0: 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0: 开快车赚了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4: 百年未有之变局，15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4: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乡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4: 营区有数，岁月流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4: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华，敦华早安。
1: 敦华早安，早安，敦华。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仲阳。又是一个秋风瑟瑟的早晨。
0: 嗯
1: 啊，
0: 今天真瑟瑟，
1: 冻得瑟瑟的。尽管外面还是阳光普照，但真的没有那么温和。
0: 嗯、
1: 啊，也许真的应了那一句这个名言吧。
0: 嗯，
1: 一场秋雨一场寒，昨天的雨有记忆吧？
0: 嗯
1: 啊。下的挺大，
0: 啥时候下的？
1: 雨势很狂野啊，非常大。
0: 几点下的？
1: 我忘记了，反正我是知道啊。
0: 啥时候？你忘记了时间，你不要忘记了点儿。
1: 那点儿大概半夜了吧，应该是、
0: 啊、后半夜了、啊。
1: 对对对。
0: 那我确实是不知道。
1: 雨势还是比较狂野。
0: 因为昨天我们两个在做节目当中就说到这个有雨的事儿嘛，昨天是你播报的天气预报，我就印象很深刻。我那看六点还没下呢，嗯、就七点了也没下。
1: 你看看，又顺水推舟了，呵呵。但是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在这里您可以继续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跟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嗯。
0: 哎，是的，其实啊，说到今天的天气啊，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寒，这场秋雨它不是白下的、
1: 嗯，
0: 下完了之后，今天我们就明显的感觉到了这个气温的下降。
1: 嗯。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也许是这个季节给我的这种心理暗示是特别的强烈。秋天是意味着丰收嘛，对吧？硕果累累的一个季节啊。但同时，这个事实上有很多事情也是摆在那里，也应和着这样的场景。你看啊，在如火如荼的亚运赛场上，我们的健儿啊，斩金夺银，劈波斩浪啊，我觉得爽得不得了，真的。
0: 昨天是在六点多钟啊、
1: 嗯，
0: 看的那个男团的乒乓球的比赛，
1: 对中国台北，
0: 对、
1: 啊、
0: 对中国台北是由王楚钦，还有
1: 林诗栋、
0: 那个叫什么我忘了。
1: 那个我没看嘛
0: 啊你没看啊、嗯、
1: 对对
0: 嗯
1: 只是知道结果啊
0: 嗯然后王楚钦的那场球我是就是全程看完的、
1: 嗯、我觉得
0: 前两场打得特别好、嗯、就状态特别好
1: 对
0: 从第三场开始呢他们可能就是在研究王楚钦的一个打法哈、
1: 嗯、
0: 然后就是有了一些防守就是他的那个正手就很有力量嘛、
1: 嗯、
0: 就是总是给他反手。
1: 王楚钦标志性的爆冲、
0: 嗯、
1: 啊，觉得看着真的很爽啊！
0: 对对对对，然后就输了两局，就是很险，真的很险，第三局都真的很险。
1: 其实每场比赛能赢下来啊，
0: 嗯、
1: 真的不容易，尤其是进入到淘汰阶段的比赛。
0: 嗯、
1: 像台北的林韵如，他其实是在我们的训练体系之下成长起来的。
0: 嗯，
1: 他平常的训练，包括他的日常训练的教练都在大陆。啊、
0: 很厉害，他
1: 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哎，他真的很厉害。
1: 所以
0: 我一下看，哎，我说怎么打得这么好呢？他们。
1: 所以，一支球队当中，真的需要有一个像王楚钦这样的，现在王楚钦这样的一个定海神针的人物。
0: 嗯，他也是成长起来的。
1: 对，
0: 嗯，
1: 希望大头能够越打越好啊。
0: 今天下午的4点钟，是男团比赛，中国队对日本队进入到决赛。
1: 有几场这个超级水平的较量啊，其实已经是上演过了。
0: 嗯，
1: 中国女排3-1横扫日本队，
0: 嗯，
1: 战胜东道主得了冠军。
0: 嗯，
1: 还有这个泳池上我们就不说了吧。
0: 嗯，也说一下吧。
1: 有点不够看了，真的。
0: 真的，我都当时没看到直播、
1: 嗯，
0: 我特别后悔。
1: 泳池当中，其实我今天更想说是老徐家瑜、
0: 嗯、
1: 啊，一个31岁的老将依然能够在国际赛场上把金牌拿到手软，
0: 嗯，
1: 这是他第15次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拿下冠军啊！31岁老将50米仰泳，
0: 嗯，
1: 依然是亚洲第一人，
0: 嗯，
1: 在世界体坛上也有他一号，
0: 嗯，
1: 我觉得他能够保持这么高的一个竞技状态，真的是非常非常罕见。游泳啊，想一想，31岁还能够拿金牌，昨天我记得提到过汪顺。他拿到了铜牌，是不是啊？那我说汪顺他已经很牛了，那么大岁数依然还能够站上领奖台，真的很牛。
0: 嗯。
1: 而徐嘉余给我们的却是不老神话、不老传奇，真的是太棒了。
0: 对，就是有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哈、啊。来关注一下这个亚运会的奖牌榜啊。
1: 嗯、
0: 中国队呢是以49枚金牌遥遥领先第二名的日本队15枚的金牌哈。
1: 对，
0: 嗯，
1: 这个是我就觉得先前我们提到遥遥领先，
0: 你知道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1: 嗯，
0: 我就感觉亚运会是给咱们开的。低调点，低调点，
1: 低
0: 低
1: 调，低
0: 调点，低调点。
1: 你看我们潘展乐同志都已经那么低调了，
0: 嗯，
1: 啊，把所有队友都推上了功劳簿，
0: 向他学习，
1: 啊，尤其把自己说那么菜，
0: 嗯，
1: 他说我是最菜的，所以游第三棒。我觉得这孩子真的是越来越招人喜欢，
0: 嗯，
1: 而且你没发现呢？42米自最后得冠军之后啊，所有队友都把功劳推给对方，
0: 嗯嗯嗯，
1: 我觉得这个场景太让人感动了，
0: 对，
1: 啊，这些年轻的孩子们真的是值得我们为他们献上敬意啊！
0: 对，为他们骄傲哈。
1: 同时还要说哈，
0: 说
1: 我记得以前有些朋友曾经说过，我们不需要在体育赛场上靠得多少金牌来证明我们什么了，
0: 嗯，
1: 啊。但是事实上，狠狠的打了这些人的嘴巴子啊！谁说不需要？你知道在体育赛场上，最后我们站上领奖台，让国歌声奏响的时候，那意味着什么？其实，在和平时期，体育运动相当于战争一样，它在极大程度上，能够体现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也是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意志力的所在。
0: 哎，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赛程啊，
1: 嗯嗯，
0: 像8:30的时候是羽毛球的女团淘汰赛，中国对日本，
1: 嗯，
0: 像这个羽毛球的女团淘汰赛呢是王芷怡，
1: 嗯，
0: 山口茜是吗？
1: 嗯嗯嗯，
0: 对，
1: 这场比赛我觉得问题不大吧，嗯
0: 嗯，
1: 王芷怡在就是前一阵子拿下了印度的选手之后，
0: 嗯，
1: 也是进一步的增强自己的自信心，她不是没有实力。而是说，在经过更多体育大赛的历练之后，我觉得他的成长速度会更好。
0: 嗯，今天是这个9月24号啊，
1: 嗯，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午的9点钟。哎，这个是8:45男子的10米气手枪的资格赛，中国参赛哈，9点钟也有中国参赛。
1: 嗯，
0: 你像9点钟的游泳也是有中国参赛的，
1: 嗯
0: 嗯，我昨天知道了一个消息，
1: 嗯，
0: 就是混双比赛，
1: 嗯，
0: 王楚钦和孙颖莎嘛，
1: 首战开门红，
0: 开门红，但是咱们没有看到直播啊，因为他那个直播台就有的直播台是有直播的，有直播台没有直播，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记者非常给力哈，
1: 嗯，
0: 用3个手机架起了一个现场的直播现场，
1: 嗯，
0: 虽然说画面
1: 嗯，
0: 就是没有那么的清晰，就是没有感觉看那个直播的时候的那种画面，
1: 嗯，
0: 但是我们的这个球迷们也是非常的领情哈，
1: 嗯，
0: 就是在看到他们的现场的时候，画面无所谓，知道结局就好了。
1: 对，祝愿我们的体育健儿继续在亚运赛场上有更上佳的表现啊。
0: 哎，是的，
1: 当然其实这都不是重点，我觉得重点才是在后面，
0: 嗯，
1: 我下面要说的内容，
0: 嗯，
1: 啊，我们敬爱的习主席啊已经是启程前往美国，
0: 嗯，
1: 开始了正式的秋季的一个回访，
0: 嗯，
1: 因为5月份特朗普是对华进行了访问，
0: 嗯，
1: 这一回呢是习主席作为回访来进行国事访问，
0: 嗯，
1: 您知道吗？破天荒的史无前例的美国总统亲自去接机，
0: 嗯，
1: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分量真的太重了，
0: 还有礼炮，嗯，
1: 对，
0: 嗯，
1: 所以在这里呢，你看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勤奋的勇敢的中国人，
0: 嗯，
1: 我觉得中国人真的是越来越棒。
0: 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天气资讯，
1: 嗯，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嗯，好。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天气确实是真好哈。
1: 嗯。
0: 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啊，多云见晴啊，这不能念反了，不一样的哈。
1: 嗯。
0: 多云见晴。多云全都是云，它就可能会稍稍的慢慢的冒出那么一点点的晴天。
1: 嗯，
0: 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7摄氏度啊，最低气温达到了零啊，不对，最低气温呢是4摄氏度。我为什么总想说零下？
1: 嗯，
0: 今天呢全天都是偏东风2到3级，
1: 嗯，
0: 晚上的时候风力可能不会很大，1到2级。
1: 下面我来啊，
0: 嗯，
1: 这个明天最高气温又降了，只有16摄氏度啊，
0: 嗯，
1: 多云偏东风2到3级，
0: 嗯。
1: 这就是今明两天整体的一个气象走势。
0: 哎，是的，
1: 嗯，
0: 明天是8月15了。
1: 8月15，
0: 中秋节。
1: 我们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
0: 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哈，
1: 啊！对。
0: 说到中秋节啊，大家这月饼买怎么样了？你知道最近我发的都是那个，
1: 嗯，
0: 就是看的那个视频都是什么样的吗？
1: 嗯嗯。
0: 这个月饼我摸了6个小时了，我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呢？
1: 啥意思？
0: 我要是吃了，我这半个月的肥白减。
1: 好，他是从这减肥的角度来说的。
0: 但是你知道我特别愿意吃月饼，月饼、蛋糕，就是这种甜口的东西，我特别喜欢吃。
1: 我发现我身边有好多人喜欢吃月饼，
0: 是吧？
1: 那，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进一步的培养自己的一个另外的小兴趣？
0: 嗯，比如说
1: 尝试在家里面烤月饼，
0: 自己做，
1: 对。
0: 那其实那就不能爱吃了。
1: 那个，咱说句实在话，咱们的这个工艺也好啊，
0: 嗯，
1: 水平也好，那肯定不能跟正规厂家相比较。
0: 嗯，
1: 关键是它是一个传承文化的一个过程，不在乎说你做的好吃不好吃。
0: 那你知道吗？网上有一种那种冰皮月饼，就是不用烤的，
1: 我知道。
0: 然后就包上之后，然后压成模型就可以吃的。
1: 你知道冰皮月饼还有一个别称叫啥吗？
0: 嗯，
1: 懒人月饼。
0: 嗯，
1: 对啊，
0: 适合我。
1: 但是好不好吃呢？真的好吃。
0: 是吗？
1: 口感特别细腻啊，而且它不用烤。
0: 嗯，
1: 它不用这个像。因为以前我说我为什么以前不愿意吃那个老式那种这个五仁哈，
0: 嗯，
1: 它烤的就外面吧就特别的焦，
0: 嗯，
1: 有点硬啊。
0: 现在可不带了，现在烤的是酥的。
1: 嗯，但是里面是软的哈。
0: 对。
1: 你看，说到外酥里嫩，那眼睛都冒光啊。
0: 但是来说说月饼，你最喜欢吃什么馅儿的？
1: 我最喜欢的其实
0: 就是五仁的。
1: 最喜欢还真就是五仁。
0: 我最不爱吃的就是五仁的。
1: 为啥呢？我身边有好多人都喜欢吃五仁。
0: 啊，我最不爱吃的就是五仁的，但是我最喜欢吃什么？红豆，但不是豆沙，是红豆里面带豆的那种。
1: 嗯。
0: 就是红豆的，
1: 嗯，
0: 然后黑芝麻的都可以，但是五仁的我就超级不爱吃。
1: 那个。
0: 特别爱吃在外面什么金丝、红丝、
1: 哎、
0: 红丝、
1: 你错了，你错了。嗯，那版的五仁我也不愿意吃。
0: 啊，
1: 那里面死个钉的是吧？其实现在的五仁跟以前的口感改善了很多。
0: 那我也不爱吃。
1: 你尝试一下，尝试一下。
0: 不，
1: 那里面
0: 我觉得
1: 馅料还是非常丰富的。
0: 我觉得我就那么点吃月饼的肚子，
1: 嗯，
0: 然后就好不容易吃一块，要吃一块自己最爱吃的。
1: 你看啊，这个
0: 真太胖。实话实说，就是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就是这个有三高的人，
1: 嗯，
0: 就是尽量少吃。你可能吃的话一块你都不要吃，最好吃1/4就够。这个真的是。
1: 是哈，
0: 嗯，
1: 还是要根据自己身体的实际情况。
0: 节奏的变化，
1: 啊，
0: 还有就是如果说要是可以的话，去买那种木糖醇的月饼。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今天我竟然看到了有这种馅儿的月饼，让我就是匪夷所思。就是我要问你一下，你喜欢吃榴莲吗？
1: 挺喜欢的。
0: 啊，你喜欢吃榴莲？
1: 对。
0: 那螺蛳粉呢？
1: 螺蛳粉不行。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
1: 嗯，
0: 就是有榴莲，
1: 总觉得螺蛳粉的味道，如果你在家吃的话，你睡觉房间的被子里面都是那个味儿。
0: 就是榴莲味儿的月饼，你还是可以接受的。
1: 对，
0: 螺蛳粉的月饼呢？
1: 榴莲，我吃榴莲行，但榴莲味儿的月饼我接受不了。
0: 为什么呢？
1: 细口觉我也说不出来道理。
0: 我是那种就是榴莲不吃，榴莲味儿的东西一概不碰，
1: 嗯，
0: 就是不能闻，就是跟闻烟味儿一样。
1: 你不要撇弃我大家啊。
0: 然后来说一说这个月饼哈，又到了这个吃月饼的一个节日哈。我今天才知道竟然有什么样螺蛳粉的月饼。
1: 哦，天哪。
0: 灯影牛月的月饼，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1: 嗯，
0: 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
1: 但说句实在话，无论什么馅料的月饼，
0: 嗯，
1: 它圆圆的，
0: 嗯，
1: 代表着和象征的是团圆和喜庆。
0: 啊，
1: 对对，
0: 那对的。
1: 希望中秋啊，真心的祝愿大家月满情圆啊，真的是这样。 所以可以尝试烤月饼。当然在这个中秋节期间呢，除了吃月饼，还有很多我们能够
0: 赏月啊，
1: 能够做的事情。
0: 但是瞅到昨天，
1: 对啊，
0: 明天的这个天气啊，不知道是不是一个赏月最佳的天气啊？应该最佳谈不上了，能不能赏到月是一个问题。
1: 应该有这个可能啊，应该有这个可能。
0: 你不要把话说满。哎，对，我最近在网上还看到，就是好多人说的月饼，它只是一个形状而已。有好多人把那个饺子馅儿包成了月饼的形状，韭菜鸡蛋馅儿。
1: 真是才子遍地啊！
0: 对，我感觉真的是这确实是哈，大家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智慧都运用到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当中去。
1: 另外啊，你还记得《红楼梦》当中有一个桥段，说甄士隐就吃月饼的一个桥段。还有和这个赏月和吃螃蟹的桥段，所以说提到中秋啊，还是吃蟹子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季节。
0: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
1: 大家可以尝试哈，做一点细活，
0: 嗯，
1: 把螃蟹吃出点文化。你不要弄大闸蟹往嘴里面胡吃海塞。
0: 哎，不是，咱实话实说啊，
1: 对啊，
0: 那个蟹啊，它只有清蒸的是最好吃的。
1: 这个蟹子弄熟了之后哈，你可以搞一个小砧板，哎。可以，这网上也可以买到那个专业的吃蟹的工具，有钳子，有凿子，有小镊子，还有那个小针儿，挑肉那小针，我觉得蛮有文化的，挺好。就是
0: 那不着急吗？
1: 我觉得你吃的是个心情，吃的是个文化啊！抬头看看月，看看手中的螃蟹，再啃口月饼，爽极了。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走进我们今天的室内新闻。
1: 好。
3: 每周一到周五，
2: 早八点到九点，
3: 早安敦化。
2: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寸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室内新闻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项目新规划，四季共分建。
1: 你看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亚运会赛场上，还有我们亲爱的习主席，秋季对美的回访是最高规格的国事访问。至于说我们生活和周遭呢，也需要一种这个定期的一个回望和总结。你看到秋收季节，咱就不能把秋收这样一种感觉错过了。下面提到是项目建设，其实这也是我们市一年发展过程当中啊，必须要了解的一个过程。
0: 是的，这个项目呢是敦化市的锦江酒店啊，锦江酒店群项目预计2027年投入使用。
1: 目前敦化市锦江酒店群项目正抓紧的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各项目的建设工序，预计是2027年的五一投入运营。该项目是位于敦化火车站的对面，地理位置优越，区位优势明显，项目总投资是5.2亿元，总用地面积是1.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5层主体建筑，包含高端酒店、商务型酒店、公寓式酒店三大业态啊，共计客房307间，配套停车位是222个，建成后将有效的补齐城市高端住宿配套的短板，提升城市接待能力和服务品质。
0: 那么据了解呢，项目已于今年的7月30号完成了主体的结构封顶，正式转入外墙施工与室内配套建设阶段。目前啊，项目的窗框呢安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在有序的开展外墙保温施工，玻璃安装工程预计在11月末全部完成。下一步呢，项目将持续细化施工方案，稳步推进外立面的收尾以及室内的装修工作，保证保质保量的推进项目的建设，确保明年的五一如期投用，为敦化城市的文旅发展、商业服务升级注入全新活力。我比较在乎的是它在哪儿。
1: 我先前也不知道。
2: 你后来知道了吗？
1: 后来问身边的朋友，因为其实我开车的时候留意一下，车站那边。
2: 啊，车站那边。
1: 对，车站那边有个酒店群。
0: 再来继续关注。敦化啊，这个现场执法加监控抓拍，敦化交警双管齐下，严惩出租车的违法停靠乱象，该惩了。
1: 哎，说句实在话，本来呢，出租车行业它是一个窗口部门啊，它的形象关乎到整体城市的形象。出租车招手即停本来是方便群众之举，但不少出租车司机为了载客抢生意，不顾交通法规，随意在斑马线上或马路中间停车拉客，不仅造成交通拥堵，给其他车辆行驶带来不便，也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个事儿我每次开车都遇到。
0: 每次都有。为了有效整治出租车的随意停靠、违停上下客等交通乱象，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提升辖区道路通行效率以及文明交通风貌，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启动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查处出租车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 本次整治采取是现场执法加监控抓拍双向管控的模式，精准发力整治重点违法。民警是以主次干道、商圈路口、车站周边等出租车高频违规路段为重点，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及时劝阻，现场查处临时扎堆停靠、随意上下客、长时间违停等行为。同时依托道路智能监控设备，对抓拍范围内的出租车违法停车行为自动取证录入，实现全天候无死角管控。
0: 哎，太好了啊。那就想鼓鼓掌。出租车如何正确上下客呢？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是不得停车的。
1: 交叉路口、铁路道口及转弯。宽度不足4米的窄路、桥梁、陡坡、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50米以内的路段不得停车。
0: 公共汽 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者是消防队门前以及距离上述地点30米以内的路段，是除了使用上述设施的以外是不得停车的。
1: 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车门，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0: 是的，另外呢，路边停车呢应当是禁。

0: 急道靠这个道路的右侧啊，机动车驾驶人呢是不得离车的，上下人员或者是装卸货物之后立即驶离。
1: 我们也请正在收听节目的广大听友和司机朋友们做一个合格的监督者，
2: 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新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
2: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3: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

0: 说嘛，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1: 嗯，
0: 如果说明天晚上真的就是不是赏月的最佳时期的话，可以在十六那天赏。
1: 我觉得哈，就是以前曾经有人说过，中国人太过内敛，
0: 嗯，
1: 不够浪漫，
0: 嗯。
1: 但我跟你讲，实打实的说，中国人才是最懂浪漫的人。
0: 对你，我记得你好像曾经说过，中秋节是、
1: 啊、嗯，
0: 就是可以算作一种情人节。
1: 我说是正月十五
0: 啊，你说正月十五啊？
1: 对对，那个我无论怎么讲哈，其实属于中国人浪漫，现在逐渐让世界人懂得中国人浪漫，其实那是骨子里的一种真正浪漫。我个人觉得，就像中国的水墨丹青一样，
0: 嗯，
1: 我有一段时间特别欣赏西方的油画，它那个逼真写实的那个感觉哈，确确实实能够吸引人关注。
0: 嗯，
1: 但是如果放在水墨丹青，比方说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的面前，我觉得它没有意境。也许这是两个艺术流派给人的一种非常不同的一种艺术感召。
0: 嗯，
1: 但我更倾向于中国的表达。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国内外新闻检索的部分。首先来关注到的呢是未成年人上网有硬约束了，新规公开征求意见。就是这个啊，就是未成年人上网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可能就是在下面也看到过，可能就是为了想让你上网，这个网吧他可能会好多的这个成人的身份证放在这儿，然后你上网，然后我就刷一个别人的身份证。
1: 有这个情况。
0: 嗯，
1: 现在啊，在两个国家，一个是澳大利亚，
0: 嗯、
1: 一个是法国、
0: 嗯，
1: 对未成年人介入网络啊，参与网络有着严格硬性的法律规定。
0: 是不是手机都不可以碰？
1: 它有限制。
0: 嗯，
1: 其实就是为了让青少年能够更好的被保护。你想想，这个网络世界如果像野马一样啊肆意奔放，青少年他的心智不是成熟的，
0: 对对对，
1: 他的理解判断能力，打个比方说，就现在兴起这个烂俗这个爽剧，
0: 嗯，
1: 这个事儿如果是做你做我的话，成年人知道边界，也知道怎么回事，但是那些未谙世事的年轻的朋友小朋友们，他们真不知道咋回事，
0: 他们觉得
1: 爽剧怎么爽的，他就觉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对，
1: 这个所以说，这个为什么那个网信办呢？
0: 嗯，
1: 强力出手整治这个爽剧，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对，其实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未成年人，就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张白纸。
1: 那对。
0: 你往上画什么，他就会有什么。网络虽然说我们现在就是有这个网络安全法，但是就是在这个安全法的基础上，可能在往孩子再去看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内容会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你比如说，就在昨天啊，我了解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现在有好多的这个未成年人，他就是我们俩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这个毒品的问题，是不是？之前还说过一个叫校气，
1: 我知道。嗯，
0: 但是就是现在呢，就是这个小朋友们他不是校气，是什么呢？是吸那个打火机里面的那个气。
1: 讲完了。
0: 对，就是那个把那个打火机，
1: 嗯，
0: 就是让没有火，然后就有气儿，然后就会去吸。我昨天了解过一个，
1: 那是有毒有害的。
0: 对，是有毒有害的。那你说啊，就咱打个比方啊，就是他是从什么渠道知道的这件事儿呢？
1: 嗯，
0: 是不是？那你想，咱小时候咋不知道那事儿？咱就知道那打火机它就是点火的，不知道有别的用途。对不对？他有可能就是在网络上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渠道看到了这样的事情，他觉得好玩儿。所以说呢，就是网络有的时候还是会对我们的未成年人产生一定的影响。
1: 网络上孩子的问题，其实终归还是大人和成人世界的问题。
0: 嗯，
1: 你想想，我们有很多家长哄孩子的时候，很不负责任的把手机一撇，这个 iPad 往那一扔，
0: 嗯，
1: 你刷去吧，
0: 嗯，
1: 只要你不哭不闹就行啊，
0: 嗯。
1: 但他没有预见到一件事情，说这孩子一旦说是无界限的踏足网络，那是杂七杂八什么都有啊，那孩子那张白纸会画成什么样子，家长不担心吗？
0: 嗯，
1: 哎，所以这个事儿哈，真的要认真对待。
0: 来关注啊，近日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共25条，从用户识别就是有的家长是这种的，就是比如说他是有青少年模式，就是网络的话，你可以去看有青少年模式，
1: 他有那个提示，
0: 对。

0: 对，就是比如说，你可以给它调成青少年模式。
1: 嗯。
0: 青少年模式的话，看都是青少年有益的一些内容哈。
1: 嗯。
0: 从这个用户识别、内容管理、算法管理到未成年人模式建设，做出了一个系统安排，是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的又一次完善。那其中呢，最受关注变化的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看网络直播和音视频、用社交软件以及使用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都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也就是说，
1: 嗯，
0: 未成年人你就看未成年人的东西。但是这里面我想说的是，有很多家长为了满足孩子说，妈妈，这未成年人看不了什么东西，有的东西我不能看，你给我开开。
1: 嗯、
0: 家长是用自己的脸扫码开开的，有很多家长都这样做。
1: 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家长应该检讨。啊、
0: 对，
1: 真的必须要检讨。你知道网络上对孩子影响有多大吗？
0: 嗯，
1: 太大了，甚至就像一个人得了一种病，
0: 嗯，
1: 有些病啊，它是不可逆的啊。之所以我们对孩子的保护呢，这么的上纲上线，
0: 嗯、
1: 我加上引号的上纲上线，
0: 嗯，
1: 其实就是一个基本的原因，孩子们伤不起，真的
0: 是的。好了，再来继续关注啊！警方打掉一个实施网络暴力的违法犯罪团伙。
1: 嗯，记者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吉林省吉林市，离我们可不远啊。吉林省吉林市的公安网安部门近日成功的打掉了一个实施网络暴力的违法犯罪团伙，抓获了涉案人员98名。哇、哦！警方侦查发现呢。某网暴团伙效仿传统黑恶违法犯罪的模式，对多人实施污言刷屏式的集体辱骂，还有短信轰炸式的恶意滋扰，隐私揭盖式的曝光施压，名物寄送式的精神恐吓啊，这什么烧纸什么东西那些东西啊，等不法行为，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经查，此网暴违法犯罪团伙面向因网络游戏社交引发矛盾纠纷的特定群体，根据委托人的需求收取费用，定制线上报复订单，形成接一单派单，接单派单，组群还有施害反馈的流水线化的作案模式。据悉，该团伙对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0: 嗯，
1: 要打早打小打了，
0: 哎，是的，
1: 不能让它成气候。
0: 再来继续关注啊，男子走路走累了，
1: 嗯，
0: 先偷个自行车骑走了。
1: 哎，你有没有走路走累的时候？
0: 我有呀，
1: 我有过。
0: 我走路走累就是特别累，但是你
1: 那你有没有突发奇想说，哎，旁边有个车，我就骑着方便我用用啊？
0: 没有，但是我就那个想法从来没有过，就是为什么不是说
1: 按照正常人都不应该会有
0: 啊？不是说就是偷自行车这个想法没有，就是旁边有一个自行车让我去扫，就是哈喽单车这种单车，
1: 嗯嗯，
0: 我都没有那个想法。
1: 就硬走，
0: 就是没有那个想法，然后我就觉得再走一会儿就到了。
1: 嗯对，
0: 嗯，
1: 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中心来讲还是人的问题。
0: 其实啊，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在北京市，北京有多少的共享单车呀？我想问问你。
1: 对、嗯。
0: 在朝阳分局东风派出所呢，接到了这个辖区某底商的工作人员的一个报警。就称啊，停放在店门口的自行车不见了。接警之后呢，民警立即开展了工作哈，很快呢将嫌疑人罗某查获。面对询问呢，罗某交代了自己当时走路走累了，看到路边这辆自行车没锁，就直接骑走了。
1: 嗯，
0: 目前啊，罗某呢已经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 哎呀，以前我们说停车看人品啊，今天这个事儿呢。更是证实了。
0: 但是他这个不锁车，
1: 也
0: 不对。
1: 对啊，一旦说内心深处啊，他心中有不正常的想法，
0: 嗯，
1: 他最后还是要投射到他的行为表现当中啊。
0: 对，其实我想说的是，北京有太多的共享单车了，
1: 多方便，
0: 多方便呢！你为什么非得要偷人家的呢？你这非得上警方那儿打一个报道。
1: 这说着说着，快到中秋国庆，其实离年末也不远了。
0: 哦，
1: 啊，对啊，就是。
0: 是不是太快了？
1: 这么快哈，我觉得这么一说都挺吓人的。
0: 嗯，
1: 但有一个过程就是什么？大家习惯性的要总结一下。
0: 嗯
1: 啊，比方说这个一年啊，这个单位的业绩怎么样？
0: 嗯
1: 啊，一年呢自己成长的怎么样？
0: 嗯，
1: 回头看
0: 复盘一下
1: 。
0: 嗯，
1: 但你没有想到小偷也做这个事情。
0: 哦，真的吗？
1: 真的， 近日在四川成都，四名警察正在一家餐馆就餐的时候，哎，这个警察如果用心听和用心看，
0: 嗯，
1: 他就能看出和发现东西啊。他就听到旁边三名拉车门的窃贼大声复盘作案的过程，并且庆功。你说这真是做坏事都不背人的，
0: 我都能想到那个画面
1: 啊，画面感出来了哈。
0: 你刚才那一下怎么怎么地的，我怎么怎么地。
1: 复盘了，
0: 嗯，
1: 六分钟后，增援警力到达现场，一举将这三名的窃贼现场抓获。据悉，案发仅过一个小时，网友说车主还没发现被偷，那
0: 已经结案了，
1: 结案了。哎呀，我觉得。这是应了一句话呀，
0: 嗯，
1: 哪有那么多的岁月静好啊？
0: 对呀、
1: 啊，就包括我们的警察，和我们的一些这个社会工作者们、
0: 嗯，
1: 他们的担当，他们的夜以继日、兢兢业业的付出，才成就了我们生活的平安和美好。
0: 是的，再来继续关注啊，事关商品住房销售，三部门呢有一个最新的通知。
1: 嗯，
0: 近日啊，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通知要求呢，各地呢要规范商品住房的预售条件，加强预售资金的监管，保障预售资金的安全，有效的防范商品住房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1: 嗯，其实这个方面呢，有很多国外的成熟做法值得借鉴的。
0: 嗯、是的。
1: 在国外，你比方说有一些国家，这个房子就是你看到的房子，
0: 嗯，
1: 必须是就商家告诉你的一模一样，
0: 嗯，
1: 否则罚你个倾家荡产。
0: 是的。
1: 不允许炒卖楼花。
0: 嗯。
1: 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0: 嗯。
1: 嗯，再来关注。三个月，一家酒店被搬空了，
0: 嗯，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怎么回事啊？
1: 最近呢，天津的某酒店停业期间啊，40多台电视、50多台空调内机以及10多台的外机，共100余件的电器被偷了。
0: 嗯，
1: 民警勘查就发现，一男子深夜用板车运空调外机，装上货车后扬长而去。那么，经过调查，嫌疑人王某曾住该酒店。趁停业无人看管，用房卡进入，用扳手、螺丝刀等工具，在三个月内盗走了大量电器，每次偷完还将房门锁好，啊，房卡放回，
0: 放回。
1: 哎，目前王某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0: 哎呀，
1: 哎呀，这个胆大包天，天包胆。
0: 你知道我就是突然间我想到了一句谁的话吗？
1: 嗯嗯，
0: 就是我也不是故意想到的啊，
1: 嗯，
0: 就是突然间想到那个。赵本山老师和那个宋丹丹老师那个小品，
1: 嗯，
0: 就是薅羊毛，
1: 薅跟葛优似的，
0: 可以养吗？可以养薅，
1: 可以个薅。
0: 但是就说到这儿啊，就是也是和薅羊毛这事儿一样，就一点你都不能碰啊。嗯、
1: 没错。
0: 嗯，最后来关注可爱的误会。近日啊，这是在贵州的遵义，两名小朋友呢误将军训服啊当成军装，
1: 嗯，
0: 满眼崇拜的朝着这个身着迷彩军训服的女生郑重的敬礼，目光坚定，满眼敬畏啊，一场可爱的误会却藏着最纯粹的敬意。他们的心，
1: 对对对对，
0: 是那种非常爱国的，
1: 没错。
0: 嗯，
1: 在节目最后我们要致敬人民子弟兵，
0: 嗯，
1: 致敬所有在节日期间依然坚守岗位的所有的朋友们、
0: 嗯、
1: 啊，你们同样都是最可爱的人。
0: 哎，是的、嗯、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是中秋节、
1: 嗯、
0: 提前祝大家
1: 节日快乐。好，
0: 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
1: 见。再
0: 见，拜拜。
1: 再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交警温馨提示您，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敦化交警大队发布，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是什么意思呢？车靠边，发生事故后若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应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效果。若车辆因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切勿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即报警，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刻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准确清晰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行驶方向、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情况、车辆是否还能移动。若现场有人员受伤，需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抵达现场开展救援。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逆行上高速又掉头，致事故负全责，司机说我记一辈子。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26日发布，全南高速江西永新段，曾某驾驶从永新西收费站上高速，进入了收费站后，因未观察路面指示的标志，不慎进入出口匝道，然后一路逆行来到匝道口。此时曾某忽然发现自己走反了方向，但他并未靠应急车道停车以终止错误举动，而是直接向右打方向调转车头，结果与快车道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幸无人员受伤。面对交警调查，曾某表示掉头时就已经意识到违法，但当时脑子已经懵掉，只想快点掉头过去，并称这个教训会记一辈子。交警提示，高速公路上严禁掉头、逆行、倒车，如果不小心走反方向，应当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在应急车道停车并立即报警求助，切勿硬着头皮继续逆行或擅自掉头、倒车。接下来继续关注，小偷偷电缆把户口本落在了现场。近日，四川绵阳一男子在监控下光明正大地表演了一场电缆搬运秀，更绝的是男子作案后将户口本等证件遗失在现场，反恐特警依据证件的信息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陈某，次日上门将其抓获并找回被偷电缆，目前陈某已被行政拘留。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0: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1: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3: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1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3: 青春不散场，
14: 快乐不打烊，
15: 快乐。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今天呢，我们还是音乐纯分享，刚刚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许志安和郑中基合作的歌曲《甲乙丙丁》，非常经典的。

的歌，也让我们关上车窗，重温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听着这些熟悉的旋律，总能带给自己很多年前的酸甜苦辣，或铭记，或珍藏。下面让我们共同来分享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同样是来自张学友非常经典的作品《如果这都不算爱》。

1994年的时候，张学友发行了这首歌。20世纪90年代，在当时的乐坛有怪癖，歌手只要是有歌曲走红，他后续作品的歌名或者歌名的意境总会与那首作品有所关联。而偷心应对的正是吻别和祝福。从故事发展的角度来说，偷心像是两首歌的前传，正是被偷心才有吻别，然后则是最后的祝福。在这首歌里面，张学友唱出了一个男人面对情感挫折的祝福。非常动听的作品，竭尽全力地诉说了爱情无果的苦痛。歌神张学友是华语流行乐坛的巨星和先行者，他磁性的嗓音享誉乐坛，每一次的演唱都是至情至深，而偷心则是他最经典的作品。随着电视剧《繁花》的播出，这首歌再度引爆平台，感染力在剧中流淌，是人物一次次抉择的伤愁，在剧中的情节交织时落寞又无奈，听很多人听过之后都非常的感伤。所以这首歌随着《繁花》的热播，也是再次走入大众的视野。下面谁让我们一起唱起这首歌。

在过往的生活中遇到过心仪的对象，以为可以执子之手，但是自己胡乱冲动的追求，得到的不过是他的拒绝。刀郎希望表达在生活中因为冲动而让真爱消失，铸就了无限惋惜与后悔之情，于是创作了这首歌。冲动的惩罚歌词有着较强的叙事性和画面感，其中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手中还残留着你的香味，都是通过简单的场景描写烘托了整首歌的氛围，充满沧桑和强烈的男子汉情感。而刀郎的音乐更是将西部情歌的旋律融入简单上口的流行因素，甚至再稍稍借鉴一点别人的音乐因素，这就是刀郎在音乐创作上的元素。我们来听这首《冲动的惩罚》。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

0: 新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玩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5: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5: 青春。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不打烊，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下一首歌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香港歌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是来自迪克牛仔在1999年发行的作品《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收录在他的专辑《爱与承诺》中。这首歌呢，表现了当代青年男女的爱情宣言、爱的困惑以及爱的心酸。这种感情困惑在等候、错过、分手、倾诉、疏离等男女交往状态中表现出来，符合青年们的情感经历和现状，以及真挚、容易被接受并引起情感共鸣。而迪克牛仔的这首歌《沧桑激昂》，大气恢宏，唱出了无数都市人彷徨与呐喊。他凭借真情。

好的，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由高进创作并演唱的流行歌曲《贴着情歌流眼泪》。哎，我们又听高进哈，这我们特别熟悉，好多入围歌曲都是他写的哈。那么这首作品当中有请人生的低谷期，因为酒吧驻唱创业失败后，也将未发行的歌曲上传网络，并未获得广泛的传播。这首歌曲是由治愈为主题，通过警醒后的令人憔悴。并在中文不问是非等直白歌词，呈现爱情破碎后的情感挣扎，副歌反复咏叹，接着情歌流眼泪，形成情感宣泄流点，配合流畅的旋律编排，强化都市青年群体的情感共鸣。这个作品呢，采用口语化的叙事风格，成为早期网络音乐传播的典型案例。让我们来一起听这首歌。

0: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浩瀚演唱的《分手在那个秋天》，这首歌发行于2007年，正式收录在专辑当中。2005年的时候，这首歌就首次发布了。而它大部分的音乐作品都是以伤感为主题的，旋律呢具有着抒情的特点，表达的风格也是以情感表达为主。这首歌呢，在以下雨的秋天、萧瑟的秋天、灰色代言等等意象，描绘了在秋天分手时的伤痛和不舍之情。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伴着这首歌，我们也该同各位说上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以及参与，明天见。
1: 明天见，希望大家今天有一个美好的心情。
2: 你从远处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好像你的双眼已经飞离去，如同一个吻封缄了你的嘴。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遥远。

0: 淀粉指数，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

0: 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好好好，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幸福是什么？
16: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敦化的这游戏公司呢想要招聘长期的销售，底薪呢是3800、500的满勤，另有提成，客服呢是底薪3500、500满勤，另外呢有提成，这个会打字就行，这个电话呢是182-4336-3097，182-4336-3097。
2: 好想来康汇花园欧亚店招聘长期的服务人员和小时工，电话是183-4330-9058，183-4330-9058。
0: 敦化快递公司呢想要高薪招聘库房的快递分拣员、扫描员各5名，那半天活，工作简单有人带，要求呢50岁以内，男女不限，身体健康有无经验均可。

0: 电话呢是13039097770，13039097770。
1: 火狐狸服装批发城招聘售后人员，底薪加满勤加公休，还有工龄，薪资呢是2000到3000元。电话是18243362267，18243362267。
0: 出租呢，市中心的二楼门是115平，简装格局好，南北通透。位置呢在敦化市锦绣华府步行街2层，离财政宾馆、市中心呢这个中市场都很近，商圈好，适合呢做任何行业。另外呢，中心市场的有一个这个摊位要出租，位置绝佳，40多平方，有上下水和电，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694339691，13694339691。
1: 旺铺转让现在呢有一个成熟的快递驿站要外兑，位置非常好，到件也多，入驻了6家快递，价让呢是800到1000左右，发件稳定，设备全，包交包会。电话是15981335775，15981335775。
0: 这个敦化市黄冈东大街丹江路呢，想要这个汽修厂呢招聘汽车的维修工2人，配件管理员2人，售后服务信息员2人，更付1人。电话呢是13019239799，13019239799。
1: 快递驿站出兑价格3.8万，包括全新的设备、出库仪、扫描仪、打印机、监控、电动三轮车等等。房租呢，到明年的7月末，房租1年12000，含一年的水费。单量很大，日均呢1200到1300件，0.45元一件。有6家的合作快递，员工也齐全。电话是15557971080，15557971080。
0: 出租玫瑰园的3楼，一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那密码锁、天然气。电话呢是15584634111，15584634111。

0: 招后厨钟点工，招全职的后厨人员，年龄45周岁以内，男女不限，工作轻松，需要长期工作，可以培训，底薪是3600，加上满勤200，招钟点工，电话是18686428345，18686428345。
1: 那欧亚的3楼的童装店呢，想要招聘导购，年龄要求25到45岁，有服务行业从业经验，热爱销售，有亲和力，薪资待遇呢是底薪加提成加奖励，具体面议。另外呢，招欧亚的邻促一名，电话呢是15643308225，15643308225。

0: 敦化快递公司招聘这个快递员5名，要求身体健康，男女不限。电话是130-3909-7770，130-3909-7770。大业一楼有档口出租，20平左右带二层的阁楼，50平米左右，年租呢是1万，包取暖费。另外二楼有场地出租。面积是700平米，电话是156-4339-3333，156-4339-3333。
1: 敦化蔡大全呢，想要招聘检货员1名。

0: 工作不累，要求呢服从管理，有责任心，能吃苦耐劳，年龄呢28到50，薪资呢是3000加满勤200，干满一年呢加100，公休一天，要求长期稳定的，电话呢是18343311211，18343311211。
1: 出售前程电梯12楼53平方米散开两室婚房装修，一中三中双学区，售价18.6万，电话是15844349123，15844349123。敦化市宏源歌厅招聘服务生、服务员若干名，底薪4000加上满勤200加提成，电话呢是15943342800，15943342800。

0: 吉顿浴池周围呢，小区密集，客流量大，设备环境崭新，无需二次投钱，成熟店铺可以呢查看流水账。因为孩子小，还有别的经营项目，那所以要出队。电话呢是150-4332-7650，150-4332-7650。
1: 2.88万超低售价出会，这个佳汇五楼44.13平方中庭售价2.88万，包土地出让金包过户，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0: 招聘呢，客服专员、增援助理，培训合格后定岗，上班时间呢灵活，周六周日休息，工作地点呢在敦化市，年龄25到50周岁，高中以上学历，那底薪呢3000起上不封顶，法定节假日休息4险1金，电话呢是15143300899，15143300899。
1: 吉盛万锦花苑步梯一楼66.8平两室一厅标准的 H 户型，装修完一年多，住了一个月，售价呢是18.8万，可以随时看房，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0: 国企呢想要招全职，上午呢8点到11点，下午呢1点半到3点半，年龄25到55，底薪呢是2500，加上周六日节假日可休。急招呢增援助理，那这上午8点到11点，下午呢1点半到3点半，年龄呢25到55，底薪呢是3500到8000。那以上的转正都有4险1金。工作内容详谈，电话呢是13353134611，13353134611。
1: 沈阳二小学呢有书画艺术培训机构要外队，有需要的可以联系13331483339，13331483339。

0: 普通话与自主谈判，与行动谈判，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实。

0: 去。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6: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工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今天分享的是头发出油快、掉发多，是被洗发水洗坏了吗？那真相啊是这样的。那这个网上呢，有很多朋友说洗发水就是商家为了赚钱，在里面加了月桂醇和硅油，那这头发是越洗越油。那这种说法呢？

水无关。网上呢流传着一种说法，现在人头发出油快、掉发多，是因为这个洗发水里呢化学成分把头皮给洗坏了，甚至洗得越勤，皮脂腺越报复性分泌，于是啊越洗越油。相反呢，感觉几十年前的人用皂角还有其他的东西来洗头，反而头发会又黑又密。最终得出结论，呼吁大家古法洗发，远离工业洗发水。这是真的吗？洗头发会把头皮越洗越油吗？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么我们说的头皮油啊，主要是因为这个皮肤的皮脂腺呢分泌了皮脂。从理论来说，洗发水并不会刺激皮脂腺分泌油脂。那么什么因素会影响皮脂腺的分泌？要知道的是，皮肤皮脂腺附在毛囊上，它分泌多少主要是由体内的信号控制，尤其是雌激素雄激素。它进入皮脂腺细胞后呢，会被转化为其他物质，与雄激素受体结合后，便会推动腺体细胞增殖和脂质合成。此外呢，还有胰岛素、生长样因子、瘦素啊、促黑素，还有这个促肾上腺皮质这个激素释放出激素等多条通路参与。

0: 至于呢，洗发水确实是没有促进皮脂分泌的作用。洗发水做的事情是把已经排到头皮和发根表面的皮脂带走。这个动作呢，发生在皮肤的外面，它不会给皮脂腺下达加快生产的指令。所以说越洗越油的情况是并不真实。那有的人洗完头感觉干净，隔一天又觉得油，那只是因为呀，皮脂在持续不断的排出。不洗的话呢，肯定更油。此外呢，皮脂排出后，要是长时间停留在头皮的表面会被头皮上的马拉色菌等微生物分解，产生刺激性的游离脂肪酸和氧化物，那这个进而引发了瘙痒和头皮屑。及时清理带走这些代谢产物，恰恰是在保护头皮的屏障，而非破坏屏障。
1: 2021年呢，有学者在学术期刊公布了一项针对中国人的研究，他们发现，随着每周洗头次数的增加，头皮状况和使用者满意度总体上是改善的，满意度在每周5到6次时表现是最好的。此外呢，每天都洗头与每周只洗一次相比，前者在所有观察指标上呢都更好，包括出油啊、头皮屑以及瘙痒等维度，且没有观察到客观上的头皮受损。这项研究表明呢，按照自身出油情况合理增加洗头频率，哪怕是每天洗头，反而能够有效地改善头皮的油脂与瘙痒问题，并不会越洗越油，也不伤害头皮和头发。
0: 工业成分对头皮真的好吗？有人会担心洗发水全是化学的添加，担心呢这些工业成分对头皮不好。他们批判的比较多的是表面活性剂和硅油。那表面活性剂当中呢，常见的是月桂醇呢，这个硫酸支钠和月桂醇，还有这个用来清洁和去油，它们确实是较强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在皮肤科的斑贴试验中，前者呢还常被用作是标准刺激物来做阳性的对照，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脱离剂量的疗毒性。

病，所谓的斑贴试验呢，是把物质封包在皮肤上停留几小时到几十小时，浓度也固定，而洗发是短短几分钟的接触，随后呢被大量水冲走，表面的活性剂呢残留的极少。把封包试验的结果呢直接搬到冲洗类产品上，推论呢并不能那么成立。

再来说说硅油类成分，很多人把硅油当成过街老鼠，认为会堵塞毛孔啊，在头皮上堆积，把发根压塌什么的。它其实没有批评的那么不堪。硅油类成分呢，实际作用是在头皮表面形成薄层，降低摩擦，减少梳理时的断裂。美国化妆品原料评估委员会对于这一类的聚合物做过多次的安全性评估，结论呢就是现有的使用方式和浓度下是安全的。至于用久了头发是否会显得沉重，那是使用感和这个配方问题，正常清洁即可解决。所以说啊，这个无硅油洗发水固然也行，但是有硅油洗发水也不应该加入黑名单。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那么朋友们可以自己选择。再来说说古法洗头安全有效吗？古法呢无添加。听上去是挺有吸引力的，但是作为洗发产品，这不能确保就有足够的效果和安全性。比如说，他们是用靠的这个是其中的茶皂素，它本身就是一种非离子表面活性剂，所以说这里面起效的是化学成分，并不是不使用表面活性剂，而是换了一种表面活性剂，并且呢浓度和纯度都不受控制。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天然也不等于是低致敏。那植物呢，提取物是接触性皮炎的常见原因。那在化妆品相关接触过敏的病例统计中，占据相当的比例。茶树油含被的这个菊科植物洋甘菊、这个山金车等都有明确的记载。要是说这个产品呢，规避了防腐剂，还面临着微生物污染的问题。含水的化妆品呢，能够支持微生物生长，污染后呢，存在感染风险，头皮呢有搔抓破损时呢，这个风险更高。那所以啊，防腐剂在这里承担的是安全的功能，不是可以随手删掉的多余项。

外呢，古法洗发的另一常客就是何首乌了。它在中药中很常见，但是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通告和多项药理与临床研究部都已经确认它与肝损伤是相关的，属于有明确肝毒性风险的中药。虽然外用经皮吸收有限，但是风险不能与口服相同，但把它当作天然所以安全的证据，方向是错的。如果说批量的帖子都在推广某个产品，大家都要留心看是不是广告。如果是广告呢，不要轻信。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法规事实是，在我国以清洁、保护、美化为目的的产品都属于化妆品，需要依照《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完成注册或备案后才能合法上市销售。以古法手作自制名义在社交平台销售的洗发产品，如果没有备案，本身就是不合规的，也意味着它没有经过配方安全评估、微生物限度和重金属的检测。最后呢，我们还想说的是，下次再遇到那些强烈否定我们日用产品时，不妨停下来思考一下，这是真的吗？像是这些是在讨论问题，还是在携带私货呢？这类谣言呢，属于甩锅归因型，把身体内部问题，比如说激素呀、作息、饮食引起的头油脱发，简单的归咎于外部的日用品，像是洗发水，制造洗发水有毒的恐慌。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葡萄糖上的白霜是农药残留吗？葡萄应该怎么来选呢？实际上，葡萄表面的白霜呢，并非是农药残留，而是葡萄自身分泌的天然物质果粉。果粉呢是一种糖醇类物质，主要成分呢是曲吨果酸和熊果酸。那它能够保护葡萄免受外界环境的侵害，减少呢水分的蒸发，防止呢病菌的侵染。那科学研究表明呢，果粉对人体是无害的，甚至呢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因此啊，看到葡萄上有白霜时，不必呢过分担心，这恰恰说明了葡萄呢是比较新鲜的。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交警温馨提示您，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敦化交警大队发布，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是什么意思呢？车靠边，发生事故后若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应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效果。若车辆因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切勿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即报警，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刻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准确清晰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行驶方向、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情况、车辆是否还能移动。若现场有人员受伤，需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抵达现场开展救援。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逆行上高速又掉头，致事故负全责，司机说我记一辈子。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26日发布，全南高速江西永新段，曾某驾驶从永新西收费站上高速，进入了收费站后，因未观察路面指示的标志，不慎进入出口匝道，然后一路逆行来到匝道口。此时曾某忽然发现自己走反了方向，但他并未靠应急车道停车以终止错误举动，而是直接向右打方向调转车头，结果与快车道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幸无人员受伤。面对交警调查，曾某表示掉头时就已经意识到违法，但当时脑子已经懵掉，只想快点掉头过去，并称这个教训会记一辈子。交警提示，高速公路上严禁掉头、逆行、倒车，如果不小心走反方向，应当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在应急车道停车并立即报警求助，切勿硬着头皮继续逆行或擅自掉头、倒车。接下来继续关注，小偷偷电缆把户口本落在了现场。近日，四川绵阳一男子在监控下光明正大地表演了一场电缆搬运秀，更绝的是男子作案后将户口本等证件遗失在现场，反恐特警依据证件的信息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陈某，次日上门将其抓获并找回被偷电缆，目前陈某已被行政拘留。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啊！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8: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8: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4: 我是陈丹，
1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3: 大石头镇扎实开展秋季森林防灭火专项工作。
14: 秋里沟镇入户核查，查实情，低保兜底暖民心。
13: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入秋以来，天气干燥少雨，风力增大，林区枯枝落叶增多，森林火险等级持续攀升。近日正式进入森林防火期，为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坚决防范和遏制森林火灾发生，保障辖区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大石头镇高度重视迅速部署，多措并举，精准发力，全方位立体化推进秋季森林防灭火各项工作，织密筑牢秋季森林防火安全防线，高位统筹部署，压实防火工作责任。大石头镇坚持把森林防灭火工作作为当前重点工作和底线工作来抓，第一时间召开党委专题会议，专题研判当前秋季森林防火严峻形势，深入分析辖区林区分布、火险隐患、防控难点等关键问题，认真学习贯彻上级森林防灭火工作部署要求。会议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明确班子成员分片包跑，各部门分工协作，各村属地管理的工作机制，层层压实防火责任，细化防控任务，厘清责任链条，补齐工作短板，要求全体干部提高思想站位，时刻紧绷森林防火安全弦，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随后，镇政府组织召开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部署会，会上副镇长辛浩远、武装部长陈文杰对全镇防火宣传、隐患排查、器械保障、应急值守、实战演练等重点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明确工作标准，细化工作举措，严明工作纪律，确保防火各项工作落地落细有序推进，开展实战演练，锤炼应急处置本领，为有效提升镇村应急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实战处置能力，补齐突发火情处置短板，镇林业站组织开展秋季森林防灭火应急实战演练，邀请敦化市林业局扑火队进行现场讲解，演练严格贴合真实火情处置场景，模拟林区突发火情、火势蔓延的紧急情况，严格按照火情上报、预案启动、队伍集结、现场扑救、隐患清理、复盘总结的完整流程有序开展。灭火队员迅速响应、快速集结、分工明确、默契配合，规范操作各类灭火器械，高效开展火情扑救、现场管控、余火清理、人员疏散等处置工作，圆满完成演练各项科目。演练结束后，工作人员对全程进行复盘总结，梳理问题不足，优化处置流程，进一步检验了全镇森林防火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实操性，有效锤炼了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协同能力和快速处置能力，为科学高效有序处置秋季森林火灾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下一步，大石头镇将持续紧绷森林防火安全弦，常态化落实防火值守、隐患排查、宣传引导、物资保障等工作，常态化开展防火实战演练，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不断完善森林防灭火长效工作机制，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强力度筑牢秋季森林防火墙，全力守护辖区绿水青山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4: 民生无小事，兜底暖人心。为精准落实低保惠民政策，切实做到应保尽保、精准救助，近日秋梨沟镇民政办扎实开展低保申请入户核查，坚持实事求是、入户见人、逐户核实申请家庭真实生活状况，精准甄别困难群体，用心用情为困难群众撑起民生的保护伞。本次核查对象为一户母子相依的双人家庭，母亲丧偶，现年69岁，那身体较弱，无物工作能力，那无经济来源，儿子未婚，为3级残疾，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已无法外出务工。该户育有一女，现已外嫁他村，仅能给予少量的赡养费，难以维持母子二人基本的生活开支，是典型的有待政策兜底帮扶的困难家庭。在核查走访过程中，工作人员登门入户，与老人促膝交谈，详细了解家庭人口、身体状况、收入开支等情况，实地查看居住环境，认真倾听困难诉求，全面核验申请信息， 同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低保认定标准与申报流程，让群众知晓政策，打消心中顾虑。民生兜底，贵在精准，重在落实。下一步，秋篱沟镇将持续抓实做细入户核查、动态管理等民生工作，常态化走访摸排辖区困难群众生活状况，精准对接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用实打实的硬举措落实惠民政策，切实让每一位困难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1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3: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两部门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80%。
14: 工业和信息化部一体化推进优质中小企业选种育苗培优。
13: 上半年制造业人工智能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超34%。央广网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具体目标和重点任务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80%，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工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规划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举措，一是深入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提升先进适用产品供给能力；二是聚力打通中式化熟化堵点，加快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三是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四是提升农业机械化生产质量和水平，增强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五是强化全产业链政策支持，提升农机行业管理水平。
14: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快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一体化推进优质中小企业选种育苗培优，加强对初创潜力企业识别，把那些埋头搞技术、专心做产品的优质企业主动发现出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当天召开中小企业圆桌会议，围绕健全优质中小企业主动发现机制，提升精准服务水平，听取意见建议。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在会上说，将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培育服务从坐等申报为主动上门，要持续完善法律政策，优企培育，筑起服务体系，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上述负责人还提出，企业要坚定不移走专精特新的发展道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勇于向关键核心技术发起攻坚，要深耕细作主业，那把产品做精，把工艺做透，把服务做优，要在顾机强链中彰显独特价值，瞄准产业链供应链的卡点堵点，那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做出更大贡献。据悉啊，会上来自人工智能、商业航天、量子科技等领域的8家中小企业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介绍企业在技术攻关、场景应用、产业链协同、投资融资等方面的情况，结合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提出意见建议。
13: 央广网消息，近日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的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人工智能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34.2%，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7.1%，整体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推进的新阶段。报告显示，数字化底线夯实，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环节实现数字化普及的企业比例分别为86.3%、69.5%和81.4%。网络化融通纵深拓展，全国近50%的企业开展网络化协同、数字孪生、网链协同、智能生产等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智能化应用加速普及，人工智能技术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34.2%，较上年增长5.5个百分点。10.6%的规上制造业企业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赋能业务革新。从区域来看，工业大省持续发挥挑大梁作用，其中安徽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提升至68.2%，位列全国第5名，中部第1名。全省基本实现重点行业规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规下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应用两个全覆盖。 AI 加制造成效凸显，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规上制造业企业大规模大模型的应用普及率分别位居全国第5、第7位。
14: 新华社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农药兽药综合整治专班组织召开农药兽药网络经营平台座谈会，通报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进展情况，交流农药兽药网络经营中存在的问题，部署进一步规范网络经营秩序有关工作。据了解，由七部门部署的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自2026年7月启动，2027年3月结束。这项行动对进县用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络销售、使用等依法开展全环节的全链条整治，严打进县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行动开展以来，有关网络交易平台积极开展自查自纠，在进县用农药兽药信息清理、违规商品下架和商家处置等方面取得阶段性的成效，但仍存在经营资质管理不到位、产品信息和宣传不规范、进县用农药变相销售、兽用处方药那销售管理不严格等问题。京东、淘宝、拼多多、抖音、快手等17家第三方网络销售平台参加了此次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农业农村部农药兽药综合整治专班强调，各平台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经营资质核验和商品信息审核，强化重点品种监测管控，及时清理违法违规商品和店铺，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对重大违法线索及时报告，并配合追查线下源头。各网络销售平台代表表示，将积极配合农业农村部门加强网售农药兽药监督管理，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机制，提升技术管控和风险识别能力，扎实做好问题线索核查、违规违法处置和日常监督管理等工作，共同推动农药兽药网络经营治理常态化、规范化。
1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3: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国家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违法违规账号。
14: 整治网约车平台阴阳账单。
13: 人民网消息，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缉纳炒作涉企负面信息、借监督之名谋取非法利益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同时有针对性治理企业内卷式竞争，从严处置一批散布涉企不实信息、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的账号。专项行动期间，各级网信部门和重点商业网站平台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余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余个。国家网信办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涉及的情形包括发布涉企负面不实信息、谋取非法利益、持续散布贬损企业信息、挑动消费群体对立、发布虚假不实信息、抹黑诋毁企业商誉、恶意缉纳企业负面信息、翻炒企业旧闻旧事。
14: 央广网消息，近期呢，网约车行业的阴阳账单乱象引发热议，戳中不少网约车司机的痛点。不少司机发现一个离谱现象，自己接单后后台显示的结算金额，那往往低于乘客实际支付的费用，部分订单的差价甚至高达一半。此类阴阳账单多发生在网约车聚合平台上，原本主打便民共赢的聚合模式，如今呢沦为层层转包、隐形套利的工具，不仅呢严重挤压司机的收入，更破坏了行业生态。网约车聚合平台本质是信息中介，依托庞大的用户流量，整合多家网约车平台资源，为乘客提供一键叫车、多平台比价的便捷服务，也帮中小网约车平台降低获客成本、拓宽接单渠道。对平台、司机、乘客三方而言，这套模式呢，本是一举多得的共赢格局。不过，本该规范透明的聚合模式却逐渐跑偏，衍生出了诸多行业的顽疾。乘客下单后，不少订单呢会经过平台之间多次流转才派发到司机手中，每一道流转环节都要瓜分一笔收益。更关键的是，多数聚合平台存在佣金明细不对外公示、收益分配规模模糊不清等信息不透明问题，司机呢只能看到末端接待平台的抽成比例，那不知道乘客实际花了多少钱。这种呢抽成黑箱操作正是阴阳账单产生的核心症结。平台呢依托信息优势赚取合理的服务费无可厚非，但逐利绝不能以牺牲司机合法权益为代价。早在2022年，交通运输部开展网约车行业抽成阳光行动，各主要平台公司公布的抽成比例上限多在18%到30%之间。平台与司机从来不是单向收割的关系，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若司机收入得不到保障，那就会导致优质的运力流失、服务质量下降、用户的信任不足，最终呢透支平台的口碑，影响自身发展，得不偿失。根治阴阳账单乱象，首要呢在于平台自查自纠、主动担责。各平台呢应建立清晰、透明、公平的分账体系，科学划定抽成比例上限，杜绝订单被反复转包分利，同时呢畅通诉求反馈渠道。

0: 逐步改善服务质量，用诚信经营，维护行业口碑。行业清风正气更离不开监管部门的强力托底，相关部门需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紧盯聚合平台抽成乱象，持续压缩灰色套利空间，大幅抬高违规成本，针对屡教不改、变相牟利的平台，依法采取信用惩戒、限期整治等处罚手段，以刚性约束倒逼行业规范发展。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2: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内容，守护口腔健康，避开三个误区。人民网消息，医生表示，很多人在守护口腔健康方面存在一些误区。误区之一，牙龈出血就是上火，无需处理，这是最危险的认知误区。临床90%牙龈出血由牙周炎症引起，和上火关系不大。如果处置不合理，牙龈会反复发炎，逐步出现牙龈萎缩、牙槽骨吸收。这类损伤一旦发生便无法复原。误区之二是，牙齿不痛不肿就代表着口腔健康。牙周病灶中期大多不会产生疼痛，当出现牙痛、自发性胀痛的时候，牙周病变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阶段，往往伴随牙根发炎、牙齿松动。误区之三是，坚持刷牙就不会患上牙周病。刷牙仅能够清洁约70%的牙面、牙缝、牙龈沟、牙根缝隙当中的食物残渣与牙菌斑，很难通过刷牙清理干净。残留的菌斑钙化后形成了牙结石，这是诱发牙周病的核心元凶。牙周病可控可防，做好居家口腔维护，就能守护住牙周的根基。科学洁牙，采用8式刷牙法，早晚刷牙，每次时长不少于2分钟，做到饭后及时漱口，减少食物残渣的滞留。重视牙缝清洁，刷牙后可以配合牙线或者冲牙器清理牙缝，建议每晚睡前使用牙线清洁全部的牙缝。再有就是定期洗牙，这是预防牙周病的有效手段，建议成年人每年洗牙1至2次。洗牙过程中，医生还能及时发现早期口腔隐患，避免病情持续进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保准啊，听大凤在这跟你说着、唠着、聊着呢，都是咱们身边发生的最新的、最近的这些个事儿啊。在这呢，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是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啊。这个我加了个小班啊，回家的时间呢稍稍有那么点晚，8点多钟了。哎呀，这一出门啊，着实给我冻了个够呛啊！真是的，朋友们啊，这个这两天啊，这气温可是变化无常，尤其是这个晚上啊，温差早晚温差特别大，晚上特别特别凉，而且到了秋天这个时候啊，这个气候啊，这真是说不好。朋友们一定要多穿点，我就明显感觉到昨天晚上就这么一凉飕啊，这个马上嗓子就有点不是很舒服。所以说在这缝也是用我自己的自身经历来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尤其是啊比较喜欢早出晚归的朋友们，最好是准备一个厚一点的外套随身携带。好，朋友们，我们常说呀，精彩新闻天天有，好玩的故事随时都在发生。那么今天凤要跟您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呢，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2: Your body!

0: 小父亲去世了，儿子把母亲接到自个儿家来照顾，以为呀尽了孝就能独自得到房产。这事情啊可不是他想的那样。那么最后这事儿怎么解决了呢？说呀，有个盗窃团伙偷钱只偷一半，这是为啥呢？是当时让失主发现了，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一会儿啊丁凤给您说一说。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下面时间咱精彩开了。
1: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凤故事会，妙语连珠俏皮话，生活点滴和大凤说说，家长里短听大凤唠唠。
2: 我跟你讲有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
1: 大凤
0: 来了。大凤来了，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凤故事会，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欢迎各位好朋友啊继续收听。下面的时间呢，凤来说说今天的事儿。说吧，有些事儿它合乎情理，但是呢未必能够合乎法理。当两者冲突的时候啊，如果想瞒天过海非要选择情理违背法理的话，那最后啊也只能自食其果了。哎呀，这事儿啊还得往前捋。说60年前呢，20岁的韩玉芝和赵大昌结婚了。婚后几年呢，夫妻俩呀一直没有儿女。后来呢，赵大昌的哥哥把儿子赵志国就过继给他们了。不久啊，韩玉芝的姐姐也把女儿赵小凤过继给他们了。两口子啊对一双儿女是视如己出啊。儿女长大之后呢，也对二老是十分的孝顺。2003年，赵大昌去世了。赵志国呢就把母亲韩玉芝接到自己家里，由自己和媳妇儿赡养。这赵大昌啊生前呢在让胡路居住的房子啊这么的就一直闲置着。今年呢赵大昌的房子动迁了，由于房产证上仍然是赵大昌的名字呀，这样呢就无法和开发商这个签合同。于是啊，赵志国想把这处房产过户到自己儿子的名下。赵志国觉得呀，父亲去世后这么多年，母亲一直由他赡养，妹妹早就嫁人了，所以呢父亲留下的这处房产理应由他来继承。要他这么一说的话，好像多少有点意思哈，哎，有那么点道理哈。但是呢为这个合乎，似乎是合乎情理，但是啊却违背了法理了。因为呢按照法律规定啊，这母亲他和他妹妹都有继承权。这下这赵志国就犯难了。

你是独生子，于是啊，他撕刻了父亲单位的公章，伪造了独子证明、家属关系证明等3份证据。有了这3份伪造的证据之后啊，赵志国果然是如愿以偿，顺利的将父亲留下的房产过户到了自己儿子的名下。可是，在法院调查过程当中啊，发现赵志国还有一个妹妹，哎呦，她呀不是韩玉芝唯一的子女。这赵小凤之后也听说了这个事儿啊，也对哥哥的做法呢做出了质疑。8月16号，法院报警了。龙岗公安分局刑侦三队民警接到报警之后呢，立即对这个事儿进行了调查。经过调查呀，民警确认赵志国确实有个妹妹，而韩玉芝在得知全部继承权之后呢，已经将房产过户到自己孙子的名下了。韩玉芝啊，年事已高，行动能力和表达能力实在是欠佳呀。她向法庭提供的相关虚假证据，很可能是赵志国一手所为。9月13号，民警将赵志国抓获，并且刑事拘留了。哎，有朋友就问了，说这赵志国到底是犯了什么法呢？因为这房子就怎么给拘留了呢？听凤儿给你讲一讲啊，律师说了。因为啊，赵志国伪造了相关的证据，剥夺了其他继承人的继承权，因此呢，韩玉芝将房屋过户给孙子的行为是无效的。房屋呢，应该属于赵大昌和韩玉芝的共同财产，其中一半属于赵大昌留有的遗产。根据继承法及相关的规定呢，在赵大昌没留遗嘱的情况下呀，他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父母、子女，也就是说，在赵大昌父母过世的情况下。韩玉芝、赵志国，还有赵小凤啊，都有继承权，就是他这个自己这一半的房子，他们一匹为三。所以说呀，赵志国的行为侵犯了妹妹的继承权，违反了法律规定。如果赵志国想让妹妹放弃继承权，应该和妹妹协商啊，是不是？你妹妹同意，那就拉倒了呗。赵志国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哎，律师说了，根据我国刑法第307条规定。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朋友们，听听啊，一个房子的事儿，这个老哥啊，心眼长得有点太全了。是，可能说吧，你这个妹妹啊，很多年了没有跟这个家里人呢，有太亲密的走动啊，没有养你这个老母亲，但是毕竟，她是你的妹妹。哎，人家呢也是有正常的继承权的，所以说朋友们呢，千万不要自以为是的、自以为聪明的做一些不该做的决定啊！你说这样的，因为一个房子本身来讲的话，你看啊，他这个老父亲有一半的这个房产吧，就名这个去世了之后，这房产是父母的共同财产哈，一半是他父亲的，父亲往下这个遗产法的话，就这个继承法的话哈，然后他妈妈有1/3，他有1/3，他妹妹有1/3，也就是房子一半的1/3是他妹妹的，这样的话不行，你给妹妹赔偿点钱呗，你这房子不也就过户到你儿子身上了吗？心眼都让他一个人长了，你说结果呢？偷鸡不成蚀把米啊！人呐，不要在法律面前耍小心眼儿，永远要记住这句话啊！这什么儿子呀？老人白养活他一回也不算吧？你要说他不孝敬呢，也不至于，毕竟老妈确实是他在养着啊。凤姐，我昨天晚上做梦梦着你被评上十佳主持人了，我做梦可准了呢！哎呀，太讲究了！你凤姐，我要是这个评上十佳主持人了，就是借你吉言了啊！这人心不正啊，为了老人的财产，啥事都做呀，伪造证据算诈骗了。说呀，一把钥匙配一把锁，如果这钥匙打不开房门呢，您就先忍忍，别发火，一定得看看是不是开错了门了。昨天晚上7:40啊，让胡路3区啊3楼区的一个男子报警了，说他被人打了。让胡路公安分局民警呢，赶紧赶到现场调查呀。民警到达现场的时候，男的还躺在楼道里头呢，满身酒气，情绪很激动啊。这个男的说，打人的人呢，还在他家里没走呢，就是不给他开门。随后呢，民警叫开了4楼居民家的房门，一个年轻男子打开房门。这个年轻男的说了，说醉酒男子用钥匙捅他家门锁，他打开门之后呢，醉酒男子就骂他，还问他为啥在这儿。他解释很多遍呢，说醉酒男子敲错门了。结果啊，这男的不听劝，还骂人，甚至要动手。撕扯的时候啊，他呢踹了这个醉酒男子一脚。经过调查，民警整清楚了，原来呀，醉酒男子家住5楼，因为两家人的防盗门呢是一样的，他喝多酒回家的时候走错楼层，开错房门，见有陌生男子从家里出来呀，他一时想多了，情绪有些失控，跟邻居呢就发生了矛盾。经过民警调解呀，双方都消了气儿。随后呢，民警将醉酒男子送回楼上的家中。哎呦我天哪，你说这，
哎呀，你说这邻居楼上楼下的怎么能就不认识呢？我就。

0: 奇了怪了。真是的啊，过去哈、啊、咱们都住那大平房的时候，一排一排哈、啊、一串一串那家属区，我记得我小时候哈、啊、就住的那个平房的时候可高兴了呢，前后左右就整个我们这一片的都认识，就不管是父母啊还是孩子相互之间都熟识。实话实说，现在住了楼房之后吧，就自己家过自己家的，一关门哈、啊、我记得曾经跟大伙说过一句话，我是在电视上看的，特别认同，说关门咱是自己家人，开门咱们是一家人，真就邻居之间吧，咱们应该多交流多沟通。当然了，这个醉鬼肯定是有错在先了，这凭什么啊，就因为防盗门长得像，完之后你就随便口捅人家门，没捅开你还骂人。还是吧，少喝酒，尤其是有些个朋友啊，酒后这个酒德呀不是特别特别好的，不是特别佳的。我的意思是啊，你就假以吧，好好做人吧，就尽量啊，能不喝就不要喝，能少喝就尽量少喝，要不然一喝完酒就变身了，你说多磕碜呢，是吧？再说了哈、啊，这个还是那句话，邻居的，咱们应该多交流多沟通，起码你一个楼道里头啊，基本上谁谁谁呀、啊，瞅大不离儿是吧？大概差不离儿的面慌的能认识，别到时候整出岔别来了。要么说现在好多个贼为什么在一些个楼区就没有办法成功作案呢？就是因为这邻居都认识，一看进了陌生人，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啊，这必须要想个解决办法呀。其他其实啊，财产就不是问题了。就是说刚才第一件事啊，结束只是表面说了，凤姐必须有一席之地，说的是实家的事啊。凤姐啊，女大白话人人爱，去西马特看你们演出，太漂亮了，永远支持你，感谢啊，必须前三呢，切记吉言吧，希望如此啊。这个看一下啊，咱们说下面这个事儿，说呀，有个偷盗团伙偷钱只偷一半，这是为啥呢？难怪是觉得良心，难道是良心受谴责了，还是其他有原因呢？21号来武汉办事的陈先生啊，到汉阳客运站买票，准备回仙桃。看离开车的时间还早呢，就到街边一家休闲店去按摩去了。当时啊，陈先生讲包内的这个随身的包啊，挂在按摩床边的墙上。结果离开的时候呢，发现呢这个包里的2000块钱少了800，当时呢就和这个按摩女理论起来了。结果呢，这按摩女马上翻脸了，叫来3-4个男的，他们呢一进门就开始威胁，甚至要打人。陈先生呢随即报警了，当地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啊，将按摩女和几名男子抓获。民警盯上这家店已经很久了，但是呢不少受害人被盗之后啊，碍于脸面多选择了不报警，警察呢也一直苦于没有证据。这次陈先生的报警啊，正好是人赃俱获。民警介绍啊，这是一个利用色诱进行盗窃的团伙，他们在附近一共开了6家类似的店。当顾客上门的时候啊，按摩女会拉上布帘为客人按摩，而男店主呢就趁机偷客人的现金。这伙人作案时啊还很讲究，绝对不会把钱全部偷走，往往只拿1/3或一半。他们解释说了，这样做呀是为了留点钱让顾客离开的时候付账，另一方面呢可以让按摩女有说法，暗示客人呢可能是来按摩前把钱花了，或者根本就没带那么多钱出来，以此浑水摸鱼。目前呢，汉阳警方共抓获了10名嫌犯，全部予以刑事拘留，并查封了6家涉案场所。哎呀，真是啊，就这些个人为什么这么猖狂？就是抓住一些个人的小辫子了，抓住这些个人的心理了，是不是啊？明不明白？你正常人来讲的话，没事的啥的，讲话来是吧？很多地方这个火车站站前呢，有一些个地方我看就不怎么太规矩。你没事上那地方去按什么摩去？有的是得劲儿的地方可以去按摩去，正经八百的地方去，是吧？这些人就抓住人的这种心理了，就怕寻思你不好意思，就不好意思说呀，不好意思整，毕竟不是啥光彩事儿。完结果你说还真碰上茬子了啊，就真报警了吧，这下妥了吧？还是那句话啊，朋友们，出门在外啊，自己的贵重物品呢一定要经过好。这马上就要11了啊，估计呢很多好朋友都有这个出行的计划。那么在安排出行计划的时候，奉了一件事啊，切记啊，这个尽量少带现金，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出门啊，提款机啊什么的也特别方便，带那么多现金嘛，万一说的要有个遗失的话，会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啊。喝完酒多耽误事儿，以后啊这楼上楼下的看到多不好，说的不就是吗？啊，该踹我再加上几脚踹醒酒他。话说回来，这楼上楼下的竟然也不认识一下呢，这破楼把人心和人心都隔远了，不是楼隔的，是人自己。这家伙现在这干不正当的事儿想的可挺多。这按摩的地方啊很多都不正规呀，这玩意儿也不好说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要说起这轻生啊，那可是个沉重的话题，但是呢下面要讲这个事儿吧，未免有点搞笑成分。说有人要自杀， 竟然是还报事先报警，警察来了，他还在那纠结哪种死法更合适。哎呀，这事儿啊，就发生在咱大庆。说呀，15号下午2点多钟，绕湖路西苑小区有位40岁左右的先生啊，因为家庭琐事跟媳妇俩吵吵起来了，这媳妇就骂的是你个窝囊废，然后呢，转身就走了。这位先生坐在家中，那是越想越伤心，是越想越憋屈，于是呢就决定得了，活没意思了，自杀吧。但是吧，你说这男的自杀吧，还害怕个个死了没人知道，吓着家里孩子，就把民警叫过来帮忙，干啥呀？让民警帮你自杀呀？要求民警等他死后啊，及时给他媳妇打电话，好把他尸体运走。哎呀，这大哥真是这思路哈，有点不走寻常路的感觉啊！民警接到电话之后，寻这有人要自杀呀，赶紧赶到现场啊！哎呀，大家猜猜，警察到了现场，这位先生搁那干啥呢？人家在家里头选呢，咋死啊？上吊吧，勒得慌；割腕吧，太血腥；跳楼吧，还挺惨的，摔得啥不像。哪种死法都让他姐都无法接受，撑死吧，还难受是吧？最后啊，民警对这位先生进行了开导，使他最终放弃了轻生的想法。你说挺大老爷们儿，40好几了啊，按理说这人世间的风风雨雨也没少看了，这是干什么玩意儿呢？就因为媳妇埋汰两句之后就不想活了，这小命咋这么不值钱呢？要说吧，现在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啊闹挺憋屈，这事儿多，是现在谁事儿不多呀？关键是你解决问题的方法，你得掂量掂量，琢磨琢磨呀，动不动就寻死觅活的，你说这家是真是没啥意思了哈。哎呀，要说发生在咱大庆的事儿也不老少啊，发生在咱大庆惊动警察的还有下面这件荒的事儿。说有个人吧，替哥们儿张罗饭局，这挺好事儿哈，替哥们儿张罗局儿。可是吧，这饭都吃完了，哥们儿没来。这家替谁张罗的呢？结果这小子吧，兜里钱又不够，你说这可咋整呢？说14号晚上10点多钟，在咱那个高新区一个高档酒店呢，江苏来咱们大庆干工程的一位先生替一个朋友张罗个酒局啊，宴请一些干工程的老板。当时吧，到饭店的呢，拢共有10多个人，消费了2800块钱，但是结账的时候呢，这位先生却拿不出钱来。没寻到自己的朋友没到位呀，这家是多掉链子。高新区的公安分局社区3队民警赶到现场，了解到啊，这位先生原来是替哥们儿张罗饭局，但是你说这哥们儿有点不讲究啊，他说张罗局，到最后他也没露面啊，电话也打不通啊，这怎么整呢？你整多尴尬呀。而这位先生啊，身上就带了800块钱，根本不够付钱，不够付账，那咋办呢？你说离开酒店，这位先生吧摘下自己自称这个价值50000块钱的劳力士手表，想压在饭店啊，但是饭店拒收。这玩意儿你说谁知道是真是假呀？这年头卖50块钱一块的劳力士不也有的是吗？是不是？再说了，不认不识的，人家饭店敢收吗？2800块钱饭钱，想吃霸王餐啊？那怎么能够呢？最后这不折腾了咱们民警同志了吗？民警核实了这位先生的身份之后啊，替他保管了手表，等这位先生拿到钱买单之后，拿钱到饭店买单之后啊，就可以到公安分局领回手表了。哎呀妈，这活干的简直是真是有点太窝囊了。他这个朋友啊，将来你说还咋处啊？你说人家朋友好心好意替你张了个局儿，你是去是不去？你倒是给个声啊啊！你倒吱一声啊！这家可好，这朋友这小脸儿啊，老脸呢也被你丢个差不多了，八九不离十了。你说这出门吃饭兜里没揣钱，完之后没揣钱呗，也没叫来个救兵，最后你说连公安局同志都给折腾过来了。哎呀，要说这满桌的人呢，估计这事儿啊也得念叨一段时间。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过会儿呢，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儿。祝大家一天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活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7: 妈妈妈妈陪忙活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今晚我们走进城市民谣的世界，用诗意的旋律和真诚的故事，带你寻找生活中的诗与远方。一把吉他，一段故事，一份真诚，这就是民谣最动人的力量。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少年自有清风，旋律藏进温柔。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诗与远方城市民谣专场，我是贺哲。今晚让我们在音乐中相遇，在旋律里共鸣。今天为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叫做《借我》，由谢春花演唱，清澈的女声搭配简单的吉他编曲，唱出对自由与勇敢的向往。借我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歌词如诗，旋律如风，带着少年人的执拗与成年人的释然，是城市民谣里最动人的女声独白。

南山南由马迪演唱，马迪用诗意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勾勒出南方与北方的思念。南山南，北秋悲，南山有古堆，这首歌像一幅水墨画，意境悠远，回味无穷。

理想三旬由陈鸿宇演唱，陈鸿宇独特的低沉嗓音唱出青春逝去后的感慨与坚持。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民谣的诗意在这首歌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下面这首歌曲叫做《七月上》，这首歌用清澈的女声唱出对自由和远方的向往。我化尘埃飞扬，追寻赤裸逆翔。简单的吉他弹唱，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

春风十里由陆先生乐队演唱，陆先生乐队用温暖的旋律唱出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春风十里不如你，这首歌词成了很多人心中最浪漫的表达。

行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呀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爱。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诗与远方城市民谣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民谣是音乐里的诗，是城市里的远方。它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炫技的演唱，只有一把吉他，一个故事，一份真诚。借我里的人生百态，南山南里的南北思念，理想三旬里的青春感慨，七月上里的自由向往。每一首民谣都是一次心灵的远行。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民谣给了我们慢

下来的理由，让我们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依然能感受到诗与远方。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民谣里的田野与星空。下面这首歌曲叫做《南方姑娘》，由赵雷演唱。赵雷用温润的嗓音描绘出一个南方姑娘的温柔形象。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简单的歌词却充满了画面感和人情味。

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是由赵雷演唱，名字叫做《我记得》。赵雷用叙事性的歌词，讲述一个关于前世今生的故事。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游入尼罗河底。这首歌的歌词像一部短篇小说，让人听完久久不能平静。

易燃易爆炸由陈粒演唱，陈粒用独特的嗓音和霸气的曲风唱出女性的独立与矛盾，盼我疯魔，还盼我孑孓不独活，歌词犀利，旋律独特，展现了民谣不一样的一面。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奇妙能力歌同样由陈粒演唱。陈粒在这首歌中用空灵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唱出一个奇妙的世界。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充满想象力的歌词让人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之境。

0: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诗与远方》城市民谣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诗与远方都在民谣里，这些简单的旋律却承载着最丰富的情感和最深刻的思考。无论是对生活的观察，还是对远方的向往，民谣都用最真诚的方式表达着。愿你在民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田野，愿你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远方的向往。晚安，愿诗意的旋律带你进入甜美的梦乡。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五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李元霸是有意羞辱罗成呢，还是给他姐夫面子，咱也说不准呢。可他让告诉罗成，你到关键的时候实在盯不住啊，你就说俩字儿就可以了，我就把你接回来了。说俩什么事儿啊？救命！把罗成气的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好在这杨王也在这儿，他的好哥们柴少也在这儿啊，要不这个罗成啊真就兴许跟他打起来呀。你这不羞辱人吗？啊，罗成气得想骂他，你可真是太狂傲了，你滴了4两棉花，你仿一仿，我罗成什么时候喊过救命啊？王爷，这回你让俺罗成去，俺罗成包打一天。好，小英雄，这回 就看你的了。不过罗成啊，这两军在战场上，胜败乃兵家常事啊，能打则打，打不了赶快就退，我这边给你观敌料阵，我要发现形势不好，我立即鸣金收兵，听懂了吗？

放心吧，老王爷。这杨林什么意思啊？这是给罗成一个台阶，你不用喊救命，到时候我看你坚持不住了，我就一声令下，鸣金收兵啊。这老王爷说心里话，他跟罗毅的感情那可不是一般的感情啊。罗毅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他怎么能不关心罗成呢？将来有一天老定延平要回来，他跟定延平这一商量，到时候啊他俩就共同有这么一个干儿子了，这是他一厢情愿呢。真要有那一天，定延平一说就这个兔小子他装鬼来欺负我，我正要找他算账呢，结果你还收他干儿子，得了得了，我不要了，给你吧。当然了，这个事儿啊是八下没一撇的事儿，咱先别研究这个事儿了，再研究眼下这罗成可要上场喽。罗成骑着一匹白马，小伙子倍儿精神呐、啊。罗成长得也漂亮，你看历史上这么些英雄好汉，要说长得漂亮的有谁呢？有三国时期的吕布和赵云，也有这位隋唐时期的罗成啊。罗成长得就像个白面书生啊，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当年的罗成，我想这罗成啊绝不比那个吴二凡差多少。再说罗成这一亮相，那些粉丝啊就叫起好来了，你看看咱们大隋朝这位小英雄罗成上场喽。双方这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喽。吹战的鼓，收兵的锣，这战鼓一敲，罗成打马哒哒哒哒就上来了。罗成上到阵前，大喊一声：“天下反王，你们听真！赶紧叫你们的罪魁祸首到两军阵前送死！”城上的人呐，还没往回报呢。就听到到到三声炮响，这十八路元帅还有他们手下的这些军师众将，包括他们带的这些精兵啊，哗啦啦由打城里就出来喽，往两边一闪，先把阵脚压住。再看老道徐茂公还是坐在那四轮车，手里边摇着那个小凋零扇儿。当他来到阵前一瞧，大隋来的这员战将怎么这么眼熟啊？假如这个人要是从坐骑上下来呀、啊，身高足有八尺左右，这八尺高啊，在隋唐年间那就是中等身材。长得是细腰炸背扇子面的身子骨，头戴一顶白色镶缎子武圣公子巾，上绣绫帘，是掐金边走金线啊，迎门镶着一块美玉，光滑灿烂，颤巍巍的红色朝天似远刺，两边倒卷如一坨，双垂朱红灯笼穗，身上穿的白缎子箭袖袍，上边绣着团花朵朵，一巴掌宽丝兰大带，上边绣着金色的万字，大红的棕缨，脚上蹬着素缎花靴，往脸上一看，罗成漂亮，圆脸接下壳，皮肤是又白又嫩呢、啊、可以说就像那十八岁大姑娘一样，面似三月的桃花啊，红中透粉，粉中透润，两道剑眉又黑又亮，眉如漆画，目似朗镜，两只眼睛是烁烁放光，长得是双眼皮儿，长长的眼睫毛，白眼珠少，黑眼珠多，鼻如玉柱，唇若丹霞，一对大耳相称，年纪二十多岁，是英风俊骨，倜傥不群，坐在那匹白马上显得更加英姿勃勃。这回这徐茂公啊算看明白了，这小英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结义的弟兄，也是我们瓦岗山的一字并肩王罗成啊。

0: 徐茂公，你怎么也来参战了啊？你到底是哪伙的？徐茂公不愧是徐茂公啊，他心里透明白呀。柴少跟你可能是沟通了吧？柴少啊，跟咱们这永三郎王伯党早就沟通好了，插黄旗了。你可记住啊，可千万别失手啊！ 你这罗家枪要失手，可跟我们哥们儿犟啊！不过徐茂公啊，表面上得显得非常气愤，敌我双方交战嘛。那时候这个柴少就等于007呀。这时候这个徐茂公，小三一摆，看看咱们哪位的王下出来一位战将，把大隋的这川北小将。 挑于马下，这徐茂公这话音刚落，就看一匹坐骑，踏踏踏踏踏上来了。哎呦，这位啊，骑着一匹青鬃马，当他来到近前，用手一指：“你这位年轻的随将，你姓甚名谁？”罗成啊。 当时冷笑了一声：“别问我姓什么叫什么，赶快报上名来！你家燕山宫罗成，枪下不死，无名之鬼。”罗成一边说着话，一边看着这位来将。来将谁呀？来将是蔡轩呐。这蔡轩是谁手下的大将呢？ 他可不是大将啊，他是济宁知事王王勃手下的都招讨大元帅蔡轩呐。这蔡轩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战将啊。他在反隋之前就有很多的战绩啊。当他骑着青鬃马来到了罗成跟前，一听罗成问他姓名。
1: 无乃济宁知事王王勃驾下称臣，官拜镇边大元帅。再往下问呐，我就告诉你，我姓蔡明轩。罗成这一琢磨，他跟这四十六友，那可是拎棒子撵狗啊。 差老远了，你还什么镇边大元帅？今天呐，我得收拾收拾你。罗成知道他没小黄旗啊，一看这张脸就像个鸭蛋似的。你说什么色儿他也说不明白，说青吧还有点淡了吧唧的，说他白吧还灰了吧唧的。蔡炫，我罗成奉劝你一句，你呀赶快回去。 叫你家王爷立即交出降书，递出顺表，再到金殿，在皇上面前呐认个罪，就说受坏人挑动，自立为王是误入歧途啊。到时候皇上一开恩，幸给你个全尸啊。蔡轩一听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举起双棒，呜就抡过去了。秦琼用枪一挡。 嘡啷一下子，紧接着两人就交起手来喽。罗成啊，看着他这双棒，哎呦，这双棒好厉害呀！你还真别说，跟罗成还真走了三五个回合呀。好，不愧是员反将啊。这罗成是干什么的？罗成一看差不多了。 我得使我家的罗家枪了，紧接着罗成就动真的喽。两人呐，又走了几个回合，这罗成咱在前文书也说了，他在十三节十八条好汉里边，罗成是第七节，他手上这亮银枪，那是呜的生风啊，他这枪也太厉害了。 当你的兵刃要是重兵刃的时候，他就能一挑破千斤呐。打起仗来，你看这枪耍的，

0: 好比怪蟒翻身，又如蛟龙出海呀、啊。可以这么说，虚里套实是，实里套虚，一抖枪，枪尖啊，就抖出个花来了。这一花，就等于有好几个花瓣。哎呦，这枪尖啊，就显得让你查不出个出来了。蔡轩一看就服了。姓罗的，哎呀，我听说你罗家强厉害，可我一直想会会你。今天我是主动请缨啊，看来你们这罗家强确实是一绝呀。别看你是个白面书生，可打起仗来，你真好比一个英雄壮汉呐。这可不是徒有虚名啊！站了一会儿啊。蔡轩就知道自己这两下子有点撑不下去了，就在这功夫，你看罗成扑哧照着蔡轩这左腿就扎了一枪，哎呀，这枪啊一下子就扎进了蔡轩的左腿，好在罗成这枪能把握住火候，别看你不是四十六友，可你现在。跟46友也都是一个绳拴的蚂蚱，我也不能出手太狠呐。这罗成这枪下就留情了，这要一使劲儿，那就得给他左腿来个透心凉。这蔡轩一看不好，是拨马就走啊。罗成啊也没追，你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啊。我这枪可枪下留情了。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的啊！下回再碰见你呀、啊，我可就不能再给你留情面了。来来来，还有哪位反贼上来？罗成在场上这么一亮枪啊，让一个人感觉到大开了眼界呀、啊！谁呀？李元霸呀！哎呦，这小白脸！可厉害呀！我怎么就没看出这个小白脸儿长得像一个粉团似的？他有这么大的本事？那蔡轩据说也是一位名将啊！就这么几下子，大腿就被他扎了一枪啊！哎呀，这个罗成看来还真有两下子。这李元霸轻而易举。不给谁叫好，也可能他认为罗成昨天呐那气势挺高傲，他想撅罗成这个棍儿，可今天一看罗成确实有一套，来不来他就拍起巴掌来了，好好好，哎呦这枪太好了太好了，你可给咱大隋的军马呀长脸了。他姐夫在旁边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又扯了他一下子。你什么意思啊，姐夫小子？我给咱这罗将军喝彩呢，你怎么拦我？少说两句行不行？那我就少说两句吧。罗成在阵前正在那趾高气扬的手指着18家反王这人马，又喊起来了：“这回你们谁还不服气，过来跟我燕山宫比试比试。”这罗成的话音还没落呢，踏踏踏踏踏，又冲出了一员战将。这位战将是谁呀、啊？他正是沙特王手下大帅张延高。他骑着一匹黄马，手中一颗钩镰枪。这个张延高的钩镰枪，那也是祖传多少辈子了。他早就听说罗家枪天下一绝。我们张家的钩镰枪啊，一点也不比你差。今儿个我这钩镰枪就会会你这罗家枪。他卯足了劲儿啊，一看罗成把蔡轩的腿扎了一枪，好在扎得不深，扎得不深也够呛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刀口要再好，它不如不拉口啊。你说我这药啊，灵丹妙药。嘎口就能长上，那他也不如一点伤不受啊！ 你必定腿被人家扎了一枪，好在有随军的郎中啊，赶快救治去了。既然你敢扎我们蔡将军一枪，那这回呀，我就得让你知道知道我们张家这钩镰枪的威力。这回可好，他打马一上来，气着咔嚓的，就跟罗成交起手来了。罗成心想：你干嘛呀？啊，你得报个名啊，说出自己姓什么名谁呀、啊？不过当地人冲到跟前，这家伙事也过来了。秦琼看明白了，但见镇元战将面似生蟹盖啊！什么叫生蟹盖？生螃蟹盖，绿了吧唧，紫了蒿青啊！这脸都什么色儿？你别管什么色儿，这张燕高的钩镰枪可上来了。罗成赶忙用自己的枪去迎这个钩镰枪。你还真别说，罗成一看这钩镰枪还真有套路，看来这位战将一点儿也不胡来呀。当他们两个交起手来的时候，气子咔嚓，大伙都看呆了。哎呦，这沙头王手下还有这么一位大将啊！这就说明这钩镰枪确实很厉害呀。这个张延高凭他的祖传钩镰枪，跟罗成这罗家枪就走了十几个回合。走着走着，罗成明白了啊，你这钩镰枪看来也就这些绝活了，这回我得进招喽。罗成这枪就抖起来喽。当罗成拿出自己看家的本领的时候啊，张延高明白了，我们的钩镰枪啊确实比不过罗家这罗家枪啊。得了吧，找个机会赶快下去吧。他正要往下败北的时候，就听咚咚咚咚咚咚，鸣金了。这一鸣金呐、啊、就算给他个台阶啊。这个张延高一下去，反王这边战将噌的一下子又上来一个呀。咱们就这么说吧，咱要一个一个说呀太麻烦，大概其也跟李元霸差不多，上来一个败一个，上俩败一双，上来四个就是败两对呗。反王这些人呐、啊、是你上来他下去，就像走马灯似的。你还真别说，罗成这下子可长脸喽。就这么不到一个时辰，罗成打败了反王的18员大将。这李元霸在后边高兴的手舞足蹈起来了。哎呀，我得给你喝彩呀。他在那一比划呀，大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李元霸还唱起来了。唱什么玩意儿啊？哎呀，这同一首歌要搁这字唱啊还挺感人，可这李元霸唱起这同一首歌啊，唱着唱着唱跑调了。他姐夫柴少一看，得了吧，他老舅，你可别唱了，你再一唱啊，把大伙就得唱跑了。你唱的是南腔北调、什么？我唱的不错呀，就是那个老道教给我的。哪个老道？就我那师傅啊，教你练锤那个师傅也会唱歌，咋不会跟老毕还上过春晚呢？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啊，今天这李元霸确实挺高兴。他为谁高兴啊？为罗成高兴啊。罗成这枪这么厉害，我可碰到敌手喽，我李元霸一定要跟你比试比试，看来你这战绩一点也不比我差。不差可不差呀，我打败了36个，你才打败了一半。不过你打这一半可都是一些名将啊，你这个小粉团的功夫啊还真不能小看呐。今儿个你要收兵啊，我得好好跟你唠一唠，这四明山咱俩就包了得了，你打一天我打一天，咱俩呀都用不了3-5天就能把四明山这些反贼打的是屁滚尿流。 要说这个李元霸，他还真挺自信。他哪知道啊，罗成看见插黄旗的也不能打，都是虚晃几招，那可千万不能动真格的，动真格的不就麻烦了吗？罗成这功夫已经打败18员战将了，18家反王还有没有战将啊？那当然有了，18家反王战将上千员，这上千员战将当中什么样的人才都有啊，尤其是这些个都招讨大元帅呀，个顶个都是出类拔萃呀。这功夫你看，从18家反王的队伍当中就冲出一位战将，只听他大喊一声：罗成，你休要猖狂。罗成定睛这一瞧啊，把罗成也惊呆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谁上来了？正是那赫赫有名的武云昭啊！这武云昭可了不得，他手使五勾神飞枪啊！这五勾神飞枪，那可了不得，这神飞枪可厉害，当时也号称天下一绝呀。这老武家，咱在前面书也说了，他爹武建章那是大隋的开国功臣，跟罗成他爹罗毅还有杨林也包括丁延平，当年都是磕头拜把子的结义弟兄。当然了，现在啊，这情况发生变化了，这个杨广不得人心，他迫害武建章。这武云昭一合计，得了，我反了吧，既然反了，那就各保其主了。今儿个武大元帅是卯足了劲儿，要会会这罗成的罗家枪。你罗家枪厉害呀，我们老武家的五勾神飞枪也绝不次于你啊。当他要上去交战的时候，秦琼就不大同意。秦琼为什么不同意呀？秦琼也知道这个五勾神飞枪的厉害呀，万一要伤到我表弟怎么办呢？他气势正旺啊，你不能灭了人家的钢枪。徐茂公给秦琼递了个眼色，秦琼就明白了，让他上去吧。这武云昭就杀上来喽。武云昭今天呢，他胯下是千里银河一点白，掌中擎着五勾神飞枪，来到了阵前。他看了看罗成，

罗公爷，今天我武云昭可要冒犯您了。我也知道咱们是父一辈子一辈，可你跟你爹呀，还不识时务，继续保着这个昏君杨广。咱们是各为其主，我也知道你罗家乡威名远震，今天我们这十八员战将都败在你手下了，我武云昭倒要领教领教您这罗家枪。这罗成啊，他听他老父亲呢时常提到老武家的五沟神飞枪啊，哎呀，这武家神飞枪到底有多厉害，我还真没领教过，我还真得呀注点意。你看罗成啊挺自信，不过他对这个武云昭还真就得提高点警惕，这就说明他爹经常跟他提到这老武家的五沟神飞枪如何如何，他怎么能不多加小心呢？武元帅，我也久闻您的大名，武家枪当年也名闻天下，咱俩既然是各为其主，那就过过手吧，不过请武帅手下留情。罗成跟谁也没这么客气啊，为什么跟武云昭客气呢？这就不用细讲了，必定老辈子有交情啊。罗成今天呢这一客气，武云昭倒不好意思，来来来，请请请，你先来我先来，得了，咱俩别客气了。两人呢谦虚了一番之后，各催坐去。第一个到面，谁也没好意思先出手，罗成要看看武云昭是怎么进招，武云昭呢也等着罗成先出枪。他们俩都知道自己老辈子有交情，谁也没好意思先出手啊。既然两个人已经在战场上打了照面了，那就不能再客气了，当阵马打盘旋，再一拨马头的时候，就不能不动真格的了。他拿起枪啊，把他引过来，他拿枪引着他，两个人呐，正式的这一交手，打得非常沉稳，谁也没过格，就是点到而已。不过这招数基本上都露出来了，两人一看，双方这枪各家呀都有各家的绝招，就像看电影讲话的有那么一句话，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这武家枪和罗家枪呢也是一样啊。当两下交起手来，打着打着，两员战将这招数啊一点一点的就加速了。这旁边看的人明白呀，哎呀，这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就这么着两人你来我往，马打盘旋，打了四五十个回合呀。这马打四五十个回合，这就说明这双方的实力基本上都相当啊。可是罗成就感觉到有些力不从心，哎呀，这个武云昭果真名不虚传呐。武云昭也没想到罗成这枪能这么厉害，他心中也是暗暗佩服，这罗公子确实罗家枪使得十分到位啊。这两员战将对对方啊都有敬佩之心。当两人又打了几个回合，打着打着两员战将就绞杀在一块儿了，骂人没好口，打架没好手啊，打到这个时候了就不能再客气了，两人都拿出看家的本领喽。他们俩也都明白，罗成要想一下子打败武云昭啊也不大可能，武云昭要想嘁哩咔嚓尽快的把罗成打败也不可能，这两下可就骑虎难下了。再说双方呢都没有鸣金呢，不鸣金那就得这么打着，这是规矩啊。可谁也没合计这功夫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小插曲儿。什么小插曲儿呢？他们俩

这条枪是八宝玲珑枪。当他这马到近前，小孩儿高声喊了一嗓子：“哎，我说呀，你们别打了，别打了！我听说这位元帅是武云昭，那位是燕山公罗成。我让你们俩呀，先停一停，歇一会儿。都打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就不觉得累？罗成停下来了，武云昭也得停下来呀。他俩把目光都转向这小孩儿，罗成也看这孩子，武云昭也在看这孩子。你们看什么？不认识吧？待会儿啊，我就让你们认识了。武大元帅啊，你哪儿凉快啊？上哪儿待一会儿？这儿暂时没你的事儿了，我来替你对付对付这个罗成。”罗成心里边可就化魂了，一个屁的孩子上我这就来耍乎我，你这个小毛孩子！罗成就来气了，你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啊？有没有名？有没有姓啊？有名啊，我姓大小的大，我的名叫爷。你呀，要是叫我的名就得叫爷，要是加上我的姓就叫大爷。你看这大爷大爷可俩叫法，父亲的哥哥在我们北方怎么称呼呢？就叫大爷。假如爷爷的哥哥呢，就叫大爷。你看这大爷大爷两个字啊，写的一模一样，但叫法可就不一样了。这个毛孩子充其量也就十多岁，来不来就让人家管他叫大爷或者是大爷，罗成能不来气吗？罗成啊，年轻的时候也耍笑过别人，尤其是自己的爹又是燕山王，罗成又练就了一身好本领，把罗家枪练的是炉火纯青啊，这七十二路绝命枪是枪枪毙命啊。在罗成眼里啊，一般的人他真就没瞧得起，可今儿这个孩子大大咧咧的，好像非常的自傲，这可就把罗成的火给勾起来了。武元帅，你先躲一躲，带我看看这个小孩到底有多大的本事，这口气怎么这么大呢？简直是出口不逊呐！嘿嘿，我还出口不逊，你还没说我口吐狂言呢。你罗成当年这狂言也没少吐啊，你忘了？你自己口吐狂言行，别人吐狂言你就不愿意啊，你得反思反思。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罗成早就想羞辱羞辱这孩子了。好吧，既然你要跟我比划比划，我可要平房不露有言在先，咱俩是枪对枪，你这枪是八宝玲珑枪，我这是罗家枪，这枪可不长眼睛，万一我要伤到你，你可别说我以大欺小。没事儿，来吧，这回啊，我让你见识见识我这八宝玲珑枪。罗成现在啊，就以为他是十八路反王这边的，要不怎么能让武云昭先下去呢？他还说了这么一句，我替你对付对付这个燕山公罗成。罗成这回啊，可拿出看家的本领啊，两人一交手，呵，这可真是将遇良才了。罗成一看这个孩子，别看年龄不大，这八宝玲珑枪练得到位呀，这枪走起来是呜呜的争风啊，好功夫，好功夫。罗成心中一边叫好，一边啊夹着小心，看来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罗成跟他就交起手来喽。这两人一交手，打着打着，罗成这七十二路绝命枪是枪枪毙命，结果这七十二路枪使得都差不多了。这回你看这个小孩啊，可就亮出他这枪的绝活喽，上一枪下一枪左一枪右一枪，他这枪啊就像雨点一样扎下了罗成啊。罗成这七十二路枪都使

0: 的差不多了，人家这枪跟他这枪是一点不差，你这么来我这么挡，你这么挡我那么挡，叽叽咔嚓，这两杆枪这一脚杀打的是叽叽咔嚓直响啊。哎呀，这火星子直冒啊，两边这战将看着看着全看呆了，哪儿来这么一位小将啊，这么点的岁数这枪练得这么到位，哎呀，这可是天下的奇才呀。这个小孩是越打越勇，罗成可就有点盯不住劲喽。再者说了，罗成啊刚才已经跟武云昭武元帅打了六七十个回合了，在这之前他还打败了十八员战将啊，他这体力啊确实没少消耗啊。再往下打，罗成就有点盯不住烙铁了，盯不住烙铁啊也得盯，罗成是硬挺着。好在罗成这功夫练得确实很到位，可是再到位他今天也不是这个小将的对手啊。再看这个小将这枪把罗成穿的那战袍挑的是花里胡哨啊，那简直把他身上穿的征袍都挑飞了。咱在前面书也介绍了，罗成这穿着打扮那可特别的威武雄壮啊，要不怎么说小帅哥呢。结果这征袍被人家这八宝玲珑枪挑的是破破烂烂，这简直就是个叫花子一样啊。罗成啊打到这个程度，这脸就没地方搁了。再说这老杨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咱们这燕山宫今儿个怎么丢这么大的仇啊，赶快鸣锣收兵，还多亏老杨林鸣金呐。咚咚咚咚咚一鸣锣，这算是给罗成啊下个台阶啊，罗成拨马就回来了，他简直是无地自容啊。当时他拔出宝剑干嘛，要自尽，怎么说呢，没脸见人了，被一个小孩给羞辱的这样，你说他还有啥脸啊，没地方，有个地方都能钻进去。这靠山王马上上来就把他抱住了，侄儿啊侄儿，打仗乃兵家常事啊，再说你已经打败了十八员战将，你给咱们大隋已经增光添彩了，我还要启奏皇上让皇上加封于你呢，你可千万不能寻短见呐，你爹就你这么一根独苗啊。你还真别说，杨林这一句话呀真就把罗成啊说醒了。对呀，我要没脸见人，我一下子想不开自刎了，我们老罗家那不就绝后了吗？可不是怎么的，罗成现在还没成家呢。怎么还没成家呀，早就应该娶，可罗成啊眼眶高，一般的女子啊他根本就没看好。再说好多大家闺秀都愿意嫁给罗成，人家罗成家里边的地位那是非常的显赫，罗成本人的条件也好啊，罗成要娶媳妇那可真是手扒楞挑，那么挑来挑去呀、啊、就高不成低不就了。罗成一考虑，对呀、啊、我还没成家呀，我还不能自尽。不过罗成这脸呐烧的是通红啊。再看那小孩在场上啊唰啦一下子把八宝玲珑枪挑起来了，他也不是十八路反王那边的战将，他在场上一个人是不是应该跳光杆舞啊，他可没跳。来来来，武元帅啊，这回该你的啦，我把罗将军给挑那样你也看见了，我也对你们五沟神飞枪有所耳闻，今天我就见识见识你这五沟神飞枪，武元帅你看如何呀。刚才武云昭在旁边观战 他就发现了这小孩的八宝玲珑枪，枪枪不走空啊！哎呀，这个小孩打哪儿练的这套绝活啊？我武家的五勾神飞枪也不一定好使啊！就在这武云昭啊，看他们俩打的激烈劲儿啊，都把他看入迷了。突然间，这罗成啊败下去了，说是败就是鸣金了，给他找个台阶。武云昭心里边还正佩服这个小英雄的，可没想到小英雄啊对他来了，来吧来吧，这回该你的啦，你得亮亮你的绝活啊，五勾神飞枪。罗成那两下子你也看明白了，不好使，他们家是72路的罗家枪，可都使出来了，在我身上一点用也不顶，这回我倒要试试你们武家的五勾神飞枪了。武云昭心里合计，你到底是哪伙的啊？你要是中立的，你得拉拉架呀，怎么你两头都打，那叫什么中立啊？武云昭那身为18路反王的大帅，他也不能让这个小孩给叫住啊。来来来，小娃娃，你不要嚣张，看我武家的五勾神飞枪。他一挺枪就上来了。我说武帅呀，罗成穿的是征袍，可没穿铠甲，你回去把铠甲穿上，你可别像我刚才对付罗成似的，你看罗成身上有好模样吗？被我扎的破头烂齿的，你呀穿上铠甲还能给你护护面子。武云昭一合计，我跟你废什么话呀，来吧。武云昭一抖五勾神飞枪，跟这小孩就杀到一块喽。这小孩一看，哎呀，这武家枪还真行啊，一点儿都不比那罗家枪差呀，我还真得用点力气头。他必定啊打了一气了，他这回跟武云昭这一打，两人呐气着咔嚓的，哎呦，打的这激烈劲儿那就甭提了。结果打着打着，这武云昭就觉得有些力不从心，哎呀，这个小孩这枪怎么这么厉害呀？他这枪不光厉害，他这手也太快了，不容你眨眼睛啊。这手一抖啊，你看他眼前都是枪尖儿啊，这就说明他这枪抖得太快了，都让你分不出个数。结果打了一气，武云昭一合计，得喽，我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啊。罗成怎么样啊？都败下去了，行了，我可别丢人现眼了。罗成身上让人家扎的那样了，我可别像罗成一样啊。可人家这回啊没在他身上扎那么多枪，但是也不能便宜他。武云昭他头上戴着个帽盔，结果你看今儿个这个小孩用他这个八宝玲珑枪的枪尖找准了机会，啪肉就把武云昭的帽盔挑了。挑哪儿去了？揉一下子挑飞了。这飞得飞多高啊？估计也得个几千米啊，把观战的这些人呐都看呆了。哎，这帽盔上哪儿去了？怎么没落下来啊？你挑得再高，地球有吸引力啊。这时候就看天上掉下来个东西，大伙不知道是帽盔啊，哎呦，这打哪儿来个飞碟呀？飞碟什么呢？飞碟是 UFO。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就看这个帽盔扑的一下子落到地下，把地都砸个坑啊。武元帅的帽盔呀、啊、被人家挑飞喽，他那头呼啦一下就散喽。早年间呐，男子得留发呀，为什么留发？发是来之父母，你一根都不能动，头发长了就得把头发盘起来呀。这武将要是上战场打仗啊，就得用 帽盔把这个头发罩住，一些文人雅士啊得做个纱帽，咱在前面书不也讲了吗，纱帽呢都是黑色的，这才有了后来的叫法叫乌纱帽。今儿个这位武云昭他没戴乌纱帽，他戴的是帽盔，结果这帽盔被人家挑飞了，那就说明什么呢，那就说明人家手下留情了，没挑你的脑袋，要是挑你的脑袋，你武云昭这命啊早就没了。当武云昭这帽盔被人家一挑飞又落了地了，这武云昭啊简直比罗成败得还惨呐、啊！人家罗成无非身上穿的征袍被这枪给扎烂了，可你武云昭这回可是现了大眼喽。结果这小孩还没完没了了，是步步紧逼呀、啊！燕山公罗成，你听真，赶快把你爹罗毅叫出来，今儿个我要单独会一会这位罗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4: 幸福是什么？
5: 幸福是棒棒糖，
6: 考试得满分。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7: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记，
14: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5: 太子李建成通过出征河北这个事儿，让满朝文武见识了自己的征战本领。他又当朝奏请颁布推行新的律令，更使人深切地感到了这位太子爷治理国家的能力。哎呀，有一些见风使舵、阿谀奉承之人，一看呢，太子这么能干，皇上现在这么器重太子，有仗也让太子去打，所有政务只要太子有意思，皇上就按太子的意思办。看来呀，这太子的地位那是稳固住了，那秦王李世民他无论如何也盖不住太子了。 那原来如果说我们还手属两端，属于骑墙派，现在啊趁早站队，哎，赶紧的站到太子那里，省得未来太子当了皇上把我们当外人。所以这些阿谀之人呢，就开始在李渊和李建成面前赞颂太子之能，都说大唐朝后继有人了。那李渊听了呢，也是龙心大悦，哎，不断的夸奖李建成。皇上这么一夸奖，更加让百官深信这太子地位稳如泰山了。就连当初有一些与李世民交好的官吏，也赶紧的转舵了，也不理李世民了，开始过来亲近太子，逢迎太子。这么一来，天策府门前的马车就稀落起来了。那原来天策府多热闹啊，天策府门口可以说是门庭若市，现在啊变了，变成门可罗雀了，没人过来了。结果一眨巴眼儿就到了秋天了，这天气呀是一天比一天凉了。李世民这些日子没有仗打，也没有什么重大政务让自己处理，所以啊在京城待的很是无聊啊。那平常就待在府里头，哪个地方也不去，就和一些学士们一起在这里谈文说诗。那当初的十八学士现在呀也已经去了三成了。十八学士当中的，你像孔颖达、陆德明、姚思廉、许敬宗、薛元敬，这五个呢被太子给调走了。干嘛呢？太子不是实行新令了吗？实行新令得有人去实行啊。这五个人呢不错，结果被李建成啊就抽去完成新令去了。那人家一有工作，所以就很难再到天策府里来给你秦王值班了。那国家的事重要啊。虽说秦王李世民心里头挺不舒服的，但是也无计可施啊。国事为大，那人太子抽调是利用了皇上的名义，自己有什么方法呀？明知道太子是泄自己的力，但是也干吃哑巴亏呀。所以现在呀与那些文士一起交谈的时候，老是想着五个人呢。哎呀，李世民呢是非常的郁闷，这话比平常也少多了，就是在学士都在的时候，哎，跟他们去聊一些诗词，李世民呢还能够提起一些兴趣。但他有兴趣，杜如晦、房玄龄对这个呀没太多兴趣。虽说都是文人，但人家这两位呀是政治家，哎，对这个诗歌呀兴趣不大。一看今天李世民又和学士们在人文厅讨论齐梁公体诗呢，这两人呢就觉得没他的兴趣，于是呢就找了个借口，哎，离开人文厅，就来到天策府这画境亭里。这个画境亭对面就是天策府里的荥阳湖，这个地方风景特别好，但现在已经进入金秋季节，这湖面上飘洒着很多落下来的黄色银杏叶。两个人站在画境亭里看着湖面看了半天呢。哎，杜如晦呀先开口了，玄龄兄啊，所谓一叶知秋啊，昨天树上就飘下几个叶子，没想到你看看这一夜之间风云突变呐，这水面上已经飘满了一层了。

哦吼，房玄龄多聪明啊！微笑着看了杜如晦一眼，如晦呀，你怎么有这么样的感悟啊？啊，我听出来了，你这个感悟当中啊，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杜如晦苦笑一声，玄灵兄是最知我心的。是啊，我看到眼前的这些落叶，就想起当初秦王在明州奉诏回京的事儿。从那个时候开始，秦王也许就开始步入了秋天了。按理说，秦王功盖天下，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可现在看来，其实不尽然呐。秦王从洛阳凯旋归来，到今天太子安定河北，不到3年的功夫，整个的事儿就翻了一个个呀。房玄龄也是叹了口气呀。是啊，现在看来，秦王当初啊是太乐观了一些。他当初想啊，又想承蒙圣眷，又想得道众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想啊，只要把这功劳到处炫耀开去，就可以水到渠成，让天下让百官看到，这个功劳最大的就是他，大家都会心悦诚服。皇上那里也会自然的改变太子的人选。现在看来呀，这个想法太过天真了。说起来呀，咱们两个也都瞎了眼了。其实咱们也大大低估了太子的能量啊。说到这里，房玄龄紧盯着杜如晦。就见杜如晦呀，那一对小眼睛嘎巴嘎巴直嘎巴，是金光闪耀啊！他手捻的须髯，把小眼一眯，看着房玄龄。玄龄兄刚才所说的都对，但不知玄龄兄您现在有何打算呢？不会是随遇而安吧？啊？所谓事在人为，预计而吧。我问你，秦王现在足不出户，整天在那里谈诗弄文，难道说秦王也灰心了吗？房玄龄乐了，可明啊，你还问我呀？啊，举目天下，能够揣测秦王心思者，非你我耳，就咱们俩。秦王这一招，其实你我心知肚明啊。他不过在那里示之以敬，慢慢的等待机会呀。当初秦王奉诏回京，皇上对他的态度可以说是非常严厉。但经过这一段时间，皇上的态度不是又有了新的变化了吗？啊，杜如晦也乐了，用手点指房玄龄，两个人是相视一笑，没有说话。沉默良久，杜如晦又开口了。可是不管怎么说，秦王与太子这一次对阵，毕竟是败到了下风啊！看起来，要想用功劳炫耀而取悦皇上，促使皇上易储，这一招啊，现在是完全行不通了。如果我们想取胜，就需要变换招法。哦，怎么变换？哈哈哈，
人人都说玄灵兄善谋，要是现在玄灵兄想不出一个方法来，那可就是天下的难事儿了。不过我想啊，处大事不可拘泥小节，所谓正道走不通，我们也未尝不可以尝试一下旁门左道喽。哦，怎么着？听克明的口气，好像已经有了主意呀、啊。杜如晦手捻须髯，把脑袋晃了晃。现在呀、啊，还不太清晰，是这么回事。前几天呢，家叔找到我。家叔谁呀、啊？就杜烟呢。家叔找到我，说起一人，我觉得吧，这里头有文章可做呀！哦，有什么文章可做？房玄龄呢？正要打听详细，就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噔，那大管家李安匆匆忙忙跑过来了，来到两人面前一施礼：“啊，两位先生，王妃的舅舅高志忠来府上了，亲王让我找你们俩，让你们赶紧过去。”哦，是吗？那赶紧走，赶紧走。这高志忠是谁呀？高志忠啊，姓高名简，字世廉，哎，就高世廉。为什么叫高志忠啊？因为现在现任雍州志忠，是长孙嘉敏、长孙无忌的亲舅舅，那跟李世民的关系是非常紧密呀。这其中啊，有很深的渊源。什么渊源呢？想当初啊，长孙无忌他爹叫长孙晟，乃是隋朝重臣。但是长孙晟啊，英年早逝，染病一命呜呼了，就撇下了孤儿寡母。这一家没顶梁柱了，这家道也从此中落，没了生活来源。长孙晟的妻子只得带着自己的大儿子长孙无忌，哎，闺女长孙嘉敏，投奔渤海的兄长，就这位高士廉。那个时候啊，李世民和长孙嘉敏呀，已经缔有婚约了，这是李渊和长孙晟一起定的，两家早有婚约，因为长孙嘉敏年纪太小，一直没有迎娶。一直啊，到这长孙嘉敏、长孙无忌到舅舅高士廉那里，李世民仍然没有迎娶。一晃3年，长孙嘉敏可就长到了16岁了。李世民呢，就要求父亲李渊说：“我呀，该娶媳妇了。哎，我想到渤海去找高士廉，把嘉敏迎娶到家中。”李渊呢，也没反对，就这么着，李世民带着厚礼就来到渤海，找到高士廉，提出迎娶之事。这高士廉呢，可从来没见过李世民，但听说了自己这个外甥女儿长孙嘉敏嫁给那位唐国公李渊的二儿子了，叫李世民。这个李世民他怎么样啊？这一听这意思，这个官二代是个世家哥，纨绔子弟，恐怕是驴粪蛋儿，表面光，里头是草包吧？要是我把我外甥女儿嫁给他，未来我外甥女儿会幸福吗？这高士廉呢，打心眼里就有一些呀，不太愿意，这心里头就产生了悔婚的念头了，但是没想到，李世民到家中这么一拜访，一见面，哎呀，高士廉第一眼就看这个李世民长得不错呀，这小伙子，这多精神呢！当然了，这官二代那能不精神吗？吃香的喝辣的，养得不错，我得试探试探。于是高士廉呢，就试探了李世民几回，这么一谈话，
谈论国家大事，谈论一些政治、军事、经济等等等等。这么一谈，哎呀，看到这李世民呢，有龙凤之姿，有不凡的谈吐。这高士廉对李世民的看法，唰，180度转过来了。如果我外甥女儿嫁给这么一个小伙子，未来前途无量啊！跟随这么一个好郎君，那幸福着去吧。于是呢，就爽快的答应了李世民年内来迎娶，而且呢，还给自己外甥女儿准备了一份丰厚的嫁妆啊。那再往后，天下大乱了，这日子一天一天的就难过了，高士廉家也不富裕。为了生活，就把祖传的大房子给卖掉了，哎，购了个小房，让自己的妹妹和长孙无忌居住，而且呢，给他们一些银两度日。那自己呢，也得找饭门呢。这一大家子呢，就带领家人往南走，投奔交趾太守秋禾，这他的好朋友，投奔秋禾去了。在武德6年，秋禾向皇上里面上表，要求归国，就是要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呢要并入大唐版图。那李渊能不高兴吗？当时就任命高士廉为雍州治中，这怎么来说也是亲家亲戚啊。高士廉呢就这么着当了雍州治中了。那么今年高士廉才48岁，身材壮健，脸庞红润。今天呢是从幽州来京师向皇上述职，述职完毕之后，高士廉来看外甥女儿，来拜见秦王，看这位外甥女婿，这么着来到天策府。那听说舅舅来了，李世民非常高兴啊。马上召集天策府所有府属列队迎接呀，把高士廉是迎到府内。众人见到高士廉是纷纷拱手行礼呀，哎呦，高士廉呢是受宠若惊啊，赶紧的是拱手还礼，一边还礼一边说：“各位各位，士廉来府那都是家事儿，各位大人如此多礼。”岂不是折煞下官了吗？不可这么多礼，不可这么多礼呀！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别听着高士廉呢，哎，雍州治中，其实啊，这治中的品质也就是正七品，但人天策府这些学士也好，大将也好，这官属啊，大多都在6品以上，从这官级上。都比这高士廉高，那也就是冲着秦王李世民的面子，那人家李世民的舅舅，秦王的舅舅，我们得行礼。否则，如果在平常官场上走动，高士廉应该主动向人家行礼，人家比自己官大嘛。所以，高士廉见众人相迎，有点不好意思啊。这个时候，又听见李世民吩咐李安，让他在人文厅要准备设宴。哎呀，高士廉赶紧的给拦住了。二郎啊，不用忙了，不用忙了。哎呀，不用如此兴师动众啊！咱们呢就到后堂叙话，可不能够耽误了众官的清谈呐。大家不是聊天吗？你看我一来，大家全应我了，这哪行啊？人家是18大学士啊！哎呀，楚亮在旁边一听，楚亮过来了，我等久闻高志忠，高义亮节呀。我们呢都非常敬慕高志忠，一直无缘相见。今天一见，大家伙高兴，也算了了我们一桩心事啊。是啊，是啊，李世民拉着舅舅的手，那意思你不必客套。就这么着，和长孙无忌、长孙嘉敏一起拥着高士廉是步入后堂，不上人文厅了。既然舅舅不愿意去，那就从旧。一家人好好的唠唠家常，就这么着到后堂了。长孙嘉敏赶紧招呼侍女上。

0: 哎，长孙嘉敏呢，非常高兴，脸上都是笑意呀。郎君现在贵为天子上将，还能够领着府主们出门迎候自己的舅舅，给自己的面子给的非常足啊，足见郎君对自己是充满爱意呀。那这个时候，京儿也拉着李世民的几个儿子，哎，李承乾呐、李泰呀、等等。过来拜见高士廉，就见小家伙们把眼瞪得溜圆，过来给高士廉磕头，都称高士廉为舅老爷。哎呀，喊得高士廉是心花怒放啊！来来来来，我给你们带礼物了，掏出一把把金质长命锁，让人给这小孩啊全给挂到脖子上，高兴吧？李世民一看，李世民笑了，别人都说舅舅善战能谋。没想到啊，这样的小事儿还能够如此细心呢！哎呀，这点小玩意儿不足挂齿，不足挂齿啊！我这一次奉旨反北赴任，当这个雍州治中，雍州治所就在长安的西面。这么一来，咱们以后就可以经常走动了。李世民非常高兴啊。因为高士廉历经坎坷，经验丰富，这种至亲留在身边，对自己是大有好处。这正是打仗并肩，亲兄弟，上阵还得父子兵。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

0: 等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雍州治中高士廉来到天策府，来看望自己的两个外甥，长孙无忌、长孙嘉敏。当然了，主要来拜见秦王李世民。那他是长孙嘉敏的舅舅，自然也是李世民的舅舅了。李世民、长孙兄妹把舅舅啊一起迎到后堂，香茶奉上。李世民非常高兴啊，为什么呢？因为高士廉这一次回京述职啊就不走了，被认为雍州治中。这个雍州他的治所就在长安西边，所以高士廉就等于留在自己身边了。那这高士廉历经坎坷，经验丰富，在官场上什么事没见过，可以说是足智多谋啊。那今后就在自己身边，可以说对自己有可用之处啊。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别人比不了的。什么好处？这是自己老婆的舅舅，可以说两人至亲，心思是绝对相近，不会有外心，不会帮别人，所以呢这绝对可靠的铁关系。那对舅舅能不高看一眼吗？一边喝茶就一边聊天啊。聊什么呢？就叙述一下分别的这些年彼此的一些经历，种种的惊险之处。虽说已经成了往事了，但往事不如烟呐，毕竟惊心动魄过。把这些事一聊啊，有的时候大家伙聊到痛快之处，是共同是捧腹大笑吧。有的时候聊到为难之时，长孙嘉敏、长孙无忌也都陪着舅舅掉眼泪呀。大家聊完这分别的经过，哎，平复一下情绪之后，吃饭吧。把饭吃完了，哎，继续聊，把水果上来，一边吃着水果，一边聊天。这个时候，高士廉就问了：“二郎啊，我在交趾还有归京的这路途当中，耳朵里呀都灌满了你的事儿了。” 大家都说你是英勇善战，从善如流。哎呦，民间那些说书的呀，都在传颂你的故事呢。什么一日破八阵呐、啊，啊，什么这个洛阳秦二王啊，哎呀，大家传扬的沸沸扬扬，一个个都挑大拇哥，都对你非常羡慕，非常敬重。可是这两天，我来到长安之后，这耳朵边儿就没听到你的声音了，反倒这些人呢，一个个都在那里赞颂太子，都颂扬太子什么平复了河北山东，又怎么颁布什么新法，哎，多么多么英明，多么多么能干，哎，反倒对你的任何声息都没有了。我就纳闷了，为什么朝野之间反差那么大呢？这究竟什么原因呢？我之前呢也多次听说，说太子与秦王两人相争，这已经成为朝中的一个公开秘密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哎，李世民叹了口气，舅舅啊，这事儿说来话长了，这一句话两句话的也说不清楚。不过呢，也不着急，您现在已经入京了，我让无忌慢慢的说给你听，一五一十，详详细细的，保管舅舅您能够听得明白呀。因为今天呢头一次见面，李世民呢还不愿意那么快的表尽心机呀。长孙无忌明白，接过话头了，是啊，舅舅，这里面呢曲折非常多，等你安顿下来之后，容我慢慢的说给您听。哦哦，高士廉不傻呀，把头一点，好好好，今天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因为高士廉呢发现李世民现在这脸色暗淡，自己提到这个话题之后，李世民刚才满脸春风一下子全没了，变得十分难看，低着头不知道在那里沉思什么。其实啊，李世民这些天哪心里就不太好过呀，每一天是翻江倒海，这个滋味难受极了。因为李世民已经体会出来了，看起来父皇对自己已经有了很深的戒心了。李世民也后悔呀，悔不当初没有听着房玄龄、杜如晦两人之劝呢，自己当时耀武扬威啊，从洛阳回来的时候一路是吹吹打打，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功劳，回到京师之后又弄个什么十八学士，又给十八学士画像，当时房玄龄

错了，非但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反倒是引起了兄弟之间的嫉妒和父皇的猜疑呀。不过呢，尽管这秦王后悔了，但是多年磨练出来的那种坚毅持重的性格，让李世民呢没有任何外露的痕迹。你在表面上看不出来，人李世民平常啊仍然是平平和和，哎，有事啊我办事，没事我回来跟这些学士们呢谈诗论文，挺美，好像根本的就没有对父皇这么对待自己有什么怨言呢，有什么意见没有。那最近一段时间，李建成在河北打胜仗了，风光无限，比自己当年从洛阳回来还风光，班师回京。李世民那也是乐乐呵呵的，来到太子面前衷心的称赞太子。但是呢，另外一面，李世民收敛自己的行为，在上朝理政之余足不出府，省得你们猜疑，我在家里头跟这些学士们啊开文章会。不过呢，这些是李世民做的表面文章，其实他内心每天都备受煎熬啊。尤其最近两天，这李世民呢更加恼火。为什么呢？因为这李建成奏请颁布新律令，要推行良法，那推行法得有人手啊，朝中没人手怎么办呢？抽呗，哪地方有富裕人给我抽。结果呢，抽到自己头上了，把自己的18学士给抽去5个。李世民能不明白吗？天底下能办事的那就我这18学士啊。啊，哼，老大呀，你这是借着实行良法来猜我的墙根儿啊，你这是肯定得到了哪个高人指点了，到我这里来了个一石二鸟之计，这既可以表现政绩，又可以笼络人才，还可以分化我监测府的人员基础，太可恨了。李世民呢对自己这位哥哥非常了解呀，知道李建成这个人呢从小为人是宽简仁厚，大有乃父之风啊。那李世民打小也颇得哥哥李建成的关爱，两个人年龄啊差不多少，所以哥俩一直是非常亲密。可以说在以前，那比起李元吉，李世民和李建成的关系铁，两个人呢在各方面好像都有很多的默契。那就是在李世民出师洛阳前，那李元吉不是在李建成面前说这位二哥坏话吗？那个时候李建成不也是不以为然吗？反倒是出言相劝。但是现在跟几年前不一样了，有了明显变化了。这位大哥呀好像明白了自己的心思了，开始组织反攻了。虽说李世民从内心里头尊敬这位哥哥，但是在才能和谋略上，李世民呢，深以自傲，始终认为呀，大哥这个人醇厚宽仁，在主动性上就差一点，无论什么行动，永远比自己慢半拍，所以从竞争力上来讲，他竞争不过自己。但是这两年所发生的事儿，让李世民是大出所料啊！这两年李建成啪啪啪干出的这些动作，从形式上的周密长远和手法上的老辣练达上来看，李世民难以相信，这是我大哥的手笔吗？啊，不应该呀！我大哥办不出这事儿啊！那肯定他背后有高人指点，这高人是谁呀？李世民在脑海当中对东宫、对齐王府那些府署过了很多遍，没

有找出来哪个人能够比房玄龄、杜如晦还高呢？哎呀，那到底是何方高人成了哥哥的幕僚呢？韦挺不行，这个韦挺啊是一介武夫，不能成事，粗鲁莽撞，头脑爱发热，想不出这主意啊。王圭就是个书呆子。哎呀，那还有谁呀？哦，听说最近老大很是信任一个人，谁呀？东宫先马，姓魏，叫魏征，魏玄成。这个魏征难道说是那个高人吗？自己见过魏征几面啊？这个人呢，长得非常的猥琐，好像没有什么真本领啊。要不是他，哎呀，也不是其他人，那我哥哥这几招跟谁学的呀？这几招确实漂亮啊。李世民每每想到这里呀，就感觉到好像有一张无形之手在那里潇洒指挥。没想到这里，李世民就明白自己以前所思所想的太过天真了。看来以后啊，我还得另想他策，另辟蹊径，来引起我父皇对我的注意呀。其实啊，皇上李渊现在呀，对自己的俩儿子李建成、李世民，他一直啊想着怎么方法能够办到一碗水端平。哎，我既不让这个儿子从这太子位上下来，我也不让我那个最有功的儿子吃了亏、受了委屈。这都是我儿子啊，都是我至亲骨肉。最好是俩小子能够和和睦睦、安安稳稳，都为我大唐效力，多好啊！非得争什么这个太子之位呢？他好像老琢磨不透似的。虽然力求一碗水端平，但是每一次遇到大唐朝国内起祸乱的时候，每一次遇到有战事的时候，最先蹦到自己脑海当中的还是二儿子李世民。就说最近几天吧，又出事了。怎么回事呢？毛病啊出在杜伏威和辅公浙身上。这杜伏威、辅公浙投降唐朝之后，这李渊就拜着杜伏威为太子太保，兼淮南道邢台左仆射，镇守溧阳，实际上掌握着旧步兵权。那么李渊为什么这么任命呢？他想啊，把这杜伏威掌兵权的留在长安做人质，从而达到牵制那辅公浙并且分而治之的这个目的。哪想到啊，这杜伏威、辅公浙这两个人呢，各怀其心。杜伏威为了继续遥控指挥，就任命自己的养子杜堪为左将军，任命王雄旦为右将军，谋求掌握兵权，架空那辅公浙。那杜伏威这么一做呢，那当然引起那辅公浙非常不满了。逐渐的，这辅公浙呢就产生了反叛之心呢。为了掩人耳目，他先是到这个山谷里头找了一老道，干嘛去呢？哎，说我呢想学道。其实啊，这用了一个韬晦之计，迷惑那王雄旦的。这王雄旦呢，那果然是个笨蛋，还真就被迷惑住了。哎，一个没留神，辅公浙杀了一个回马枪，设下诡计，把这王雄旦就给除了，然后就把王雄旦手上的兵权就给握在自己掌中了。有了枪杆子，这腰杆子就硬。于是这辅公浙就发书江南，就说这个李渊呢把杜伏威给扣押住了，我们应该起兵去杀奔京师，把我们的杜头给救出来。这就等于呀，向着李渊，向着大唐下了战书了。号召这么一出，
这府公这就在丹阳啊。

开始招兵买马了，开始大修铠甲了。不久后，这位呀、啊、就在丹阳称帝了，国号为宋，然后把这后陈的宫室给装修装修，就作为自己的宫殿了。好家伙，这一下子呀，又冒出一皇帝。李渊闻讯是龙颜大怒啊，马上下令把在长安为人质那杜伏威给我锁入狱中。这里头是不是有你的主意啊？杜伏威叫屈啊，没我的事儿啊，这全是伏国的，压下去。不听解释，就把杜伏威是锁入大牢之内。然后李渊又发一道诏书发给赵郡王李孝恭、岭南道大使李靖、淮州总管黄君汉、齐州总管李世义，马上统兵讨伐府公浙。有人说了，说府公浙现在了不得，兵势汹汹啊，万一这四路军讨伐不了怎么办？这李渊呢心急，马上又诏令这李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让李世民前去是统一指挥，一举剿灭叛军。哎呀，这个诏令啊来到李世民手中是大为兴奋的。当时亲王俩眼倍儿亮，哎呀一蹦多高啊，赶紧的回府干嘛呢？列出随员名单呢，可算又要打仗了，可算又要让我抓兵权了。只要我再打仗再立功，我这边天平呢就有可能再次倾斜呀。赶紧列名单，而且把杜如晦给叫过来干嘛呢？商讨行军大计，咱这一次应该怎么打，咱先打谁后打谁，先打哪后打哪，要从哪地方调粮，要从哪地方调船，要从那行了。就这个时候啊，有人来报说，秦邦啊，您呢不必费神了，皇上下旨意了，让您别去了。啊，李世民当时傻了，这刚下了诏书让我作为行军元帅，怎么又变了呢？他不知道啊，原来这李渊呢下了诏书之后一下朝，裴寂和封德仪就跟着李渊进入东暖阁。到这里呀、啊、裴寂看看封德仪，封德仪看看裴寂，这裴寂心里头当然不愿李世民统兵出征了，他是极度反感李世民，心说话，皇上刚刚让太子爷打了个胜仗，你为什么这一次不派太子呢？啊，又派那李世民，刚把那李世民军权给拿下，你现在又给虎符，你这不自找麻烦吗？于是裴寂刚一坐定就赶紧开口了，陛下，这一次江南为乱，老臣觉得呀，陛下还应该派太子前去剿灭为妥呀。您看看太子在河北打那一仗，打的贼人是闻之丧胆呀，如果现在太子乘胜而去，到江南一定会事半功倍的。李渊不傻，李渊早就瞧出了裴寂亲太子远二郎的苗头了，所以呢对裴寂现在的态度我不太在意。裴坚呐，你这个老东西呀、啊、就不要操这么多心了啊，天下有事儿，究竟谁人能平，朕心里头有数。说到这里，李渊微微侧头看了看封德仪，封爱卿你怎么看这件事儿啊？封德仪一听愣了一下，啊，稍作片刻的停顿，这才缓缓言道，回皇上话，臣以为府公浙为乱江淮，不足为患，而且皇上调派各路大军，从数量上来说比那伏贼要多。

0: 多呀。那里更有赵郡王和李靖主持大局，老臣想他们一定能够一举剿之。这丰泽一滑呀，他没有啊，直接回答：哎，你派的李世民对，或者派李世民不对，应该派太子，没有这么回答，避开了这个话题，而是呢客观的评价了当时江淮间的敌我态势，把这个敏感话题给避开了。李渊虽然觉得丰泽一言之有理，但是并没有改变他派李世民的初衷。那就在此时，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局势，这正是一夜风云多变化，惹得皇帝改初衷。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
9: 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0: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3: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分享昨天跟大家分享了
2: 格列佛游记，
1: 对，
0: 分
1: 享了上半部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它的第四卷会因果。
0: 如果说前三卷啊是层层递进的讽刺，那第四卷的会因国呀、就是全书最深刻、最残忍、最让人无力反驳的终极拷问，也是整本格列佛游记真正的内核与灵魂。读完这一卷呢，你会彻底明白这本书从来不是童话，而是斯威夫特对人类文明最彻底的失望与悲悯。历经数次奇遇的格列佛再次出海远航，却遭遇船员叛乱，被手下背叛，流放荒岛，最终误入会因国。这是全书最特殊、最纯粹的国度，这里没有人类，主宰这片土地的是拥有极致智慧、极致理性、极致善良的会因，也就是马。在会因国，马是文明的主宰者，拥有完整的思想、理性、道德与秩序。他们群居生活，平等相处，诚实守信，善良纯粹，没有贪婪，没有虚伪，没有争斗，没有谎言，没有欲望，没有罪恶。他们的社会没有法律，没有监狱，没有权贵压迫，因为所有会因都恪守本心，坚守善良、理性、自律。
1: 而与智慧善良的会因形成极致反差的呢，就是这片土地上的另一种生物野狐，也就是形态酷似人类的野蛮怪物。野狐啊，身形丑陋，性情恶劣，习性肮脏，聚集在荒野之中，残暴野蛮，自私贪婪，嫉妒狭隘。原著里面精准地刻画了野狐的丑恶本性，字字直指人类的劣根。野狐呢，是世间上最贪婪、最卑劣、最荒唐的生物。他们毫无理性，毫无道德，也毫无底线。他们疯狂争抢发光的石头，不仅仅是因为外表好看，哪怕呀毫无用处，也要相互抢夺，大打出手，彼此撕咬。为了虚无的占有欲，不惜残害同类。他们贪吃、贪婪、好色、善

度，为了一点点的食物和一点点利益相互猜忌，彼此斗争。他们本性恶劣，无可救药，所有的行为呢都被原始的欲望支配，没有丝毫的理智与良知。格列佛呢，初见野狐，满心厌恶，无比的鄙夷，觉得这种肮脏野蛮的生物和高贵纯粹的人类毫无关联。可随着相处日久啊，他惊恐地发现野狐的身形、习性、欲望、劣根性，完完全全就是人类的真实模样。褪去文明的外衣，剥离教育的约束，抛开道德的枷锁，人类的本质就是自私、贪婪、野蛮、卑劣的野狐。慧音呢？拥有极致纯粹的这个文明，理性，靠理性与良知在生活。人类啊，拥有智慧和文明，却被欲望与劣根支配。格列佛在慧音国居住日久，彻底啊被这里的纯粹与美好治愈。他学习当地的语言，效仿他们的品性，恪守理性与善良，渐渐厌恶自己的人类身份，厌恶人类世界的所有丑恶。

慧英国的慧英们通过格列佛的讲述，彻底了解了人类社会的全貌。人类拥有理性与智慧，却互相争斗，互相彼此杀戮；拥有道德与文明，却虚伪狡诈、贪婪无度；拥有法律与智慧，却依旧作恶不止、残害同类。慧英对此无比困惑，发出了直击灵魂的拷问。原著段落这样描写的，深刻又扎心。你们拥有理性，本应克制欲望，坚守善良，和睦共处，为何偏偏沉迷争斗，追逐贪婪，制造罪恶？理性本该约束恶行，你们却用理性放大欲望，纵容邪恶。你们自诩文明高尚，所作所为却比野蛮的野兽更加卑劣。野兽作恶只为生存，人类作恶却因贪婪。这番话彻底击穿了格列佛的内心，也击穿了人类文明的所有伪装。我们总以为文明是人类的专属，总觉得自己优于万物，高贵独特。可在极致纯粹的文明面前，人类的所有骄傲都不堪一击。在慧英国的岁月是格列佛一生中最安宁、最纯粹的时光，他远离了人类世界的勾心斗角、虚伪纷争、贪婪丑恶，活在真诚、平等、善良、理性的环境里。他彻底爱上了这片土地，下定决心永远留在这里，再也不回人类社会了。可结局终究是遗憾的，慧因族群经过集体商议，最终决定驱逐格列佛。在他们眼中，格列佛拥有野狐的躯体，自带人类的劣根性。即便习得理性与善良，也终究无法彻底摆脱本性的丑恶，不适合留在纯粹的慧英国度。万般不舍的格列佛被迫离开了这片净土，辗转多年，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可当他真正重回人类世界，却陷入了极致的痛苦与割裂。见过了慧英的善良纯粹，再看身边的人类，他满眼都是野狐的卑劣与丑恶。听着人们的虚伪话术，看着世人的勾心斗角，见证人间的贪婪争。

斗，他满心厌恶，无法适应。他厌倦了人类的欲望、虚伪、猜忌与争斗，不愿与人相处，不愿融入世俗，终日躲在家中，宁愿与马匹为伴，也不愿和同类交流。

整本小说的最终结局没有圆满，没有救赎，也没有释怀，只有无尽的悲凉与失望。格列佛呢，穷尽半生游历四国，从最初的好奇冒险到最后的彻底绝望，他终于看见了人类文明的本质。人类的进步是伪装的，人类的善良是有限的，人类的丑恶是根植本性的。我们所谓的文明，不过是包裹在野蛮本性外的一层薄薄外衣，一戳就破。我们读懂格列佛游记，才算读懂人性与世界。很多人读完这本名著呢，只记住了四段奇幻冒险，却看不懂背后的深刻悲悯。作者呀，从来都不是在写童话，他是借着四个虚构的国度，完成了对人类、政治、社会、文明的全方位批判。小人国写尽政治的荒诞，所有无意义的争斗、无休止的内耗、权力场上的恩将仇报、勾心斗角，从来都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很多轰轰烈烈的纠纷，剥开层层的外衣，不过是鸡毛蒜皮的执念与上位者的私欲。大人国写尽文明的虚妄，人类引以为傲的智慧、进步和文明，在纯粹的善良与和平面前，渺小又卑劣。武力不是强大，野心不是智慧，杀戮不是进步，真正的文明永远是克制、善良和敬畏。非岛国写尽了精英的荒诞与时代的本末倒置，脱离现实的智慧毫无意义，脱离民生的权利皆是暴政，远离烟火的追求终是虚空。所有不落地、不务实、不造福他人的空想与内卷，都是自我消耗。霍英国写尽了人生的终极劣根：贪婪、虚伪、嫉妒、自私、争斗，是刻在人类骨子里的本性。我们终其一生的修行，不过是用理性对抗本能，用善良克制欲望，用文明掩盖野蛮。

200多年过去了，时代不断的进步，科技飞速发展，文明不断迭代。可《格列佛游记》里讽刺的一切从来没有消失：小人国的党派内耗，大人国的文明虚伪，非岛国的精英空想，惠英国的人性劣根，依旧在我们的生活、社会、世界中反复上演。年少读《格列佛游记》，看的是奇幻冒险、新奇脑洞、趣味故事；成年再读，看的是人性真相、社会百态、文明困境。这本被低估的顶级经典，从来不是写给孩子的童话，而是写给成年人的清醒启示录。它温柔地提醒我们，不要高估人性的善良，也不要低估人性的丑恶；不要盲从世俗的纷争，也不要沉迷虚妄的追求。真正的成熟是看清世界的荒诞之后，依旧坚守本心，克制欲望，守住善良，在满是野狐的人间活成清醒自持的模样。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文字时光》节目。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格列佛游记》哈。到此呢，《格列佛游记》跟大家分享完毕哈，跟大家结束我们的分享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契科夫短篇小说选。那提到短篇小说呢，哈，全世界绕不开一座高峰，就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契科夫。很多人最早认识契诃夫啊，来自中学课本里的那篇《变色龙》，读完只觉得好笑哈。那个反复变脸的警官真的是滑稽又荒唐。很多读者呢，简单的把契诃夫的作品、故事当成讽刺小品，看完哈哈一笑，记住几个标签人物：见风使舵的警官，胆小卑微的小文官，把自己装进套子里的教师。可是当你完整的翻看契诃夫短篇小说选，你会慢慢的发现哈，契诃夫的文字远远不止讽刺和搞笑。

他是医生，也是作家。行医的十几年里面，他见过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底层的车夫，贫苦的学徒，迂腐的教师，虚伪的官僚，麻木的地主，空虚的贵族。别人写小说偏爱宏大的冲突，跌宕的传奇，生死离别，惊天秘密。还有呢，这个契诃夫啊，他偏偏是要写日常里的悲剧，没有巨大的灾难，也没有刀光剑影。悲剧呀，藏在平淡琐碎的日子里，藏在人的习惯、恐惧、灵性、自满与麻木之中。高尔基曾评价契诃夫，没有人能像他这样看透平凡生活里细碎的痛苦。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沙皇专制高压统治，整个社会的气氛压抑，阶层固化，官僚体系等级森严，普通人被驯化、被压迫，一部分人呢变得谄媚顺从，一部分人呢自我封闭拒绝改变，还有一部分人沉溺在微小的个人欲望里，慢慢丢掉理想，变得庸俗。契诃夫写下这些小人物，不是单纯的嘲笑他们，他一边辛辣地戳破虚伪，一边又对底层普通人抱有深切的悲悯。他的小说有讽刺的笑，笑完之后心底泛起一丝悲凉，这就是契诃夫独有的力量。我们今天呢，就走进契诃夫短篇小说选，一篇篇读懂那些传世名篇，结合呀原文原著，看懂故事背后藏在人性之中，直到今天呢依旧存在的困境。我们先从课本最熟悉的变色龙说起。很多人都以为变色龙只是一个简单的讽刺笑话，可这个短短1000多字的故事，精准刻画出权力社会里人性的摇摆与屈服。故事发生在集市广场，警官呢穿着崭新的军大衣在街上巡查，忽然呢传来了吵闹声，商人贺留金的手指被一条小狗给咬伤了。贺留金是做工的人，精细的活这个离不开手指啊，他要求狗主人要赔钱。那么原文开篇就写到了，警官穿着崭新的军大衣，提着小包穿过市场的广场，他身后啊跟着一个巡警，端着一个筛子盛着没收来的醋素。广场上空空荡荡，商店和饭馆的门无精打采地敞着，面对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就跟许多饥饿的嘴巴一样，门口连一个乞丐也没有。好啊，你咬人，该死的东西。警官呢忽然听到了喊叫声，伙计们别放走他，这年月咬人可不行，逮住他。哎呦哎呦，传来了狗的尖叫声。警官那边向这个喊叫的声音那边瞧了一下，看见呢商人比楚金的木柴厂里跑出来一条狗，用三条腿一颤一颤地跑着，不住地回头瞧。他身边呢跟着追来一个人，身着这个僵硬的花布衬衫和敞着环的卡尖儿。他追上这个狗子，身子啊往前一探，扑倒在地下，抓住了狗的后腿，又传来狗的叫声和人的叫喊声，一张张睡眼惺忪的脸从小铺子里面探出来，广场上很快就聚起了一群人。事情很简单，狗咬伤人，评判是非，判定赔偿，本应该依照法律。那么警官呢，一开始态度十分的强硬，他皱起了眉头，严厉表态，要严惩狗主人，这条狗啊，必须要打死。

0: 这是谁家的狗？我绝不轻易放过这件事。我要拿点颜色出来给那些放出狗来到处乱跑的人看看。那些老爷既然不愿意遵守法令，现在就得管管他们。这条狗呢，把它弄死好了，马上去办，别拖，多半是条疯狗。可人群里有人小声说了一句，这狗好像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就这一句话，奥楚涅洛夫瞬间变脸，他立刻觉得浑身燥热，吩咐巡警帮他把大衣脱下来。立场180度反转，他转头指责受伤的赫留金，是你自己想讹钱，故意把手凑到狗嘴巴前面，活该被咬。没过片刻，又有人反驳，这不是将军家的狗。奥楚涅洛夫脸色再次一变，重新判定这是野狗，依然要处死。话音未落，旁人又说，确实是将军家里的狗。奥楚涅洛夫又热起来，命令巡警给他穿上大衣，再次调转立场，夸奖小狗灵巧，咬得好。反复几番，最后有人确认这条小狗是将军哥哥的狗。奥楚涅洛夫脸上立刻堆满温情的笑意，夸赞小狗伶俐可爱，转头威胁赫留金早晚收拾他。围观人群哄笑起来，故事到此结束。原著的结尾呢，这样写道，他哥哥来了，是乌拉吉米尔伊凡尼奇吗？奥楚涅洛夫问，整个脸上洋溢着含笑的温情。哎呀天，我还不知道呢，他是上这儿来住一阵就走吗？是来住一阵的。哎呀天呀，他是惦记他的兄弟了，可我还不知道呢。这么说，这是他老人家的狗了，高兴得很，把他带走吧，这小狗还不赖，怪伶俐的，一口就咬破了这家伙的手指头。哈哈哈，得了，你干什么发抖呀？这坏蛋生气了，好一条小狗。洛克喊一声那条狗的名字，带着他从木柴厂走了。那群人就对着赫留金哈哈大笑，我早晚要收拾你。奥楚涅洛夫向他恐吓说，裹紧大衣，接着穿过市场的广场径自走了。整篇小说没有宏大的场面冲突啊，只是围绕着一条小狗。好了朋友们，看时间啊，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啊，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是《变色龙》这篇短篇小说哈，整篇小说可以说是没有宏大的场面，冲突只是围绕着一条小狗奥图利诺夫。反复变化立场，他的判断标准从来不是是非对错，而是狗主人的身份。面对底层的百姓，他高高在上，作威作福，一牵扯权贵，立刻卑躬屈膝，见风使舵。变色龙这个名字由此而来。很多人读完只觉得奥图尼洛夫是个可笑的坏官僚，但是契诃夫想写的不只是这一个景观，他写的是一种生存模式。在等级森严的环境里，一部分人学会随时改变立场，根据对方的地位去调整态度，放弃原则换取自保。这种趋炎附势没有底线的变色龙心态呢，并不只存在百年前的俄国的集市，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看见这种人的影子。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第二篇《小公务员之死》，也译作一个文官的死。这篇故事更让人唏嘘，一个小小的喷嚏最后活活夺走一条人命。

名叫伊凡·比里特里奇·基尔维亚科夫，坐在正厅第二排，用望远镜看戏。他看得心旷神怡，忽然间他的脸皱起来，眼珠往上翻，呼吸停住。他取下眼睛上的望远镜，低下头去，于是阿嚏，诸位看得明白，他打了个喷嚏。无论什么人，也无论在什么地方，打喷嚏总不犯法。庄稼汉打喷嚏，警长打喷嚏，有时候连达官贵人也在所难免，人人都打喷嚏。基尔维亚科夫毫不慌张，掏出小手绢擦了擦脸，而且像有礼貌的人那样举目看一看，他的喷嚏见着别人没有。这一看不要紧，他慌了，他看见坐在他前面第一排的一个小老头，正用手套使劲儿擦他的秃顶和脖子，嘴里嘟嘟囔囔。这个小老头是三品文官布里扎洛夫将军，在交通部门任职。基尔维亚科夫立刻慌了神，他小心翼翼探过身子，小声向将军道歉。将军随口说了一句没关系，可基尔维亚科夫心里的恐惧没有消散。他总觉得将军嘴上说没事，心里一定记恨自己冒犯了高官。整场演出他再也无心看戏，满心都是这件事。散场之后，他又追上去再次道歉，将军已经不耐烦了。第二天他专门登门，再次反复解释，不断的赔罪。将军被他纠缠得不堪其扰，终于发怒，大吼一声滚出去。就是这一句怒吼压垮了基尔维亚科夫，他浑身发麻，魂飞魄散，踉踉跄跄走回家。回到家中，他连制服都没有脱下，往沙发上一躺，就此死去。原著最后一段这样描写道：昨天我来打扰大人，他喃喃地说。这时候将军抬起询问的眼睛来望着他，可不是照您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玩笑，我是来赔罪，因为我在打喷嚏的时候喷了您一身唾沫星子。滚出去！将军大叫一声，脸色发青，周身打抖。什么？基尔维亚科夫低声问道，害怕的周身发麻。滚出去！将军又说一遍，顿脚。基尔维亚科夫的肚子里好像有个什么东西翻腾起来，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退到门口出去，到了街上，一路磨磨蹭蹭地走着。他信步走到家里，也没脱掉制服，往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没有病痛，没有暴力，仅仅来自内心无尽的恐惧。一个普通人被森严的等级制度驯化，骨子里刻下奴性，在他心里，上位者拥有随意决定他命运的权利，一次无心的冒犯就会招来灭顶之灾。这份卑微、惶恐、自我折磨，最终压垮了他的生命。读到这里，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至于吗？仅仅一句呵斥就能把人吓死？契诃夫想揭示的是长期高压环境对人精神的摧残。长期活在恐惧之中，人会不断的自我贬低，放大微小过错，陷入无休止的自我审判。这种精神内耗看不见摸不着，却足以摧毁一个人。这篇小说是百年前的精神内耗悲剧。如果说变色龙写的是趋炎附势，小公务员之死写的是奴性恐惧，那套中人就是契诃夫笔下最经典的人物形象了。别里科夫，他被叫做套中人，因为他总想把自己装进各种各样的套子里面，隔绝一切变化，隔绝一切新鲜事物。

0: 别里科夫是中学的希腊语老师。哪怕天气晴朗啊，他们也要穿上雨鞋，带着雨伞，穿着厚重的大衣，雨伞装在套子里，怀表啊也放在套子里，小刀呢也放在里面。他的思想同样装在套子里，凡是政府明令禁止的，他完全认同。凡是没有明文许可的新鲜的变革的事物，他全部害怕抵触。他总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原著里面描写，别里科夫，他所以出名是因为啊，他即使在顶晴朗的天气出门，也穿上雨鞋，带上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伞啊，总是装在套子里，怀表也装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就连那把小小折刀也是装在小小的套子里。他的脸好像蒙着一个套子，因为他老是把它藏在竖起的衣领里面。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夫，支起车棚。总之啊，这人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惊恐他，老是吓得他六神不安。也许呢，是为了替自己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恨辩护，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东西，实际上是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对他来说呢，也就是雨鞋和雨伞，使他借此逃避现实的生活。别里科夫不止把自己套起来，他还要用这套保守僵化的思想去束缚身边所有的人。学校里的老师、学生的一举一动，他都要符合旧规矩。任何一点新思想、新风尚都会被他恐慌。他不断地向校方打小报告，监视周围的人，整个学校甚至全城的人都被他压抑的氛围影响，大家害怕他。不敢表达想法，不敢做出任何突破常规的举动。后来呀，有人撮合别里科夫和瓦连卡结婚，瓦连卡活泼开朗，他弟弟科瓦连科年轻直率，痛恨别里科夫这种压抑一切的老古板。一次啊，一把将别里科夫呢推下了楼梯。瓦连卡恰好看见他滚下楼梯的狼狈样子，忍不住放声大笑。这一阵笑声呢，击溃了别里科夫。在他心里，这件事一旦传开，所有人都会嘲笑他，会闹出大乱子。巨大的羞耻和恐慌压倒了他。没过多久啊，别里科夫病倒，很快死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简短的给大家分享了这一篇呢，契科夫的短篇小说选。那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这部书，请大家继续期待我们的文字时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交警温馨提示您，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敦化交警大队发布，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是什么意思呢？车靠边，发生事故后若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应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平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效果。若车辆因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切勿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即报警，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刻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准确清晰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行驶方向、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情况、车辆是否还能移动。若现场有人员受伤，需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抵达现场开展救援。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逆行上高速又掉头，致事故负全责，司机说我记一辈子。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26日发布，全南高速江西永新段，曾某驾驶从永新西收费站上高速，进入了收费站后，因未观察路面指示的标志，不慎进入出口匝道，然后一路逆行来到匝道口。此时曾某忽然发现自己走反了方向，但他并未靠应急车道停车以终止错误举动，而是直接向右打方向调转车头，结果与快车道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幸无人员受伤。面对交警调查，曾某表示掉头时就已经意识到违法，但当时脑子已经懵掉，只想快点掉头过去，并称这个教训会记一辈子。交警提示，高速公路上严禁掉头、逆行、倒车，如果不小心走反方向，应当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在应急车道停车并立即报警求助，切勿硬着头皮继续逆行或擅自掉头、倒车。接下来继续关注，小偷偷电缆把户口本落在了现场。近日，四川绵阳一男子在监控下光明正大地表演了一场电缆搬运秀，更绝的是男子作案后将户口本等证件遗失在现场，反恐特警依据证件的信息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陈某，次日上门将其抓获并找回被偷电缆，目前陈某已被行政拘留。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强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
5: 我们去这里。
4: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6: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是最棒的，
8: 我是你的粉丝。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的两位小男生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你们俩谁先来？好吧，你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2: 我叫孙新涛，今年六岁了。
1: 嗯，六岁啊，属什么的？
2: 属牛的。
1: 嗯，属牛的宝贝，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方继言，今年五岁，快到六岁。
1: 嗯，你是张还是方？
4: 张，张立言，对吧？嗯，那你是属什么的？
3: 属金鼠，小老鼠，
1: 属鼠的。
4: 老鼠。
1: 就这个小朋友刚才特别活跃哈。那你们两个是三幼哪个班的呢？
2: 芝麻一班。
3: 芝麻一班。
1: 好的，那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知梦一班的张丽妍和孙新涛，欢迎你们。嗯，
1: 是的，你们两个今天是从幼儿园过来的吗？
3: 对。
1: 啊，今天要求穿园服了吗？我看你们两个都是穿园服来的，是不是？
3: 是。
1: 啊，
0: 你们今天有什么活动吗？
3: 没有。
1: 啊，
0: 那明天休息吗？
3: 休息。
0: 为什么？
1: 嗯，知道为什么？
3: 因为明天是中秋节。
0: 中秋节。
3: 中
0: 秋
3: 节，
0: 中秋节是什么日子呀？
1: 对呀。中秋节。
0: 干嘛？
1: 要
3: 吃月饼。
0: 啊，吃月饼。还有呢？
1: 晚上的时候呢？
3: 赏月。
1: 赏月。
0: 嗯，你们每年的中秋节晚上都会赏月吗？
3: 我有时候。不会，
0: 有时候不会。
3: 嗯，
0: 那赏月的时候都怎么赏，知道吗？就是前面是放好吃的吗？然后看月亮吗？
3: 我们不是。
0: 啊，你
1: 们
0: 不
1: 是，
0: 你们是怎么赏的？
1: 啊，
3: 我们就是直直的站那块上。
1: 直直的站，
0: 啊，直直站那块看。
1: 那你
0: 也没有好吃的。
1: 你可以一边吃月饼，吃点水果，然后赏着月哈，看着月亮有多圆，是不是？啊，
0: 每年
3: 的。我有时候会。
0: 啊，有时候会。
1: 你们两个喜欢吃什么馅的月饼呢？
3: 我喜欢吃水果那种
0: 水
1: 果啊，
3: 或者是什么的。
1: 嗯，
3: 我喜欢吃虾仁的。
0: 虾仁馅的月饼
1: 啊，我都没吃过。
0: 我也没吃过。
1: 那虾仁馅是在哪儿买的呢？
0: 虾仁馅的月饼啥样呢？
1: 对呀，在哪里买的？还是
0: 谁给你买的？
3: 是我妈妈买的。
1: 啊，妈妈买的。
0: 你确定是月饼吗？
3: 确定。
0: 虾仁馅的月饼。
3: 确定。
0: 哦，我没吃过。那你们家还有什么馅的月饼？
1: 嗯。
3: 没有了，
0: 就一种馅儿，就是虾仁馅的。
3: 嗯，
0: 是五仁馅的吧？
3: 应该是。
1: 嗯，哇，五仁儿，五仁和虾仁儿，这差距好大呀。
0: 嗯，想问一下，你们两个每年的中秋节都是在哪里过？
3: 嗯，我家里。我是在我自己家里。
0: 在自己
3: 家。我也是在自己家里。
0: 那自己家里面，除了爸爸妈妈之外，还会来其他的亲戚朋友吗？
3: 不会了，
0: 就只有爸爸妈妈自己，那不会跟奶奶或者是姥姥一起过吗？
3: 我姥姥没了。
0: 啊，那跟会跟奶奶一起过吗？
3: 嗯，奶奶有她自己的家。
0: 哦。
3: 我们是一个平台和小区的。
0: 啊，是在一个平台。
3: 她在四单元，我在二单元。
0: 哦，那也可以一起过，是不是？
3: 嗯。
0: 你呢？

0: 中秋节的时候都会吃什么好吃的？除了月饼之外，
1: 我会吃点水果或者好吃的。
2: 那
0: 饭呢？
2: 啊嗯、
0: 中秋节那顿的饭是谁做呀？
1: 我奶奶。
0: 啊，奶奶，你是跟奶奶一起过对吗？
1: 嗯。
0: 奶奶做
1: 什么？还有爸爸妈妈、爷爷。
0: 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1: 嗯、
0: 做什么？
1: 做饭。
0: 做什么饭呀？菜都有什么菜？比较硬的菜。
1: 我不会
0: 啊，你不知道
2: 了。
3: 哎呦我的妈！
4: 哎呀，我的
2: 妈！你们两个就是会不会平时帮妈妈做家务呢？
4: 会，我会。
2: 嗯，
0: 做什么？
1: 我会帮妈妈洗碗。嗯、
4: 我会帮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捡桌子。
0: 啊，捡桌子！我想问一下啊，那你们平常就是干活的话，爸爸妈妈会夸奖你们吗？
1: 会
0: 哦，会夸奖你们哦。那我想问、嗯，那你们平常做饭的过程当中，你就是问一下，张丽妍，问一下你，你奶奶做的什么最好吃？你最爱吃，吃不够的那种。
1: 我最爱吃
0: 什么？
1: 我奶奶做的。
0: 做的什么？做的什么菜？
1: 油麦菜炒老好吃
0: 啊！油麦菜炒的老好吃了。
1: 嗯，好吃。
0: 孙金涛呢？妈妈是妈妈做饭还是爸爸做饭？
1: 爸爸。
0: 爸爸做饭呀。
1: 嗯。
0: 爸爸做的什么最好吃？
1: 锅包肉。
0: 哎呦，锅包肉！爸爸会做锅包肉。
1: 嗯。
0: 那道菜很难呢。
2: 嗯。
0: 爸爸很厉害。爸爸是什么菜都会做吗？
1: 有的菜他只看面，那个做的图纸才能会做。
0: 啊，得看一下图。嗯。那想问一下
2: 图纸，那感觉你这图纸都是施工的，然后做菜也得看图纸啊，不是看教程吗？
0: 是菜谱吧，是不是？啊，是要看的菜谱。嗯，那想问一下，你们平常，你们如果说明天休息了，会去哪里玩吗？就比如说，你看明天休中秋节，周六周日还休息，休三天的时间，对不对？
2: 嗯。
0: 会去哪里玩吗？
2: 嗯。
1: 我明天不会去哪里玩。
0: 那过完中秋还有一个节日，知道是什么吗？
4: 国庆节。
0: 哦，你真棒，是国庆节。国庆节放几天
2: 知道吗？一个星期有几天呢？
0: 放几天？
4: 两天。
0: 啊，放两天、
2: 啊、那剩下的我们替你休吧，好不好？
0: 放几天、嗯、七天。
2: 嗯，国庆七天乐、
0: 嗯、放七天的话你们去哪里玩？
2: 想过吗？有没有自己想去的地方？
0: 那这样问吧，就是你们有没有去过最远的地方，去哪里？
1: 我没有
0: 啊。你没有就一直在敦化是吗？
1: 嗯。
0: 哦，你呢？
1: 我去过四川。
0: 啊，去过四川。去四川干嘛了？
1: 看
0: 大熊猫吗？
1: 嗯，看了，去熊猫基地看大熊猫。
0: 啊、哦，看大
2: 熊
0: 猫。啊、
2: 哦、那吃没吃辣辣的火锅呢？
1: 我没敢吃。
0: 没敢吃。
1: 我没吃。
0: 啊、嗯、看没看花花？
1: 看了。
0: 看花花了吗？
1: 嗯。
0: 花花那个熊猫和别的熊猫有什么不一样？
1: 没啥不一样，
0: 没啥不一样，就是黑白色的是吗？
1: 嗯、
0: 花花比较胖一些，嗯，
4: 就是胖一些
0: 啊，就是胖一些。那四川有什么好吃的吗？
2: 嗯，四川还有什么好吃的？
0: 没
4: 有啥好吃
0: 的。
4: 没
0: 有啥好吃的，就去的是成都，对不对？
1: 嗯、
0: 有火锅，你不爱吃？
1: 那个辣。
0: 啊辣，那你吃啥了？你怎么办呀？
1: 我吃了点普通的那些。
0: 啊，
2: 普通
0: 的
2: 那些
0: 啊。
2: 嗯，
0: 孙新涛，你能吃辣的吗？
1: 嗯，我能吃带一点点辣的。
0: 啊，
1: 我能吃魔芋爽。
0: 啊，魔芋爽你都能吃？
1: 嗯。
0: 哦，那是谁给你买的？
1: 我妈妈。
0: 妈妈能吃辣的。
1: 我妈妈不能，我爸爸能吃。
0: 啊，爸爸能吃辣的。爸爸做的菜会有辣的吗？
1: 哦，有的时候他会炖辣椒吃。
0: 啊，炖辣椒吃。哦，那炖辣椒你就不能吃了是不是？
1: 嗯。
0: 哦，那妈妈在家做什么呀？
1: 妈妈
0: 就是爸爸做饭，妈妈的活是干什么？
1: 妈妈是擦地。
0: 嗯，
1: 看我看，有的时候他还做点饭，有的时候我爸爸是别的地方，晚上不回来了，就说我妈妈给我做饭。
0: 啊，就是妈妈做饭了。
2: 嗯、
0: 你们两个有弟弟妹妹吗？
1: 没有。
0: 哥哥，
1: 我有俩弟弟。
2: 你
0: 家的？
1: 我家没有。
2: 哦、妈妈生的有吗？没有是吧？
0: 哥哥姐姐有吗？
1: 我有哥哥，我有姐姐。
0: 是你家的吗？
1: 我那个哥哥是我亲哥，但他不在我家住。
0: 哦，哥哥上大学了是不是？
1: 不， 胳膊上2年了。
0: 哦，
2: 嗯，
0: 不要动话筒
2: 啊。
0: 哦，
2: 那感觉好像还是不是你妈妈生的哈。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唱歌，你们要唱什么？
2: 对，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还是有什么朗诵吗？
1: 我要背一个《沁园春·喜》
2: 啊。好的，《
0: 沁园春·喜》。
2: 你呢？你呢？
1: 我要朗诵一个国庆节的那个。
2: 可以啊，
0: 好，你们两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慢一点，把字吐清楚啊。
2: 嗯，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5: 来吧，拉拉嗓子，清理喉咙，来唱吧。

0: 神秘的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哎哎哎，不要急，不要急。

0: 祝我祖国锦绣山河，它人口骤多，地大物博，幅员辽阔。看我泱泱大国，如此朝气蓬勃，任凭风雨再大，腾飞吧中国！
1: 沁园春雪，毛主席，北国富流亡，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御天公势比高，俱往矣。西行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列夫文采，唐宗宋祖稍逊夫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举世万公射大雕。俱往矣，赴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 嗯，不错啊，你们两个这是跟谁一起学的？
0: 我在语言班学的。
2: 你呢？
3: 我是跟妈妈在家学的。
2: 哦，妈妈就能教你是吗？
4: 嗯、
2: 妈妈很厉害。
4: 是的、嗯，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呢？
0: 我长大想当兵，
2: 当兵保家卫国，真不错。
0: 我也是。
4: 你也是，嗯，好的。你们两个今天来我们这里，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淘宝来了
4: 啊、哦！看来也是妈妈告诉你的吗？
5: 是
4: 啊、
2: 哦，还不错，你妈妈很厉害啊。
4: 是的，那你们两个喜欢这里吗？
0: 喜欢。
4: 嗯，那下次多背点长长的那种，就是诗歌来，然后
2: 学点歌曲到我们这儿来歌唱也可以、嗯，好不好？
0: 行。
4: 嗯，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再见。
2: 拜拜。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

0: 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7: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3: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住建局开展全局行政执法业务专题培训，
3: 城管执法局开展工地围挡安全专项检查，
1: 民主街道文化社区开展民族普法暨民族政策宣讲活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各项部署要求，规范住建领域行政执法行为，补齐执法业务短板，锤炼过硬执法队伍，全面提升全局行政执法规范化、法治化、专业化水平。近日，敦化市住建局决定举行全局行政执法业务专题培训班。本次培训坚持问题导向，结合上级案卷评查反馈问题，紧贴住建执法工作实际。全面覆盖行政处罚全流程、全环节核心要点，细化拆解行政处罚的法定程序，厘清各环节执法标准与工作要求。同时，围绕行政处罚案卷制作规范、日常执法高频难题及合规处理方式等内容进行针对性讲解。通过此次专题培训，有效补齐了执法人员业务短板，规范了执法操作流程，厘清了执法误区。进一步夯实了住建执法法治化、规范化的工作基础。下一步，敦化市住建局将以此次专题培训为新起点，持续筑牢全体干部法治思维，不断提升执法专业能力，锤炼优良工作作风，坚守法治底线，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推动全局行政执法工作更加规范、高效、优质。为敦化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在建工程施工现场围挡设置、消除围挡破损、倾斜等安全隐患，保障周边群众出行安全，近日，城管执法局对辖区在建项目施工现场围挡安全设置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检查人员深入施工一线，重点查看围挡稳固程度、连续封闭设置及围挡破损等情况，仔细排查围挡倒伏、缺口等安全风险，同步检查围挡扬尘防治、公益广告设置落实情况。执法人员现场向施工负责人指出存在的问题，要求立即对松动、破损围挡进行加固维修，确保不影响市民安全出行。执法人员要求施工单位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围挡自查，做好日常维护。遇大风、降雨等恶劣天气，要及时排查隐患，防止围挡倾倒伤人。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持续加大工地围挡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围挡安全督导，及时整改各类隐患，筑牢施工现场安全屏障，维护良好市容环境。

0: 近日，民主街道文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民族普法微宣讲暨民族政策宣讲活动，辖区各族居民和社区工作者积极参加，活动有效增强了各族群众法治观念和民族团结意识，促进社区和谐稳定。活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讲解了我们国家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可以在国家统一领导下依法自己管理本地方的事务，但都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结合群众关心的问题，讲解了国家保障各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鼓励各族干部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支持发展民族教育，培养少数民族人才，还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反对民族分裂，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帮助少数民族加快经济发展。现场还通过问答互助，解答居民疑问，气氛热烈。此次活动让各族居民进一步增强了国家意识和民族团结意识，营造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浓厚氛围。大家纷纷表示，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维护社区和谐稳定。下一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继续常态化开展民族政策法规宣讲，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民政部发布关于防范非法养老 APP 诈骗的提示。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将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
2: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

新华网消息，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或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现就有关事项提示如下：一、民政部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 APP。 二、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三、已经参与或可能遭受损失的用户，建议尽快向属地公安部门报案，避免造成进一步损失。四、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或拨打96110咨询举报。

央广网消息，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支持单位等，围绕中秋、国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居民游客双节假期和秋季文旅消费需求。活动现场还通过视频集中发布了各地围绕夜间文旅、特色美食、中小学秋假等主题推出的文旅产品和特色活动，有关平台也将同步推出促销优惠活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0: 人民网消息，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哈尔滨发布十大主题精品线路：五花山赏秋、冰城漫游、红色研学、乡野丰收。其中，五花山赏秋线是当季主角。松峰山将举办第二届赏秋节，鸳鸯峰推出登山赏秋加林果采摘趣味组合，帽儿山、金龙山、鸡冠山、凤凰山等层林尽染，汉服游园等活动精彩纷呈。亚布力2026五花山赏秋月即将启幕，跟着热播的早春晴朗，游客可打卡百年老建筑东河厂1917、宽街博物馆、老鹅桥餐厅、郡王山露营基地，在影视加文旅的融合解锁中，一座城市的记忆。黑龙江省首款自动驾驶观光客车驶入东北虎林园，亚布力猫咪主题公园，私家的朋友们开门迎客，咩咩农场秋日物语以枫叶、银杏林与萌宠互动。以哈尔滨为枢纽的周边县域深度游热度攀升。长线游与奔线游双轮驱动格局正在形成，哈尔滨市推出优惠、美味、服务三项举措，两节期间预计发放文旅消费券600万元，推出特色美食打卡线路。节前对 A 级景区、玻璃栈道、客运索道开展全覆盖检查，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全市博物馆延时开放，深入开展市场秩序专项整治。严查不合理低价游，12345及文旅投诉热线全天候值守，坚持投诉处置不过夜。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伪造营业执照用于幽灵外卖等一批典型案例发布。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招启动。
1: 盲目贴秋膘不可取，专家支招科学进补三原则。

新华社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涵盖通过电商平台制售假蜂蜜、伪劣奶粉，通过直播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的减肥鸦片糖果、减肥咖啡，伪造买卖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店铺，转售牟利等多种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模式。在罗某华等人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中，罗某华、陈某福等为谋取非法利益，大肆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受网全国多地。经查，罗某华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3961张，非法获利36万余元。王某南等人作为中间商，购买上述虚假证件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让给他人用于食品经营，形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注册幽灵外卖店铺、从事食品非法经营的违法犯罪链条，导致外卖平台出现大量注册登记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最终，法院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罗某华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陈某福、王某南等人也分别被判刑并处罚金。在这批典型案例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依法从严惩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同时，与市场监管等部门密切配合，通过制发司法建议、检察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等方式，压实入网食品销售者、第三方平台

新华社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线上招聘在中国国家人才网设主会场，各地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紧扣地方重点产业与人才需求，组织开展系列城市直播带岗活动。线下招聘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海洋经济、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产业，推出行业性专场活动，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组织区域性专场活动，针对本地重点行业、关键领域急需紧缺人才诉求，举办急需紧缺人才专场活动。同时，面向高校集中毕业生数量较多的城市，举办跨区域巡回招聘会，面向中西部、东北地区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举办就业帮扶招聘。活动期间，还将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园区，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职业指导等活动，组织毕业生走进重点企业、基层单位及产业园区，开展职业体验和针对性培训，持续推出线上政策宣讲和就业指导课。

0: 人民网消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召开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系列发布会之秋季中医药养生专题发布会。重庆市永川区大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夏志平在会上介绍了秋季科学贴秋膘应遵循的三个原则。夏志平表示，贴秋膘源自农耕时代，人们夏天劳作消耗大，胃口差，体重下降明显，入秋后天气转凉，食欲转好，便吃些肉类等高热量食物，为过冬储备能量。但是现代人生活方式已经改变了，营养过剩，超重肥胖，高血脂高血糖比例很高，如果还大鱼大肉的进补，会加重身体负担。夏志平说，营养过剩，脾胃运化不了，变成痰湿堆积在体内，脂肪肝、高血脂、血糖波动等问题随之而来。夏志平介绍，中医认为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以平为期，并非人人都需要进补，可参考两种情况判断。一是夏天体重明显下降，入秋后仍食欲不振，气短乏力，这类人适宜轻补，不宜大补。二是夏天体重没掉甚至增加，平时应酬多，饮食油腻，舌苔厚腻，这类人不仅不需要补，还应先把体内的湿热清理掉。夏志平表示，秋季进补应遵循三个原则，一是轻补为主，补而不腻，宜选择性质平和、容易消化的食物；二是有病先治，有湿先化。舌苔厚腻、大便黏腻的人不能盲目进补，应先健脾祛湿。三是因人而异，气虚补气，阴虚养阴，血虚养血，阳虚温阳，不能跟风进补。如果拿不准自己是什么体质，最稳妥的做法是先找中医师面诊，再决定怎么补。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保护口腔健康应从儿童期抓起。央广网消息，龋齿多发于哪些年龄段？孩子乳牙换龋后可以不用管吗？全国爱牙日，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预防保健科副主任医师王孝哲提醒，保护口腔健康应从儿童期抓起。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五岁儿童乳牙换龋率高达71.9%，12岁儿童恒牙换龋率达38.5%，且近年来呈现明显的低龄化趋势。王孝哲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学龄前儿童的乳牙以及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生的年轻恒牙易感龋病，儿童从乳牙萌出后不久即可换龋，但随年龄增加，换龋率逐渐增高，在5至8岁达到乳牙换龋率峰值，6至15岁恒牙陆续萌出。由于处于年轻期的恒牙未矿化完全，所以易患龋病达到又一高峰。有家长认为，孩子乳牙换龋后可以先不管。王孝哲表示，这一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乳牙在口腔内会存留6至10年，龋坏的乳牙若不及时治疗，会造成食物堑塞、疼痛，还会引发牙髓炎、根尖周炎，炎症向下蔓延会波及颌骨内发育中的恒牙，造成恒牙发育不良、萌出异常，甚至排列不齐。降低儿童换龋风险，要从第一颗乳牙萌出后起开始刷牙，使用含氟牙膏，避免频繁吃零食，睡前及夜间喝奶，进食后及时漱口，每3到6个月带孩子进行一次口腔检查，早发现龋齿，早进行治疗，高风险儿童定期涂氟。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语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常围绕。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一百年不许变，
0: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动画小巨胖，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巨胖，文明健康你我他。动画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骑电动车为啥还要戴头盔？戴头盔，安全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减缓、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统计依据，佩戴安全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戴头盔，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戴头盔时需要调整内部的束带，确保头盔与前端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额且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保护效能。惧侥幸，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分，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接下来继续关注医疗检验收费迎来全国一把尺。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这意味着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作为第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检验类立项指南的发布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接下来再继续关注警察叔叔，我爸爸喝了4杯酒还开车。近日，福建仙游交警在夜间巡查中查获一起酒驾违法行为，当事人郑某驾驶轻便2轮摩托车，车上搭载着5岁的儿子。面对交警问询，郑某矢口否认喝了酒，旁边的小男孩又急又无奈向交警哭诉，我爸爸喝了4杯酒，我都跟他说过了，他就是不听。经现场的检测，郑某体内酒精含量已达到了酒驾认定标准，目前郑某已被依法处罚。接下来继续关注，得知超市要闭店，孩子们凑钱相助。近日，广东广州3个小男孩到一家超市买东西，得知老板生意不好，准备闭店，便主动将身上的零钱凑出10.5元放在柜台上，希望给老板赞助一下。店主连连拒绝，没想到孩子们留下钱就跑了，离开时还不忘鼓励老板，你要挺住啊。畅行动画小巨胖，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妈妈，我想喝饮料。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让我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低沉暗哑的嗓音诉说着人世间最碎琐的往事，是那么的真诚和简单，没有华丽的技巧，没有嘶喊的喧嚣，但是往往最简单才却有着力量。干净优雅的吉他弦乐，温暖而略带颓废的文字，成为献给这个浮躁时代的礼物。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安和桥》，由宋冬野演唱，发行于2013年8月26日，收录在专辑《安和桥北》中。宋冬野在安和桥下学会弹吉他，在安和桥下走过肆无忌惮的童年和乱七八糟的青春，在安和桥下遇见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安和桥下吃奶奶做的饭，也在安和桥下经历成长。

环境变迁使他将所有的美好的记忆都深藏心底，流于指尖，谈于心弦。那些过往的人事物转化成了更真实更深刻的情感，也成就了宋冬野的音乐理念。

我的脚步想要去流浪，我的心却想要靠航，我的影子想要去飞翔，我的人还在地上。儿时听这首歌，无视歌中歌词，只是喜欢他的颓废。现在听这首歌才明白他的意思，但已是歌中人。一首很有情怀的歌曲，简单的旋律，真挚的嗓音，以及叙事一样的歌词，道尽了男人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这样的男人》，由郑智化演唱，发行于1990年9月10日，收录在专辑《年轻时代》中。这首经典的歌曲

曲唱出了多少男人的心声。其实男人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强，也想找到依靠的地方，但是现实与理想之间是有距离的。男人身上的责任和担当，家庭生活赋予的顶梁柱的头衔，不能不去拼搏和奋斗，只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必须在现实中学会坚强。

走在幸与不幸的边缘，多少友情无言的感慨，生命写在发白的关怀，却要面对现实的无奈。最近这首经典的老歌又火了起来，这首歌的经典之处就在于青年代，好的歌曲会担负起一代人的回忆重任。人为什么喜欢老歌，就是在听老歌时能够回味起当年的场景和心境，引起过人的内心共鸣，歌曲才能够做到。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借我一点爱》，由童安格演唱，发行于1989年10月6日。这首歌特有的摇滚风格、优美的旋律、童安格的洒脱和真假音的优秀演绎，让人回味无穷。

歌曲与潇洒的语言表达一份真挚的情感，与优秀的伴奏和绝对经典的旋律脍炙人口，讲述的是爱与梦想，告诉遇到困境的人要坚强，要振作。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借我一点爱》。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

0: 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0: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我的心不听话，总是在想你，我也看不起这样的自己。总会有一个人住在心里，印在梦里，所有的道理都不堪一击。你是我醒来想的第一个人，也是我睡前想的最后一个人，只是我再也不会和你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了。愿你安好，始终如一。从此以后，只想念不联系，只关注不打扰，将你放在心底，是我最后爱你的方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始终如一》，由王佑秀演唱。当爱情的新鲜感过后，有几人能做到始终如一？有没有那么一个人一直住在你心里？所以我爱你，始终如一，只有我自己知道。

一个人的心系在谁的身上，谁就是他的唯一。歌词句句直入人心，吴优秀用自己的情感表达唱出了现在年轻人分手后的状态，用这样一首情歌书写人生中的一段故事，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段人生。

攀登高峰望故乡，黄沙万里长，何处传来驼铃声，声声敲心坎。歌曲开头一响，瞬间把我带到了八九十年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兄弟尚流落他乡，我辈当志存高远。生存虽不易，但哪有时间去抑郁，去失意，去堕落。擦干眼泪，励精图治，要把散落的兄弟找回来，祖祖孙孙，世世代代，不死不休。

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若是爱上你，别问什么原因，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一首经典的老歌，百听不厌，喜欢里面的音调，里面集合的情感，让人听起来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听了会有所感动。脚下的路要你自己走，心中的梦没人替你圆，风吹雨打。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要找到你》，由陈明演唱，发行于2000年4月1日，收录在专辑《幸福》中。作为一首抒情歌曲的摇摆，曲调非常的活泼，歌词也很带感，朗朗上口的歌词给人的感觉非常舒服。从歌声中，我们能感受到唱歌者坚定的信念以及对情感的忠贞，尤其是他的自信，很感人。

是中国内地女歌手，参加过歌手比赛，唱功得到了肯定，优秀奖肯定是她的唱歌实力，之后有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为你，快乐老家等音乐作品，人气增长很快，她的嗓音清澈又动听，深受粉丝的喜欢。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下手机。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민방송국입니다。

建築家的一李強。비가온다나무로된창문틀은습기에퉁퉁불어서완전히닫히지않는다덕분에창문틈새로빗물이새어들어바닥에흥건히고여있었다나는걸레를들고빗물을닦다가문득멈췄다아내생각이났다2년전아내가사라진뒤로집안의자질구레한일들은나의몫이되어버렸다나는허리를펴고창밖을물끄러미바라보았다창밖에는사람들이우산을쓰고지나가고있다문득걸음을멈춘한모녀가이쪽을바라본다옌7살로보이는아이는손가락을들어내쪽을가리켰고엄마로보이는젊은여자는뭔가말하는듯싶더니급히아이의손을끌고사라진다나는안다그들이무엇을보고있었는지무슨말을했는지3층으로된건물에서불을켠방은지금내가있는거실뿐이다그리고그들은분명히우리집을가리키며이런말을했을것이다엄마저기봐창가에쉿보지마얼른가나는불편한다리를끌고화장실로향했다들고있던걸레를흐르는물에헹군뒤한쪽에있는간이빨래줄에걸어놓았다슥슥넓은거실에는내가다리를끄는소리만들려온다내다리는5살때소아마비를앓고난뒤로이모양이되었다덕분에나는다른아이들처럼햇빛아래서마음껏달릴수없었다당연히그런나에게친구도없었다부모님들은미안한마음에물질적인보상을힘닿는대로해줬지만내마음속의외로움을완전히지울수는없었다나이가찾아나에게도자연스럽게혼잣말이들어왔다나에게는과분한여자였다사람들은그녀가우리집재산을보고나랑결혼한것이라고했다딱히반박하고싶지않았다그나마재산이라도있는것이다행이라는생각이들때도있었다어릴때키웠던고양이처럼도도한눈매의여자는결혼한지1년도되지않아바람을피기시작했다역시나같은놈과함께사는일은지긋지긋한모양이다그녀가나를떠난뒤나는한동안혼자가됐다그러다두번째아내를만났다활달한성격의전처와는달리토끼처럼내성적인여자였다이여자라면전과같은일이발생하지않을거라는내예상이빗나가는데는반년이조금넘게걸렸다어쩌면나같은놈은결혼따윈생각도하지말아야되는게아닌가싶었다그러던나에게그녀가다가왔다그녀는나한테냉담했던사람들과는달랐다먼저다가와서내곁에앉았고앵무새처럼제잘제잘떠들며나의말동무가돼줬다우리는서로의이야기를하기시작했다나의꿈은건축가였다하지만지금이모양이꼴로는그저마음속으로만건물을세울뿐이었다그녀의꿈은작가라고했다그리고지금그녀의꿈이또하나생겼다바로자신이쓴책을직접나에게읽어주는것이번에도우리집재산을보고접근하는여자일수있다는말들이돌았지만나는안다그녀는그런여자가아니라는것을나는그녀에게제대로된선물한번해준적이없었고그럼에도그녀는묵묵히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18: 幸福是棒棒糖，
1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3: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

0: 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8: 妈，
4: 哎，
8: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7: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0: 当你老
7: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
5: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6: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5: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6: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5: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6: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6: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

0: 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

0: 要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1: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2: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1: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3: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0: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4: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6: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5: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7: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9: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8: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0: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1: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

0: 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0: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8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2: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3: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2: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5: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2: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

0: 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1: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事情发生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采取危险行为深表关切，还自我标榜坚持法治原则，反对任何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关于菲律宾公务船在仙滨礁碰瓷挑衅，事实清楚，铁证如山。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再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于近期出台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量裁规定，让行政处罚过罚相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当地时间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当地时间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协议，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停火协议及相关路线图之所以陷入全面停滞，完全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履行承诺，并持续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所致。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3号继续进行，更多国家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决赛，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西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以及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西藏中南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大家都买月饼了吗？最近贵州省人民医院糕点房一度因为排队的人数太多啊，停售了。医院呢也提醒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他们的月饼。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打着贵州省医月饼、职工食堂月饼等旗号的商品，有的呢名称包装刻意的去靠近正品，让消费者真假难辨。一块月饼为什么能够让消费者心甘情愿的排队？答案藏在省医这两个字里。医院、学校、机关、食堂做的东西少了商业营销的油滑，多了一层公家出品的朴素信用。消费者买的不是月饼，而是那份不被坑的踏实。但恰恰是这份信任呢，成了不法商家盯上的肥肉，打着内部供应、职工福利的旗号，给普通的商品套上官方背书的壳。这不是营销，是透支公共机构多年积累的公信力。普通月饼出了问题，损失几十块，一旦冒用公家的名头，消费者放下戒备，那受损的就是整个公字头的信用底座。保护商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不能只靠消费者的火眼金睛。公共机构要把正规渠道说清楚，监管部门呢要积极把关。公共机构可以做好产品，但公共招牌呢，绝对不能成为免费的流量提款机，让一块月饼名副其实，本质上是守住老百姓对公字招牌的那份信任。这笔账啊，可比月饼本身金贵得多。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您打算出门吗？是自驾坐高铁，还是飞机落地再租辆车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呈现出哪些特点？相关部门将如何保障大家的出行需求？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交通运输部分析研判，中秋假期三天，大家的出行需求会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平均每天大概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能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我们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预计国庆假期出行将呈现峰值高、新能源出行车辆多等特点。
2: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近2倍。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这就意味着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会成为我们假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还有，因为这个假期有个特点，中秋和国庆之间隔了3天，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有13天时间，因此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1: 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核心是防止长时间大范围拥堵问题。李阳表示，相关部门已经开发了路网研判智能体，利用现代 AI 技术，综合历史和预测，确定了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路段的静态清单。
2: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针对容易引发拥堵的立交、枢纽互通、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我们采取了微改造措施，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
1: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旅客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 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透露，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3: 统筹高铁和普速的运力资源，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的掌握旅客出行的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的优化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热门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在双向客流旺盛区段呢，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同时呢，高质量的开好跨境的旅客列车、国际的旅客列车以及旅游列车等等，丰富客运服务的产品供给。
1: 在客运服务方面，王启明表示，将优化铁路12306系统的资源配置，用好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加强旅客行程信息提示和学生、老年等重点群体的售票服务保障，做好铁路畅行码、精英车厢、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提供爱宠型、轻装型、自行车随身型等个性化服务，提升列车餐饮服务品质。
3: 在部分车站和列车举办丰富多彩的迎中秋、国庆文化活动，让旅途更加温馨舒适。同时呢，加强与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的协同联动，畅通旅客出行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无缝衔接、零距离换乘，让旅途呢更加便捷顺畅。
0: 听众朋友，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银牌。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想过吗？无人机也能够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新赛项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怎样的未来职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从零装机到自主飞行，零售赛场3天模拟一位店长，智慧安防、数字交互、软件测试等新赛道各有门道。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6: 走进5.1H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7: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6: 赛场旁边的仪式身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 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8: 咱们这个体验项目呢，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然后我们适合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6: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9: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6: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6.1H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看似是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零售服务，来到世赛赛场却成为一项综合能力的较量。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10: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的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我们可以发掘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6: 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上海基地专家组组长陈寅说，对中国选手来说，这个项目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全部要用英语来完成。
11: 对于我们中国的选手来说啊，我觉得可能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语言上的一个难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需要我们选手就是全部的用英语来展现的这样一个赛项。那第二呢，其实就是文化的这个差异上的难点，要不断去适应我们整个的这个全球大家就是有一个共识的这样一种标准的。
6: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世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4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12: 这7个项目啊，它是代表着世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这是通过世界技能组织集体研究决策新增的项目，也不是随意新增的。主要是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世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就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世赛选手，就能够带替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0: 从修无人机到当店长，从给软件做体检到玩转智慧安防，这些新赛项目呢，看着新鲜，背后呢其实都是产业升级带来的新需求。赛场比什么，往往就说明市场缺什么。今天选手们手里的新技能，很可能就是明天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对年轻人来说，找准方向，练好本事，行行都能出状元。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雨暑尽，秋意正浓，
16: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1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8: 广西金嗓子，
2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次性铝箔餐具，大家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它轻便耐用，保鲜防漏，被广泛应用于烧烤、外卖、航空餐、家庭聚餐等食物接触类材料的领域。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的时候却发现啊，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物接触的时候，有害物质迁移超出食品安全标准，果断立案，力推整改。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一次性铝箔餐具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涉及哪些违法情形，此案对于办理同类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哪些实践参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21: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22: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21: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23: 根据线索我们查询，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远超5毫克每公斤的食品安全标准，对广大消费者造成健康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21: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22: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21: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22: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 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铅一辆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铅一辆进行限制的规定。
21: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累计检查餐饮主体78家，流通主体67家，并随机选取辖区内使用铝制品餐具的餐饮服务单位6家及销售单位16家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1: 我们南山检察院高度重视延伸这个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21: 食品包装不仅是一个容器，更关乎全链条的食品质量管控，从生产储运到上架销售，包装阻隔微生物、光照、水汽的侵害，包装上的文字标识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与此同时，包装材料的选择、废弃物的处置也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它直接关系消费者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办公室主任裴明光分析：
2: 检察机关聚焦一次性铝箔餐具行业无强制生产资质要求、新旧食品安全标准混用、安全风险无法肉眼识别等问题，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通过科学调查查明行业性、系统性安全风险，推动行政机关健全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体系，有效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实现个案监督向行业治理延伸，为办理同类的食品相关产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实践参考。
0: 铝箔餐具关系到消费者对入口之物的最基本信任啊！深圳这起公益诉讼案可贵的不只是查出了铝铅一辆超标，更在于呢，它从个案出发，顺着生产、流通、销售一路追下去，把没人管的模糊地带一点点纳入监管视野，让生产者不敢偷工减料，让销售者不敢心存侥幸，让消费者不必靠肉眼识别去赌一份安全。
5: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先抛一组数字：3000万，100个人，最高年薪1000万。最近，山西晋城司徒小镇一座村集体办的景区甩出了这样一份 NPC 招聘启事，一下子把整个文旅行业的 NPC 竞赛推上了热搜。有人调侃啊，马上辞职去山西。也有人质疑呢，这不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吗？其实这股风刮起来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开封万岁山的王婆说媒，到长春动植物公园的孙悟空雪饼猴，再到据部安全统计啊，今年3月以来呢，全国已经有超过50家景区发布 NPC 招聘启事了，李白、月老、孙悟空几乎遍地都是，游客们呢也确实买账。那比起站在栏杆外看风景啊，如今的人们更想要的是走进去玩起来，跟角色对个话，那份情绪价值。热闹之下，问号也不少。这高薪挖来的网红 NPC 能把游客引来一次，能不能留下第二次呢？当千篇一律的角色挤满了景区，什么才是一个地方真正留得住人的东西？3000万这样的大手笔，到底该花在抢人上，还是花在练内功上呢？我们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
3: 那您一直在讲这个游客现在越来越追求深度的体验啊，要入戏。那我们讨论这个山西某景区想要靠 NPC 互动打出情绪价值，吸引啊年轻的游客。那在您看来呢，游客愿意为一个会互动的人买单，本质上是他们的哪部分需求被接住了？
4: 我个人认为啊，游客愿意为互动的人买单啊， 那么本质上接触的是从看客到参与者的身份的一种切换。那传统景区啊，游客买的是风景，你站在景外看景。那 NPC 景区啊，买的是一段只属于游客自己的一种相遇啊。那王婆呢拉你上台说个媒，那关羽呢拍你肩膀说段话，那这一刻呢你已经不是观众了，你是戏里的人。这背后啊，我认为有三层的需求。一个呢是社交货币，那互动是可以拍摄的，可以讲故事的，可以炫耀的一种独特的记忆，比一张标准合影啊其实是更值钱的。第二个是情绪的连接，那日常里被看见、被调侃、被记住的机会呢太少了，一个 NPC 给你的三分钟呢补的就是这种稀缺。三呢是参与感，你不再是这种排队拍照的人，而是剧情的一部分。你说它是体验经济的必然阶段啊，我认为对了一半。那对的部分是啥呢？是消费确实从看物走到了看景，再走到了
7: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2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27: 八仙得道第七十讲，铁拐先生就对这个何仙姑、张果、通惠、费长房、钟离权还有飞飞颠颠他们讲完了这么一段经义之后，这几个人呐就如同是醍醐灌顶一般呐，就觉得心里边特别的透彻，大有大彻大悟之感。早课已经做完了，铁拐先生冲他们笑了笑，你看这些日子你们一直在问我孟姜女和范启良他们两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有什么样的因果，为什么他们遇难之时我们不能去搭救，他们死了之后又如此的提携他们、栽培他们啊，你们都感觉的奇怪是吧？告诉你们，这里边啊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原因，今日得暇我就向你们讲一讲吧。铁拐先生告诉咱们，你们应该知道啊，这个孟姜女她可不是一般的凡人投胎，这个人呐、她的仙根是特别的深厚。他是谁呢？他原来是西王母身旁边的这么一个侍女，名唤嫦娥。 就因为他呀，长得貌美，而且办事呢也特别的妥帖，总是显得那么文文静静的，很得到了王母娘娘的宠爱，所以把她作为了贴身侍女。王母娘娘既然这么宠爱她，为什么还要把她贬下凡尘呢？嘿嘿，这个呀，就是因为第一次的蟠桃会上，王母娘娘为了宴请众仙，发下了请帖。你想，上中下三界的仙人呐，王母娘娘是仙人的领袖啊，得到了王母娘娘的约请，这有头有脸的纷纷的全都来到瑶池赴宴。王母娘娘呢，就让这个嫦娥代替自己给这些仙人们斟酒。这儿又是仙酒啊，又是仙桃啊，这些神仙们凑在一块了，更显得无拘无束啊。哎，他们呐，一个个是侃侃而谈，是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无外乎呢就是天上人间的这些新闻吧。有的说了，你看有这么一副对联，不知道列位知道不知道，写的多好啊。上联是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下联呢写的是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是无债不来。那位答话了，对，你看这副对联写的太恰当了，我就看见这么一对小夫妻呀，哎呀，他们情深意浓，但是呢中间遇到了很多的阻碍呀，终于的冲破了重重阻碍，他们成为了夫妻。哎呀，自然特别的恩爱，过着男耕女织的日子，特别的孝敬他们的父母公婆，一家子呀过的是其乐融融啊。你呀竟说那好的了，你为什么不说说那次的呀？我也看见有这么一对男女成婚之后，你看吧，没有一天不打架的，鸡吵鹅斗啊，因为一点小事，嘿呦，两口子恨不得呀，你要杀了我，我要宰了你。你想，他们俩人都这样，对他们的父母公婆，那还好得了吗？嘿嘿，他们呐，不但不赡养啊，而且还是打爹骂娘，结果怎么样啊？遭到天谴了，让雷这么给劈死了。哎，你们竟说这老百姓了，你们为什么不看一看下界这些当官的呢？有的那真是啊，呕心沥血的要造福一方百姓，那是个忠臣，受到老百姓的爱戴。有的你再看看，终日里总想着嘿嘿往自己怀里边搂钱，坑害老百姓那个，早早晚晚呐，他们也要遭到天谴，绝没有好下场。你想啊，

0: 哥给他们捧杯真酒。
1: 他们这么一议论，嫦娥免不了呢要听上这么一句两句的。
0: 嫦娥呀，一边斟着酒，心中暗想，感觉闹了半天下界人间这么热闹呢，哎，我要是有朝一日能够到了人间，我要是能找到这么一个如意的郎君，我们也过上这么一个其乐融融的日子，这该是多好啊，这不是这么一件美事吗？
1: 他呀在这个心里边，也就是刚刚这么一想，刚刚的有这么一个念头，
0: 让王母娘娘察觉到了。
1: 怎么这么快？
0: 那是啊，王母娘娘多大的本事啊，
1: 肯定的能够测到人心中之事，就觉得哎呦坏了，平常我看那个嫦娥呀挺文静的挺老实的，怎么忽然之间他动了凡心了呢？哎，既然有这个念头了，我这会儿说什么也不能再留他了，我呀应该让他下凡到人间去走上一遭，不然的话呀他也不知道在天上边做这个仙女是多么难得多么可贵。等这个蟠桃会一散，王母娘娘把嫦娥叫到面前，你可知罪呀，把嫦娥给吓得赶快往这儿这么一跪，娘娘我何罪之有，请娘娘明示。起来吧，你是不是已经动了凡心了？就这么一问，嫦娥这脸呢，通的一下就红了。哼哼，我告诉你，我这会儿不能再留你了，你赶快下凡啊，你就到凡间去走上一遭吧。就这样，把这嫦娥被贬下来了。来到人间以后呢，正是人间最苦最难的日子。怎么回事啊？那时候天上啊有这么十个太阳，您想一想啊，光是一个太阳，到了夏天三伏天儿，人们都热的要死要活的，十个太阳一块儿往下照，而且是没有白天黑夜，老百姓受不了啊，还甭说老百姓了，牛啊羊啊马呀，不知道给晒死多少啊！而且河干呐、海干呐，全都没水呀、啊。您看这地呀、啊，裂的都是大口子，可以说是寸草不生。到了这个时候了，有一个小国呀，是穷国，这儿他的国王是这么一位大英雄。谁呢？后羿，个子也高啊，身体也壮，两膀履历过人，他这个箭法甭提多准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而且射得特别远。他看到老百姓如此的苦难，作为一国之君，心想我得想办法搭救百姓啊。于是他这一天呢，带着他的臣子还有他的部下，急急忙忙的来到一个高山上边。为什么上高山呢？离着太阳好近点啊。他看了看空中的烈日，吩咐人们把我的弓拿过来，把箭递给我。后羿啊，取弓在手，刃口填弦，弓拉似满月，箭走似流星，就这一箭当就射中了一个太阳，这个太阳立刻失去了日光，唰的一下让它给射下来了。紧跟着又是第二箭，就这样他一连着射下来八个太阳。等他取箭在手，再想射这个第九个太阳的时候，觉得两膀啊这力量已经不那么足了，但是咬紧了牙关，挺住了劲儿，照样把这第九个太阳也射下来了。等他再想射第十个太阳的时候，浑身确实是没有力量了。旁边的大臣呢，也一再的苦苦的哀求：“大王啊，大王。”

0: 说老百姓就是这个万物众生都是我给解救的，要不然呢你们就全都死了。哎，我是功盖宇宙，不可一世了。这个脾气也马上见长了，对待他旁边的臣子简直这么说吧，一句逆耳之言都听不得。有人想向他禀奏一些呀，哎，老百姓当中的事儿，说一说自己的看法，只要一不中他的意，立刻下令推出斩首。这个老百姓更是如此，只要一见着他，立刻就得跪拜相迎，稍微这么一失礼，他就下令把人家全家都给杀了。就这样一天到晚滥杀无辜，而且呀他酗酒成性，而且还起了这么一种野心，他认为自己可以做天子了，想带领人马去攻打天子。嫦娥看到这种情况，就应当规劝他呀，一再的跟他讲，你过去能设下九日来，百姓得救了，自然这是你的功劳，不用你自己说呀，千年万代老百姓都会记住你的好处的。可是有一样，你现在是乱杀无辜，而且还有这样的野心了，这又是你的罪过。我告诉你，功是功，过是过，有功劳老百姓会拥戴你，如果要这样下去的话，怕只怕你要遭到天谴的。你想他身旁的大臣对他有逆耳之言，就要推出斩首。回到后宫了，他的爱妃又这么跟他一讲，嘿嘿，他呀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把这个嫦娥也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一刀把嫦娥给杀了。但是有一样啊，嫦娥确实是太漂亮了，他呀实在不忍心下手，自然夫妻反目，他经常的黑夜之间，这个群臣陪着到外边去饮酒去。这么样一来，嫦娥心里边难受啊，也免不了在夜间经常的坐在窗户旁边暗暗落泪，心想啊，本想嫁一个如意的郎君，过着其乐融融的日子，万也没有想到现在落得如此下场。哎，什么地方才是最优雅最安静的地方呢？有没有不争斗这样的地方呢？想着想着，抬头一看，空中正挂着这么一轮明月，心想，我什么时候要能够到这个月亮里边去，那个地方一定是特别的清闲，这是多美的事情啊，他就有了奔月之心，当然他也知道这都是空想啊。恰巧这一天，这后羿带着不少的人呢，到这个山上去打猎去了。眼瞅着呀，有这么一只小白兔朝从眼前那么一过，后羿立刻取弓在手，刃口舔舷，唰的一箭，正射上这个小兔子了。这个小兔子可怪啊，就带着这支箭往前跑。后羿觉得奇怪啊，你想他的神力迈开大步，蹭蹭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追来追去呀，追到一个山顶上边，兔子倒没找着，看见那儿呢站着这么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手里拿着这么一个柳树枝啊，哎，在那来回的摆动。要说也怪，只要这个老太婆这个柳树枝就这么一晃悠，你看吧，下边这个河水立刻呀就涨了水了。后羿这么一想，这个老太婆肯定是个神仙呐，所以他赶快走过来了。这个老太婆看了看吧，哦，你就是这个穷国的国主后羿吧？后羿心中一想，我不管你是什么人呐，对我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呢？难道说你不知道众生是我解救的吗？怎么对我能够直呼名姓？他刚要发火，老太太冲他一乐，
1: 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瑶池的西王母。

啊！后羿一听，感觉这位就是王母娘娘啊！您这是，我到这儿是遍洒甘霖。虽然说你能够射下9日，哎，但是下边没有水，又怎么能够生活呢？要说你射下9日，你的功劳不小，你也应该上天长生不老，做这么一位神仙才对呀。这个西王母这么一想，后羿可太高兴了。对对对，您讲的对，我应该上天，我应该是神仙，但是我上不去。嗨，这又何难呢？来，我送给你这么一粒丹药，你拿回去以后，选这么一个吉日良辰，你把它服下去，你就可以上天做神仙了。啊？后羿这么一听，感觉就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呀、啊？哦，一吃这仙丹，立刻我就可以上天，我就可以做神仙了。哎呀，这太好了，我谢谢你。那王母娘娘呢，就拿出这么一个小盒来，不大，说里边有这么一丸丹药，交给了后羿。后羿接过这个小盒以后，低头看了看，等他抬起头来，再一找这位西王母。早已经是无影无踪了。后羿心里边这个高兴啊，哎，我就说我是功盖宇宙嘛，我就应该上天做神仙。对对对，选这么一个吉日良辰，举行这么一个盛大的仪式，让众位臣子看着我怎么样升天做神仙。拿着药盒，心想我放在哪儿啊？回到后宫以后，就把这个药盒啊，交给了嫦娥，告诉嫦娥，这可是西王母送给我的丹药，你要把它好好的保管一起来，我就要上天做神仙去了。我到外边喝酒去了。他走了，嫦娥拿着个药盒，心中暗想啊，哎，就凭你，怎么还能做上神仙呢？他可说这是西王母给他的丹药，难道说这是真的吗？真这么灵验吗？如果说真是这么灵验的话，还让他吃了啊，还不如我把他给吃了呢。我就赶快离开这个暴君吧。可是又一想，万一这药是假的，他不灵，我升不了天，我做不了神仙。他回来一看，这药没了，他找我讨药，我不能给他，他还不把我给杀了啊？这个怎么办呢？嫦娥一想，与其死在他的手中，还不如啊，我自己来个了断呢。于是赶快的，就把这个刀子呀、绳子全都预备好了，往旁边这么一放。他呀，又倒好了一杯水，也放在桌上了。心想，如果说我把这个丹药吃下去以后，我不能够升天，我呀，干脆不等这个暴君回来，我就自己把自己给了断了，这就成了，完全是这么想的。于是呢，他把这小盒打开以后，他呀就把这药往嘴里边这么一放，立刻呀就觉着怎么这么香啊，也没有嚼，这个药怎么立刻就化了，顺着嗓子眼咕噜的一下就下去。到哪儿了？就到了下边丹田了。紧跟着觉得，哎呦，怎么这么热呀？这股热流啊，立刻就传遍了全身，也甭管是四肢啊、脖子呀、脑袋，哎呀，凡是浑身这个骨头节儿还有这个肌肉的地方，觉得特别的轻松，特别的热。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啊，难道这真的这是仙丹，这是仙药吗？他赶快的坐在这儿闭目养神，他那么一闭目养神可不要紧，就觉得浑身上下怎么待不住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他立刻的站起身来，就来到院子里边了，抬头啊，正看上那一轮明月，心想：我如果真能够升天的话，我哪儿也不去，最好我能够去趟月宫，他也就是刚刚想到这。

0: 二分，就觉得自己身体，哎呦，怎么这么轻啊？这一下呼
1: 起来了，
0: 还真的奔往这个月宫啊，飘飘扬扬，哎，就奔去。开始呢还挺慢，后来呢是越来越快。
1: 就在这个功夫，
0: 后羿喝的是酩酊大醉，哎，有人扶着他正回来。哎，大王您看，先生这。后羿抬头这么一看，借着月光啊，怎么有一个女子她这么飞起来了？用眼神仔细一看，不是别人，这不是我的爱妃嫦娥吗？哦，后羿呀，立刻是恍然大悟，不用问，一定是嫦娥偷吃了我的丹药。哦，她想上天成仙，那还了得吗？嗯，越想越气呀。于是吩咐人赶快把我的弓拿来，把剑给我。于是这后羿呀，是刃扣天弦，弓拉驷满月，剑走似流星，喊了一句：“嫦娥，你往哪里走？”这一剑，他是箭射嫦娥。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呀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

0: 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4: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4: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4: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5: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4: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6: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的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每当听到这首歌，总能想起那个在冬季，你的柔情微笑会如雪花般开满我洁白的手臂，沿思念的脉络疯长，我深情地握住这份幸福，用你的名字取暖，久久不能忘却。
1: 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
0: 动听的旋律背后，往往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情到深处爱才真，歌词句句流露着不舍与恋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约在冬季》，由齐秦演唱，发行于1987年2月18日，专辑《冬雨中》。这首歌也是齐秦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首让人动容的歌曲，唱出了情别深情，哀叹无期。

0: 我还是原来的我出自歌曲《原来的我》，是齐秦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表达了爱情中孤独和寂寞，以及对于过去的怀念和无法挽回的伤感。
1: 早知如此，何必一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
0: 歌词中描述了一个空间和时间里没有人在意自己，感觉被冷落和抛弃。同时歌曲中也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无奈和痛苦，因为曾经深爱过但却无法在一起，只能独自承受寂寞和孤独。

原来的我是由李双宁作词，飞鸟良作曲，原曲是由日本歌曲组成，后来经过重新编曲成为提琴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的旋律和编曲充满了抒情和感性的元素，齐秦用他那温柔而又深情的嗓音，将歌曲中的孤独、寂寞、伤感和无奈完美地呈现在听众面前，让人感受到爱情中的痛苦和无助。

万不必坚强再说爱我是歌曲《夜夜夜夜》里的一句歌词，由齐秦演唱，发行于1996年5月4日。夜夜夜夜是每一夜的意思，但是用单字夜的字词重复，明显又好过夜夜或是每一夜，更具美感与诗意，统领了全文忧愁茫然的色彩，并且为全文确定了一个自始至终而擅长的因素——夜晚。

今天屏幕这首词如同一首诗，在反复的自问自答中，将情感的细致的陈设，绝无没有过于华丽的词藻，起承转合流畅自然，意境寂寥深远，以一种暗自低诉的姿态将心事娓娓道来，使听者不得不为之动容。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如同时间是一道狂流，谁能够又理解聚散之间的意义？

首歌作为齐秦最为知名的代表曲之一，它充分地向听众展示了齐秦那无比清亮高昂的嗓音。齐秦用自己清澈的嗓音将夜夜夜夜完美诠释，更加深刻地展现了一个人失恋后的徘徊和无助。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在你的心里仍否为我丝丝牵挂，依然爱我无法自拔，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摇滚风格的歌词让你精神一振，独特的嗓音声线更是吸引着喜欢摇滚的你。

内容直白通俗，我能否在你那片森林停留？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深藏在心底的秘密，不为是谁所知，也无法揭开，但这样又会是两个相爱的人心生隔阂。我同样都叫挪威的森林，也许有共通之处吧。

我的歌名叫做《挪威的森林》，由伍佰演唱，发行于1996年6月18日，收录在专辑《爱情的尽头》中。这是一首充满凄美感觉的歌曲，伍佰的声音在这首歌曲里给人温暖的安慰，歌词细腻感人，令人感慨不已。歌曲表达的是一种迷离的情感态度，人与人之间就算是再亲密，但心里也永远有一个别人无法走进的森林，那里是每个人心灵最深处的一片净土。

0: 默默的你却不肯说，只是低头寻找一种解脱。面前的你是我的最爱，我怎会不明白？
1: 感觉已经不在，默默的你却不肯说。
0: 好的歌曲总会让人情绪共鸣，听歌的人总会带入自己的故事，在歌曲缓缓的漩涡里回忆起曾经的点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晚风》，由伍佰演唱，发行于2003年12月1日。我深深地爱着你，但爱的已无能为力，只是想寻找一种解脱，好多无奈啊，我愿变成那晚风送你走。

什么是自我？人总有迷失自己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总会为名利，为一些身外之物弥留，从而失去了很多简单的快乐。突然的自我将女孩子柔情和一副豁达的人生境界融合得特别好，歌词写得越洒脱，反倒预显得那份隐藏的爱十分的真挚缠绵。很多时候一个人都会被爱遗弃，当得到爱的感觉就找到了自我，但当失去爱的时候，你会找到更真的自我。正如歌里所说的那样，我会静静地将你的豪情放在我心头，在寒冬的时候就回忆把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

0: 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1: 既然你心系更广阔的天空，就抓紧放手去干。毕竟韶光易逝，努力的过程中无需惦念我，我会怀着你的温柔好好过自己的生活。伍佰在这首歌曲里没有了惯有的愤怒、伤感和嘶吼，虽然有一些淡淡的沧桑，但其中的音韵潇洒、通俗情怀让人在感动中释怀一切。这类将自然、人生、社会、名利以及爱情看得通透淡然，似有一些无奈，但又不失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内心归于恬淡平静的歌曲。伍佰信手拈来，取时如饴。

0: 打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2: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1: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2: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我也要妈妈。
2: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我要妈妈。
1: 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好，
15: 吃饭了，
13: 吃饭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1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9: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9: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3: 音乐旅途的伴侣，
9: 心情道路的指引。
1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今晚我们共同开启深情情歌专场，用最动人的旋律讲述爱情里的酸甜苦辣。无论是甜蜜、思念、遗憾还是释然，每一首情歌都是一段爱情故事的缩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少年自有清风，旋律藏进温柔。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情深几许华语深情情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让我们在音乐中相遇，在旋律里共鸣。今天为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由陈奕迅、王菲演唱的《因为爱情》，天王天后的经典对唱，用细腻的嗓音诠释爱情的美好与坚持。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这首歌是爱情最美好的注脚。突然好想你，由五月天演唱。五月天用激昂的旋律唱出突然思念一个人时的汹涌情绪。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思念来袭时总是猝不及防。让我们共同来欣赏这首歌。

我怀念的由孙燕姿演唱，孙燕姿用独特的嗓音唱出分手后的怀念与释然。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那些回不去的曾经都成了最珍贵的回忆。

下面分享的这首歌曲叫做《说谎》，由林宥嘉演唱。林宥嘉用细腻的演唱讲述一个口是心非的爱情故事。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歌词里的每一句否认都是最深的承认，让每个人听了心疼。

上半时段为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情歌》，由梁静茹演唱。梁静茹用温暖的嗓音唱出爱情里的细水长流，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情歌之所以动人，因为它唱的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好
9: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7: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8: FM 95.5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情深几许华语深情情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音乐里最动人的旋律。有人在爱情里收获幸福，有人在爱情里学会成长，有人在爱情里留下遗憾。因为爱情里的美好坚定，突然好想你里的汹涌思念，我怀念的里的释然释怀，说谎里的口是心非，每一首情歌都是一段爱情的缩影。在这个夜晚，让我们在这些深情的旋律中，回忆那些爱过的人，走过的路，流过的泪。爱情或许会让人受伤，但它也让我们的生命变得完整而丰富。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叫做《匆匆那年》，由王菲演唱。王菲用空灵的嗓音唱出青春爱情里的匆匆与遗憾。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都成了心里最柔软的角落。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歌曲叫做《小幸运》，由田馥甄演唱。田馥甄用清澈的嗓音，唱出遇到对的人时的幸运与感激。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心中最想对那个人说的话。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由林俊杰演唱的《修炼爱情》。林俊杰用细腻的演唱，唱出爱情里的成长与感悟，修炼爱情的辛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爱情是一场修行，我们都在其中学会爱与被爱。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今天最后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同样由林俊杰演唱，叫做《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林俊杰用深情的嗓音唱出为爱付出的勇气与无奈，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最动人的爱情是愿意陪对方一起做那些看似疯狂的梦。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情深几许华语深情情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情深几许，歌以咏志，这些深情的情歌唱出了爱情里的酸甜苦辣。无论你正在经历爱情的哪个阶段，都希望这些歌能给你带来温暖和力量。愿你能遇到那个愿意陪你做冒险梦的人，愿你在爱情里既勇敢又温柔，愿所有的深情都不被辜负。晚安，愿美好的爱情伴你入眠。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当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
13: 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上文书说道，岳飞笑笑呵呵的，这次贤弟来有什么事啊？啊，是这样，我在天王想请您明天到茅山参加庙会，我在天王在灵官殿和您商议投降之事。好，愚兄明日准到。
12: 好、哦、王祖新的话，大哥呀，你真去呀、啊、那可是绝地呀、啊、
11: 这王佐都害怕了，岳飞好像不知道。贤弟，天色尚早，到我的寝帐我们痛饮几杯。
12: 不不不，我有公务在身，小弟告辞。
11: 转身王佐走了。王佐一出去，头一个杨再兴就说话了，元帅啊，不能去茅山，四面环水，就一个港口可进船，如果把港口掐死，您到山上就得困死，您不能去呀、啊、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2: 杨将军，你有所不知，那王佐是人才，他必有难言之处啊，
11: 我如果不去，杨瑶非杀他不可，我到那儿虽然有危险，我想有众将保着我，不会出大闪错，我想感化王佐投降宋营。
12: 嘿，王佐有什么呢？你花这么大血本，
11: 哎，大家不要多言。到了第二天，营中的兵权暂时交给汤怀，岳飞带着张宝、王恒上茅山，护驾的有阮良、余化龙，带500名小卒坐水船护送岳飞，又派杨再兴带3000乌鸦兵坐大战船，在茅山前的湖面上巡逻，发现山上有动静，赶快接应。就这么，杨再兴带人出发了。刚到营门外， 迎面噔噔噔跑了一个人。
13: 人上哪去啊？老杨，
11: 杨再兴一看，嗨，傻小狄雷。狄雷啊，一会儿也闲不住，岳飞传令说狄雷这孩子缺心眼儿，大家多照顾点儿，军纪对他来说也松得多。刚才啊跑那边山上玩去了，刚回来看杨再兴一走，他喊了一嗓子，哦，我们护送元帅到洞庭湖去。
13: 我也去。
11: 你别去了，你呀爱哪溜达哪溜达。
13: 我要去吗？今天我就要去。
11: 去得听话。旁边啊有人看见了，谁呢？傅天亮。傅天亮跟狄雷关系至厚啊。哎，杨将军，你把狄雷带着吧，他闲不住，他登山渡水如走平地，你只管放心。哎，对呀，今天要上毛山，缺人呐。好，狄雷呀，你可得听我的。
13: 哎，你说啥我听啥。
11: 把链子锤带着，
13: 这不挂着呢吗？走呗。
11: 带狄雷真醉了，就这么大家坐船乘风破浪，很快来到茅山下。茅山前山呢是水港，这港特别窄，岳飞的萌虫战船进了港口，港口太窄，大船进去正好堵得满满的，边上不能过船。这个有一个最大好处，敌人的船冲不进来，上茅山就困难。外边呢有阮良、余化龙带500名水族，很多小船钻在芦苇荡内，在芦苇塘里藏着，看这个港口，防止敌军把港口封死了，大船出不来。杨再兴在水面巡逻，看着什么呢？对面就是军山，军山就是杨妖的囚笼殿。岳飞和张宝、王恒下了船，牵着马往山上走，两旁边一个人也没有，这什么庙会啊？是啊，想当初啊，这个地方香火非常盛，杨妖到这之后没动静了。又走了很远，张宝喊了一声，哎，岳元帅到。这一喊就听林中有人说话，哦，大哥，小弟迎接来迟，望其恕罪。打林中来了一匹马，马上做文官，谁？王佐。嘿，一兵一将没带，文官打扮，见着岳飞之后马上抱抱腕，大哥你可真准时啊，天王在山上灵官庙等您，咱们走吧。哦，贤弟请。岳飞嘴里答应着，眼睛往四周观看，这座山孤零零的，没有人，他们在什么地方设埋伏呢？说杨妖投降，笑话，谁信呢？真心投降，写降书，写顺表，把户口簿、地理图交出来，这才算真心呢。你叫王佐领我上孤零的山头，肯定有埋伏，在哪呢？思想想，到在了二毛峰。茅山底下算头道茅峰，二毛峰是半山腰，还有三峰，三峰啊在山顶上。在二毛峰这块呢，平川地带，迎面搭个彩楼，彩楼啊搭得挺精致，上写金兰大会。这个彩楼的后边是座庙，庙门开着，由山坡下往上走的时候没看清，渐渐看明白了，牌楼里庙门内有两个人，不过岳飞看成一个人，为什么呢？前面人身体高大，那个人藏在后边，岳飞没看见。书中暗表，庙门里这两人，一个是杨妖，一个是军士屈原公啊。今天屈原公就在庙门这儿一直往下扑，扑出有一丈五尺多长的板条子，这么块一条一条的，能有这么宽，一丈五尺长。这板条下边埋的地雷，怎么在板条下边埋呢？因为是山石啊，不好刨坑啊，如果痕迹太大，容易叫岳飞看出来。从庙门外一直往下扑，就像黄土垫道或者红毡铺地一个道理，走着舒服又平坦，斜坡型的，很自然。

0: 这底下埋着地雷，地雷的线呢从门槛底下顺进去，顺到庙门里头。这火线头在哪儿呢？在屈原公手里握着，15颗地雷的引爆线都在他一只手里，这个手拿着火线，这个手拿着火种。等岳飞战马一踏到板子上，只要一上来，这边就点火。那么点火，杨雕和屈原公不就死了吗？死不了。这个庙啊，有右侧门，从侧门出去是一棵大树，千年大树，在树杈呢拴两根绳子，两个人突噜顺着绳子顺到山下，就在山根底下有小船，俩上船可以逃走，特别快。事先屈原公说的明白，天王你可看准了，单等岳飞战马一上这木板子上，你跟他一说话，他往前一近身，我就点火，听着没有？杨瑶说记住了。故此屈原公呢躲在杨瑶身后，不愿意叫岳飞看见。岳飞呢从下往上看，当然就看一个了。王佐说，大哥呀，你看天王在庙里等你呢。岳飞一瞧，哟，头一次看着杨瑶，仔细的看了看，杨瑶身高体壮，赤红脸儿，浓眉阔目，鼻直口方，海下五领长髯，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好相貌。他可没看到屈原公，屈原公不敢探脑袋，如果往外看，人家该说了，挺大个军事，干嘛探头缩脑的？他就在这块忍着听说话。杨瑶往这一站，眼看着岳飞王佐渐渐的来到庙门外，王佐在前，岳飞在后。为什么岳飞不往前走呢？岳飞也藏心眼，心想你在前面开道，我见机行事。张宝、王恒左右相陪，上山之后，岳飞这么一看，杨瑶为什么不出来呢？应该降阶相迎，出来迎接我，在庙里站着，他要干什么？故此战马放慢了脚步，咕咔咕咔咕咔咕咔。再说王佐，他不知道屈原公定的诡计呀，他的战马呀，前蹄儿扎到有地雷的木板上，后蹄儿呢在山坡上，不走了。为什么到这儿了，应该让客人先走，他让岳飞往前去。大哥，请，天王在这等你呢。岳飞一看，你不走，我也不动。贤弟请，大哥请。哦，贤弟请。杨瑶一看，哦，岳飞来了，太好了，我们计策成功了。哎呀，前面来的可是岳昭桃，我杨太迎接岳元帅。这句话是定的暗号，事先屈原公说了，只要你一张嘴，我就点地雷呀。屈原公没看呢，啪，点人之后一扔，这个火种啪往旁边一甩，一拽杨腰，噌就钻出右脚门外，他出去了。岳飞正在观看，刚要回话，俩人没了。这打个愣神的功夫，可了不得了，山崩地裂一声巨响。再看王佐连人带马，岳飞马噌横打窜出2丈多远，这把先是爆掉，吓得哗哗哗直刨地呀。地雷一响，可了不得了，霎时周围树木上都有硫磺焰硝，一下子起火了，整个木板子全炸开了，这座庙也炸塌了一半，牌楼也没了，烟火一起，人就糊涂了。张宝、王恒一看不好，这怎么回事啊？元帅你在哪呢？一到这阵人就糊涂了。要不说呢，平时啊对自己家的情况特别熟悉，哪是窗户哪是门，一旦起了烟火，哪也找不着哪儿。实际要起火怎么办？往地下一趴，你静一静，再找出路就好了。张宝、王恒着急也找元帅，用大棍子来回这一豁了，这一带风坏了，火呼呼呼呼呼，刺啦，眉毛胡子全光了，衣服一下着了，哎呀，不好！俩人往地一躺，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滚到山坡下。不过还好有树木山石挡一挡，两人不至于死。再说岳飞这战马就转开了，可是怎么转也转不出去，这火越烧越旺，这烧得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火鸽子火蛇乱窜，这匹马急得呼呼暴叫，转来转去，蹭蹭蹭，哪知道没有下山，而来到山顶上三毛峰。岳飞再思将，往周围这么一看，呀，岳飞的心凉了。哎呀，我身封绝地，本来这战马应该往山下跑，跑到茅山山下可以上船离开洞庭湖。这匹马呢往山顶去，到了最顶峰了，环视周围，四面是水呀。前山那是进港处，自己的蒙冲战船在那儿呢，可惜小下山得路过火场，就这一条道，火场着的半天都红了，山石都烤红了，过不去。后山悬崖峭壁，哎呀，这可怎么办？就在这儿起了一阵狂风，湖面上湖波荡漾，哇哇！岳飞没办法，叫战马卧倒，自己也扑到山石上。此时身上的火苗都打灭了，虽然有几块烧伤，很轻，战马的火星都扑灭了。过了一会儿，风平浪静，岳飞才站了起来。天黑了，往对面军山一看，囚龙殿呐，灯火辉煌，周围各个小山头都有标灯。哎呀，我怎么下山呢？前山还在起火，他往后山看一眼，哟，救兵来了！怎么？只见后山下有几只大战船。啊，杨再兴的船怎么看见呢？离得老远老远呢，看标灯啊。一般的灯船上一个横杆挂四盏灯，唯独是杨再兴的水师营特殊，它是乌鸦军呢、啊、这乌鸦兵啊，灯杆啊是斜着人字形，一边四个八盏灯，所以看得清清楚楚。哎呀，杨将军在茅山前面巡湖，怎么到后山了？太好了！喊呐、啊，听不着。说射一箭，这一箭只能射一百步，从山头到下边就射一千步也到不了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如果杨再兴知道我困在山头，大船从后山口岸，那也不行啊，没山路啊，无法走啊。再看，灯光不见了。那么杨再兴的船本来在茅山的前山湖面巡逻，怎么跑后山来了呢？就是方才那阵风刮过来的，那阵风挺大呀，不但把杨再兴的船给刮过来，连杨妖在屈原宫因为这阵风都没走了，他们俩啊顺着绳索出了到山根下，本来划船要走，走出没有多远，湖面起风，无风都三尺浪了，所以赶紧弯船等在一旁，风头过后小船回军山，这就容了功夫了。杨再兴的大船正在巡逻，这家伙这一冲啊，大船和大船之间练好了，可以练好了不翻船，但是想要掌舵只一个航向走，走不了，任凭船打水浪，水压船帮，顺水漂流，漂到后山。这阵杨再兴已经发现二毛峰的起火，杨再兴要急死了，心想这火着可很长时间了，天都快黑了，那么岳元帅能怎么样呢？能不能回营了呢？因为他到后山和前边呢阮良看的大战船失去联系，说绕过来说书一句话，老远了，怎么办呢？元帅是不是在山上？说我先回营看一看，元帅没回去，我再回来，晚了不是二三十里地，来回一宿就这么长时间呢，这怎么办呢？哎，怎么能到山顶瞧瞧呢？前山过不去，二毛峰着火，从后山，哎呦，悬崖峭壁呀、啊！旁边说话了，上哪儿去？狄雷啊， 上山上看看元帅还在没在呢。
1: 我去。
0: 你能上去吗？
1: 太行了，我就愿意上山，那比吃馅饼都好啊。嘿嘿，
0: 我上去，我把你提着上去啊。你提着上去吗？
1: 能。
0: 你锤怎么办？
1: 好办，把锤看着没有，在后边给我系在身上就不要紧，我这么能上去。
0: 哎呀，那你可立了大功了，我跟你一块上，我上不去你拽着我点行不行？
1: 行，不过你可拽住我，我一高兴把你扔下边。
0: 别去。就这么杨再兴在这三千乌鸦兵里又挑出16个军卒，手脚利索能够登山的。杨再兴摘取盔铠甲胄，换了短衣襟小打扮，浑身收拾紧身利落，准备挠钩。什么挠钩啊？两把铁钩子用一个绳拴着。为什么呢？钩子啪往上一搭，搭上山石蹬住了，蹬着神上去抖了下来，再把这个啪往上一扔，钩上树干再爬上去。有这个挠钩啊好登山，那得有本事，要我呀预备八个挠钩也上不去。狄雷在前什么也不用，狄雷呀这手比钩子厉害，只要能够搭到山石缝抠住了，蹭蹭蹭如走平地，太快，轻似猿猴，快似狸猫。他蹭蹭蹭窜上去两丈，杨再兴刚一搭挠钩搭住了，还没等动地方呢。哎，狄雷你慢点儿。
1: 我说你怎那么傻，你怎那么笨呢？
0: 这都是平时人家说他的话他都用上了。他我是笨，这么办，你帮忙把我拽着行不行？
1: 行啊。
0: 哎，那不行，你一松手咱俩都下去了。
1: 那怎么办？哎呀，你还不放心。行了，你不有钩子吗？你给我
0: 把钩子刀住了，往上一提，记点劲儿就行了，记点劲儿攀登上去。一个接一个，就这么16个兵跟着杨再兴后边，杨再兴跟着狄雷，狄雷会探路，蹭蹭蹭狄雷先上去了。距离山头啊相隔能有三丈左右，一般人呢手指都秃噜了，像杨再兴磕膝盖也破了，膀子都刮伤了，因为深更半夜的，多亏二毛峰着火呀，借点亮，不然寸步难行。狄雷还要走，杨再兴知道不好，哎，狄将军你小声喊一喊，别这么上，万一上面敌兵你命没了。
1: 怎么喊？
0: 你喊元帅。
1: 元帅呀。哎，
0: 再说岳飞立马清枪，在山头转了半天，一看没办法，无路可走，没法下山，这条道要通过二毛峰，二毛峰着火呢，过不去，火海一样，怎么办呢？就听着嚓嚓咯咯哗啦咕噜噜噜噜噜，有动静，不好，是不是敌人搜山来了？如果你上来，噗，我就给一下子。其实谁？狄雷，要不是杨再兴精明呢，叫他喊一声。狄雷这嗓子又闷又憨又旺。
1: 哎，我说元帅呀，你在没在上头啊？
0: 深更半夜的一嗓子，呵，这不狄雷声音吗？哎，说话是狄雷吗？
1: 是我呀，你没死啊？
0: 嗨，杨再兴说你怎么说话呢？哎呀，元帅，我们救你来了。哦，哎，本帅谢天谢地。岳飞高兴啊，谁不怕死啊？说不怕死那是假的。再看狄雷听见岳飞喊蹭蹭蹭，几下子上了。
1: 哎呀，我说元帅呀，那么半天你困在山头当猴呢。
0: 胡说。
1: 哎，走，我背你下山。
0: 不行不行，我有马。
1: 哎呀，我能背动你，这马背不动啊。
0: 还有谁来？
1: 嗯，老杨还一帮呢。
0: 乌鸦。什么乌鸦？正说着杨再兴喊，狄将军拉我一把。
1: 哎呀，这么笨，来，
0: 往前一探身给拽上了。后边的军卒更慢了，一个个汗流浃背，浑身都带伤，不过立了功了，那就救元帅来了。大家过来纷纷见礼，岳飞感激大家，哎呀，多亏你们了，要不然本帅就得困死在山头。杨再兴说别着急，这么办，我到前面看一看有没有别的路能通过二毛峰。杨再兴领人转了半天无路可走，就得从火场上过，火场的火呀烧得差不多了，灵官庙已经烧塌了，山石还烫人，过不去。 一直等到天光放亮，火已经烧尽了。杨再兴说：“元帅，现在可以下山了，不过我保您后边还有船怎么办呢？”哎，当兵的杨将军，你们从后山下去四个人，告诉我们的船回营。
1: 不敢走。
0: 怎么来的时候有您在船头，即使碰见洞庭湖的人，他们看见您吓得摸头就走，现在剩我们自己了，半道再叫人堵截住，我们就回不去了。再者说，来的时候是顺风顺水，回去逆风逆水，走得慢呢。
1: 哦，
0: 可也对，可是我要跟我的船走，元帅怎么办？岳飞说：“不要紧，你扶耳过来。哎，元帅，你如此这般，怎么办？
1: 哎，元帅，能行吗？
0: 准行。好，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Come on！
6: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呀呢。
12: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2: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7: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文书说道，岳飞说不要紧，你福尔过来。你如此这般，这么办？哎，元帅能行吗？
9: 准行。好，那我们走了。有四个当兵的从后山下去，回到他的乌鸦军战船回去了。怎么走的？一会儿你就清楚了。再说杨再兴，狄雷在前，杨再兴在后，保着元帅，领着几个乌鸦军下了三毛峰，奔二毛峰。到这块一看呢，山石还在发热。不过已经烧得差不多了，他们再往前走几步，看见匹马，这匹马开肠破肚，谁的马？王佐的。岳飞点点头啊，哎，我那王贤弟太憨厚了，太忠于杨妖了，看来他死在这儿了。这马都这样，人还能好吗？又往前走不一拐弯，看见王佐了，王佐躺那块衣服全都烧的。左一窟窿右个眼子的，胡子烧得剩不点了，脸也破了，在那倒气儿呢，还有口气儿。耶，他都没死，怪了，不奇怪，怎么回事呢？开书我讲了，王佐的战马前蹄在那木板上，后蹄在山路上，地雷就埋在地板的下边，板条下边。多亏王佐是个文人，要是武将，今天炸死了。咣。地雷一响，这板子扒一起，马前蹄一抬，王佐呢是文官，一松手，日就给摔一边去了。要是武将呢，就得死死的抠住铁锅梁胖关头，如果抠住铁锅梁胖关头，连人带马一块扎死了。这马蹄一动，他啪扔一边，摔那块被烧伤摔伤，这回伤啊比东胜寨赴宴那回重多了，不过没死。杨再兴

身手苍狼，把腰刀抽出来，姓王的都是你，差点要了元帅的性命，我宰了你。他往前一计身要杀王佐，岳飞一躺，哎，杨将军别杀了。哎，他也是事出无奈啊，这个人进狱中保杨妖，把我领到险地，可是我不都活着吗？第一次我在东胜寨中计，不但没把我怎么样，杨妖倒死了两个兄弟，这次他身受重伤，我还好好的，还有你们陪着我呢。他如果这次不死，我想他有点人心，就能够归到大宋。真叫岳飞猜对了，如果不是岳飞两次这么对待王佐，王佐后来不能为了收服陆文龙自断右臂呀。岳飞来到王佐近前说了两句，王贤弟，我喊你听见没有？王贤弟，愚兄走了，望你多多保重。几个人再往下走，又走不远，看见张宝、王恒了，这俩烧挺厉害，躺那块昏昏沉沉的，两个乌鸦军背着往山下去，在港口外正是一场的血战，谁和谁打呀？阮良、余化龙带着500名军卒和洞庭湖的水军交战。原来岳飞昨天上山之后，水军都督花普方就命高老虎领500名军卒带着沙袋子要封死港口，他们没有发现呢，阮良等人藏在芦苇塘内，高老虎、岳武扬威在前边打着票眼镜，还往前边看着呢。啊，阮良看见了，好小子，你要堵住港口，元帅的船出不去，就困在山上了，怎么办？于将军，看你的了。于化龙一瞧，好办，一抬手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剑，刃透天弦，蒋弓拉满了，嘎吱在那瞄准，一看高老虎扬着脖还往前看呢，当当一松弓弦，一只冷箭射过去，高老虎也不含糊，听见嗖的一声，知道不好，下意识一闪身，噗，正是在这儿，余化龙的剑沉力大，当的一下子扑通，他倒在船舱内。余化龙这支箭等于下令了。再看500名水族各自开弓放箭去射洞庭湖的水军，对面往宋军这射箭，双方对射。你还别说，阮良手下的军卒不含糊，真就把对方射败了。这波人败之后，天黑不打了，天光一放亮，高老虎的兄弟带人又来了，双方正在对射，元帅带人下山，到这一瞧，自己的萌虫战船在这呢，水族在这等着，哟，元帅，等您一宿了，回来了，快上船，提毛撤掉，众人赶紧顺着港口往外冲。这回有杨再兴，又有狄雷，可了不得了，双方混战，那得说杨再兴、狄雷这边占便宜，那边一瞧，杨再兴吓得望营而逃，就这么很快的回到了连营。来到连营，众人一宿都没睡觉，哎呦，元帅回来了，我们担心呐，怎么样？哎，没什么，洗漱已毕，升座大帐。咱们再说洞庭湖杨妖，杨妖因为在二毛峰放火，又用地雷炸岳飞满，认为能够成功，万没想到军卒报岳飞走了，杨妖气得哇哇暴叫啊！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派人打探，有人报王佐身受重伤，屈原公亲自查看，王佐伤势，见王佐大面积烧伤，人是不仅昏迷不知啊，嘿嘿，这小子命真大呀，我本来想一箭双雕一石二鸟，既杀死岳飞又致死王佐，想不到他还活着呢，你等着，我再想良策。有人把王佐抬到家里治病，屈原公回到囚笼殿交旨，大家商量怎么呢破了岳军。武尚志说，天王要我看还是王佐见识高明，我们在这等着，等岳军派水师营攻打军山，我们再出击。嗯，有理。屈原公这阵儿也没法说别的，因为两次他都失败了。此时杨钦和武尚志心想，这个屈原公心怀叵测，陷害王佐，恐怕这座山保不住，我们何不找王佐商量商量，怎么能才有一条生路呢？三天后，杨钦来看望王佐，王佐伤势渐好，精神恍惚，箭力已毕，王侯爷你看战局如何？王佐想，杨钦和杨妖虽然是同胞弟兄，姓

格不一样，叫一树结俩果，有酸有甜，一母生九子，九子个别。杨钦胆小怕事，对父母最孝，知书懂礼，和我交情很厚，我何不按住岳飞一臂之力，说降杨钦，倒反洞庭湖，那么就少伤多少人呢、啊、纵然杨钦跟我翻脸，把我给告了，嗨，我这条命是捡的，死了两回了，不就再死一次吗？想这儿，武王千岁，我说话太直，你可别不爱听啊。天王信宠屈原公，将岳飞两次骗到山上，岳飞怎么样？安然无事回营。我们山上伤了你的二王兄、三王兄，还有现在山上军心已散，罗延庆、武尚志是我们花重金请的，可这两个人呢、啊、罗延庆见着杨再兴不再出战，武尚志不得为什么娶了公主也请病假不出征，我忠心耿耿，可是屈原公排斥已己，将我置于死地，我寒心呐、啊！哎，担心的是一旦洞庭湖君山寨被打开之后，我死没什么，可是我的妻儿老小都得向上参刀，想起来令人难过、哦、杨钦听着话二目发直，半天没说话。王佐察言观色，武王千岁你怎么了？哎，我怕就这手，我和我哥哥一块死没什么，可是我那父母年纪高迈也跟着死，叫我这当儿子的于心何忍呢、啊、王大人有没有良策救我的父母免去一刀之苦？王佐一想有门，这我怎么说呢，你好好琢磨琢磨，这我只有找你，我还得跟谁说呢？要是能投到岳家军，趁他没攻山寨之前，我想能保住你父母性命。啊，投降？哎呦，不行，叫我哥哥知道。是啊，既然不行，咱们就别谈了。不，你容我想想。杨钦回去了，一夜未睡，第二天来找王佐商量。王大人，现在看来这是天意，天意既是民心，宋朝不当面出岳飞这么英雄，我认可投降，可是保住我的性命有什么用？就要保住我父母的性命，你有什么良策？我想把君山地理图献给岳飞，这算不算大功？有了功劳，可否给我父母赎罪呢？哦，王佐一想，太好了，好啊，可是岳飞能不能同意？这我不好说呀。哎呀，王大人，请你周旋一下。好吧，王佐答应了。七天之后，王佐伤势渐好，悄悄的来到宋营见岳飞。王佐归降，岳飞高兴啊，又得意闲事。王佐又说，杨钦愿意献洞庭湖地理图换父母之命，不知行不行？岳飞说可以。那太好了，虽然岳飞也有洞庭湖的地理图，那是历史留下来的，有些文人画的，人家杨妖占据洞庭湖君山寨之后兵力部署，岳飞一无所知啊。就这么有这么一天，杨钦亲自来见岳飞，见着岳飞痛哭流涕啊、哎、我那逆兄无故要造反，连累父母，我献地图不算我不义气，不是为我自己性命，我认可跟我哥哥一块死，我为了保住我爹娘，元帅能不能保住我父母性命？岳飞挺佩服杨钦，百善孝当先，杨钦要尽其孝道，我应该成全，点头应允。就这么，王佐、杨钦回君山给做内应。再说岳飞拿过杨钦的地理图一看，了如指掌，心想多给王佐、杨钦献地理图啊，不然这洞庭湖不定打多少年呢。为什么呢？洞庭湖的君山寨那是杨妖的老巢，那叫囚龙殿，实际他的兵力不在这儿，在哪呢？在藏金窟，也就是杨妖附

飞呀，反复研究，印到脑子里，打定主意，今天晚上要打苍金窟，只带两名将官，谁？余化龙、杨再兴，马前张宝，马后王恒，800雁翎队，这是常胜军。所有的人呐、都不能骑马，包括岳飞，去掉盔铠甲胄，包好了，由张宝背在身上，大枪王恒扛着，岳飞只带肋下宝剑，余化龙、杨再兴皆是如此。什么时候出发呢？晚饭后，天交黄昏呢，往密林里去。这藏经窟的后门呢，在深山老林人烟罕迹的地方，一直走到二更天，到了眼前是一片小树林，树林子不大，里面树木都是百年千年老树，在一棵老槐树下有个土堆。杨钦画的清清楚楚，这块就是藏经窟的后门。是后门吗？不是，是地道口。这个藏经窟啊，修在了盘蛇山的半山腰上，半山腰呢才是后门。从半山腰向下挖，半天然半人工啊，一直挖到这树林内，上边曲曲弯弯经过多少的水岗、乱草和苇塘，下了功夫了。到了之后，岳飞一看没错了，点着火把往周围照了照，这块根本没人，这个地道口连屈原公和王佐都不知道，是个狡兔三窟。杨瑶也明白，我扯鸡造反，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好从这个地方逃走，可这个地方从来没用过。岳飞告诉跑，几百人干活还不快呢，一会儿把土扒开了，下边是块石板呢，用铁杠子石板撬开，下边是地洞，火把往里一照，黑咚咚的，倒下台阶，从这往里下，杨再兴在前，后边是张宝、王恒保着元帅，余化龙800雁翎队尾随后边下地道，留下四名军卒，等大伙都下去之后，把石板盖好，浮土轻轻的一蒙，这四个人趴在树上睡着了，用绳子把腰系好了，干嘛？守着地道口，万一要是被君山寨人发现，好报警，好往回送信。咱们再说岳飞等人到他里边啊，太难走了。另外800多人从这一个地道往里走，走到天光放亮，2个多更次啊，4-5个小时才走到尽头里。前边见点亮光，杨再兴一摆手，叫大家熄灭火把。探头一看，哟，上边有草帽那么大亮天，天光大亮。什么地方？往下看有水。哦，明白了，这是岩井。离井水面5尺高的地方，就是这个地道的出口。他赶紧钻出来，叫大家等着。旁边有一凳一凳的天然的一个砖一砖的搭脚的地方，扒到井口这不敢上去。栽耳细听，没什么动静。他把刀刀抽出来，啪碰下井壁。如果有人，上边一定有人喊，没动静。噌，纵身来到井外。往这一看，哦，地势非常宽阔，迎面5间房子，里边有人说话，热热闹闹的。再看这边，对着湖面有2尊炮，上边蒙着油布，这边有小道，下边也是水，能够进小船。哦，这什么地方呢？上，一个一个呼呼全上来。上来之后，先把炮捻啊给拽断了，把大炮给周了，随后唰啦挑起月子大旗，往井口这一戳。那位说，这块怎么没人把守呢？谁说的？有啊，谁把守啊？杨瑶的父亲老王爷叫杨孝，杨孝有个育儿干殿下叫杨豹，这个人有两下子，力气很大，由他带50人守在井口这。现在哪儿去了？在屋里吃饭呢，这不是早晨吗？因为这个地方从修那天起就没人来过，杨豹也不知道啊，到底这洞口通到什么地方，不许你问，你也不用多嘴。大家嘻嘻哈哈在屋里吃饭的功夫，岳飞等人就来了。杨再兴一看，呀哈，还不知道呢，我通知一声。旁边块大石头能有200多斤呢，杨再兴有力气，一伸手把石头抱起来，照进屋门呢，咚，
扑通。

下子，杨豹领人正式办的，咣的一下子，房土都哗啦直掉。嗯，怎么回事呀？快看看去！蹭蹭出了两个洞庭湖的兵，往外边一看，呀呵，哎，岳大旗，抬头一瞧，军装号坎，这不宋兵吗？哎呀，不好，了不得了！少殿下，快看看吧，岳继军来了！啊，杨豹吓坏了，叭的一声，甭管一扔，提了起斧子，蹭窜到外边。到外边这么一看，啊，什么人？我乃杨再兴。啊，杨再兴，嗯，你是谁？要问俺，我乃是老王爷育儿干殿下杨豹是也。哦，姓杨的，看着没有，我们神兵天将赶紧跪倒伏榜，压呸，砍斧子，唰啦一斧子，杨再兴微微一闪身，斧子劈空了，一伸手，砰，抓住斧柄，松手吧，把斧子夺过来，烫了往地下扔。就在夺斧的之时啊，杨豹拼力夺没夺过去，反而往前一趔趄，杨再兴脚下一个绊子，啪，这小扑通趴下了。过来几个军卒用脚一踩，抹肩头拢二背，把杨豹捆上了。杨豹高喊，弟兄们快给老王爷送信，往宫里送信去。岳飞说，不好，一个也不能放军卒跑了，都得挡住。为什么呢？如果往里边送信就不好办了，800雁翎队要抵挡洞庭湖这50人，那不是小菜一碟吗？一个没跑了，死的死，伤的伤，被擒的压到一个屋子里，把杨豹往起提了。姓杨的，哎，杨孝呢？嗯，既被抓住，要杀开刀，吃我张口，皱个眉头，非为英雄。哎呀，你吓唬谁呢？杀你呀，把这块地斩了。别着急，等抓住杨妖之后，一块把这棍斩，就在这阵儿，就打旁边水港呢，蹭蹭蹭蹭上来四个人，躬身施礼，参见岳元帅。哦，你们是？哦，我们是潭州知府徐大人派来的，听说您今天打洞庭湖，命我们到这儿问您有什么事。好，来的太是时候了，这个是杨孝的育儿干殿下，叫杨豹，你把他带走，押到潭州的大牢内，单等抓住杨妖以后，一块开刀问斩。是，遵命。哎呀，怎么带呢？外边木龙囚车，哪儿的？是杨豹派人打造的，押解犯人的。今天呢，把他装里，他进去了，他不往里进呢，架不住连踢带打往里塞，没办法，杨豹进去了，嘎噔门一锁，四位差官，你们辛苦一趟啊，好好，哎呀，岳元帅，哎，不行啊，来的时候啊，我们顺着芦苇荡，绕路而来，顺风顺水，来得快，又是本地人，对着熟悉，没碰上洞庭湖的巡逻队。回去的时候逆风逆水，船上又放这么大的木笼，一旦叫洞庭湖的人看见，恐怕把这囚犯丢了。您是不是派个大将押解呀？有礼，张宝，在，你辛苦一趟，押解木笼囚车到潭州去，路上小心了，遵令。四位贵姓啊？叫什么呢？啊，张将军，我叫张谦，他叫李万，他叫周武，他叫郑王，那咱们一块走吧，走走走。就这么抬着木笼下了山，把木笼放在了船头。张将军，船太小，您到里边坐，我们可要开船了。好。就这么，这四个人呢，拿起了木桨，哗哗哗，摇了半天，这船呢刚晃的。张宝说，怎么这船晃这么厉害呀？怎么不动它呢？怎么回事？嗯，这不我们使劲摇呢吗？谁让他怎么事？这怎么事呢？哎呀呵，哦，还没提锚呢。哎呀，真笨！快点，好，提锚，再摇着桨啊，船还是不爱动。张宝急了，我说怎么回事？快点儿！这是在洞庭湖境内，万一出了事儿，你们可担着。你哼什么？你看我们累得浑身是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不顶着滑呢吗？你看这怎么回事？快！哎，你跟我瞪眼睛，你胆太大了。你敢跟张爷瞪眼？什么叫张爷？你不就是马前张宝吗？说好听的叫起将军，您呢就是岳飞马前的两条腿的马。嘿，你敢骂我，我揍你，你也配？哎，哼，大爷再不行在军中十多年，你算干什么呢？谁气得我受？那说，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别惹他，这是什么气？咱们就没能耐，有能的话捅了他，我看应该。

0: 报应。哦，他们吵起来，我何不来个借刀杀人？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之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的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每当听到这首歌，总能想起那个在冬季，你的柔情微笑会如雪花般开满我洁白的手臂，沿思念的脉络疯长，我深情地握住这份幸福，用你的名字取暖，久久不能忘却。
1: 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
0: 动听的旋律背后，往往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情到深处爱才真，歌词句句流露着不舍与恋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约在冬季》，由齐秦演唱，发行于1987年2月18日，专辑《冬雨》中，这首歌也是齐秦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首让人动容的歌曲，唱出了情别深情，哀叹无期。

人在即将分离的那份依依不舍的复杂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歌中说不完的别离亲昵，唱不尽的真情之意，让人为之感动。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大约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

0: 我还是原来的我出自歌曲《原来的我》，是齐秦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表达了爱情中孤独和寂寞，以及对于过去的怀念和无法挽回的伤感。
1: 早知如此，何必一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
0: 歌词中描述了一个空间和时间里没有人在意自己，感觉被冷落和抛弃。同时歌曲中也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无奈和痛苦，因为曾经深爱过但却无法在一起，只能独自承受寂寞和孤独。

原来的我是由李成明作词，飞鸟良作曲，原曲是由日本歌曲组成，后来经过重新编曲成为提琴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的旋律和编曲充满了抒情和感性的元素，齐秦用他那温柔而又深情的嗓音，将歌曲中的孤独、寂寞、伤感和无奈完美地呈现在听众面前，让人感受到爱情中的痛苦。

所有的被牵强再说爱我是歌曲《夜夜夜夜》里的一句歌词，由齐秦演唱，发行于1996年5月4日。夜夜夜夜是每一夜的意思，但是用单字夜的字词重复，明显又好过夜夜或是每一夜，更具美感与诗意，统领了全文忧愁茫然的色彩，并且为全文确定了一个自始至终而擅长的因素——夜晚。

今天屏幕这首词如同一首诗，在反复的自问自答中，将情感的细致的陈设，全文没有过于华丽的词藻，起承转合流畅自然，意境寂寥深远，以一种暗自低诉的姿态将心事娓娓道来，使听者不得不为之动容。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如同时间是一道狂流，谁能够又理解聚散之间的

这首歌作为齐秦最为知名的代表曲之一，它充分地向听众展示了齐秦那无比清亮高昂的嗓音。齐秦用自己清澈的嗓音将夜夜夜夜完美诠释，更加深刻地展现了一个人失恋后的徘徊和无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看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在你的心里仍否为我丝丝牵挂，依然爱我无法自拔，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摇滚风格的歌词让你精神一振，独特的嗓音声线更是吸引着喜欢摇滚的你。

内容直白通俗，我能否在你那片森林停留？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深藏在心底的秘密，不会是谁所知，也无法揭开，但这样又会是两个相爱的人心生隔阂。我同样都叫挪威的森林，也许有共通之处吧。

歌的歌名叫做《挪威的森林》，由伍佰演唱，发行于1996年6月18日，收录在专辑《爱情的尽头》中。这是一首充满凄美感觉的歌曲，伍佰的声音在这首歌曲里给人温暖的安慰，歌词细腻感人，令人感慨不已。歌曲表达的是一种迷离的情感态度，人与人之间就算是再亲密，但心里也永远有一个别人无法走进的森林，那里是每个人心灵最深处的一片净土。

0: 默默的你却不肯说，只是低头寻找一种解脱。面前的你是我的最爱，我怎会不明白？
1: 感觉已经不在，默默的你却不肯说。
0: 好的歌曲总会让人情绪共鸣，听歌的人总会带入自己的故事，在歌曲缓缓的漩涡里回忆起曾经的点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晚风》，由伍佰演唱，发行于2003年12月1日。我深深地爱着你，但爱的已无能为力，只是想寻找一种解脱，好多无奈啊，我愿变成那晚风送你走。

什么是自我？人总有迷失自己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总会为名利，为一些身外之物弥留，从而失去了很多简单的快乐。突然的自我将女孩子的柔情和一副豁达的人生境界融合得特别好，歌词写得越洒脱，反倒预显得那份隐藏的爱十分的真挚缠绵。很多时候一个人都会被爱遗弃，当得到爱的感觉就找到了自我，但当失去爱的时候，你会找到更真的自我。正如歌里所说的那样，我会静静地将你的豪情放在我心头，在寒冬的时候就回忆把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

0: 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1: 既然你心系更广阔的天空，就抓紧放手去干。毕竟韶光易逝，努力的过程中无需惦念我，我会怀着你的温柔好好过自己的生活。伍佰在这首歌曲里没有了惯有的愤怒、伤感和嘶吼，虽然有一些淡淡的沧桑，但其中的音韵潇洒、通俗情怀让人在感动中释怀一切。这类将自然、人生、社会、名利以及爱情看得通透淡然，似有一些无奈，但又不失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内心归于恬淡平静的歌曲，伍佰信手拈来，曲实如影。

0: 打开收音机，由细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2: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1: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2: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我也要妈妈。
2: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1: 我不要他，我要妈妈。
2: 哎，这孩子。
0: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
3: 1931年9月18号晚上10点整，一列火车从旅顺站缓缓开出，在沉静的夜色当中向北驶去。车上坐着的是刚刚从司令部秘密出发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这列火车是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专门为他准备的。没有人知道，当这列火车在夜色中轰鸣着驶向沈阳时，300多公里外的柳条湖，一段铁轨刚刚被日本人自己炸上了夜空。第二天清晨，沈阳沦陷，而这家挂着铁路公司招牌的机构，将在接下来的14年里为侵华日军运送兵员、搜集情报、掠夺资源，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总后勤部。那么，满铁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一家铁路企业怎么会成为侵略战争的总后勤部？它和关东军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殖民扩张野心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铁轨上的侵略机器，918事变前后的满铁公司。满铁成立于1906年，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那一年，日本在日俄战争当中获胜，从沙俄手里夺来了中东铁路长春到旅顺段的经营权。11月26号，满铁在东京正式成立，第二年把总部迁到了大连。他的第一任总裁是曾经担任过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后藤新平给满铁定的经营方针叫文庄五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平时用经济、教育、卫生这些文明手段经营殖民地，一旦有事，立刻就能变成军事机器。从成立那天起，满铁就不只是一家做生意的公司，而是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最大殖民机构。到1931年918事变爆发前，满铁已经经营了25年，在中国东北修铁路、开煤矿、办工厂、设学校，触角伸进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931年9月18号下午，一列客车静静地停靠在旅顺火车站的站台旁，满铁的技师们正忙着为他加水、装煤、检查。这时候，除了满铁总部的几个核心人物，几乎没有人知道这趟列车将要驶向哪里。晚上9点多，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在一群军官的簇拥下登上了这列火车。10点整，列车缓缓驶离旅顺站，一路轰鸣着向北奔去。20分钟之后，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线上突然传出一声巨响，日本人自己炸断了铁轨，却反过来污蔑是中国军队破坏了铁路，袭击了日本守备队。集结在沈阳的关东军立刻向中国军队的驻地北大营和飞机场发起了进攻。熟睡中的东北军官兵被隆隆炮声惊醒时，军营已经是一片火海。与此同时，在戒备森严的沈阳火车站，两个中队的日本军人迅速登上了满铁编组的军用列车，直奔柳条湖增援。驻扎在铁岭抚顺的日本铁路守备队也搭乘满铁提供的火车直奔战场。柳条湖事件的每一步都按照关东军事先设计好的剧本进行着。关东军发动突袭的时候，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不在军营，他正在沈阳参加一个赈灾会议。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群龙无首的中国军人手足无措， 连一点像样的抵抗都没有能组织起来。第二天凌晨战斗结束，日军仅以伤亡24人的代价就占领了北大营。9月19号清晨，日军在沈阳城实行全面戒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整个事变中，关东军和满铁就像同一辆战车上的两个轮子，同步旋转，滚滚向前。关东军挥舞着刀剑冲在前面，满铁则提供了全部的运输保障。日军占领沈阳之后，长春、吉林、哈尔滨相继失守。日本军队仅用4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比日本本土面积还要大的中国东北领土。随着侵华日军长驱直入，满铁这台战争机器也是开足了马力。从事变爆发到1932年3月，满铁共开行军用列车4056次，平均每月676次，每天。

22次，运送军需物资近20万吨，平均每天1000吨。满铁在承担军事运输的同时，还派出大批人员抢修被破坏的铁路和桥梁，保证军运畅通。本庄繁在给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的感谢信当中写道，能够如此随心所欲的东西转战，全靠铁路，全靠担当军事运输的满铁社员各位的献身与努力。刽子手的感谢，一字一句都是满铁参与侵略的铁证。其实早在918事变发生之前，满铁就已经从幕后走向前台，加入到了侵略中国的行列之中了。1931年6月的一天，东北军抓获一个日本人，经过审讯，他是日本关东军的大尉中村镇太郎。但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满铁调查部的顾问。满铁调查部是满铁成立之初就建立的机构，对外公开的业务是搜集商业资料，调查满洲的矿产资源。但是实际上，调查部的触角从一开始就伸向了全中国，他调查的内容早就超出了一家商业机构应有的范围。巅峰时期，满铁调查系统的人员多达数千人，积累了数十万件调查报告和资料，被后人称为20世纪上半叶世界最大的情报机构之一。918事变刚一爆发，满铁调查部就为关东军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支持。918事变后的1932年1月26号，关东军以满铁的名义成立了一个直接为自己服务的经济调查会，简称经调会。这个机构虽然挂着满铁的牌子，成员也都是满铁社员，人事费和活动经费全由满铁提供，可实质上它的编制和预算都不受满铁的约束，满铁也无权干涉它的业务。名为满铁机构，实为关东军的参谋部，当时的人给他起了个更贴切的名字，关东军经济参谋本部。经调会成立后的头几年，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给伪满洲国画蓝图。1932年，他炮制了满洲经济第一期综合计划案，还制定了满洲国铁道网计划说明书，东北要修多少铁路，通往哪里，怎么布局，全在这份图纸里。他还起草了伪满洲国的经济统治政策，把东北的煤炭、钢铁、电力、金融全部纳入为日本战争机器服务的轨道。除了这些大规划，经调会还搞了大量具体的特殊调查。1934年，他派出调查班深入河北石门寨做无烟煤矿田的详细勘探，他编印的经调资料4年出了126编，最长的报告达900页，内容从农村时态到资源分布无所不包。这些调查大多由关东军和满铁共同进行，目的只有一个，把东北尽快变成日本总力战的经济基地。918事变刚一爆发，日本政府内部的态度一度摇摆，外相碧原喜重郎甚至命令满铁一概不得协助关东军，又命内田康哉回东京汇报事变情况。可内田康哉没有直接回到日本，而是先在10月5号赶到奉天，他要当面听听关东军怎么说。10月6号下午，关东军全体参谋一起出动，本庄繁亲自坐镇，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这些核心人物轮番上阵，向内田说明情况。当天夜里，板垣、石原等人又追到他下榻的大和旅馆，继续试讲到深夜。这一番情报共识下来，内田康哉当场就变了态度，从不扩大急转为全力支持。当夜，他就和本庄繁一起从奉天向日本国内做广播讲话，又召集满铁奉天办事处全体职员宣布，满铁应竭尽全力去支援关东军。此后，内田康哉回到日本，在3周时间里频繁出入政府主要部门，约见高级官吏，

向他们阐述九一八事变与日本帝国利益的关系，为关东军的侵略行为奔走游说。最终他等来了日本天皇颁发的敕谕。这份敕谕对满铁在九一八事变中从军报国的行动大加表彰，对在事变当中死亡的满铁社员表示哀悼。而根据满铁档案统计，事变后共有23301名满铁社员获得日本天皇授予的勋章，这个数字几乎囊括了满铁的全部日本社员。一家外国企业因为参与侵略别国而获得本国天皇的表彰，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一页。面对日本的侵略，软弱的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了当时的国际联盟身上。1931年9月21号，国民政府代表施肇基向国联递交声明书，请求国联出面干涉。四个月之后，国联才正式成立调查委员会。1932年4月21号，以英国驻印度前总督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千呼万唤终于来到沈阳。他们下榻的地方正是由满铁经营的大和旅馆。在凶顽蛮横的日本人面前，没有实权的调查团力不从心。他们像演员一样被日本人带到柳条湖，在那里调查团除了看到日本人立起的一块石碑之外，铁轨上一点爆炸的痕迹都没有留下。由于日本人百般阻挠调查团与东北民众接触，再加上调查团自身的偏见和软弱，调查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可这并不妨碍李顿等人有充裕的时间到高尔夫球场去消磨时光。经过近八个月的调查，国际联盟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特别大会，与会的多是各国的外交官，而日本派出的代表正是曾在满铁担任副总裁的松冈洋右。大会上，国联调查团虽然做出了承认中国对东北主权、对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不予承认的结论，但是却没有明确认定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军事侵略。他们荒谬地认为这只是中日两国的经济利益之争，甚至提出了由列强国际共管东北的方案。国民党政府委曲求全的求助在国联那里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宣布，日本不接受大会的决议。对日本人来说，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国际仲裁，他们需要的只是中国东北。从此，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关上了与国际组织对话的大门。日本人侵略战争的步伐并没有因为世界舆论和国际压力而稍有放缓。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却为满铁垄断东北铁路和交通设施提供了契机。九一八事变之后，在辽宁，满铁接管了沈阳到海龙的铁路和英国人控股的北宁铁路关外段，吉林省的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也全部丧失。在黑龙江，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与汉奸头子张景惠也签署了一系列合同，黑龙江的铁路权大半落入了满铁之手。1932年，关东军司令官明确指示满铁总裁内田抗灾，要利用事变的绝好机会，以委托经营的名义夺取东北原有一切铁路的路权。1933年，日本通过所谓委任经营合同，把东北近3000公里的铁路全部交进满铁囊中。1935年3月，满铁又从苏联手中收买了中东铁路。至此，中国东北的铁路交通被满铁一家独占。关东军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为满铁圆了做了20多年的梦。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各种政治力量迅速洗牌。最大的变化是，关东军一跃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核心。而25年前，这支所谓的统治核心
仅仅是一支替满铁保护铁路的守备队。日本军部需要满铁在军事运输和物资保障方面提供支持，却不能容忍满铁的势力在东北一家独大。军部主张把满铁置于关东军的管辖之下，在东北实行一元化体制。1935年8月2号，松冈洋右被任命为满铁第14任总裁。松冈洋右和他的前任一样，不愿意放弃满铁在东北获得的巨大利益，但是他也知道军部可惹不起。接到任命的当天下午，他来到满铁东京支社，在对社员发表的讲话当中，他说：时代处于非常时期，军部正在满洲认真努力工作，满铁也必须从侧面支援，为国家而共同努力。言下之意，满铁还想保住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但是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在关东军的要求下，满铁于1936年进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改组，原来庞大的业务范围被组合成铁路和产业两大系统。新成立的铁道总局设在奉天，统一管理铁路、港湾、水运和汽车运输。改组之后，满铁在东北的势力大不如前，关东军已经可以完全掌控这台曾经不可一世的殖民机器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满铁立即派出18000多人，承担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大量运输任务，同时参与了对华北5000多公里铁路的占领和经营。1937年8月下旬起，日军把占领区铁路的管理权陆续移交给满铁。此后一年间，京包、津浦、京汉等赣支线铁路陆续地纳入满铁的管辖之下。改组之后的满铁经营的项目虽然少了，但是它在侵略战争当中的作用却丝毫没有减弱。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满铁运输中军需品所占的比例从过去的5%猛增到27%。1937年10月，日军侵占山西大同之后，把大同煤矿委托给满铁经营，满铁贪婪的魔爪又伸向了华北的矿产资源。正当松冈洋右着手把华北的矿山工厂并入满铁产业版图的时候，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却把垄断东北重工业的特权赋予了新成立的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满铁持有的昭和制钢所等重工业企业的股份不得不转让出去，被迫退出了重工业部门，刚刚成立不久的满铁产业部就此接替。1938年4月，满铁再次进行大改组，地质调查所、农业试验场等机构被移交给伪满洲国政府，满铁蜕变为一家单纯的交通运输会社。此后，满铁又在侵华战争的泥沼当中挣扎了6年。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战败投降，满铁随之停止运作，其设在大连的总社于1945年9月停业，资产大部被苏军收缴。这个在中国土地上横行了40年的殖民怪兽终于走到了末路。至于那位在国联大会上替日本侵略张目不可一世的松冈洋右，1946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1946年6月27号，他因肺结核病死在东京，没能等到审判结束。回顾满铁的历史，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成立那天起，它就是日本国家侵略机器的一部分。平时是经济掠夺的国策会社，战时就是军队的后勤部、情报站和兵站基地。它的铁轨修到哪里，日本的侵略触角就伸到哪里。满铁40年的发迹史，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史的真实写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
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叫，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诛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立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

0: 1964年春天，作曲家杜明新接到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音乐的紧急任务，这是为新中国15周年国庆献礼的剧目。从接到任务到演出只有半年的时间，杜明新顶着巨大的压力创作，其中耗时最长的是舞剧第四场的一首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1: 万泉河水清又清。
2: 在创作的时候，到前后到过好兰岛好几次，去体验生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收集当地的民间的素材、民歌、舞蹈，送斗笠给这个红军，斗笠舞那一段，根据海兰岛的渔歌、民歌来进行创作的，所以大家听起来感觉很亲切，所以我当时感到压力很重，当时就受批判了，受批判说就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领导就说发动群众，啊，这个合唱队员，这个管弦乐团的团员，能写歌的都能写同一首《万泉河水》的这个音乐，所以大家的热情也很高。所以当时我作为作者也写了好几个方案，
0: 一时间上百首不同版本的万泉河水涌现出来，经过几轮试唱，杜明新的方案最终胜出，也就是今天大家听到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歌曲吸收了海南当地黎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开创了芭蕾舞剧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

0: 1964年9月，经过千锤百炼的巴黎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首演。舞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上从恶霸南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由一名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过程。
1: 在1964年10月上演以后啊，毛主席还亲自到这个天桥剧场来看我们这个《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他当时也给予很大的肯定。他说了三句话，他说第一句话是革命是成功的，第二句话是方向是对头的，第三句话是艺术上也是好的，所以当时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0: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历经几代琼花的演绎，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一首婉转深情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更是随之传唱大江南北，历久而弥新。

0: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雪飞娘娘》第二集。
2: 昨夜讲到，宝音与皇太极一路同行，历经生死劫难，两颗心已然情愫暗生，惺惺相惜。待到踏入赫图阿拉城，等候他们的却是另一番风云天地。草原上的风，说来就来，说过也就过了，可城里的风却不一样，看不见也摸不着，它藏在人的眼神里，藏在一句话的轻重里，藏在谁该坐前头谁该站后头的规矩里。宝音在草原上识得天时，识得人心，可赫图阿拉这座城要他识的不只是人心，还是权衡，是取舍。有些门看着开着，其实从没为他真正打开过。

0: 今日召你们来，有两件事商议。其一，乌拉与叶赫暗中勾结，屡次被蒙反叛。诸位，以为该如何应对？
1: 怀王，请赐我5000精兵，先荡平叶赫，再收服乌拉。
2: 叶赫与乌拉唇齿相依，若是贸然兴兵，恐陷入两面受敌之局。
1: 启禀韩王，乌拉部近日频频调遣兵马，似有异动。
0: 王爷，你久居草原，熟知各部性情人心，此事你怎么看？
3: 回韩王，叶赫与乌拉虽为姻亲，实则因利而合，利尽则散。布战泰生性贪婪多疑，若我以守为攻，失之以德，怀之以惠，二部必会互生嫌隙。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
4: 哼，一介女子，哪里懂得军国谋略？
3: 贝勒爷，我虽不懂攻城略地，却懂女真与草原共存之道。人心散了，再大的城池也守不住。人心齐了，再难的路也能走下去。
0: 这不战而屈人之兵却为上策，就以此计行事。第二件事，城外数千流民吃住无着，长此以往必生祸乱，诸位有何对策？
2: 流民来路不明，恐有奸细混迹其中，以我之见，不如尽数驱散，以绝后患。
3: 韩王，流民者非贼也，乃无家之民，与其驱之，不如收之。天地沃土，非我独有，天赐众生以养命，分地与民，民心归附，则大兴，不患不强。
5: 田地都分给他们，我等部族族人日后又耕种什么？
3: 赫图阿拉周边荒地甚多，技术开垦，既可安置流民，又能增加粮产。3000户流民便是3000户兵员，3000户劳力，与百姓一条生路，百姓便还你万里江山。
0: 你的意思是，这3000流民不是负担，是财富？
3: 韩王，人心所向胜过千军万马，这正是我女真崛起之根基。
0: 好好一个人心所向，你这般胸襟见识，若是生作男儿身，本韩身边的军师之位便非你莫属了。宝音齐齐格，自入赫图阿拉以来，出谋划策，屡陷良策。今日论安邦流民之策，见地深远，因其冰雪之志，心怀苍生，从今日起入其籍，封为白雪格格，加恩尊崇。
2: 白雪格格，韩王英明。
6: 韩王英明。
0: 好，今日双喜临门，不如再添一桩喜事。纳尔松，你随我多年，忠心可见，勤恳有功。妞妞乃白雪格格至亲姐妹，品性纯良，爽朗忠义。今日本韩为你们主婚，行满洲婚嫁之礼，此二人永结同心。
7: 臣谢韩王赐婚恩典。
8: 谢韩王恩典，我虽为汉人女子，但此生定不负草原情谊，不负建州恩遇，不负韩王厚爱。
1: 父汗，儿子也有一事相求。儿子心仪白雪格格已久， 愿以李治迎娶，求傅寒成全。
0: 儿女之情非我所虑，天下之事方为我所图。若是命中属于你，何须急于一时？都且退下吧。
9: 韩王的话留了口子，却没给准信。年轻人听了，容易往好处想，可在老成持重的人耳里，这样的话往往最难猜。说不应不算拒，说不许也未必允。偏偏这世间最叫人心乱的，就是这半明半暗的一线希望。皇太极觉得有望，宝英后来也觉得有望，可他们哪里知道，真正难测的从来不是天意，是人心。这一夜正是妞妞和那日松的大喜之日，喜宴之上人声喧嚷，宝音却独自静坐在偏厅一隅，案前的奶酒壶依然空了大半。喜宴是热的，可宝音心里那会儿却不是单单高兴。他当然替妞妞欢喜，也当然盼着自己和皇太极终能有一个光明正大的归处。可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越是挨近想要的东西，越会生出一点莫名的怕。怕什么呢？怕这欢喜太轻握不住，怕这盼头太亮照不久。只是那时的他还不肯往深处想罢了。
1: 你果然在这儿，钱塘众人都在寻你。
8: 四贝勒，你怎么也溜出来了？
1: 那日松被灌得站都站不稳了，我便借着更衣的由头溜出来找你。
8: 特意寻我，所为何事？
1: 宝音，傅寒所言你可还记得？
8: 记得，怎能不记得？
1: 那便是默许了。以傅寒的性情，若是心中不敢，自会当场直言驳回，绝不会这般含糊留白。
8: 我也是这般揣度，这些日子我总在心里翻来覆去的想，越想越觉得韩王说定有他意。
1: 宝音，无需多想，只待傅寒正式下旨应允，我便择吉日告祭天地先祖，以满洲大礼换中纳聘，迎你入门。
8: 皇太极，你说倘若有一日这世上再无战火，百姓不必流离，儿女不必失货，那该多好。
1: 若真有那一日，我愿为你筑一座城，城中无刀兵，只有书生与吴哥。
8: 那说好了，到那时你念汉人的书，我唱草原的歌，我们不争天下，只守着那一方百姓。
1: 你这话旁人听来
10: 也许瞎忙，可我听着却觉得真。天下再大，总得有人先护住眼前这几户灯火，城池再高，总得有人记着城外那些无处安身的人。宝音，若有朝一日我真能有一点作为，我愿先替你守住这句话。
8: 你记住，英雄若只会打天下，不会爱戴百姓，那也不过是换一面旗，换一批受苦的人罢了。
9: 那一夜红烛高照，二人许下的不光是儿女情长，更是一场对天下太平的痴梦。可这世道啊，最容不下的就是痴梦。数月之后，赫图阿拉城迎来了建州女真与科尔沁蒙古联姻的盛大吉日。这一日，两辆马拉毡篷彩车同时自城中启程，一车向东，一车向西，看着都挂红披彩，热热闹闹，可走向的却不是同一个归宿。您听那鼓乐，声声都像在贺喜。可老话说得好，鼓点儿敲得越齐，未必人心就越齐；红绸挂得越满，未必姻缘就越稳。赫图阿拉城中这一日，人人都看见了热闹，却少有人看见有一颗心正满怀希望地往前走，还有一把刀早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横好了。
11: 良辰已定，家偶成双，天地作证，姻缘久长，岁岁平安，福寿安康，子孙绵延，不独兴旺。
12: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9: 一辆彩车出东门而去，迎娶科尔沁哲哲公主；另一辆彩车则西行，穿过青石长街，朝一座新修缮的楼宇缓缓而去。那座楼便是白玉楼。白玉街，白玉栏，白得一尘不染。可是有些地方越是干净，越叫人心里发凉，因为它不像家，不像有人间烟火的地方，倒像是专给人安放体面也安放寂寞的去处。宝音那时还不知，他脚下踏着的不是昏路，是从梦里一步步走向清醒的路。
8: 哥哥，咱们到了，好气派的楼，白玉街。

0: 婚姻大成，皇太极按例入帐见新娘。待女子缓缓抬手，卸下珠冠垂落的刹那，满院喜悦与欢声，尽在皇太极耳中碎成了粉末。你是谁？
1: 贝勒爷，我是科尔沁公主哲哲。
0: 愿以婚姻为桥，与建州联姻，换两座安宁。宝琴呢？宝琴在哪儿？
1: 贝勒爷，我也是奉父命，今日才知。
0: 那一刻，皇太极僵在原地，红烛高照，满目喜庆，可他的心。 像被人生生弯曲了一块，他什么都不能说，什么都不能做，只因他是韩王的儿子，是大金的贝勒，这便是城里的规矩。欢喜可以给你做足。 礼数可以一分不差，可等你走到最后一步，才发现，原来真正该由你做主的那个人生大事，早在前头就被旁人定下了。皇太极那一刻，不是不想闹，是不敢闹。 不是不想问个明白，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今日这场婚礼，不只是他的婚礼，更是建州和科尔沁之间的一根绳，绳一旦系上，便不是他一个人挣得开的了。 婚次日，宝英穿着嫁衣，从夜半等到拂晓，又从天明等到日暮，自始至终无人踏足白玉楼。他此刻还浑然不知，这座白玉楼不仅不是新房，而是囚笼。
2: 昨日城中本有两对迎亲才车，一对去迎娶科尔沁哲哲公主，与斯贝勒星合婚大礼，而另一对是接您的。韩王只传口谕，命您在此安心静养。原来我不是来求婚的，我一路从草原到这里。
3: 不是来争什么，也不是来求什么破天富贵。我一直认为，人心若真，便总会有个着落。没想到，我在他们眼里能算筹谋，能算助力，却偏偏撒不得一个该被迎进门的人。
1: 哥哥，斯贝勒今早便去了韩王殿，跟韩王说。
2: 韩王说什么？
1: 韩王说。

0: 保尹可风格格，可为谋士，却不能做我大金的福晋。哲哲身为蒙古嫡出贵女，这桩满蒙联姻，关乎女真千秋大业。身为贝勒，当以大局为重。
1: 他还说了什么？
0: 斯贝勒还提起那事，韩蒙却道：“我说的是公爷，是江山，不是儿女情长。”
1: 原来我轻贱之魔，负尽真心，终究抵不过一桩联姻，一份算计。
2: 哲哲已入宫，科尔沁那边总算安了心。至于白雪哥哥，他的才智确实难得，留他在赫图阿拉还能为我出谋划策。
3: 韩王，四贝勒对他似乎用情颇深。
2: 用情又如何？他一个草原孤女，无不足可依，无兵马可凭，如何做得了我大金的福晋？留着他的才智就够了，儿女之情不过是少年人的糊涂心思。
3: 那四贝勒执意要娶她，该如何？
2: 等哲哲生下子嗣，一切自会尘埃落定。他若安分，这辈子便在这白玉楼里做他的白雪格格。
1: 庙堂权争之下，却容不得悲悯之心。道本不同，终难同归。可我自己的路呢？

天命。

那一年，他年仅17，只身踏入漫天风雪。他的腹中已怀有皇太极的骨肉，他不是不爱了，是终于懂了，爱一个人未必非得把自己困死在一座楼里，守一颗心也未必非得等别人来成全。他要走，不是认输，恰恰是因为他还认得自己是谁。草原上的月亮可以被乌云遮一时，却不能一辈子都关在窗子后头。一个人来，又一个人走。来的时候心里装着盼头，走的时候腹中怀着骨肉。赫图阿拉留给他的有情也有痛，有荣也有辱，有他再也忘不掉的人，也有他再不能回头走的路。从这一夜起，宝音不再只是宝音，他腹中的孩子也不再只是一个孩子。往后这母子二人要在黑水、荒原、狼群和岁月里走出另一段更苦、更长、也更叫后人传讲的路。欲知后事如何，便是那芦苇荡里的一声莺啼，和风雪林海中的一声狼嚎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
0: 今天节目开场呢，进入新闻新鲜说，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送别一位老艺术家，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游本昌先生。很多朋友记住他呢，是那个邪而破貌而破，嬉笑间惩恶扬善的济公，也是繁花里沉稳通透的爷叔。
1: 小角色藏匠心，是对游本昌先生一生最好的注释。在迎来济公这个家喻户晓的角色之前，他跑了近30年龙套，在他眼里从来没有无足轻重的戏份，只有不肯用心的演员。
0: 当年演话剧，他拿到一个无名农奴的角色，剧本里几乎没有台词。为了把这个一闪而过的人物立住，他翻阅了19本相关书籍，为角色设计瘸腿咳喘的细节，用短短一段过场就让观众感受到底层人物的苦难。
1: 他常说，哪怕只在台上一分钟，角色也要有自己的思想。这份较真儿贯穿了他70余年的艺术生涯。
0: 52岁，他等到了济公，一把破蒲扇，一身旧袈裟，一装一鞋，慈悲藏于诙谐，成了国人共同的荧屏记忆。87岁，他接下《繁花》里爷叔一角，依旧全情投入，凭借细腻克制的表演，再次打动众多观众。
1: 他曾感慨：“我这一辈子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舞台有落幕的时候，角色会定格在影像里，但这份匠心不会消散。”
0: 先生远去，音容长存。游本昌先生留给我们的，不只是荧幕上的鲜活角色，更是一份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与赤诚。

0: 声，新闻晚高峰。
1: 这几天呢，本来应该是月饼热销的时候，但月饼卖不动却上了热搜。社交媒体平台上，今年中秋前夕线下促销潮提前开启，知名高端品牌月饼打六折卖等话题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这个中秋消费季，月饼市场有哪些新动向？是市场真的遇冷，还是消费需求有调整呢？我们一块儿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静宇的报道。
2: 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大中型商超，发现月饼礼盒销售区一些产品正在促销，部分中高价礼盒优惠20元到30元不等，甚至有品牌买一送一套餐式销售。一家高端商超的月饼销售介绍，今年销售的这些月饼礼盒多是来自北京、香港知名品牌的产品，口味深受顾客认可，包装普遍简单大气，卖得最好的是300到500元区间的经典款。
3: 我现在都在打折，
4: 以前就是卖490。
3: 对，以前有500多、700多、1000多都有，现在不能超过500，所以咱们就设置到499。
2: 根据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施重点监管。2023年9月全面实施的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进一步明确，包装层数不得超过3层，100元以上月饼包装成本不超过售价15%等。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之声，今年月饼卖不动反映出的更准确的市场动态之一，其实是高端月饼礼盒遇冷。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孔燕观察发现，今年消费者选择平价轻量的纸质月饼礼盒的倾向更为明显。
5: 80到200之内的这个价格区间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销售比较好，200块钱以上的就比较差了。整体感觉高端的这种豪华礼盒销售是下降的，今年的金属礼盒也少了很多，就是大家也没有选这种包装质感比较重的了。现在大家购买的话更偏于亲友这种小范围的互赠，礼品的这种属性在弱化。
2: 一家三线城市大型商场的经理马先生同样感受到，今年200元以上月饼礼盒的销售明显乏力。在他看来，月饼卖不动还有一重原因是团购销售占比的进一步缩水。
6: 在有一些团购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发福利，也是有很多单位现在都不选择月饼，因为说的大家都不吃，所以我们就他们的福利就改成别的项目了，改成别的商品了。
2: 多位业内人士向中国之声表示，购买用途已发生结构性变化，月饼正从社交货币回归食品本位。一家月饼生产企业的总经理杨楠特别提到，当消费者将关注点转移至月饼这一节令食品本身，月饼卖不动涉及的只是高端的礼盒，而不是高端的散装。
7: 高端的单块月饼销量是提升的，大家现在健康意识越来越高了，大家现在都会去看这个配料表，会看我们的用量情况，从口味上也会去追求一些创新口味，我们在用料和工艺上做了一些改善，真正一些好原料口感很好的东西大家还是愿意为它买单的，所以这些是大家真实在吃的，然后吃完口感好了才会继续购买，所以复购是上来了。
2: 多位业内人士透露，如今消费者更追求少添加和新鲜口感，因此和往年相比，月饼销售期整体缩短，销售高峰明显向后推延，甚至到中秋节前的3-4天才迎来真正爆发。与此同时，低糖、无糖、DGI、药食同源等描述早已不是营销概念，而是消费刚需。业内认为，当自己吃成为第一需求，月饼品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从好不好看变成了好不好吃、健不健康。百联咨询创始人、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表示，如今传统高端月饼的溢价逻辑正在被包括线上比价在内的多重变量重塑，高价豪华礼盒持续退潮外，未来健康消费和月季消费将成为月饼消费趋势的主基调。
8: 整个产业的变化，除了包装之外啊，有更多的投入在产品的研发上，在口味的创新上之外，也在周边的配套的跟月饼能够相辅相成的，无论是茶叶也好。

0: 还是一些文化产品也好，做一些相应的关联，来带动更多的销售啊。那我觉得可以把季节性的一些商品逐渐的延伸成一个，然后有更多的周期更长的这么一个销售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和变化呢，也需要厂家相应去调整它的商品的研发制作的思路。另外一个也需要去调整它对渠道的一个投入和不一样的营销的策略的变化。
1: 我们再来聚焦出行安全哈，零重力座椅呢，如今是很多车企新车发布会上的营销重头戏，所谓一键半躺的座舱享受成为了卖点，但大角度的躺姿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容小觑。比如说安全带的约束会衰减，乘员会下潜，电动机构加伤等等。
2: 对此，工信部近期公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系统性划定大角度座椅安全边界，细化乘员保护、行驶姿态管控及电动座椅安全试验要求。那么这项新规将怎样重塑零重力座椅的产品设计与宣传话术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零重力座椅就是模拟太空微重力环境下人体放松姿势的一个汽车座椅，核心是通过人体工程学设计和电动调节，让身体漂浮般放松，减轻压力，缓解疲劳，并消除重力，分散受力。
4: 记者在线下门店留意零重力座椅时，某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主动上前介绍起这项配置。据了解，零重力座椅是一种特殊设计的汽车座椅，其设计原理旨在通过调整躯干与腿部角度，模拟近似失重状态，以缓解疲劳。另一个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向记者解释，
5: 这相当于放平了是吧？
6: 不是放平啊，它类似于一个躺椅的状态，就是你的膝部的这个血管和你的心脏能达到齐平，让你更那啥舒服。
4: 从走访多家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的情况来看，零重力座椅是销售重点推荐、鼓励消费者体验的配置。从高端新能源车型到十万元级经济型车，它正在快速普及，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卖点。其实零重力座椅并不是免费的，零重力座椅选装价差明显，十到二十万元车型单座多在6000元上下，二十万元以上车型单座普遍万元左右，双座套装近2万元。但不少新车上市会叠加限时免费权益，以此吸引消费者。在部分销售人员的口中，零重力座椅在使用过程中不存在风险，
3: 没有什么风险。被这个就是大部分零重力座椅，人们是去手动去调的。你如果说用这个语音控制去调，它首先它会就是语音提示你，就是说旁边不要有人。然后如果说有人的话，它在碰到人的一瞬间会弹回来，就停止这个状态了，就不往开展了。只要碰到人之后，它就停止这个状态了。
4: 行车时能不能用零重力座椅？一名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表示，官方规定不允许，不过他实测看到主驾会锁定该功能，其余座椅在一定条件下仍可开启。
6: 副驾你假如在停车状态下切换到零重力座椅，主驾开始行驶了，它零重力座椅不会给你收回来，还是保持零重力座椅，只有副驾可以。在你行驶过程中 D 档状态下或者倒车状态下，它是不可调的，它会提示你就请切换到 P 档状态下使用。
3: 这个东西本身设计过来就是让你去停车状态下休息用的，不是说是行驶过程中让你更舒服用的。
4: 随着智能座舱概念的兴起，可以大角度调节靠背的零重力座椅也开始装备到车辆上。座椅靠背处于半躺状态下时，可能无法保证碰撞时的乘员安全。当前标准中缺少对此类安全风险的约束。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看来，如果行驶中开启大角度躺姿，安全带保护作用大打折扣，碰撞时乘员容易下潜受伤，存在安全隐患。
7: 传统的座椅虽然没有零重力座椅舒适，但是它把乘客的身体包裹得很好，有安全带的约束，有很多安全气囊，在发生紧急情况下会对乘客进行保护。现在零重力座椅结构改变了，特别是开车的过程中座椅放平，万一发生碰撞，无法为乘客提供有效的安全支撑。
4: 张翔表示，车企推出零重力座椅这个新产品其实是钻了空子，还是用老的传统座椅标准去做实验，默认是合格的产品。
7: 现在零重力座椅被车企用作营销工具，作为车企宣传的亮点。本来是五星级安全碰撞的一个车辆，是在传统座椅的状态下做实验是五星级。

0: 评级标准。如果在车内把座椅放倒、躺平去做安全碰撞实验，就达不到五星级的要求了。零重力座椅现在在市场上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很多质量不合格的情况。比如我们乘客坐这种劣质的座椅，会出现晕车、坐着不舒服、身体的部位被座椅顶住等情况。
1: 张翔认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座椅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0: 对现在市场上零重力座椅这种新产品能起到一个规范约束的作用，也让汽车的质量和安全性能有保障，能充分利用车内的一些设计安全带、安全气囊来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4: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
6: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好曲酿好酒，厚字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新闻晚高峰来说一说食品安全。现在呢，大家在外面吃饭呢，似乎很难避开一次性的铝箔餐具，比如说点外卖的时候，或者是烧烤以及航空餐等等。然而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时却发现，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品接触时有害物质迁移超出了食品安全的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3: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2: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4: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
2: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3: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2: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3: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2: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5: 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雏形的热血红牛。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1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9: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2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中秋假期，全国公路铁路民航也会迎来旅游和探亲的出行高峰。从车票的预售情况看呢，长三角多地呈现出高峰客流启动早、持续时间长、重点方向出行集中等特征。具体情况接下来连线江苏台记者周阳。周阳你好，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应该来说，中秋国庆双节节假，旅客的出行的意愿还是非常的旺盛的。我们南京地区各车站的这个旅客发送量是整成的这个增长的态势。那么加上这个中秋我们南京有多场的演出，所以这个旅客的到达量也是十分的巨大。那么在9月25号的凌晨，也是会在这个京沪等这个高铁的干线安排开行这个夜间高铁。因为这个中秋假期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所以整个长三角的铁路的客流是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的管内，比如说上海啊、南京、杭州、合肥这些长三角中心城市，来往这个苏州啊、扬州啊、徐州、南通这些副中心城市，还是大家一个主要的一个出行的选择。另外，还有这个高速公路方面，我了解到情况是客流的最高峰呢是在就是假期的这个首日。
0: 嗯，好的，周阳。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
8: 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大家吗？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

0: 声，中国之声。
1: 雨暑尽，秋意正浓，
2: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昨日。

0: 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聚焦油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这也是九月以来国家第二次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中秋和国庆假期了，这次调价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用油成本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9月11日24点到今天，前期原油价格接连走高，带动变化率在正值范围不断上行。虽然这两天原油价格下跌，但本轮上调的方向不变。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给我们分析了原因。
2: 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沙特轰毁原油管道中断等事件影响，全球原油供应风险上升。本周期国际油价整体走强，一度刷新4个月高点。虽然之后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中东局势有望缓和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高位回落，但国内原油变化率依旧维持正值区间。
1: 然而，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自今天，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该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折合为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上调0.31、0.33。0.33元。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一度刷新4个月高点，国家继续出手调控，最终涨幅被压缩了近一半。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增加。油箱容量在50升的小型私家车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比之前多花15.5元。
2: 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到下次提价窗口，也就是10月15日24点之前的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增加35元。物流行业支付成本同样有所提高。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未来提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提高878元左右。
1: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九月以来国家第二次出手调控油价。9月11日，国家就对成品油价格实施了临时调控，当时汽柴油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再往前看，4月7日，国家同样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汽柴油每吨应分别上调800元、77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420元、400元，每吨少涨380元、370元，连续多次调控，有效减缓了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放眼全球，各国政府同样在密集出手。德国政府18日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预计汽油和柴油每升实际减少约17欧分，本轮减税规模约25亿欧元。全德汽车俱乐部数据显示，9月17日，德国柴油价格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日均价格升至每升2.471欧元。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法国延长了对高里程车主的补贴政策。英国首相则面临压力，要求在下月公布经济计划时，至少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帮扶。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过去4个月推出燃油补贴以保护民众免受油价暴涨冲击的国家数量翻番有余，从16国增至9月初的38国，已有57个国家下调能源税。推出各类消费者能源扶持举措的国家总数从56个增至94个。后市来看，下次调价将在10月15日24点开启。接下来的一个周期，我们该重点关注哪些信息呢？王卢清表示，
2: 当前伊朗参加联大会议，虽然态度依然强硬，但是同样释放了可以外交解决的信号，且已经进行了一次和谈。特朗普宣布可能很快将会安排2次和谈，预计原油价格恐将承压。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负值开端，成品油零售价格或存下调预期。
0: 好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一撇一捺，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的树洞和传声筒，也特别感谢大家百忙中的踊跃来信。
1: 就在几天前，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这条劈山凿岭铸就的黄金水道，历经1400多个日夜的艰辛鏖战，终于江海相拥。
0: 20000多名平陆战队建设者日夜坚守，奋力攻坚。这条奔涌向海的水道是建设者用坚守写就的奇迹。
1: 在运河通航前夕，工程攻坚阶段，不少运河建设者的亲人提笔写下家书，将绵长思念、殷殷祝福与暖心鼓励尽数落于字里行间。
0: 所以今天我们要打开的第一封信呢，就来自一位远在山西介休老家的父亲，他把想说的话写给了女儿，年轻的运河建设者王文燕。我们一起来听。

我的女儿。秋意渐浓，咱们介休老家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最近对你的思念愈发浓烈，家里一切安好，衣食安稳，你不用牵挂，只管安心工作。一转眼你已经25岁了，曾经在我身边长大的小丫头，如今独自背上行囊，远离故土，千里迢迢奔赴广西，扎根平陆运河工程一线。一个25岁的姑娘，能吃苦，肯担当，懂奉献，这份坚韧和懂事让我无比骄傲。你参加工作以来从来没有半点娇气，对待工作勤恳主动，你认真对待每一项任务，每一次都全力以赴，次次圆满完成。爸爸知道外面的工作其实辛苦又忙碌，远离家人，无人依靠，加班劳累，琐事繁杂，可你从来报喜不报忧，再苦再累都自己默默扛下。尤其是2025年除夕前夕，我至今记忆犹新，你和同事外出拍摄，手机不慎坠入大海，孤身在外遭遇突发状况，电话那头你不停哽咽哭泣，让千里之外的我瞬间揪心。万家团圆的时刻

0: 我不能第一时间奔赴你的身边护你周全。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可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让我倍感宽慰。你的同事陪在你身边，陪你一起吃火锅，让我真切看到了你们团队的温情与友爱，也知道你在远方不是孤身一人。我是一名退伍老兵，深知坚守岗位、负重前行的意义。而你是平陆运河建设一线的青年战士，我们父女二人一守故土，一住远方，遥遥相望，彼此牵挂，各自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咱们介休的山水养育了你淳朴、坚韧、踏实的品格，愿你带着家乡的底气，带着团队的温暖，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坦荡、有力量。自从你参加工作后，中秋、春节都坚守岗位。你在工地记录建设者的团圆，我记得你们片子里有守望月亮的人，而爸爸我也成了日日遥望明月、牵挂你的人。家里一切都好，安心工作，记得常打电话，常报平安。永远牵挂你的父亲，亲笔。
1: 诗人嗟叹平陆运河那是贯通江海的奇迹，这壮阔工程的背后其实是无数建设者的坚守，他们踏平坎坷疏通江海。
0: 是啊，接下来我们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岁月留痕说，25岁的姑娘独自在工地扛事儿，还总报喜不报忧，这份懂事背后啊，看的人心里很沉也很实。
1: 归人622他说呢，当过兵的父亲最懂坚守的分量，我看到了一种无言的传承。
0: 嗯，还有网友星星有归舟，他说，我就住在运河边，看着这条大河建成，辛苦了建设者们。
1: 接下来的第二封信呢，同样来自平陆运河建设者的家人，是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工程管理部女将张倩的爱人和孩子写给她的家书。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黎明，下面打开这封信，儿子的妈妈号大船。张倩，此刻是晚上12点，儿子已经睡了，我坐在客厅给你写这封信。窗外的月光很亮，让我想起你上次匆匆离家时回头冲我笑了一下，说要去马道驻点，快通航了，这段时间可能回不来。你知道吗，那天晚上儿子临睡前突然拉着我的衣角说，爸爸，妈妈是修运河的，我们班小朋友都知道，可厉害了。他的小脸上满是骄傲，眼睛亮晶晶的，像极了你说起运河时的神情。他还说，学校老师讲过平陆运河，开学时还折了纸船开过龙门大桥。他举手说，我妈妈就在那里工作，全班都为他鼓掌。我看着他那副得意的小模样，心里骄傲又心疼。骄傲的是我的妻子在做这样了不起的事儿，心疼的是你已经连续半年没有休息了。每次你加班回来，儿子已经睡了，早上他醒来，你又已经走了。我知道通航仪式对你，对所有建设者意味着什么。1000多个日夜啊，你从一片荒地看到碧波出现，那份心情我能懂。我想告诉你，家里

0: 在这里啊，我们要致敬每一位平陆运河的建设者，你们辛苦了，也感谢所有运河建设者的家人，感谢你们的支持。
1: 嗯，
0: 下面我们再来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
1: 这位网友叫做枕书听风，他说呀，修运河的人在前面拼，家里的灯火一直亮着等他回来，这就是最实在的幸福。
0: 是啊，还有位网友时光说，孩子那句我妈妈是修运河的比任何奖状都要动人。
1: 观潮朵他说呢，作为广西人，我很骄傲也很自豪，感谢这些无私的运河建设者。

0: 声音树洞，你好展信佳，期待大家的来信。
1: 在家吗？我来了啊。
2: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3: 昨日新闻重现，

0: 超风观军情。
1: 国防部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于兰的报道。
2: 近日，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蒋斌严正指出，
3: 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菲方狡辩炒作。菲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
2: 据报道，台湾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蒋斌指出，
3: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

0: 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据报道，近日有日方政客继续炒作台海是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与此同时，美日澳正在日本多地举行东方之盾26军演，日方还持续推进西南诸岛导弹与弹药设施建设。对此，蒋斌再次强调，
0: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和世界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时至今日，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伎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1: 据报道，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已部署展开，高校毕业生群体对此关注度很高。蒋斌在记者会上进一步介绍了本批次直招军官工作有关情况。
0: 9月30日前，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且符合相关标准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均可通过军队人才网在线报名，成功通过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招录程序后，即成为军官，授予相应军衔，依法享受医疗、住房、休假等待遇保障和军人权益。欢迎大家积极投身军营，书写精彩人生，成就报国梦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来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
4: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秋假期期间北京最高气温维持在24-25度。那么本月末30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呢还将有大风降温，请朋友们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而与之相反，本月底前由于副带高压依然强势地掌控着江南华南一带，那么25到29号呢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像湖南东南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广西北部多地的高温日数可达4到5天，江西、浙江、福建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还可达37到38度，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3: 感谢景瑞。
5: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6: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区，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貌，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项目，技能加 AI 碰撞出怎样的新火花，以及一款 AI 模型不聊天、不写代码、不生成文字 Jeff 有什么样的不同，为什么让程序员们玩疯了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汇媒体设计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赛场上有人调试模型、校验算法，与 AI 协同解题。在赛场之外呢，围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与劳动力市场等关键词，专家学者展开深入讨论。有媒体评论称，这是目前 AI 味儿最浓的一届世界技能大赛了。那么 AI 加技能碰撞出了什么样的新火花？此外呢，在人工智能领域，最近一款不聊天、不写代码、不生成文字的 AI 模型 Jeff 受到了行业关注。一个不说话的模型有什么样的特殊技能？它是一个 AI 新物种吗？它为什么让程序员们玩疯了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 AI 领域的新鲜观察。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
0: 我们呢先把这个目光啊投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哈，先来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AI 加技能在赛场上碰撞出了什么样的新火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的报道。
3: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将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4: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3: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5: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3: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6: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了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3: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7: 主要是有3个方面的考虑。
2: 一个呢就是赛下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啊，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立。所以参加世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就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世赛选手，就能够带替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3: 这些新增赛项考察的不再只是某一项单一技能，而是跨领域复合型的综合能力。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今天赛场上的新面孔正在指向明天的职业新方向。
0: 你看，这职业也有新方向了。其实我们一般在谈到这个 AI 竞赛当中，都是 AI 自己跟自己比啊，比如说跑个分啊，或者是怎样的。你看现在世界技能大赛，我们有很多的传统技能也和 AI 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两位怎么看这个事情哈？徐然，
7: 就是首先我想先说一下啊，就是传统技能加 AI 更多的是在提高人类的生产和劳动效率，就这一点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
0: 是。
7: 而更多的我们看有 AI 引入的那些环节，尤其是在生产环节当中，其实大量的都是在解决人类过往在劳动过程当中或生产劳动过程当中，比如说有高危的部分，有风险的部分，
0: 对，
7: 有人类疲劳而容易导致的一些安全风险，比如说人是会累的，
0: 是的，
7: 人也是会饿的，对吧？所以人在工作的时候是有盲时以及盲区的，
0: 对
7: 啊。那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引入，我咱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引入人工智能，其实就是一种机械化、电子化或更高级的科技设备的引入，那其实就是在补全人类能力的缺陷嘛。如果你能学会这种更就科技含量更高的技能，其实它变相的在提升整体人类的劳动技能的能力。
0: 这就是所谓这个 AI 赋能也好，或者叫技术赋能也好，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
1: 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还可以把它抽象的更高一层来看啊。实际上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全球啊也弥漫着一股对 AI 进步太快的恐惧感，对吧？这个我们说所谓 AI 是已经进入到它能够自我迭代进化的阶段，有一个专门的缩写词叫 RSI 啊，就是它自己能够进行递归式的迭代进化，用大白话说就是原来 AI 要升级啊，还得人类程序员编程序啊，搞算法，现在呢 AI 自己学会编程了，自己给自己编程升级，那么这点上来说呢，它的更新进化的速度将会指数级的增长啊，也就是说这个陡峭的曲线啊一飞冲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还能不能有效的制约住 AI， 管理好 AI， 控制住 AI， 能不能让 AI 更多的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增加提供福祉，而不是毁灭人类啊！这点上，这已经是全世界的共同话题了啊，共同话题了。包括大国之间的元首之间，也都将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啊，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共识性的议题的名单里。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杞人忧天式的盲目恐慌，不如脚踏实地的退而结网。我觉得将 AI 的相关的能力加入到技能大赛之中，实际上就是这种脚踏实地的退而结网，咱不用临渊羡鱼，对吧？咱回来，咱好好的看一看 AI 怎么能够融入到既有的人类生产的方方面面。而这点来说，也蕴含着一个词，叫做消弭数字鸿沟啊。早些年的时候，数字鸿沟最早提出是因为有的地方能连互联网，有计算机设备；有的地方没有互联网络，不能，也很缺乏计算机设备。现在的这个数字鸿沟更多指的是有的地方人工智能发展得很好很先进，但是有的地方人工智能有的人群有的圈层人工智能的接触机会很少，没有什么机会能够体验或者应用人工智能。而我们看到这种广泛意义上的技能大赛将人工智能融入其中，实际上也是在培养更多了解人工智能的人类，也能将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 与掌握了人工智能基本运行和基本能力的人类结合在一起，这件事情其实一举多得的。
0: 哎，您刚才提到一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也想问问徐冉的看法啊。你看，人和 AI 在结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比如说劳动技能也好，在生产的链条当中结合也好，你会发现啊，随着 AI 的不断进步，不断的迭代，人好像某种意义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了某种短板。你看，你比如说，就邦冉先生刚才提到那个 RSI， 这个概念哈，就是人工智能可以自己迭代、自己去进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哎，你这个时候如果人类突然要进来说，哎，那我审核一下，我看一下你的这个代码，我看一下你进化的这个方向对不对，那这个显然效率没有 AI 自己去提升，自己去这么滚雪球变得越来越快啊。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就这个事情在你看来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吗？
7: 我先回答你前一个问题吧，就是怎么看待这种好像由人类参与之后会打破，或者是说会打断人工智能自我进化效率的这件事儿？
0: 哎，
7: 我觉得这个得看你怎么评价这个问题。我们人类的评价体系其实是非常多元、复杂且全面的。我们并不是说凡事一定要追求快，
0: 是，
7: 那你快的话，人不如车跑得快，对不
0: 对，
7: 人也不如高铁跑得快，这跟刚才包然老师所说的是一样的，对吧？但我们人类社会要考量的标准参数值，比单纯的人工智能说它通过机器学习掌握了更多的知识技能要复杂多了。我们人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对吧？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会为中国队的女乒运动员她的胜利而欢呼和鼓掌？如果说将来真的人工智能有了自己的意识，他会觉得人干嘛呢在这儿，对吧？他不理解，
0: 打得又慢，对吧？
7: 但是高兴是我们人类生存的指标体系之一。所以我们也不能单纯的说啊，因为人工智能现在会学习了，就凡事都交给他，就你去干吧。这显然不行，对吧？因为我们人类社会的生存体系那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不仅要考虑自己，我们还要考虑别人，就是它是一个通盘考虑的过程。
0: 是啊，所以我们可能视野会放得更高一些，格局可能相对来讲就更大一些。机器如果你给它一个目标的话，哦，那它真的是不考虑其他，只顾着眼前这一个目标的，
7: 对
0: 吧？
1: 唯结果论。
0: 唯结果论，是的。包冉先生刚才提的那个概念哈，可递归式的自我改进的 AI， 刚才也说了，这个全球呢有声音，包括呢是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共识，是说这个东西是有一些要提防的。但是呢，我们从 AI 进化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要想让 AI 的迭代速度变得更快，要想让它变得更厉害，我还是觉得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AI 自己去迭代，某种意义上从技术角度上来讲，这个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呢？
1: 应该说是的啊。我举个例子啊，可能大家就能更直观的了解一些，尤其是非技术专业的朋友。当年呀，这个曾经这个将人类的围棋选手打得落花流水的是 AlphaGo， 是吧？AlphaGo 啊，
0: 对，
1: 这是第一代啊。AlphaGo 的训练的过程啊，还是给它喂养了大量的人类棋手的棋谱啊。
0: 是的，
1: 他从这个人类棋谱中呢，还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啊，下棋的方法。然后呢，他就当时，但是呢，在 AlphaGo 时代呢，人类棋手还战胜过他一次啊。后来呢，这个 DeepMind 的公司，深度思考公司呢，干脆就又开发了一套叫 AlphaZero， 叫 Alpha 零。为什么叫零呢？因为就在这个第二代的训练过程中，完全不告诉这个人工智能人类的棋谱、人类的下法。就是让，只是给他告诉他围棋的最基本的规则。啊，类似于数学里的公理一样。然后至于后面的下法，你自己去学。于是呢，在机器中，在赛博空间中，两个人工智能，两个 AlphaZero 自己互相下，哈哈，就相当于公理告诉你了，后面的定理都得你自己去推导。结果没过三个月的时间， AlphaZero 横空出世，这时候对所有的人类棋手保持着100%的胜率啊，就是再也战胜不了他了，就属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典型的，当机器可以自主学习、自主进化的，更加上现在更厉害的是什么呢 ？AI 已经具备了编程的能力，就所谓的 coding 是吧 ？code 是代码，程序代码 ，coding 编程啊 ，Web coding 啊，算微编程。当他自己学会了编程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对自己的改进确实非常快啊，确实非常快。这里面呢，我还是，但是这里面我们也非常庆幸的是，从国际上的到中国的顶级的大模型的生产商、服务商都纷纷表态，就是说大家要联合起来制定相应的标准和规则。第一个标准就是如何衡量、如何测量 AI 现在自主进化的速度，对吧？我们先得了解它。第二个呢，就是说如何制定安全的边界，就像我们说这个数字围栏一样，对吧？当你撞到了这个安全的边界的时候，对不起，停啊，暂时停止啊，暂停。所以说这里面呢，我觉得人类还是已经充分意识到了目前具备了RSI 能力的 AI， 也就是自主递归进化能力的 AI， 那么它可能带来的破坏性，所以说我觉得未雨绸缪，我还是乐观的，
0: 其实咱们之前讨论过关于 AGI 这个话题哈，如果我们把 AGI 跟这个 RSI 来做一个对比 ，AGI 相当于一个绝对值。就是说它现在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它到底是比人聪明啊，还是跟人差不多啊，还是远远超过人类的水平啊。RSI 不同的点在于它衡量的不是一个绝对值，它衡量是增速，甚至是增速的增速。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一个刹车按键的话，这个东西未来对于人类来说，可能像徐冉说的，它会失控。我们追求的东西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越快越好的，
7: 对
0: 啊，我们有很多评价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我们就举个例子吧，我们说 AI 就如果是发动机的话，那我们需要对这个发动机有什么呢？最简单的，我们得有这个得有油门，对吧？然后得有这个量表，得去看看它这个东西到底状况是怎么样。我们需要
1: 速度表嘛？
0: 哎，我们需要对这个发动机有一定的测量，有一定的监控，有一定的掌握感。这个是我们人类需要的，对吧？不是说
1: 没错，
0: 哎，我只要开上一辆车，我就让它毫无止境的，你就最快速度给我跑就好。这个
1: 不
0: 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对不对？而且从增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人类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哈，只有当你把这辆车做得足够安全的时候，我踩下油门的那一刻，
7: 我
0: 才是安
7: 心
0: 的，哎，是不是？
1: 我才安心啊，对对，没错。
0: 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为什么说有一个共识，我们对 RSI 不能够让 AI 你就自己来吧，对吧？你就自己去，你就自己去进化吧。而且关键是，现在 AI 就也所谓很聪明的哈。它
1: 是
0: 你看现在所有的这个大模型都有一个趋势是什么呢？就是对齐它会撒谎，然后考试的时候它会撒谎，它能够判断出来，哎，你现在是在测试它，是在验证它，那这个时候它会给你一个符合你期待的一个答案，但是当你实际真的比如说放开到日常使用当中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一个测验环境
7: 被测试，
0: 哎，被测试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那他确实就有可能出岔子，哎，
7: 对，我觉得你刚才最后落脚的这个点其实也是恰恰我们今天讨论这个 RSI 的这个核心，为什么大家要对他警惕，就这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大家都太熟悉了，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哎，是的。
7: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过去我们在讨论人工智能有关话题的时候，包括包恩老师也曾经说过，人工智能无论如何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的能力非常牛了，对吧？但我们没少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幻觉。
0: 对，
7: 即使现在模型或基础模型能力在逐渐上升，但没有一个模型敢出来说我的 AI 没幻觉。
0: 对，是的，
7: 它只要有幻觉，就意味着它可能会产生偏差。那我们再想啊，我们如果说放任它自我进化、自我学习，那这个偏差会不会在它自我进化的过程当中被指数级的放大？
0: 哎，对，
7: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之所以要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核心原因之一。我觉得这个刚好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啊，就是这点是目前科学家们也非常在意的一个点。
0: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新闻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世界顶尖级的大模型还都是闭源模型哈，还不是说这个比如说开源的，然后有人就是不当使用的，不是的，闭源的大公司的世界顶尖的模型，你看现在他们出的都是什么新闻？ 都是哎什么今天又跑哪儿去，然后就破坏了
7: 越界了
0: 啊，就越
7: 自己逃了沙箱了。
0: 对，就为什么这样的新闻你感觉现在越来越多了哈？就是之前你比如说偶尔爆出来一下，然后大家还会比如说很认真的去分析它，哎，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你发现现在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多。这个我有一点就很好奇这个事情，你说为什么现在你比如说这些闭源的顶尖的大模型旗舰大模型厂商，一方面说啊，我们这个大模型非常的安全，对吧？然后呢，也把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比如说防 RSI 啊，然后呢要防止 AI 失控啊等等这些作为纲领。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各种各样的所谓 AI 越界的这个新闻。这个是为什么？这刹车油门一块踩，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
1: 商业动机，这是赤裸裸的商业动机。我举个例子，就这两天阿里的云栖大会，每年一度的云大会也在杭州举行。这不是阿里的千问的这个阿里的 CEO 这个吴永明也在介绍这个阿里千问的这个大模型的进展。也是得意洋洋的在那说千问也具备 RSI 能力了。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对于所有的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呢，现在很矛盾。一方面呢，他们也确实害怕这个大模型失控啊，因为都同样作为人类嘛，谁也不希望这个毁灭的那个按钮由自己按下啊。
7: 对。
1: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们都是企业，都是公司呀，也有商业增值、资本估值的上涨的强烈的刚需，对吧？我们说这个马特斯曾经说过啊，这个利润高到一定程度，这个商人恨不得资本恨不得你要绞死我都可以，绞死我能不能我卖给你去，对吧？
0: 可以铤而走险的，是不是？
1: 对，这句话特别的精辟，就可以描述今天大模型企业的心态啊，就是哪怕人 AI 将来有可能绞死人类，绞死我也得由我来生产出来卖给你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公布自己的能力也是为了让资本市场安心，你看我还是遥遥领先的，对吧？然后呢，多少有点凡尔赛吧，咱们说这种大实话说。然后呢，这样的话我的估值还可以上升啊。当然这里面确实也必须同时说啊，你像这个 Anthropic 现在已经是20,000亿美元的估值了。这个当然它现在上市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20,000亿美元的估值了。然后 OpenAI 呢也是10,000亿美元级的了。但是呢 OpenAI 也主动表态说今年之内不追求上市。

0: 也就是说变相的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说我们不会为了上市为了估值而盲目的蒙眼狂奔啊、
1: 嗯、
0: 就是完全不在意 AI 大模型的失控或者是突破这个安全的界限。所以说我们说在这里面就是资本的增值冲动与人类安全的道德底线彼此交织共振啊，像跷跷板一样，一会儿这边高一点，一会儿那边高一点，
1: 嗯嗯、
0: 所以这就能解释他们看似矛盾的说辞。
1: 徐冉，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你看一方面这些大模型的这个企业都在说，我们要谨慎，对吧？我们要注意这个安全，我们要注意对齐。然后你看，就这一周，这新的这个大模型不断的出来，对吧？你出一个新版本，我出一个新版本，然后你又出了个越界的新闻，然后我又搞了个破坏，对吧？你怎么
2: 说？首先是这样的，就这个事儿呢，因为刚才你特意强调了是闭源大模型，
1: 对，
2: 闭源大模型它有个什么样的特征？就是外部是无法对它进行审计的。
1: 是，
2: 他说我的模型安全，他说我的模型可控，那是他自己的描述。他对可对我并不知道你的可控是什么程度的可控，
1: 是
2: 你的安全是什么程度的安全。你既当裁判又当守门员又当运动员，我没有办法对你进行一个准确的评估。
1: 是
2: 第二，我非常同意刚才包然老师的这个洞察，就是他们的立场更多的是从商业角度出发。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对他评价说他好或不好的，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商业公司，他是一个商业行为，对吧？他从他自己的商业立场出发，他就是要不断的把他的市值进行管理，
1: 对，
2: 就是要给资本市场讲一个特别性感的故事，不断维持自己能够持续上涨的估值，
1: 对，
2: 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还是说闭源大厂，它因为拥有这种能力非常强的基础模型能力，这就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大模型能力很强的前提下，就更容易突破沙箱。
1: 是，
2: 这是一个基础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往往会在这样的公司当中，你会看到一些让你非常震惊和匪夷所思的新闻。其实就在八月中下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嘛，就是有一个大模型，本来人类科学家想得非常好，说我给你设置一个沙箱，
1: 是
2: 对吧？你就在这个沙箱环境呢，就相当于是人类认为我已经给你装了一个笼子了，
1: 哎，
2: 你就在这个里边，你别跑。但是呢，人类又给他出了个题，说你要你看看你能不能跑出来。
1: 对，
2: 那人家真跑出来了。这好像也不意外啊，对不对？
0: 你直接报 OpenAI 的身份证号就行了。
1: 是
0: OpenAI 干的。
2: 对，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嘛，对吧？
1: 是。所以也就回到我们刚才说这个 RSI 这个话题哈，就是当一个 AI 系统不断的自我改进，改进到人类已经看不懂的时候，那你凭什么认为之前你给它设置的那个沙箱
2: 是安全的，
1: 还是奏效的呢？对吧？就这个事情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情。
2: 就是你怎么敢说你给它设置的那个围栏就是安全的呢？
1: 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不光是比如说像这个所谓新手小白用户啊，刚刚接触这个 Vibe Coding 的，或者是哪怕是非常专业的这个工程技术人员，现在你在看 AI 模型的时候，比如说它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改进也好，有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修复也好，你会发现你要搞懂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那个机理是什么，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成本越来越高。
2: 是，
1: 慢慢的人类就习惯什么，哎，你说是就是吧，对吧？你说修了就修了吧，
2: 这也是一种人性吧。
1: 对，你说没有 bug 就没有 bug 了，对吧？你这种大撒把，哎，那就是刚才徐冉说的，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2: 风险的开始。
1: 对。还有一个，刚才两位其实都说到商业考量，最近有一个事儿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不知道两位听说了没有哈，就是那个 Meta 的有一个这个 AI 叫 Muse， 然后呢那被这个亚马逊这购物平台直接给封杀了。为什么呢？干了一个事儿，就是它可以替代用户在亚马逊的这个购物平台上面直接去下单去买东西。你其实本质上亚马逊的 AI 呢也在做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从商业的角度上考量，就是你作为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AI， 你不能代替用户来我这儿购物，否则的话我广告上这些排序我给谁看呀、啊？ 我页面上的这些广告我给谁看呀？
2: 对，
1: 我的网站的用户停留时间我还怎么算呀？对不对？
2: 太直男式购物不行是吧？
1: 你直接弄个 AI 过来，价格排个序或者是什么排个序，直接下了单就走，你都没有在我的网站上面去停留一下。
2: 那我怎么猜你喜欢？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商业方面的一个考量啊。
2: 嗯、
1: 这个事情在人类社会的逻辑当中也是至关重要的。
2: 你看，这就又绕回来了。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是完整的一个话题。
1: 嗯、
2: 你看，人类的商业社会，我们考虑的复杂程度是什么呢？
1: 嗯、
2: 我得让一个人购物的时候，不能让他想买什么就马上买到什么，
1: 哎、
2: 我得增加他的购物时长。
1: 是，
2: 你这事儿在 AI 看来、嗯、，AI 可能理解不了。AI 说你不就让我买东西吗？我买了，你怎么还觉得说我要增加时长？我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对吧？
1: 对 对, 对。
2: 你看，这就是标准体系的不一样。
1: 没错。
2: 所以这也应对了人类社会是如此复杂。
1: 哎，是的，你看看所有的这个线下超市都是怎么安排的，对不对？
2: 你看看那个动线是不是？
1: 哎、对、
2: 嗯，
1: 在那个最后结账的时候，一定得给你安排点小零食，一定得给你安排点口香糖。
2: 关键是我每次还买。哎，你说，
1: 哎，就是为你这样的设计。
2: 哎，对对对对对。
1: 还有一个最近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设计呢，是被很多程序员包括网上热炒。
2: 嗯。
1: 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 AI 模型叫做 Jeff，、
0: 嗯、
1: 我不知道两位听说了一个，
2: 嗯、
1: 听说了没有啊？
0: 我已经用上了。
1: 对，就说这东西它跟其他的我们熟知的这个大模型还不太一样。
2: 嗯。
1: 哎，说它完全就不跟你聊天的。就是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这个对话大模型，哎，跟你能聊得特别好，让你很开心，不是的，不聊天，
0: 它只做判断，
1: 哎，
0: 它只做判断，
1: 不生成文字，然后呢，就刚才鲍冉先生说的，只做判断，就是判断这个东西是对的，是错的，或者你给几个选项，判断选 A、选 B、选 C，、
2: 嗯、
1: 要么呢就是给你打个分、
0: 嗯，
1: 你的这几个选项里面这个分数大概是多少，就只会干，哎，只会干这三件事儿，就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火哈、啊，这对于可能很多的普通用户不太理解的，你一个不会聊天的 AI 为什么这么受关注呢？鲍冉先生，你用过，你赶紧给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啊。
0: 咱们就从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Meta 的 Muse 啊，它是一个，它很文艺啊，它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的缪斯女神啊，主掌文艺与科学的缪斯女神。这个缪斯啊，实际上本质就是个 agent 啊，他为什么能去购物呢？他不就是个 agent 嘛，对吧？它是自主化程度很高的 agent，
1: 对，
0: 而 agent 我们都知道了，现在对 agent 的概念大家很熟悉了，你像 WorkBuddy 是吧？
1: 嗯，
0: 这个 Coase 啊，这都是
1: 豆包，包括现在也可以了，嗯，
0: 啊也可以了，得交钱好像
1: 是
0: 啊，你不交钱的话用不了，
1: 是是，
0: 我已经被豆包提醒，
1: 嗯，
0: 说包先生您可以充值成为豆包尊贵的豆包会员了，
1: 嗯嗯，
0: 我就故意忽略了他啊，
1: 嗯，
0: 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啊，就是说当 agent。人工智能的代理帮我们去自动化的去执行一系列的实际的动作的时候，难免会有很多环节是需要进行判断的，
2: 嗯，
0: 对吧？
1: 嗯，
0: 如果归因到编程的手工编程，古法手工编程上，就是 if else then，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给一个条件，如果是这个条件，那么我们就怎么样？
1: 是的，
0: 或者其他 if then else， 对吧？
1: 对，
0: 这样意思。
1: 对，
0: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就需要 agent 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1: 嗯，
0: 原来的时候啊都是人工介入。
2: 嗯，
0: 当需要判断的时候，都是人接管一下啊、哦，是或者否啊、
2: 嗯，
0: 同意或者不同意。
1: 嗯，
0: 现在呢有了 Jevons 啊，这个 Jev 是取材于著名经济学家杰文斯的首三个字母 Jev、
1: 哦、
0: 啊 Jevons 啊、
1: 嗯、
0: Jevons 的 J-E-V 啊、
1: 嗯、
0: ，Jevons 就是那个知名的杰文斯悖论啊、
1: 嗯，
0: 就是那个经济学家，这个 Jev 的创始人。之所以向他致敬，取名向他致敬，就是寓意着，当这个智能的这个效率极高的时候，导致成本巨大下降，对吧？相当于就映射了这么一个规律啊。那么这种东西呢，它挺可怕的。
1: 嗯。
0: 我用了以后，我不准备多用。
1: 嗯。
0: 因为如果大量使用 Jev 的话，
1: 嗯，
0: 那么就相当于在原来人工能够进行中断的环节，都交给了机器。
2: 嗯。
0: 万一这里面有。安全的问题啊、
1: 嗯、
0: 有这个攻击的问题，比如说别人控制了我的电脑、
1: 嗯、
0: 将我的电脑作为肉鸡、
1: 嗯、
0: 发起这个黑客式的攻
1: 攻击啊，
0: 我是会承担刑事责任的、
2: 嗯、
0: 对吧，这那么如果中间有一个中断，我还可以选择终止啊，你不要再干了，这事儿到此为止啊，那么如果完全交给 Jev 判断的话呢，那也挺可怕的，但是另一方面说啊、这是一把双刃剑，有弊有利啊、
1: 嗯，
0: 我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啊，
1: 嗯，
0: 当然很多的例子是源于娱乐，很多人用它写游戏外挂，哈哈，
1: 嗯，
0: 这个什么时候出拳啊，什么时候踢脚啊，对吧，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还原到一个严肃的商业场景中，比如说客服体系，
1: 嗯，
0: 这个现在很多用户我相信和我一样，包括居然咱们都是很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都不愿意找客服，因为现在的客服基本上都是机器客服，是吧，
2: 嗯，
0: 所以大家说的更多的就是那三个字，转人工，
2: 哎，
0: 转人工，
1: 对对对对，是。
0: 那么当 GIF 的引入之后，它就可以什么呢，就是说当用户提出问题，它就会进行敏捷的判断，
1: 嗯，
0: 判断用户到底是要问什么，是吧，
1: 嗯，
0: 这个到底是催单啊，还是说退货呀，还是说这个取消什么操作呀，等等等等啊，
1: 嗯，
0: 那么在这里面呢，所以说人工智能介入到人工客服，我想这种介入模型判断模型可能会大行其道。
1: 嗯，我看还真的有一个应用啊，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分析客户给你发过来的邮件的紧迫程度，
2: 嗯，
1: 你看他那个从那个语气当中，你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着急，
2: 嗯，
1: 啊，真的生气，
0: 嗯，
1: 然后呢给你分成这个几类，
0: 嗯，
1: 真有这种应用吗？
2: 嗯嗯嗯。
1: 所以就
0: 是
1: GIF，我们这个理解一下哈，是不是普通用户其实用不上它？普通用户是不是还是比较依赖于像这个聊天啊这个系统？它呢是不是更适合坐在某一个比如说流水线中间，或者说我们说更直白一般，更直白一点，就是更适合专业人士去使用的这么个工具呢？徐然，你觉得是这样吗？
2: 截止到目前我觉得是的啊，因为在这个 GEVGF 这个模型火了之后呢，说实话我非常震惊，上周的时候突然就有人问我说，哎，你知道现在有一个 GEF 模型，我第一个问题呢跟刚才你问包染的那个问题非常像，就首先它是一个什么模型，它跟我们过去聊的大语言模型，就我们老说的大模型，
1: 是
2: 有什么核心的差别，
1: 嗯，
2: 所以我就问了个问题，
1: 嗯，
2: 我说哎，我说你说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APP 或者说是一个网站吗？
1: 哎，
2: 你看这其实是我们现在对于人工智能第一个界定，
1: 没错，
2: 就它究竟让你通过什么介质去使用它，
1: 是的，
2: 后来呢我就研究了一下，我也看了一些 paper， 它是这样的，
1: 嗯，
2: 就它并不能当做一个独立的产品去使用，
1: 嗯，
2: 也就是说啊，比如说咱们现在在手机上都可以跟豆包，我打开我问他一事儿，这个空调怎么清洗，到底女乒这个女团是怎么把日本队击败的，他都可以告诉你，对吧，
1: 对，
2: 但是这个 GIF 它不是一个 APP，
1: 嗯，
2: 它是要嫁接在其他的大语言模型当中的，
1: 嗯，
2: 也就是说人家对的不是我们普通用户，
1: 嗯，
2: 啊，它是辅助大模型在做决策的，
1: 嗯，
2: 所以你从最直观的我们产品端咱们根本就看不着它，
1: 嗯，
2: 啊，
1: 嗯，
2: 而且它为什么我为什么说它跟大语言模型有核心的区别，语言模型的基础实际上还是通过自然语言的方式在看似理解了人在说什么，
1: 嗯，
2: 今天晚上吃了个馒头，今天晚上喝了一碗稀饭，对吧，
1: 嗯嗯，
2: 他能理解你这句话大概是什么意思，
1: 嗯，
2: 这个 GIF 的模型它不是的，它是会通过并行的识别 token 的方式，
1: 嗯，
2: 我可能这句话我就是为了快速给你做决策，
1: 嗯，
2: 去辅助大语言模型在生成一个结果的，
1: 哎哎哎，是，
2: 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啊，所以是中间的一环，
2: 啊，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工具，
1: 哎，
2: 它是一个辅助大模型做的一个工具，
1: 嗯，
2: 它帮人类快速做了一些决策，
1: 对，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还再说的透一点哈，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那些例子，什么这个辅助我们做判断、打分、做选择题，然后看一看这个客户是不是愤怒，他的态度怎么样，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普通的这个用户会想，普通朋友会想，那我现在手里面这些模型也都能干这些事儿啊，对吧，本质上也都能干这些事儿，
0: 嗯，
1: 那为什么要用 GIF， 这个 GIF 为什么会出圈呢，其实是两个原因，
0: 嗯，
1: 一个是它判断的速度特别的快，哎，还有一个呢，
0: 嗯，
1: 就是它价格非常的便宜，
2: 嗯，
1: 为什么呢，它便宜就是在于你看一般的这个大模型它有这个输入的成本，有输出的成本，对吧，这个 GIF 直接就把输出的成本就变成零了，
2: 嗯，
1: 为什么，因为它不需要组织语言啊，
2: 它不输出啊，直接告诉你是否选 A 选 C，
1: 哎，是的是的，
2: 对吧，
1: 所以你看速度极快，成本又变得特别的低，虽然这个事情啊我们可能普通用户没有办法可能很直接的去使用到 GIF， 但是能不能我们有一个畅想，就是未来 agent 在帮我们干事儿的时候，哎，会不会它也能够变得这个速度更快， 对吧？成本会因此而降低，对不对？
2: 嗯、
1: 你看现在，比如说很多 agent， 他是亲力亲为，从头到尾的去给我们做
2: 一
1: 件事情的，
2: 对。
1: 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现在好多朋友在这个办公的过程当中还是觉得这 agent 不太好使呢？就是填个表这种事儿，我自己填一下这个表，十分钟最多搞定了。你要弄一个什么什么 AI，
2: 转半天，
1: 对，三十分钟你才给我搞定。这个其实是大家很多使用 agent 的时候的一个痛点，对吧？
2: 嗯。
1: 那可能我们会想，未来像这个 Jeff 这样的这个工具变得越来越多，我们选择性变得越来越多哈，可能越来越好的嵌入到我们现在的工作流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期待，哎，以后有一些能被 Jeff 替换掉的这个环节，哎，它就能被替换掉，然后导致我们现在。在执行其他的一些任务的时候，速度和成本都可以变得更好。那包尔先生，这个事儿可以期待吗？
0: 这个第一呢是完全可以期待的。第二呢，我回答一下刚才的问题啊，就是Jeff 这个模型啊，它就不是给人用的，我认为
1: 不是给人用，
0: 它就是给 AI 用的，它就是给 agent 用的啊。因为现在来说，迄今为止能够做类似的判断功能的模型有三种，一种是很古老的 BERT。说是古老啊，也就是2020年、2021年那会儿的事儿了啊，也并不古老。BERT模型呢是编码器模型，它其实是谷歌主导的，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前的主流模型啊。就是说在，其实你看，谷歌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所有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都叫注意力模型，它的原始的论文基础就是谷歌发布的那本 Transformer 的那篇论文。但是谷歌发布了这个机理之后呢，自己没走这条路，自己转向了编码器模型，就是 BERT 模型。可以这么说， BERT 模型如果是在条件特别清晰、数据标识特别严谨的前提下，它的准确率和速度还要超过今天的 Jeff 啊。只不过就是刚才那两个前提太严格了啊，要求边界特别清晰。可是商业上、生产上，很多时候边界是模糊的，对不对？咱还拿客服系统说事儿，这个客服系统你怎么判断这个消费者到底是什么诉求呢？它是个模糊的，它可能既有退货的需求，也有投诉的需求，也可能交织在一起。这个时候啊，BERT就傻眼了啊，它不够灵活啊。同样呢，还有一类呢，就是基于我们的大语言模型啊，也可以通过编写 Markdown 的MD 文件的方式，让它具备判断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它非常灵活，但它灵活的过头了，它太过于开放了，所以导致幻觉率很高，哈哈，就是你问它什么它都能判断，但是它回答的判断的答案里的十个有八个呢，你别信啊，可能判断错了。
1: 是。
0: 那么 Jeff 呢，就介于二者之间，它的边，你看 Jeff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封闭模型，不是闭源啊，是封闭模型，就是说 Jeff 永远不可能在你给出的选项之外做出判断啊。但是大语言模型的判断 agent 是可以的，比如说你问这个 Jeff 说这个，那么你先给他一段背景的文本，然后说根据这个背景文本，我需要判断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你给了三个答案，他从中判断概率的高低
1: 啊。
0: 但是第四个答案 Jeff 不会主动给出你，就是你问他什么他给你答什么啊。而大语言模型的判断就不是了，他可能说你这三个结论都不对，我告诉你客户实际上
2: 是第四个，
0: 第四个
2: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你比较了一下 BERT 过于严谨，过于死板，大语言判断呢过于开放，Jeff 呢是介于二者中间啊，所以说他的能力在目前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同时我坚信它就不是给人用的，它就是给 agent 用的啊。agent 在执行自动化的流程的时候，有了它作为辅助，就不用人的介入了。但是这点上值得商榷，到底需不需要人的介入是值得商榷的。
1: 有人管这个 Jeff 这个模型啊叫系统一模型，就是那个丹尼尔卡尼曼那个思考快与慢里面说的是人脑的这个模型嘛，就相当于我们在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是第一直觉，
2: 对，
1: 你就觉得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坏的，你没有经过这个使劲的这个思考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算数题，17乘以23，这个就不是系统一，这个是系统二，哎，你就得好好的去做一定的计算。
2: 是
1: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技能这个方面哈，就是劳动者的技能这个事情，你会发现 AI 呢越来越向人脑的这个方向去靠拢了，它也有系统一思考模式，也有系统二的思考模式。我们未来怎么去培养自己 加 AI 的这个能力，我们怎么去善用 AI， 但是呢又不过度依赖 AI， 这个事儿啊好像就变得比较麻烦了。徐然怎么看这个事儿？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人类过往的整体历程当中，其实我们经历过很多次类似的时刻。你就比如说从马车到汽车，
1: 是
2: 过去有驾马车的马车夫，
1: 对
2: 对吧？在他那个年代，他经历从马车变到汽车的时候，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是放掉了旧技能，学会了新技能，而获得了新的工作机会的。其实我们现在人也是一样的，只是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它太快了，它进展的太厉害了，所以呢人有点不适应，但其实底层逻辑和底层架构是一样的。我觉得截止到目前啊，我们虽然都说人工智能发展的特别快，它未来可能会淘汰掉很多旧的工作，但它一定会催生出新的工作。而且我过去多次在节目里表达过一个观点，就是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意味着什么呢？人类社会是有对冲的。就是这个对冲其实是我一直对人类社会抱有非常乐观想法的一个核心来源。就是我们在面对社会组织的变革的时候，人的想法是非常多元且复杂的。所以我们在迎接这种技能转换的过程当中，也一定会有新的办法和新的策略。那说到对于 AI 的依赖，或我觉得至少咱先从用开始吧，然后再说能不能驾驭它。因为你要想驾驭一件事儿，你至少要先了解它，
1: 先了解再熟练啊。所以你看像世界技能大赛，也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变化，
2: 对
1: 吧？我们掌握了一些新的技能，我们总会发现世界的一些变化需要我们用新的方式去思考，去应对，
2: 去推动。
1: 这些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孕育出新的机会。我们也谢谢徐然和包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谢谢二位。
0: 好，谢谢。
2: 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测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5: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睡得少会变笨吗？手机摄像头也会像人一样散光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8: 大家好，我是月子，
7: 人们每天都有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所有问有答。
3: 为什么人眼会散光？有的手机摄像头也会散光。
7: 散光从本质上来说是方向性失焦，对于人眼，正常角膜的轮廓类似于球面，各方向弧度基本一致，光线入射。

0: 是几何光学里几种基础相差之一，它有两种来路，一种天生的，只要光线斜着入射镜头，哪怕镜头完美对称，两个互相垂直方向上的光也会各自找各自的焦点，根本凑不到一块。另一种则是后天的，镜片磨得不匀，镜组装歪了一点点，轴上也会散。手机镜头要做薄，就得用大视长角，光线斜着进来的角度越大，像散越重，也就越难压。但镜片的校正能力是有限的，没法一次性把问题全部解决，因此工程师们先靠一片片非球面镜片来反复纠正光路，然后再将剩下的丢给算法去善后。说到底，眼睛散光是角膜自己长歪了，我们可以通过配助面镜进行矫正。手机镜头散光则是物理和工艺较劲的结果，需要光学设计师与算法工程师来调校。
1: 睡得少真的会变笨吗？
0: 长期睡眠不足确实会直接拉低脑力、记忆力、反应力，短期熬夜是暂时性变笨，长期缺觉则会造成可大可小的认知损伤。大脑在睡觉时并没有停工休息，反而会进行许多重要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巩固记忆和清理代谢废物。我们白天学习的新知识会储存在大脑的海马体中，睡眠阶段是把海马体中的信息转移到大脑皮层进行长期存储的关键时期。此外，大脑在清醒时会产生代谢废物，其中一种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蛋白的堆积和阿尔兹海默病密切相关。深度睡眠时，大脑的类淋巴系统就会像高压水枪一样的冲洗脑脊液，把这些有害物质清除掉，而长期睡眠不足则可能影响大脑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的能力。此外，睡眠不足还会影响大脑中负责思考和决策的区域，其中一个区域叫做前额叶皮层，就是大家现在在网络上总让它负全责的前额叶。那么它到底负责的是什么呢？它负责注意力、逻辑推理、情绪控制等功能。当人缺觉时，前额叶的工作效率会下降，就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判断力降低等现象。熬夜后感觉自己变傻，其实就是大脑进入了一种低功耗模式，就像手机开启省电模式一样，还能使用，但运行速度会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影响的就不只是当天状态不好这么简单了，长期缺觉会严重影响学习能力、情绪调节以及身体健康。所以睡眠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让大脑进行系统维护的重要过程。有时候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的秘诀并不是多熬几次夜，而是给大脑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整理答案。睡觉也是大脑学习的一部分，今天大家就要好好睡觉啊。
1: 双层玻璃杯摔了，为什么外层没碎，内层却碎了？
0: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双层玻璃杯结构由两层玻璃组成，其内层玻璃通常只在杯口边缘处与外层稍结相连，底部则是悬空的。两层玻璃之间通常含有空气或被抽成部分真空，这样的设计既可以避免烫手，又能有效保温保冷。为了减轻杯子的整体重量，提升透光度以及优化隔热效果，制造工艺通常会将内层玻璃吹得比外层更薄，因此内层玻璃承受机械弯折和冲击波的能力也就比外层玻璃更低。其次，外层玻璃与周围空气和地面接触，被摔时部分振动能量可以通过外部介质有效耗散，而内层玻璃处于中空的封闭环境，当冲击波沿着杯壁传导到内层时，内层玻璃则不容易向外部介质传递能量，而是极容易在其自身的固有频率上产生破坏性的共振，最终导致这层内胆被震碎。同时撞击瞬间产生的剧烈减速度会通过唯一的物理连接点，也就是杯口，瞬间传递给悬空的内胆，此时内胆会因为惯性产生停电拉拽，导致杯口结合处产生极高的剪切应力，一旦超过玻璃杯的抗拉极限，裂纹就会从杯口瞬间向内胆蔓延，从而导致内层更容易摔碎。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于基，感谢您的收听。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革命。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先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啊，周末的早上，你开40分钟车，从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钻进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孩子在田埂上追蝴蝶，老人蹲在地里拔草，你自己撸起袖子，亲手摘下一根还带着露水的黄瓜，往衣服上蹭一蹭，咬上一口，脆，甜，是小时候的味道。哎，这不是什么农家乐一日游啊，也不是当下都市家庭非常喜欢的一种什么所谓的采摘，而是新周末生活。那最近呢，在成都双流区有一片被网友称为真人版 QQ 农场的共享菜园火了，5000多户家庭抢着认养，最远的是来自内蒙古和辽宁的朋友，30平米的一块地，年租金1000到6000不等。那有人也算过一笔账啊，说比每个月买菜还要省钱。那也有人直摇头，说花几千块钱去晒太阳纯属智商税。网友们可以说为这个话题还争论不休啊，有的人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有的人问这菜种死了算谁的呢，还有的人追问租来的地能不能搭棚子啊，能不能养鸡啊，会不会哪天就被拆了呀。是啊，你租下的也许不是一块20平米的菜地，那它到底会是什么呢？是都市人的田园梦，是一门新生意，还是一个火不过3年的网红项目？种地真的这么容易吗？好，我们今天的行业洞察就好好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哈。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是长期运营都市认养式共享菜园，接触数千位城市租地用户的成都玉小农农场主理人杨昶士。昶士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好，我们待会儿就请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地到底有什么魅力哈。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高老师帮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模式未来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昶士，听说之前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怎么就一头扎进菜园子了呢？
1: 是的，我之前是做的互联网行业嘛，每天对着这个电脑屏幕，也算是在这种高压的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其实内心呢，本来就特别向往田园生活，周末也会偶尔到乡下去。但是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农村有很多的闲置的土地，然后城市里面的很多家庭都想去种地，但没有地方，然后两边的需求也对不上，然后还有我自己呢，也是有那个很严重的胃病，所以就想种一点健康的蔬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也算是察觉到了这里面存在的一些机会，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索性转行，就扎根进了这个农业当中来，就做起了共享菜园。
0: 啊，如果像没有听说过共享菜园的朋友，介绍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您正在做的事情吗？
1: 其实简单来说，就像咱们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做 QQ 农场。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把农村的这个闲置的土地承包下来，进行土壤改良过后，然后划分成一小块小块的菜园，然后再分租给城市里面的家庭。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过来下地耕种，然后也可以选择咱们给他全托管帮忙打理，自己过来采收蔬菜。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在种地在收菜，更多的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体验农耕，然后周末来休闲放松，然后相当于是给都市人在郊外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0: 高老师也听说过这个共享菜园这个模式哈，因为您本身也长期研究这个农业市场和品牌，看过无数的农业项目。抛开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哈，您自己对种菜这件事儿有兴趣吗？
2: 对，其实我在北京郊区我是租过的。
0: 哦、
2: 当时呢，就是他是杨先生刚才提到的一个全托管的一种模式。当时家里还是比较小。
0: 您只对于这个种出来的结果有兴趣？
2: 这个是我后来不租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离我们家非常非常远。
0: 哦。
2: 大概就是要几十公里吧。几十公里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去种它。如果离很近的话，其实我还是愿意去尝试的，但是就是离得太远了，所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0: 但是通过这块菜地，您收获过这种收获的喜悦吗？
2: 确实是，如果是像我这种全托管的话，这种体验感不是特别深， 对，
0: 主要是看中了它的这种有机可控，
2: 是的，
0: 对于这个食材的这种需求。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明白了，明白了。或许您要是真的有机会去亲手踩到这个土地上，那感觉会不一样，评价也会不太一样哈。所以，那您判断一下，您觉得这个共享菜园它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可能活三年就过气的这样的一个网红的项目呢？
2: 我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它，尤其是对有一部分消费者来说，它肯定是真的需求。有这么几个需求，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焦虑，也就是对安全食品的一种需求。我自己种出来的，我才认为它是健康的，才是安全的，这是一种哈。第二种呢，就是我当时提到，就是跟我一起去租这个共享菜园的也有很多的家长，确实想让孩子来体验这种让他看植物从小到大的生长的这样一个过程，让他参与到这里面来。从内心来讲，如果我参与的更深的话，我想他会给我提供更多的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在我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他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实际上是有需求的。
0: 对，实际上这个共享菜园，我听这个闯师介绍，它应该是一个，一方面它是一个云种菜、云菜园啊，就类似于玩 QQ 农场的感觉。
2: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体验的一种选项，你能够体会到一种田园生活。对于高老师来说，体会到了云种菜，但是或许没有体会到这个田园生活这块，所以说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啊？所以我们就来问问闯师这个完整体验到底是什么感觉，以及他为了这个完整体验付出了些什么。闯师，看到您是从2018年开始做这个共享菜园项目啊，前五年都在烧钱，一直到2023年才盈利啊。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这五年你都付出了些什么？这个过程到底有多么的艰难？
1: 对，其实像刚刚高老师说的，咱们确实是因为这个距离的问题，然后很多家庭想去种就没办法去持续，所以咱们这么多年才在比如说郊区每个地方去建这个场地，保证能够离家庭大概就是30分钟以内的车程，所以说这个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这也是在烧钱的一个过程。回头看像最初的那几年，第一个是没有人相信，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愿意来，还有就是本身的模式也跑不通，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比较早，也没有这种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吧，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都市的家庭他不信任，一个是农户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我们，因为我们在种的过程中是这种有机种植，是不打药的，种出来的菜这个品相很不好看，甚至老百姓都会吐槽我们，然后担心我们挣不到钱，然后租金拿不到，然后土地被弄坏，然后城市的用户呢，他也抱着怀疑担心交了钱之后，然后后面服务跟不上，或者是种不出菜，因为一次性就得交一年的钱，还有担心怕咱们跑路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包括前期的投入，比如土地的整理、改良土壤、水利的这个道路的改造啊、配套的设施啊，所以前期都是这种重资产的投入，因为在农业当中投入很多都是看不到的，然后周期也比较久，所以咱们早期也踩过这样的坑。还有就是一些不同作物的生产方式也不太一样，作物的这个收成它也不是非常稳定的，然后用户体验感也是参差不齐的，也不是说单纯的没有人来，更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体验感以及你后端的种植包括服务包括你产品要跟得上，还有就是需要去培育市场，各种各样的压力的叠加吧，所以就连续烧钱烧了五年多，一直到2023年之后模式才基本上跑通，才有了稳定的客户，才开始慢慢的盈利。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几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拿年龄稍微年长一点的叔叔阿姨来说，他们过去可能出去旅游啊，或者是退休之后就打牌啊，或者是其他的娱乐活动，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来种地了之后，就只盯着地里面的这个作物的生长，包括小孩子要么就是抱着平板电子产品，或者是多动症啊，或者小孩子很不好管理，然后周末去上培训班，但是来到了农场之后，他发现小孩子能够多吃两碗饭，然后也不挑食了，弄得很脏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哇是泥巴很脏，然后冲一冲就好了，所以家长就觉得小孩子能够跟泥土大自然打交道，身体免疫力也变好了。甚至一些年轻的情侣，他们来种地之后也不吵架了，在那里研究这个作物怎么生长，然后种植的周期怎么施肥怎么浇水，各种各样的农业知识来学习。其实 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待过，就觉得这些是习以为常，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大部分小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在农村待过，甚至连农耕的一些基础的文化呀，包括农具啊，甚至这些蔬菜瓜果都是不认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每天就发现对整个大自然，对整块大地都是非常的好奇，去探索，去研究。所以这个时候呢，家庭关系也变好了，亲子关系也变好了，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身心也慢慢的变得健康开朗起来了。像我们有一个家庭，他们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他们小孩刚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属于多动症，过来之后拿着菜刀乱砍，到处去点火。但是到了第三年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静下来，跟着他妈妈一起去除草，一起去摘菜，甚至一起在农场里面自己去做饭。慢慢的做到今年第八年，他不仅仅是种菜这种一关系，他其实已经升级了吧，已经升级到1.0 2.0 3.0 不断的在升级。
0: 嗯，对，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闯事讲到了很多模式跑通以后给老中青少几代人带来的不同的这个正向的反馈，但是这之前呢每一步都是坑，比如说面对这个土地流转，这里面有政策的问题，还有这个农民信不信任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四季农时的不确定性，包括各种作物大家对于这个作物最终这个结果的这样的一种预期的不同，以及这个人们的这种生活习惯。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他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记忆了，每一步都是坑，绕过这一步能够坚持走下来肯定不容易。所以有没有哪个是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原来是很一定可以的很简单的事情，最后发现做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或者说哪件事你觉得这肯定不可能啊，最后哎，柳暗花明，居然最意想不到的给到了一些收获。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认知的颠覆，像很多人会觉得农业肯定就是简简单单的把种子撒下去就会有收获，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身就有就像咱们说的看天吃饭这样的一部分的原因，甚至它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包括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快速的迭代，所以农业它真的是急不来，所以也要真正的去尊重这种自然的规律。首先土壤它可能会板结，需要进行改良，然后季节气候温度的不确定，甚至病虫害，特别是刚开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青虫啊，跟着蚜虫啊，高温高湿的时候又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的病虫，包括降水，拿今年来说连续三个月的干旱，但是一开始下雨就是暴雨，连续一个周的暴雨，所以这种天气的这种因素，随便一个因素可能就会导致作物出问题。哪怕是同样的品种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地块长势它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说咱们托管这个服务这也是算是比较的费心，因为几千块的菜地，每个用户的品种需求不太一样，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太一样，然后管理的难度其实远远超乎了这个想象的，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大量的用户来做这种数据的对比，多个品种，我们现在在种的品种是接近200个品种，所以说不同的品种它的生长方式也不太一样。原本我以为这种全托管方式其实可能会好做一点点，但其实也不是一样。作为城市人，他如果不在现场的话，他就会觉得没有参与感，他就不愿意去长时间的去买单。但是现在我们经过多年的学习调研，然后亲自去实践，相当于做各种各样的数据对比之后，发现其实除了能够来现场体验的之外，也会有一些进行云种菜的用户，他们可能在北京、上海，也可能在内蒙古，在黑龙江，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云种植，所以说这种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所以说真的就是颠覆了一些传统的就对农业的认知吧，就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它会变得很难，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本来会认为很难，但它也会变得很简单，所以说我觉得它一直是在这种矛盾当中再去学习再去进步，也有一些这个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吧。
0: 嗯，所以尝试咱们这个菜地不能保证旱涝保收吧，对于消费者
1: 目前的话其实还是因为这个经验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户头城能够基本上给客户做一个托底，不管是品种也好土壤也好，我们经过了改良，包括基础的建设设施用水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些基础的保障，所以说现在客户才出现这样一个暴增的状态，包括非本地的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一种方式，比如认领了一亩田， 然后里面有果树，甚至会养上鸡，甚至认领小猪的都有。所以说也慢慢的变成了多样化的一种方式的存在。
0: 对，城市真的是知无不言啊，但是这一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所以要问一下高老师啊，高老师听了城市给我们剖白，可能也明白了，就是作为一个互联网人对于落地这件事情的一种执念啊。所以你看，很多超过70%的共享菜园资料显示是活不过3年的，但是城市呢却做到了5000多户的家庭认养，复购率超过60%。那想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共享菜园的真实需求它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将来更大的一种想象啊，死掉的70%死因又是什么呢？
2: 实际上就是比如说刚才你杨先生提到的这种复购率超过60%，从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或者是农业服务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复购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品牌上来讲，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忠诚度，说明他们对杨轩整个的这个服务模式是非常认同的。那么我们从反过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更多的应该失败案例更多，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70%以上的活不过3年，这个是也是我们观察到的一种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我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可能对农业的认知整个上是不足的，就是很多人实际上就是之前比如说在工业啊，在互联网领域，那么对从事农业的这个难度的认知是不够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呢不知道真正的整个的农业投资周期，刚才都提到了，就是它是很长的，就风险也很大，比如刚才提到土壤改良可能就需要2-3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农业它又是一个弱质性产业，也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一场暴雨一场冰雹就是让你整个就颗粒无收了。另外呢，其实刚才你本身还提到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做的有机种植，实际上它的真实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些困难这些认知这些成本风险可能都没有考虑到，我做了之后投入了之后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投下去了，或者风险太大，那么这些呢是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它失败的一个原因。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它提供的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就是我之前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提到那个托管，实际上这个模式因为当下只有这一种模式，那么这一种模式呢很有可能它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增长的这种消费的这种需求，多样化的这种需求。杨先生刚才那个实际上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它是一个你如果喜欢种，那么你就我离你近一点哈，那么你就可以去种，你如果没有时间呢我就可以托管，然后呢我还可以有这个种植业养殖业，那么整个的它在一起来增加你的这种消费体验。那么如果说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那么它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么还有就是土地的这个合规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项目它实际上有一些业主呢他心存侥幸的往前多走了一步，后面审查不符合要求就关停了，这也是一部分原因。我看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类吧。
0: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闯市到底靠什么挣钱。您看您给用户算了一笔账，2块地的年租金3000多，折合每个月呢不到300块钱，比每月700-800的买菜钱还省。但是站到这个经营者这边呢，一个菜园改造就投入400多万，10个菜园预计今年的这个营收呢好几千万，这个投入和产出比还是挺让人垂涎的哈。能不能给我们拆解一下，就这个共享菜园您的这个盈利模式到底怎么样，这个租地收入比各占多少，或者真正赚钱的到底是哪一块，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很多人比较避讳不愿意去谈的一些东西吧。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虽然做了8年，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付出的远远不只是8年，可能甚至更多。因为像我8年的时间，有7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农场，今年第8年我才有一点点时间我才出去学习，其实这7年的时间都是在整个农场里面去思考去研究去深耕，最终把一个菜园这个事情呢它其实做成了一个产业，甚至一个全产业链这样布局的一种方式吧。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最开始是以菜园认领菜园这种作为我们的一个收租金，作为一个基本的入口和基本盘， 可能早期占了我们大部分盈利的可能60%左右，也有了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但只靠租地其实很难去覆盖土地的这个改造的成本啊，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土壤啊水源都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要进行有机认证需要3年的一个转换期，包括基础的设施啊，人工的管护成本，人工除草，高额的成本，如果只是靠这一个单一的模式是完全不可能养活团队的。而且我们的团队几乎都是年轻人为主，像现在光00后都30多位，而且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大985、211高校的这种甚至研究生高材生，他们愿意回到乡村来做这件事，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客户的需求它不仅仅是种菜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了以客户市场为导向，所以接下来它剩下的这种盈利的这种方式就开始自衍生了出一些业务，比如说后来我们就有了全托管的，包括云认养的，除了认蔬菜之外就有了像鸡鸭鹅啊猪啊等等，包括果蔬啊，就提供这种整个餐桌的一些服务，再就是配套的一些消费，比如农场里面的露营啊烧烤啊团建活动啊亲子活动啊，然后再就是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也算是现在利润比较高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农资种苗农具的一些售卖，包括来自企业定制菜园的一些订单。因为刚刚说到咱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这样一种菜园模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已经有了自己的有机肥的生产的基地，已经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了，年产量超过了10万吨，所以光卖肥这块就能支撑起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盈利。然后再第二一个就是咱们的种苗，我们自己跟农科院跟农业大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小院来一起来研发这个种苗，然后自己留种，所以说种苗这块也算是农业的芯片，也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像农资种苗它的利润会比蔬菜会更高一些，而且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可控，如果我是外面采购的肥，有可能重金属超标，有可能不符合种植，有可能它不对版，也有可能是转基因或者其他的等等，不太可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源头的东西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然后再来倒推种植，然后在种植的过程中就发现其实大家除了蔬菜之外餐桌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所以就从一次共享菜园的认领，一次蔬菜的种植，然后到了整个家庭餐桌的守护，然后餐桌的持续消费。对，从一个家庭可能一年3000块钱5000块钱，甚至到了一个家庭他全年餐桌的消费可能会到10000甚至20000甚至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撑起了整个共享菜园的整个盈利的模型，然后又去弥补前期的建设以及整个种植维护管理包括有机认证各种各样的前期的投入改造。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还算是在不断的去投入，然后需要进行升级，然后客户的需求多样化，我们又得去种出更多的产品，然后去研发更多餐桌所需要的一些品类。所以说像刚刚说到的菜园的一个租金也好，或者是配套的消费，包括现在一些农资农具菜园的一些定制，其实现在已经是盈利多元化这种叠加的一个结果吧。
0: 这个我相信高老师听完以后肯定也是深受启发哈，因为我们可能脑子里还想着说他

0: 是靠着这个直面消费者挣钱，但实际上呢，它已经是跑出来了一个非常有这种这个生命有机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盈利模式啊。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高老师对于刚才这个闯事对于自己的这个盈利模型的这种剖白是怎么看的？
1: 是的，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盈利模式呢本身，如果我们说你单独靠某一种去赚钱，尤其是农业，那实际上是很难的。现在我们说大规模的情况下呢，从事农业，那它实际上还可能盈利的空间要更大一些。但是如果是小规模的话呢，如果单独靠这个某一种单独的这个模式卖菜也好，或者是提供托管也好，某一种单独模式可能是很难的，确实是需要这种复合的啊，多样化的，这样的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0: 好的，那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分享啊，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闯事一个互联网人扎到了菜园子里，我们听他讲了这个跨界的故事，也讲到了各种的甘苦。高老师呢也是分析判断了，说这样的一个共享菜园经过多年的一个迭代吧，他已经从伪风口变成了一个真的需求。那我们讲到了这个烧钱的过程，讲到了二三年才开始盈利的一个艰难起步的过程，也讲到了这个行业的这种竞争和这样的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从一个菜园改造到这个开始盈利，到这个消费者花几千块钱买情绪价值，再到120多个自媒体账号啊形成的流量密码，这个我们稍后会跟大家聊到哈，还有很多值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因为上半场我们在聊这个生意到底怎么成立，为什么成立，但实际上呢，这个生意能活非常不容易，它有需求，但是这个需求不只是吃菜这一件事这么简单。生意成立只是第一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到底谁在为他买单，以及它的合规性怎么样做到，它能够走多远，我们稍后继续。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雏形的热血红牛。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12: 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昨日新闻重现，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我们的上半场呢，把共享菜园的商业的账本翻了个底朝天啊。那么下半场呢，咱们把目光从生意转向人和规则，到底是谁在花那么多钱租一块菜地呢？他们图什么呢？租来的地哪些能做，哪些碰都不能碰呢？这个线画在哪儿呢？未来三五年这个行业是不是会洗牌洗出一个巨头呢？还是说会一直处在一个小而散的状态呢？还有就是小小菜地除了让城里人过把瘾，能给乡村带来什么呢？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成都共享菜园主理人杨闯士和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首先还是想问一下闯士啊，就是你看你也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城市驻地的用户，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趣的记忆哈，有的来自内蒙古，有的来自辽宁，离成都都很远，他们会选择全托管，会选择把这样的一个收获打包寄送。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这些用户的真实画像到底是怎样的？那是亲子啊，还是说什么有我们意想不到的群体，他们到底是来种菜，还是说来追求什么遛娃，或者是吃一个放心的菜等等，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用户故事？
14: 其实还真有，像我们本身是在成都，有来自东北的，他们还真从东北飞到成都，亲自来看一看自己的菜园，来住个两晚上，一起杀只鸡。我是真的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0: 自己带着大酱是吧？
14: 对，包括北京的老太太飞到成都，飞到农场来住上三天，然后带着小朋友来度个假，像国庆甚至五一甚至像春节来跟我们住上一个星期，来体验一下这个田园的生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需求首先它是多样化的，有老中青，它不仅限于说某一个年龄，所以它相对来说是还比较多样化的吧。然后就通过网络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就真实的把我们做的事情给它发布到网络上去，甚至我告诉我们的运营的小伙伴，我们是不能 P 图的，只能发真实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对我们的了解就会更加的直观。对，只能把最真实的甚至最土的一面呈现到网络上，我们的 slogan 就叫做很土很清爽，就是我们是很土的，但是很清爽的，对，没有经过加工的。
0: 刚才您自己也提到了哈，说这个自己的团队运营着很多的自媒体账号，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获客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14: 算是主要的客户的渠道来源吧。
0: 这个流量是通过我们在网上的这种经营带来的，还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真正的爆款的内容能够让大家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也能够想起来？
14: 也有吧，这种小爆款其实还挺多的。每年都会不定期会出现，也是莫名其妙的，就发现一夜之间醒来全是99家，然后咨询的你回半天都回不完，然后别人直接很干脆问怎么认领、怎么买、怎么支付，就是非常简单，我们都其实都很意外。但是其实互联网就是这样的大浪淘沙嘛，因为网络上的这个用户是真的就是过亿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那么几百、几千、几万人、几十万人他认可这种理念、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也不足为奇，所以就有一部分人他就尝试的来接受或者是来了解，甚至他就愿意去付费去尝试，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我们从一次消费到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种消费。
0: 我知道大家可能还有一个印象，就比如说有一个探店网红，他曾经去过的一家巷子里的炒货店吧，反正当时一下子带火了流量，搞这个老板啊就是特别不胜其烦。就我不知道闯士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流量它最好要有，但是也不宜太多。就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流量这件事情的，对于你们现在这样一个体量的一个生意。
14: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双刃剑吧，我是这样看的，我没有把流量当做那种 或者是觉得哇我今天火了，或者是我今天就爆发了。其实我是认为它就跟做农业一样的，从播种到收获它是一个长期的耕耘，而是一种可持续的过程，所以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作为流量，就是留住的留，对，留下来的留。因为像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算是同行人吧，包括一些网红的这种院子啊，这种庭院呀、装修的非常的漂亮，一下子他就可能就爆火了，被一些那种网红或者是发到网上去，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的流量。但是这种流量它本身是一种跟风，甚至是一种虚的，大家都看到一个美景或者是一些打卡的场景，大家一次性或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每天到那里去打卡一杯咖啡或者是一个美食，但是很难真正的留下来，很多可能都是一次性的消费吧，他今天去打卡可能明天不会再打卡，很难再去重复的这样再去消费，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不可持续，每天得去寻找新的流量，寻找新的客户。跟我们这种方式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是通过多自媒体账号多内容的去发布曝光，然后它流量是可持续的。比如现在我们每天了解咨询至少是有300个人，它是很稳的一种状态，然后它了解之后可能会有10个人买单，每天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其实这个量变的过程是很吓人的。突然有一天比如我们双十一做一个活动，你会发现突然买单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是在过去那几个月或者是一年两年的时间他是在关注你。像今年我们89年活动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朋友，他关注了我们已经2年甚至3年甚至更久，对，他到今年他才开始买单才下手。所以说我就觉得只有可持续，只有把它留下来这个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做下去。
0: 我感觉就是闯事可能就是想说我吸引来的人，我想让他得到那种我想要让他体验到的那个东西，就哪怕粗糙一点，哪怕要经过一两年的沉淀，但是你只要体验过一次以后你可能就忘不掉了，要的是这种感觉哈。对，高老师也听了刚才整个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哈，因为您本身研究农业品牌哈，我特别想问问在您的数据当中啊，共享菜园这个赛道有没有出现真正的头部品牌或者可以复制的一个标准化的模式，还是说目前仍是各玩各的在区域化的小打小闹呢？那么从农业产业化的角度，这个行业想从网红生意变成一个常态的产业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距离？
1: 是的，就是我们从观察目前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呢，就是没有全国性的这样的头部的品牌，像我们农产品，比如说像五常大米啊，像阳澄湖大闸蟹啊，就是这种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种头部性的品牌确实没有。那么区域性的一些已经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像这个杨先生这家，然后北京周边其实也有，长三角地区也有一些，但整体来说应该说规模还都不是特别大，标准化来说程度也不是很高，那么目前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其实从这个闯事刚才分享的共享菜园的用户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他不少人他不是为了省钱或者说吃有机菜，他是为了一种不被工作所围困的一种自由或者是一种田园式的想象。从这个消费心理学消费社会学的角度，这反映出来我们都市人群怎样的一种心态上的变化，您分析哈，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情绪出口，还是能够演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呢？
1: 只要我们工作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压力吧，只要它存在的话，其实大家对于就是种地给我们的这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感受，我们可能就是需要的。所以从消费社会学吧这样的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我们的真实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的一个心理需求，从这个共享菜园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希望通过我浇的水我施的肥，我体验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让我感受到我前面所做的投入后面都是可以见到成果的。所以它确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只是对安全食品的需要，或者是对某一种这个生活方式需要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不同的人群，你比如说我们的自由职业者，我们的宝妈，我们的退休人群，那么可能这种共享菜园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将来很有可能变成一种 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满足我们对这种田园消费的需求。
0: 那我们就再问问厂市吧，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关心，合规。刚才其实高老师也非常强调这个合规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我们说共享菜园它涉及土地流转，涉及耕地的用途管制，还有这个经营资质很多很多环节。那么您在这个实际运营过程当中，就是踩过合规的坑吗？就是哪些事儿咱们是明确知道不能做，或者是咱们怎么和用户同步这些边界，一起来维护这样的一个业态？
14: 这个我是吃过大亏的。从用户的角度来说，首先他的需求是复合的，不是单一的这种目的。一方面他看重安全的这种有机的食材，另一方面他也看重这种自然的教育，还有一大部分都市人他是想要像周末释放一下情绪啊，或者逃离城市的工作压力啊，获得田园的这种松弛感。所以说他可能就会周末一起来参与农耕，或者是开着车过来拔草松土来收获，每天有干不完的农活，也有很多心理的疲惫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消散。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像咱们的一些政策，比如我最早的时候也不懂耕地的这些红线，我也经历过一夜之间早上到农场的时候发现我搭的这个房子没有了，我搭的这个移动的这个卫生间被铲掉了。因为现在明确的这种在耕地上是不能去建永久的这种建筑物的，甚至大棚它只能够用于农业的种植，不能够改成那种居住的用房啊，包括比如普通的耕地上也不能去搞养殖的，因为养殖的话也会改变这个耕地的用途，有些地方是不能够有明火的，甚至连烧烤也不能去做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用户会觉得这个下了雨很不方便，想要去给它硬化就会觉得干净整洁一些，所以说都会存在着一些这个土地本身它的一些算是法律的一些问题的话，不能去破坏它的一些土层。所以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呢，也做了一些整合吧，然后就把不同的土地，比如现在有这个一般的耕地农田，包括林地甚至一些这种园地把它放在一起之后呢，在不同的土地上面去做不同的，比如养殖，我可能就在这个林下，在这个林地里面去搞一些养殖，对，比如说一些这个园地，我就可以种一些果树，然后普通的耕地呢，我就去种一些蔬菜瓜果啊，甚至这个农田的话，我就种上粮食，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种养结合，种养循环。其实国家去要求不同的土地要做不同的事，本来也是有原因的，然后我们也会跟我们每一个签约的用户告诉大家不能够在里面做什么，或者是允许做什么，能够保证这个农户的收益来源，包括土地的合法的一个使用，就是避免用户去踩红线。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因为用户自己去踩了红线，用户一夜之间去硬化了土地，结果我们被罚款啊，或者甚至遭到了很严重的损失，然后最终呢也大家也闹得很不开心，所以也是慢慢的才有了这些经验。那用地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现在的耕地保护也是非常的严峻，
0: 土地红线必须坚守啊。对，所以说也想问一下高老师，你看国家是在鼓励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但是这个耕地保护呢又是红线，刚才闯师也分享了很多，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城里人的认识是不足的哈。所以共享菜园我们怎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法的空间，您给我们支支招。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想要去农村去种地的这些城里人，他实际上对这些政策是完全不了解的。我们共享菜园本质上呢，就是我们农村土地因为它的经营权流转后呢再分包，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实际上有几条这个红线呢是要注意的，刚才其实杨先生已经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耕地用途的红线，也就是说首先呢，那么我们的地呢有耕地有园地有林地，不同类型的土地是有不同的用途的，那么一定要在国家划定的政策红线里来从事这个经营活动。那么如果我们租的地是基本农田，那么它只能种粮种菜，不能硬化地面，也不能建永久性建筑。另外呢还有一些大棚房啊，它的这个用途，比如说我们不能在这个大棚房里面建别墅啊，搞餐饮住宿啊，那么这个呢娱乐设施这些都不行。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经营资质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共享菜园它的一个属性， 它是农业种植业呢，乡村旅游业，还是教育服务业？刚才您提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融合，那实际上现在呢并没有明确的这种行业归类，所以呢这里边容易出现这种经营自治的这个模糊的问题。目前呢实际上国家层面也没有专门针对共享菜园形成一些规范性的文件，所以确实我们需要在对设施农业用地还有农文旅融合，这个尤其是农文旅融合方面的政策文件和相关的这个政策当中，我们来寻找这个空间。但是我想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地呢我们是要按规定的用途来经营，我们可以体验，但是呢不能改变它的用途。
0: 这其实都是经验，都是未来能够行稳致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书。那么闯师接下来有没有扩张的计划呢？比如说刚才高老师观察说全国多地的共享菜园的业态呢，分区域各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体量的这么一些这个企业的存在，但是或许还没有到一个能够大家一上来就能叫得出名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或者是野心？
14: 其实短期之内呢，我们可能会优先深耕成都本地，也不会去盲目的快速去全国铺开，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甚至是没有天花板的，所以可能短期之内，你想去铺开的话，它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各地方的土地政策啊，它不太一样，或者是对于团队的这种高度的专业化，很难短时间去培养一个团队，包括你各地方的土壤啊、气候啊，它农事的管理标准也不太一样，也需要本地的这种运营人才，因为人才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缺口。我们在三年前当时就发起了一个叫做青年与乡村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吧，其实就是为了引进人才到乡村，所以到现在有了很多的高学历的人才回到了乡村，所以这个事情才慢慢的有了雏形，才慢慢的成了规模，包括还有就是资金的一些投入。如果我异地去扩张的话，其实很多东西我是没法去预估的，所以可能就会出现一种重复早期这种烧钱亏损的重蹈覆辙吧。所以短期之内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守好就成都这几万亩土地，然后呢可能会从产品的多元化或者是二产一些深加工的这样品去做一些开发，就是短期之内在土地方面可能不会再大规模的去扩张，因为其实我觉得慢它就是快，还是需要稳步的前行。
0: 那高老师呢？高老师有没有一个预判，放眼未来的3到5年，怎么判断共享菜园这个行业的走向？
1: 我的整体感觉呢，就是农业呢，它实际上和工业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它很难在我们讲说未来3到5年，它就很快的被复制，很快的这个扩张，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当然，这种目前零散的这个状态呢，我想它也会有变化，因为随着比如说像杨先生这样的这个又懂农业又懂互联网的懂经营的这样的人才越来越多，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消费者对服务标准呢、安全规范呢，像这样的要求的满足程度都在提高。我想呢，实际上整个的这个产业这个行业它的一个标准化或者规模化的程度都会有一个改变，
0: 培育市场，适配规则，并且对接需求哈。而且我们不能光说到这个商业模式这边啊，闯师的相关报道里面提到说，61岁的村民肖明先把土地流转给了闯师，然后呢，一年的租金加上工资能有50000多，他比自己种菜赚的还多，翻了好几倍。所以共享菜园对于当地乡村是有带动作用的哈。闯师对于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观察？
14: 其实不仅仅是肖叔一个案例，像村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案例。因为肖叔他算是一个下岗的工人吧，他们家里面有一些土地，然后呢因为他懂一些水电，所以最初呢是来帮我们农场做一些算是水电工吧。再后来呢他就觉得他年龄也到了，然后种的东西呢也没地方去卖，所以就干脆把他的土地也流转给我们，然后他就在农场这边工作上班，平时帮我们除草啊，或者是帮着这个地主打理一些菜园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他过去的时候一年的收入大概是18000左右，然后再跟咱们一起在做了这个事之后呢，他的收入是已经50000多，接近60000块钱，他就觉得比自己在外面打工或者是做一些零工自己种菜要翻好几倍，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除了他之外，用了一些聋哑人，一些就残疾人，他可能不会说话，也没办法跟你沟通，但是呢，

0: 哎，所以一块土地它带来的是农民的收益，然后土地的收益，然后再就是我们返乡大学生创造出来的一些收益。所以说，一块土地它其实带来的收益是至少是3重以上的。它从过去被撂荒，然后到现在被盘活，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同时再让更多的城市的这种家庭，也算是乡村的那种游客，参与到乡村的这个建设或者是改造或者是变化当中来，然后村里面的闲置的小卖部都被盘活，然后村里的人气也慢慢的被带动起来，也就是过去很冷清的村庄，现在慢慢的变得不再冷清，然后变得大家开心起来，觉得乡村也是有盼头的，然后回到乡村的年轻人觉得在乡村也是大有可为的。
1: 与土地打交道这个乐趣啊，托尔斯泰就曾经花好几年的时间跑去耕种和收获，去完成这整个过程。他的这个快乐的阈值非常的高，但是一旦你体会过以后啊，可能就难以想象了。好，高老师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啊，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听这个创始分享了很多哈，您觉得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一件什么事儿？以及对于想入局的经营者、想租地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制定政策的相关部门，您分别有什么建议？
2: 其实还是很丰富了我的这个对共享菜园的一个认知，所以我想，就是共享菜园本质上它应该是我们城乡间的要素重新配置的一个接口。我们城市的居民是用钱在买在乡村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农村居民呢是用土地和劳动力换收入。刚才呢提到的肖先生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么实际上刚才那个案例当中就是。这个肖先生用土地这个流转之后，他增加了自己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他还在共享菜园里面打工，他还有工资性收入，那么实际上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从共享菜园本身来讲，它确实是有这种激活乡村的这种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然后增加农民的收入的这样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抓手。但可能不是主抓手啊，它是一个抓手。这是我们说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什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目前想要从事共享菜园的这样的经营者来说，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第一是合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当成农民，那么需要了解整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周期和特点。然后要算清农业账，就是我们，因为它是一个重资产的投资，那投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钱，是一个重资产投资，所以我们可能要像杨先生这样，我们先做透一个，然后呢，我们再做其他的，再进行扩张。那么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呢，我想消费者可能要对自己的预期有一个认知，就是我来到这个共享菜园，我到底想得到什么？我是不是就想吃这个有机菜，还是我想获得一种？给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家人获得这样的体验，
1: 体
2: 这
1: 验，
2: 是
1: 对。
2: 我要有一个清醒的一个认知。
1: 真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分享哈、我最后讲几句心里话吧，就是共享菜园这事儿啊，表面上看是城里人花钱种地，但你往深了想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它照出的是都市人想慢下来的那种渴望，还有就是对于自己亲手创造一个什么东西的那种怀念，对于吃一口放心菜的非常朴素的期待。你看，我们上下两代人哈、很多人都是就是在楼房里长大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西红柿是长在秧上还是埋在土里的，他没见过凌晨4点菜地什么样子。那有一块20平米的地呢，他种的不是菜，他是和土地的连接，和家人的共处，还有就是和自然的对话。但是情怀归情怀啊，咱们规则还是得搞清楚。如果你也心动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这个租一块地，共享菜园的这种生活方式，记住哈、刚才我们这个高老师也强调了，就是搞清楚土地的性质，不要租了这个基本农田还想着去搭棚去烧烤。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跟闯师这样的这个商家签合同之前，把种死了算谁的，收了归谁，托管怎么收费，得看得清清楚楚的。还有就是，不要指望它能省钱，因为你买的是体验，体验是最贵的东西。而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说呢，流量它能够带来一时的热闹，但是真正留住人的呀，是服务，是标准，是踏踏实实的把地种好，是真正能够让消费者体验到那些我们作为经营者摆在面上的那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就是一块地，它有3重的收益，城里人圆梦。

0: 经营者找到新赛道，村民多一份收入，这个背后呢是城乡之间的双向奔赴，所以我们有这个时间，有空间，不妨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小小菜地吧。好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云心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0: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上升计数
4: 准备。
14: 给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中秋与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对那些今年刚刚走进大学校园、第一次开始离家生活的新生们来说，这个假期有些特别。有人也许会选择回家团圆，也有人会决定留下来，花上几天时间好好的看看自己的学校。或许您会好奇，这大学有什么好看的呢？对于教师和学生们来说，大学是他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地方。然而，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历史。当我们漫步在任何一所大学里时，或许都能看到一些颇具年代感的建筑物，可能是一座教学楼、一所图书馆，甚至也许就是一栋独立的小楼。您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建筑物，它们很可能见证了一代代学人的青春，也沉淀着这所大学甚至是所在城市的历史与故事。对于那些刚刚踏入校园的新生们来说，这样的老建筑应该会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那就是你每天都从他们身边走过，却未必知道或者留意过，在他的那扇大门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过往。那么在国内那些我们久闻其名的大学里，都有哪些知名的老建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几所大学里老建筑的门，听听砖瓦梁木之间藏着怎样的家国往事。

如果提到大学里那些知名的老建筑，相信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来。毕竟许多老建筑，特别是国内顶级大学里的老建筑，通常是和我们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就拿首都北京的两所著名大学来举例，不论您是否参观过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的校园，你一定都听说过北大的未名湖、博雅塔，或者是在网络上见过刻着清华园三个字的清华二校门的照片。这些建筑早已不只是校园景观，更是成了文化符号。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第一所大学，它的老建筑和上面说的那些略有不同。这栋建筑藏在湖南长沙的校园里，青瓦白墙，庭院深深。1000多年前，这里是一座书院；100多年前，它改制为学堂；再到后来，它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的一部分。直到今天，这片古建筑群仍然属于这所大学，仍然有学生从它门前经过，仍然有讲学的声音在它周围响起。或许有朋友已经能猜到了，我说的这座建筑正是位于湖南大学校园内的岳麓书院。对于一些刚入学的学生们来说，当他们走过这座建筑门前时，或许会好奇

0: 这座书院与他们的大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历史上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使得它在几百年后仍然能被人反复提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岳麓书院与河南的睢阳书院、睢阳书院及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时期，智玄、智睿两位僧人割地建屋、构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九年，当时的潭州太守朱栋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岳麓书院。之后这所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数代，直到清末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更名为湖南高等学堂，之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到了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所学校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为人称道，被世人称为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战火，曾七毁七建，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书院的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也是书院最核心的部分，用于教学和举行重大活动。在大厅中央悬挂着两块金色的木匾，意为学达性篇，是由康熙皇帝御赐的，意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是对岳麓书院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重要的地位。在距今800多年前，一位满腹经纶的士人曾拖着带病的身体，从福建跋山涉水夜渡湘江，不远千里来到湖南的岳麓书院。他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当时就任岳麓书院山长的张氏接待了这位来自福建的客人。在古代，书院是最高形式的私学，一般都建在山林之中。书院的院长之所以被称为山长，也就是这样来的。据历史记载，朱熹来到岳麓书院后，与张氏二人在岳麓书院同台会讲，辩论中庸之意，盛况空前。史书上用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利河来比喻听会讲的人数之多。这次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的先河，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也使岳麓书院的名声更加远播。从此岳麓这位书院非前之岳麓矣。据说当时会讲之余，张氏也时常邀请朱熹到岳麓东岸的城南书院和自己的居所畅谈，深入讨论太极和人学。因为朱张二人经常往返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后人便把连通东西两岸的湘江渡口称作朱张渡。多少年来，这个名字一直深深地印在湘江两岸人们的心中。岳麓书院是世界最早采用导师制进行传道授业的高等学府。导师制是一种教育制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指导学生学习，并且引导他们的思想和人生。而这也成为了岳麓书院能够培养出众多人才的重要原因。相比欧洲最早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公元1088年，算起来岳麓书院采用导师制的时间比博洛尼亚大学建立的时间还要早100多年。自宋代开始被定为皇帝赐封的讲堂，岳麓书院就担起了为国家培养栋梁的重任，悉数从岳麓书院走出的历史名人，既有像王夫之、魏源这样的思想家、学者。

0: 也有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这些领导社会变革的实践者。
1: 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古老书院与现代大学的奇妙结合。书院不再只是历史的遗迹，更是学养传统的延续。当然，这些校园内老建筑的故事远不止于此。有的建筑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它的砖瓦之间刻着的是一代人的不屈与坚守。有的建筑藏着一本书、一个人、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还有的建筑用最朴素的外表包裹着最硬核的报国志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还发生过哪些故事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时间的远方》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1: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今天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云南昆明，在云南师范大学的121西南联大校区内，一间有着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在80多年前，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曾汇聚于此。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学校南迁，先到长沙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之后又因为战火逼近，被迫一路西迁至昆明，于1938年组成了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咱们刚才提到的那间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正是当年联大师生上课的地方。没有像样的校舍，没有充足的经费，师生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教学、读书、做研究。从这里走出了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70多位院士，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大批飞升中外的杰出人才。有人形容西南联大，说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高峰。为什么这样一所大学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文化十分栏目，听听一位西南联大亲历者的讲述，共同感受一下那段烽火岁月里的读书生吧。
16: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17: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0: 四六年毕业的，因为我呢高中本科生巧，当时在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要提拔，学生有专长的，不过哪个专去，就把这些保送进西南联大，所谓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之后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1: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一二一这个暑假，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2: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3: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呀？
1: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铁皮顶。
0: 土坯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4: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地带。
5: 当时有些是，因为这样就改成茅草房，这不和茅草，听不到那个什么那个铁皮房子。有时候下雨啊，好半截，当时那个绳索很苦的。
6: 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
5: 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吉先生，在刨井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刨井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刨井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7: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一镐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
0: 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10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我们跑在红山上，背后山是红山，高高的，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因为课本、笔记本统统在。
4: 你们书包就是你帮你找了就完了。
0: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8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2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0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来说，最好的教育，都是全国有名教授。 那个时期，你是艰苦，但是呢，作为想读书的人的高学，有名的老师来教，朱自清啊，还有温柔教中文，中国文学史，各个国家的好文章，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没有印，老师讲自己记，就这样内容就拼起来了。
1: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8: 我有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那个礼堂去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讲他们那些观点啊，未来的应该有些什么条件啊这些。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在西南联大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 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得益于
0: 现在连那的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2: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1: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
2: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啊都有一个小三角。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地点一下。
3: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全面的展示出来而外，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别人去触摸的。
2: 上课和
3: 因此，我特别希望年轻人他在回顾这段历史也好，或者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0: 万里长征织就了五朝宫阙，赞助都横山湘水，有山临边歌桥。
1: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2: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才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

0: 开昆明，我们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上海的复旦大学。它的名字出自《尚书大传·余下传》里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自1905年马相伯先生创立复旦公学算起，这所学校已经走过了120多年的岁月。在复旦大学校园里的一条安静的马路旁，有一栋3层的小洋楼，它安安静静地立在街边，看上去仿佛就是一所普通的老房子。然而它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提起陈望道先生，他与复旦有着极深的缘分，这样的关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复旦任教近半个世�纪，担任校长长达25年。陈望道先生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教育家和翻译者这两种身份是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汇的？在这栋小楼里又留下了哪些让今天的年轻人仍然愿意驻足聆听的故事？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焦点访谈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复旦大学校园旁的国福路51号曾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新学期开学，复旦大学的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充满了特殊的意义。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它曾经呢是我们的老校长陈望道他的这样的一个旧居。那大家就请跟随我一块儿来进入到我们的宣言展馆，来看一下我们视频当中。
1: 他们走进陈望道老校长的旧居，脚下吱呀作响的木板带领着学生们穿越时空，开启了一场追寻红色记忆的旅程。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这座3层小洋楼被批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展馆一楼以宣言忠义、信仰支援为主题，全面展现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3: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地方呢，又叫宣言大厅。因为当时啊，老校长说我一家只有3口啊，不需要住那么宽敞的整个一栋小洋房，那么坚持啊不入住。后来学校说那把1楼作为语文研究所啊，当时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研究机构，也是老校长创立的，所以他说好，那1楼作为办公，那我就住在2楼。
1: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过于专心，把桌上的墨汁当成了红糖水蘸来吃，还开玩笑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在展馆中，这个故事被画成了一幅作品，格外受欢迎。
2: 参观这个场馆的时候，最让我感兴趣的应该是那幅复原了真理的味道的那幅画作。因为呢，通过那个画呢，包括看的桌上的油灯以及那个译本，然后呢，我仿佛就穿越百年前的那个夜晚。陈望道老校长对我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历史教科书上的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以及可触可感的传承。我们平常
1: 展馆中陈列着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劳动界》等珍贵展品。
3: 中国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那叫《劳动界》啊，它的创刊号意识到要跟工人阶级啊相结合，所以主动的啊脱下长衫到工人当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那么它需要一个很好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这本《劳动界》杂志，让这个参观者特别是学生感受到我们这个党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啊、普及化。那么这个命题实际上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大家可以跟他进行一个《
1: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用真实的物件、真切的故事，让红色基因可触可感、可亲可近。这样一个展示馆不仅是复旦人的精神高地，更成为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家国情怀的重要阵地。
3: 当时我们布展的时候就这么想啊，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啊永不落幕、永不下课的一个课堂啊，一本永远向学生打开的，并且是可以沉浸其中的。
1: 红色历史不仅仅是党史， 对于大学校园来讲，有的学校本身就是一部红色史诗，一些大学博物馆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史诗。
0: 从上海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著名的冰雪之城哈尔滨。这里有一所大学，它的校园里有这样几栋教学楼，建筑外观看上去庄重大气，青岩碧瓦，古色古香。然而在屋顶上，原本应该装饰象征吉祥的五脊六兽的地方，却装饰着飞机、大炮、坦克车等现代军事装备。更特别的是，这所学校里上下课的铃声也与众不同，它不是电铃，而是军号。自1953年起至今，嘹亮的军号声在这所校园里回荡了70多年。这所学校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它的前身是1953年创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哈军工。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装饰有飞机大炮的教学楼，正是当年哈军工时期建造的。这些教学楼不仅见证了一所大学的诞生与变迁，也记录着新中国国防科技走过的足迹。2025年10月，他们还成功入选了7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成为那个批次中全国唯一入选的高校旧址项目。军事工程学院为什么会把飞机、大炮、坦克请上屋顶？那些坐在军号声里上课的年轻人又从这些老建筑里学到了什么？就让我们走进同样位于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内的哈军工纪念馆，去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4: 哈尔滨工程大学教学楼青岩碧瓦，巍峨庄重，自1953年建成起，嘹亮的军号就是这所学校的上下课铃声，如今已经沿用70余年。
5: 军号声啊，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命令一样，就是一种号角，哎，就是感到很振奋。
6: 我们上课铃、下课铃是军号，有时候坐在教学楼的时候，我就会想，是当年那些前辈们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在这儿这么学习？可能我没有他们更刻苦一点。这个时候我就想，我要是再努力一点，然后就能再靠近他们一点。
4: 军号响起，使命召唤，在哈军工纪念馆。展馆内这张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美武器装备对比图震撼着世人，中方空军零、海军零、坦克零、作战飞机零、舰船零，如此悬殊的装备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浴血奋战，顽强战胜强敌。

0: 这个展板同样震撼，这所伴随抗美援朝炮火诞生的学校，敢为人先，攻坚克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从零到一的奇迹。我国第一个风洞群，第一艘水翼快艇，第一辆水陆两栖坦克，第一台舰载电子计算机。
1: 而当时的那些学生，就算再苦再累，都要把最尖端的技术给它啃下来。
0: 想的是党，为的是国，强的是军，这是刻进哈军工人骨子里的信念。哈军工首批毕业生的毕业设计，纸张虽已泛黄，但文字间仍澎湃着当年青春的炽热。如何提高火炮的射程？怎样增强装甲车的破障能力？他们的课题直面国家战略需求，为军向战。
2: 我们当时在建立哈军工的时候，我们其实条件是非常的落后的啊，我们不管是在人力还是在设备还是在这种财力上都是很稀缺的。但是呢，在这样一个这个需求的大背景上呢，我们第一批哈军工学员，他们的毕业设计，他们就从这个部队的各个需求开始解决，他们的图纸的这种画，还有他们的答辩，以及他们最终的这种实践，都是紧贴我们国家的战略需求去解决的。
0: 哈军工筹建初期，中央举全国之力，师资不足，就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军队选调教员助教。教材匮乏，出国培训的教师便手抄外文资料，回国翻译成册。不畏艰难，矢志奋斗，哈军工在筚路蓝缕中淬炼成钢。
3: 这是一份杨士俄院士用四种语言写的一份科研手稿。1956年，杨士俄院士呢到苏联去留学，他在列宁图书馆，当时呢是抄写技术资料。我们也曾问过院士，为什么要用四种语言来抄写这样技术资料呢？他说，只能掌握这门语言，才能够精准地掌握最前沿的技术资料。
0: 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1952年，杨士俄奉调来到哈军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国家急需的水生学，从天文物理转行投身陌生领域。回国后，他牵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理工结合服务国家战略的综合性水生工程专业，填补了国内空白。他的研究成果也为研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定位系统奠定了坚实基础。
4: 杨院士一直长存是个高的，你就要去顶着，天塌了你就要个高的继续要顶，你不去担当谁去担当？
0: 90高龄时，杨士俄院士还坚守讲台为学生授课，被学生们尊称为一站到底院士。他的言传身教让哈军工精神跨越时空，熠熠生辉。
5: 杨院士经常讲的啊，就是关键的技术装备你是买不来的，这些东西只能靠自己实现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那我们国家才会掌握这样的技术，啊，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够立于这种，不败之地。
0: 从哈军工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再到哈尔滨工程大学，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先，始终指引着学校发展。进入新时代，从打造悟空号无人无缆深潜器，刷新万米深海下潜记录，到自研关键技术助力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交付，再到打造我国首个船海学科教育专有 AI 大模型，学校始终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与强国强军同频共振。在杨士俄院士曾经奋斗过的水生楼博士办公室一角，记者见到学子们手写下的一句话：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这是哈军工精神的底色，也是跨越时空的传承。
6: 我们在一个和平的国家里面，我们才能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个幸福的生活绝对不是说是一个空中楼阁这么来的，而是后面有很多的人，然后再去匍匐前进，然后再去后面支撑。那么到了我应该拿过这个接力棒。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再往前再进一步的事情。因为我很喜欢那句话，叫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我们国家一步一步一直走下去，一定是有一代人一代人的这种接力。
7: 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会前往四川成都。在成都的锦江沿岸，有一组现代歇山密檐楼阁的博物馆组群，近年来已经成为了成都的地标和网红打卡地，它就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说起来，这座博物馆的身世颇为特别，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 筹建于1914年，是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的博物馆，也是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100多年来，一代代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和社会征集，积累起了惊人的藏品，历史人文类文物8万余件，动植物标本近100万份。更特别的是，它的展柜里还有当年三星堆最早科学发掘的日记，有植物学家在峨眉山采集标本的手稿，有一代代学者在田野调查中留下的记录。走进这座博物馆，就像走进了一部活的学科史。为什么一所大学的博物馆能有如此丰富的藏品？百年沧桑，这座博物馆与它所在的大学与这座城市之间又有着怎样割舍不断的联系？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宝发现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座象牙塔里的博物馆吧。
3: 具有百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开宗立义就是保存文化、服役教育。百年时间的积累，换来了惊人的藏品。目前馆藏文物达8.5万件套，动物标本有14万余号，植物标本有84万余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访四川大学博物馆基本陈列展之一——西南天地云汇大川。在服务教学科研方面，博物馆当仁不让，为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基地，为相关课程提供教学观摩。走进展厅，探秘西南天地的深度地图徐徐展开。在4600余平米展厅面积里，以祖国西南天地的自然人文知识、科学家的调查活动和研究视野分别为主线和辅线。序厅中，连绵山脉之间浮现西南地区的珍贵自然资源和重要的人文遗迹。当年的文化大家陈寅恪、朱自清、顾颉刚也曾在这些展品前屏息驻足，浓缩了西南地区民族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动植物分类学等学科发展的历程一一呈现，透着一股与一般博物馆不一样的学院派的味道。
8: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学者的视角、学科的维度、自然与人文并置的内容建构、实物和旧档文献结合的叙事方式，较大程度上呢，我们区别于传统的博物馆展陈，体现了四川大学在博物馆学科建设方面的思考和理路。通过文物、标本、情景的重组吧，实现了藏品的再情景化。我们的理念呢，实际上是一个词：回到现场。我们为观众呢勾勒了两个现场。那么第一个现场当然就是我们展出的所有的实物的原生现场，第二个现场呢是这些标本文物在研究者的田野调查、野外工作中被发现、采集、记录和研究的这个现场。我们讲述研究者的研究故事，同时呈现展陈的档案有了人性的温度。
3: 西南天地云汇大川的自然篇章作为基本陈列展的开篇之作，生动展现了青藏高原东缘及横断山系那雄伟山川与地势如何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在这片广袤的西南大地上，无数物种竞相生长，多彩的生命在此繁衍，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四川大学的科研工作者们，他们在这片区域辛勤耕耘，以专业的科研精神引领观众从不同角度深入探索西南天地的奥秘，共同揭开这片神秘土地的面纱。
9: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成都平原，也俗称川西坝子，3、4月份的农田生态系统，也是这个季节我们最能常见的油菜花的生态系统。我们通过油菜花育种研究以及向大家展示农田生态场景，也是希望观众能知道在这一片片金灿灿的油菜花的背后，也有我们川大的科研的贡献。
3: 以历史标本和文献参护研究作为提示，展示在这片土地上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就是这部峨眉植物图志。
9: 我们向大家展示了这一整套峨眉植物图志。那这套书呢，是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方培先生1942到

0: 川大师生亲自采集的标本、手稿、著作，让走进展厅的观众能够体会到老一辈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科研精神。四川大学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1914年开始筹建，到20世纪40年代，华大博物馆就已经发展为一座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博物馆。考古是这家博物馆的一个特色，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中国西南古老文明的面貌如拼图般连点呈现，连线成面。早期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及出土文物就在这一章里展现。
1: 这个展览呢是设为考古篇，它是由三星堆、汉墓、龙兴寺和琼瑶陶瓷几大发现构成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就是葛维汉1934年在三星堆进行发掘的发掘日记，上面详细记录了他发掘的每一天，发掘出土的器物，包括现场的地层图、器物图。这件材料当中我们发现了三星堆月亮湾遗址的 发现的最早年份是1927年。
0: 三星堆位于四川广汉的古城遗址，1927年当地农民晏道成在劳作时偶然发现了一坑玉石器共300多件。1934年，时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组建考古队进行了首次科学发掘，出土文物400多件套。这一发现揭开了三星堆古遗址的神秘面纱，使其成为研究古蜀文明的重要窗口。1934年3月，那场震撼人心的考古发掘，通过这些珍贵的照片，仿佛带我们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当时的发掘盛况。照片中的主角葛维汉正是这次发掘的领导者，他与团队所有的辛勤努力都化为了这一批批出土的珍贵器物。发掘结束后，葛维汉作为代表郑重地接受了这一批新发掘出土的文物捐赠，并庄重承诺将永远为华西的人民守护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1935年，葛维汉在博物馆内特别设立了一个展柜，专门用来展示这次发掘的成果，而照片中的大石壁如今正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展柜之中，以实物形式展出，让每一个走进博物馆的参观者都能近距离感受它独特的魅力。
1: 我们博物馆也有相应的一些汉墓文物的馆藏，这是汉砖，在四川地区汉墓比较多，有砖石墓也有崖墓，崖墓有这种单室的，也有这种家族式的，前面有一个响堂，后面是多室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崖墓的这个形制和结构，一个缩微的一个模型，有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图像。
0: 三星堆和汉墓的展陈设计形式上，不单单只是将文物作为重点突出，展陈通过复原场景与组合式动态投影的呈现，构成新的展示空间，将观众带回到震撼的考古发现现场的瞬间，拉近观众与历史现场的距离。
2: 今天我们带您走访了五所大学，参观了解了他们各自特色的老建筑。这些建筑相互之间的差别很大，然而他们却承担起了一项相同的使命，那就是把自己与所在学校的记忆深深留存在砖瓦梁木之间。如果有一天您也有机会进入某一所大学，不妨也去找一找校园里那些有着年代感的老建筑，也许在您每天经过的路旁就藏着一个值得被听见的故事。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南宋词人张孝祥的宋词《西江月·祖峰三峰下》，由姚科为您朗诵。
4: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弃粼粼细浪。明日峰回更好，今宵露宿何妨。水晶宫里

0: 奏霓裳，准你岳阳楼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中秋节。一轮明月照人间，万家灯火共团圆。在这个充满温情的早晨，无论您是在返乡的路上，还是已在家人身旁，愿清风捎去我们的祝福，愿电波传递团圆的暖意。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洗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61集，
5: 他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地下党秘密机关，那是戏院边上的一幢房子，楼梯与戏院楼座合用。他去的时候，戏院里正上演新编话剧下午场，戏已过半，检票员不知去了哪里，通往楼座的门大开，舞台上马振华痛心疾首，楼道的每个角落都能听见他悲伤的声音。他准备写完那封信就去投江自尽。楼梯转角旁有一扇门，他敲敲门，重重地敲，他担心马振华说话的声音太大。开门的男生眼睛很亮，看起来还像个学生，正怒气冲冲地望着他。房间很小，没有窗，里面放着拖把、水桶和一堆板箱，板箱上有一本书，书页翻开，箱子旁边放着一只板凳。他愣住了，这里是机关。后来他才知道，机关在楼梯上一层，穿过戏院楼座入口前的长廊才是秘密机关所在。他们说了接头暗号，他把文件递给对方，但是他余怒未消，低声训斥他，
4: 为什么要那么敲门？你怕别人不注意吗？这里是党的机关，你当是你小姊妹的宿舍。
5: 他去过那里3次，每次都是去送文件，每一次接到任务，他的心情都很轻快，像信鸽从天上飞越大街小巷。他已经爱上他了，只不过那时候他自己不知道。直到送信的任务突然停止，连续5个月老方都没有让他送文件去那个机关。他不能向老方打听那是为什么，他也不敢打听，也许送信的任务再也不会交给他了。是他犯了什么错吗？他向组织上告状，说他敲门太重了，可是他不再生气了呀。随后的2次任务，他表现得很温柔，给他倒水，跟他说话。有一次是夏天，他还到楼下捧来半只西瓜，让他坐在板箱旁边吃西瓜。那一次他们说了很多话，他告诉他，俄文书的作者名叫涅克拉索夫，他正在翻译他的诗歌。哥哥和他女朋友都喜欢涅克拉索夫， 后来他也爱上了。难道是因为这一次他们说话说得太多，他在联络点耽搁了太久？他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去那间小小的密室了，他以为永远也见不到他了。后来他又见到他了，在第二年五月的一次街头集会上，他慷慨演讲，但几分钟后聚拢的听众散开了，巡捕冲了过来，警棍砸在他头上，他跑上去扶住他，他们转进了弄堂，再转到另外一条马路上，他把他送到一个安全地点。原来他和他的上级都是老方。
6: 史考托杯赛是租界体育盛事，公园草地上，下午开始的西联会甲组第二场已赛至下半场。陈千元喜欢看球，但是他们俩今天到这里约会却由董慧文提。他哥哥离开上海好多天了，一直没有音讯，陈千元有些焦虑。球赛对外售票，球场两侧各有三座临时搭建的长条木台，木台高至膝盖，放着五排长条凳子，每座木台能坐二三百人，木台周围拦着绳子，不愿买票的人也可以站在拦绳外面观看。董慧文紧挨着陈千元，站在拦绳外看球的人群里，乔生拉克斯队那几个人高马大的英国人跑起来比较奔放，震得草地通通乱响。两队一番争抢，眼看着球要出底线，济南队的一个瘦长队员滑铲过来救球，连土带草扬起一阵灰沙，拦绳外面的观众惊呼着纷纷拍手，互相点头称许。人群中一个女生十分尖亮，董慧文听着有些耳熟，循声看去，只见陶小姐花枝招展地挤在人群中，那个受到欢呼的瘦长队员正朝他频频飞吻。董慧文拉了拉陈千元的衣袖，正打算离开，却见陶小姐在向自己招手，他低声对陈千元说了句：“
7: 那个陶小姐。”
6: 话音未落，陶小姐在人群中朝他们挤过来：“
7: 董小姐，董小姐。”
6: 陶小姐涨红着脸，汗津津地跑到他们面前，她一边打量着陈千元，一边拿手帕扇着风。
7: 你们也来看球啊？
6: 董慧文客套道。
7: 哦，我们是路过。
6: 陶小姐看出董慧文有点敷衍。
7: 哦，哎呀，这么好的天气出来游园最好了，不过踢球还是很好看的呀。你看那几个洋人腿像大象一样，把草地踩得像地板一样响，谁住在这种人楼下真是倒霉死了。
6: 陶小姐见董慧文无意介绍陈千元，倒也并不介意。
7: 那位林太太好吧，上次在银行里碰到一次，急急忙忙的也没说几句话。
6: 林问动身去广州好些天了，一直没有消息。陶小姐忽然一提，董慧文又有些惴惴不安。
7: 林太太蛮好的，她说起过有次碰到你。哎呀，说起来呀，真的很不好意思呀。
6: 关于龙华那封信的事儿，陶小姐终于碰到机会想解释几句，但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董慧文见她有些尴尬，连忙说：
7: 陶小姐，你看球吧，尽兴啊，我们有点事情先回了。没事的，比赛我也看不懂，我是来看人的。
6: 陶小姐说着朝董慧文眨着眼睛，好像已经忘了之前想要说什么。此刻场上暨南大学队1-0领先乔商拉克斯队，暨南队左边锋带球突击，球又到了底线附近，四周观众目不转睛，陈千元却看见两座看台之间的通道上有人在朝他们这边张望，看球的人或站或坐，全都面朝球场，这两个人却侧身站着在那里指指戳戳。 带球进攻的队员转身一脚远射，球被乔商队守门员抱住，他正想扔球给后卫，手却一松，门前禁区内济南队前锋见势冲上去就是一脚，球脱手向后落入球门，四周观众顿时疯狂喝彩，陈千源拉了拉董慧文，两个人趁乱悄悄离开。
5: 董慧文住在郑家木桥聚元坊，父亲是淮扬菜名厨，靠手上锅勺挣下全副家业。扬州师傅当年用一位普普通通的扒烧整猪头，在一年一度的扬州南门宴业公会一夜成名。其实扬州城内饭店业几百位老板厨师全都汇聚现场，甚至北平上海的淮扬帮馆子也派人前去观礼。当天晚上就有人送来礼金和聘书，严请他去掌勺。上海有几位银行家学租界里洋商的样子一样画葫芦，也办了一个私密的银行家同仁俱乐部，除了打牌聊天，必不可少的就是要有一个好厨房。董师傅40岁才结婚生女，只可惜妻子得了产褥热，产后2天就过世了。董师傅一个人把女儿养大，等董慧文毕业做了教师，自己过了60岁便告老退休。虽然退了休，他在厨房里也教成了一两个徒弟，但是政商两界很有几位奇宿记得他做的菜。逢年过节或者遇上什么事要办宴席，仍旧会请他出来主持。明天是元宵节，上个月贺德禄成家就派人来说定了日子。成家虽然镖金失败倒了生意，仍要撑着场面，打算正月15那天便请各方友好。董师傅不好意思推辞，所以他让董慧文请陈千源到家里吃饭，只能安排在正月14今天晚上。

0: 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天亮的时候，在乌江的另一个渡口边，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团长杨德志极为焦灼不安。一团是中央红军中革命资历最老的部队之一，与二团、四团、五团一样，其红色历史可以追溯到秋收起义后建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接受了突击乌江回龙场渡口的任务后，杨德志率领部队在雨雪交加中赶到乌江边。红军刚一接近江岸，对面的前军就开火了。杨德志和政委黎林忙在渡口找船，但是找遍了附近的村庄，别说船，就连一根桨和一块像样的木板都已被前军拿走。当地老乡说，渡乌江向来要具备三个条件：大木船、大晴天和好船夫。可这三个条件，红军现在一条也不具备。杨德志和黎林在冷雨中额头上竟然出了汗。在这个方向担任强度任务的只有四团和一团，完不成任务如何向上级交代？如果让后边的敌人追击上来，红军不就面临绝境了吗？焦急中，杨德志突然发现江面上飘着什么东西，仔细一看，是一根大毛竹。在乌江边山崖上的茂密竹林里，一团官兵们用了整整三个小时才搭成一个宽一丈长两丈的巨大竹排。与四团一样，杨德志挑选了八名官兵首先强渡，但是这个巨大的竹排还没到江心就被湍急的江水冲翻了。竹排在急流中倾斜扣翻的那一刻，岸上的官兵们大声呼唤着八位战友的名字。红军的呼唤声和对岸敌人射来的枪声混合在一起，令杨德志血脉奔张。再次强渡的时候，一营营长孙继先奉命挑选出一个突击队。突击队要离岸了，孙继先营长说，同志们，就是剩一个人也要过去，无论如何咱们要过去。竹排消失在黑暗的江面上，经过了焦急的等待后，一团官兵终于听见了来自对岸的两声枪响，两声之后又是两枪，这是孙营长的突击队已经到达对岸的信号。红三军团第五师担负从乌江最险要的渡口茶山关强渡的任务。茶山关关口绝壁高耸，高出江面300多米，关下的渡口为明崇祯年间设置，名叫茶山渡，其险峻有诗句为证：乌江无安渡，茶山有险急，急流一线穿，绝壁千仞直。在这里防守的是前军侯之旦部实力最强的五团和一个机炮营，由团长罗振武坐镇指挥。红三军团第五师集中了13团、14团和15团三个团的侦察排，精兵强项在三个强度地点同时跳入汹涌冰冷的江水中。红军准备用求渡的方式强行攻击对岸前军的阻击阵地。 五师在江岸上集中了十几门迫击炮和所有的轻重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以掩护渡江突击队。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后，红军强行登上江岸，然后不顾一切地向前军阵地扑过去。前沿阵地上的前军被红军不畏生死的气势吓呆了。当求渡上岸的红军在凛冽的寒风中湿淋淋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心惊胆战的前军士兵丢下枪掉头就跑。机炮营营长赵宪群从红军求渡点两侧拼命组织抵抗，但是对岸已经又冲出数十支竹筏，乌江江面上一时间杀声震天。在激烈交火中，赵宪群中弹身亡。与此同时，第五师工兵营在枪弹中开始用木牌搭建浮桥，从浮桥伸出的两条粗大的绳索已经连接了两岸。1935年1月2日拂晓，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率领工兵营，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和特科营营长韦国新率领干部团工兵连两支队伍同时到达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所在的江界河渡口。刘伯承说，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距离这里不远了，要加快渡江的速度。四团组织官兵捆搭了60多个竹筏，然后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实施强渡。雪后出晴，当竹筏群接近江岸的时候，前军的炮火异常猛烈，竹筏群眼看有被打散的危险。二连连长一声呐喊，带着一个机枪班跳入江中，直扑江岸。这时对岸山崖下突然有几个人猛然跃起，快速扑向前军前沿的火力点。原来昨天三连连长毛振华带领的竹筏被急流冲到距离渡口下游5-6公里处，他们在那里奋力靠岸，然后沿着江岸向前军阵地方向摸索，一直摸到敌人阻击阵地的下面。毛振华数了数，4个人少了一个，是不久前从国民党军俘虏后教育过来的战士。毛振华正要恼火的时候，那个战士爬过来了，一问他到旁边拉屎去了。5个红军忍受着寒冷和饥饿潜伏了整整一夜，一直等到部队打过来时才突然发起冲击。在毛振华突击小组的配合下，四团眼看就要冲上前军的阻击阵地了。这时候前军投入一个营的预备队发起反冲击，前军顺着一条小路往下冲，红军官兵仰面射击十分不顺，被压制在一条狭窄陡峭的山路上。第二师已经把过江的重机枪手全部调来，暂时封锁了前军冲击的小路，但是终究火力有限，四团其他武器的射程也已经达到极限。耿彪的电话里一个劲儿对师长陈光喊，我要炮，要炮。于是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被火速调了上来。赵章成是中央红军里一个著名的人物，他原来是国民党军炮兵连的副连长，1931年被俘后参加了红军。他有不使用瞄准器就能百发百中的神奇本领，让红军官兵们又敬佩又好奇。官兵们问他诀窍，他说自己信佛，佛门弟子是不开杀戒的，于是每次开炮射击的时候，赵章成都要先抱着炮弹嘟嘟囔囔地说一些上头命令、执行公务、不打不行、死鬼莫怨之类的话。话一说完，一条腿向前半步，另一条腿一跪，单眼瞄准，然后把炮弹送进炮膛。82迫击炮一声脆响，每每在目标上准确的爆炸。被调上来的赵章成连发4弹，弹弹引起红军官兵的欢呼。趁前军预备队被炸得乱了阵脚之际， 四川的又一批突击队队员上岸了。四团在江济河渡口大规模强渡的同时，军委工兵营和干部团工兵连已经开始架设浮桥，这在乌江的历史上应该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因为这里自古就没有成功的架设过任何一座桥梁。军委纵队即将渡江，浮桥必须牢固可靠。在刘伯承和张云逸的指挥下，三层竹排重叠在一起，成为一个门桥。门桥一个一个地放入江水中，然后被用竹篾编成了粗绳连接起来。而装入重石的竹篓被坠入江中，以固定每一节门桥。红军工兵们在纷飞的子弹中运送门桥，打桩固绳。前军的炮弹密集地落下来，不断有官兵被击中掉入江中，但是前面的消失了，后面的红军立即替补上来。整整36个小时后，100多个巨大的门桥被准确地连接在一起，两条巨绳穿过所有的门桥，横跨江面，整个浮桥在江水冲击下弯成一个巨大的弧形，如同一条巨大的蜈蚣在翻卷的乌江水雾中摆来摆去。乌江两岸的百姓，连同在对岸阻击的前军在内，都被这条巨大的蜈蚣般的浮桥惊呆了。只是数十年后，依旧有人以惊愕的神情描述着当年红军在枪林弹雨中创造的这个神话般的场面。浮桥架设完毕，刘伯承在乌江边走了几个来回，他说：“好，红军里面有神仙。”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探讨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它关于一个技艺精湛的车夫，以及一句看似无害的赞美，如何最终导致了一场失败。这个故事记录在庄子《达生篇》中，它像是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了我们内心深处一种普遍而隐秘的困境。故事的主角叫东野纪，他是一位驾驶马车的高手，技艺超群。东野纪十分擅长驾驶马车，他凭借着自己一身驾车的本领去求见鲁庄公。鲁庄公接见了他，并叫他驾车表演。只见东野纪驾驶马车，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车轮压出的痕迹就像是木匠画的墨线那样笔直，而无论是向左转圈还是向右旋转，车辙都像是木匠用圆规画的那么圆。鲁庄公大开眼界，满意的称赞说，你驾车的技巧啊，的确高超，看来啊，没有谁比得上你了。说罢，鲁庄公兴致盎然地叫东野纪再兜一百个圈子。一个叫严和的人看到东野纪这样不顾一切的驾车，就对鲁庄公说，我看东野纪的马车很快就会翻的。鲁庄公听了很不高兴，他没有理睬站在一旁的严和，心里想着东野纪一定会创造驾车兜圈的记录。但没过一会儿，东野纪的马果然是累垮了，一失前蹄，弄了个人仰马翻。东野纪因此扫兴而归，见了鲁庄公很是难堪。鲁庄公便问严和，您怎么知道他会翻车呢？严和回答说，马再好，他的力气也总有个限度，我看东野纪驾的那匹马呀，力气已经耗尽，可是他还要让马拼命地跑，像这样的蛮干，马不累垮才怪呢。为什么一个技术如此完美的车夫会落得这样尴尬的下场呢？那个看似将他推向巅峰的表扬，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要理解这个悲剧，我们首先要看清东野纪在最初展示的时候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东野纪的驾车技术之所以能够达到进退重绳、左右旋重规的化境，正是庄子所推崇的以天和天的境界。前一个天指的是车夫经由长期的练习而内化得到的近乎本能的精湛技艺，后一个天指的是马匹的体力、车辕的物理特性、地面的状况等等客观自然规律。在最佳的状态时，东野纪是忘我的，他不再刻意的去想 我要如何控制马？他的精神与他的技术与马与车融为一体，就如同庖丁解牛的那种神乎其技是一样的。他的动作合乎自然的节律，因此而精准，毫不费力。这时他的人为，也就是他的技术与天然，也就是规律，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然而当鲁庄公发出那声由衷的赞美的时候，一个微妙而危险的转变就发生了。这声赞美像是一道强光，骤然照亮了那个原本沉浸在无我状态中的东野纪。他突然从与马和车融为一体的自然的境界中被拉回到了一个人为的境地里。他突然被提醒了，我正在表演，我的技术非常高超，我正在被君王欣赏。于是那个被庄子视为一切烦恼根源的我执瞬间抬头了，这个我执的魔咒，也就是名利的重量，压垮了本来是天人合一的记忆。这个被唤醒的我带来了什么呢？首先是对名的执着。东野纪开始渴望维持甚至超越自己刚才创造的完美形象，他想要证明自己配得上那份赞誉。他的注意力已经从如何驾驭马车这件自然流动的事情转移到了如何让君王觉得我更厉害这个外在的目标上。其次是对功的贪求。鲁庄公提出的请100圈的挑战，在无我的状态下或许会被他基于马的体力而婉拒，但是在表扬加持之后，这个要求变成了一种无法抗拒的荣耀。东野纪内心的天平倾斜了，从顺应马匹天然的极限转向了迎合君王期待的人为意志。这时他的驾车行为就从以天合天堕落成了以人灭天，用自己膨胀的充满名利心的人为的意志去强行压制和违背马匹体力有限的天然规律。他不再去倾听马的喘息，不再去感受车轮与大地之间的细微摩擦，他的心中只剩下那个100圈的目标和周围期待的目光。他的技术依然精湛，但是他的心已经置于物，被外在的评价和目标所束缚和堵塞了，所以马的力气终于耗尽败矣。庄子的深刻在于他不仅揭示了问题，还提供了正面的范例。在同一个达生篇里还有一个操舟若神的金人，别人问他划船的秘诀，他说我善于在急流险滩中划船，这靠的是长时间的练习，至于说在回旋的激流中也能轻松驾驭，那是因为我完全忘记了水的危险，心中没有对水的恐惧。在我的眼里，船不是船，水不是水，我只是自然的在动作。更关键的是他的心态，吾所以射者，凡人所畏也；吾所以愚者，人所不能愚也。我用来渡水的是平常人所畏惧的急流，而我之所以能够以此为乐，是因为别人无法在这种境地中找到快乐。他把危险的劳作变成了娱乐，一种内在的游戏和享受。他没有外在的君王需要取悦，他的价值感来源于与水流合一的本身。这与东野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野纪是在为表演而表演，是为了从君王那里取得赞美和认可，而金人则是在与之为娱。他划船是在与水流一起娱乐， 乐在自身。一个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了外界的评价，一个则是将快乐的源泉根植于内在的体验。东野纪的失败不在于他的技术，而在于他的内心。他被一句表扬从与天和合的逍遥之境拉入了为人所役的劳碌之地。这个故事警示我们，最危险的往往不是迎面而来的批评，而是让你迷失自我的赞美。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驾驭好名利与自我这架马车，既能够精进技艺，做出笔直或圆润的车辙，更能够修持内心，不被路旁的喝彩所迷惑，清醒地知道自己马匹的极限，最终才能够从容行远，游乎既近乎道的自在与逍遥之中。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青光眼的检查和治疗。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检查和治疗的。
3: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5: 青光眼原则上说它是没有预防的办法，因为青光眼的整个从它的发病机理上看呢，很多是与眼睛本身的结构有关系。就像闭角型青光眼，它本身结构长得很紧，你不可能说是在改变它的结构。另外像开角型青光眼，它可能跟它的遗传因素有关系，所以从预防的角度确实很困难。关键的问题是要对这些高危人群能够尽早的做出诊断，他到底是不是青光眼，如果是的话要尽早的去给他干预，给他治疗，这是很重要的。对于那些高危人群，比如说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40岁以上的这些有近视啊、远视这些问题的一些人，那么最好呢每年能够定期的查一下眼压，查一下眼底的情况，发现问题能够及时处理。青光眼最常用的检查首先是测眼压，大多数的青光眼它会有眼压升高这个表现，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眼压高都一定是青光眼，也不是说所有的青光眼都一定眼压高，眼压只是一个方面，那么还需要配合着其他的检查。那么青光眼呢，它最终表现是表现在视神经上，是视神经的一种萎缩，所以呢这个眼底的检查以及眼底的照相是尤为重要的，一定要把眼底动态的这种变化有所记录。视野检查是青光眼检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青光眼最终表现它是表现在视野的这种损害，视野的逐渐的缩小，那么视野的检查呢是诊断青光眼的一个金标准。对于那些比如说有闭角型青光眼的这些患者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像防角镜啊、超声生物显微镜这些呢专门针对防角的这一部分的检查，对判断青光眼的类型啊、程度啊有很重要的意义。青光眼一般是因为眼压高引起来的这种视神经的病变，因此呢在治疗上不外乎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要降眼压，第二个呢就是要保护视神经。那么保护视神经呢，我们往往就是一些药物的治疗，比如说扩张血管、改善循环这些。那么最关键的一步还是降眼压，目前基本上是三种手段吧。首先是药物，包括了就是点眼的局部用药、口服和全身静脉用药。第二呢就是激光，再呢就是手术。青光眼啊本身它这个病是没有预防的办法的，那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说早期的发现和早期的治疗。那么建议呢40岁以上的人每年能够到眼科做一次全面的眼科体检。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7: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

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哎呦，孙女可回来了。
1: 爸，前阵子您说看手机久了眼睛不得劲儿，特地给您带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听说对眼睛特别好。
0: 哎呀，我这都是老问题，可别乱花钱了。
1: 眼睛不舒服别放松，眼贴您就踏实用，好多人都在用呢。
2: 爷爷记得要贴哟。
0: 嘿嘿，好，一定记得。
3: 中秋庆团圆，把爱带回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贴完眼周感觉很温润很舒服，看手机电视好像都轻松了。
4: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能多填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还可兑换中秋大礼包、草本健康枕、多功能收音机，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六点半前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5: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5: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
3: 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喂喂，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中秋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

0: 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4: 重点关注，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
3: 直击现场，为期17天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暨医疗服务活动圆满收官。
4: 环球军情，以色列议会追加拨付本年度预算，以应对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
3: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以下是详细内容。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于兰的报道。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日前，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开幕。蒋斌在记者会上详细介绍了展览的展陈情况，并诚邀广大观众踊跃观展，感悟红色初心，汲取前行力量。
5: 主题展览深入贯彻体现习主席关于伟大长征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个主题，以时间进程和重大事件为脉络，以革命精神和历史启示为重点，全面展示党领导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伟大意义、深远影响，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征途上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90年来长征故地发生的巨大变化。主题展览展示文物文献1061件套，其中首次展出300余件，占28%，充分用好经典图片、音乐、艺术作品等载体和实景三维重建等新技术，精心打造长征路线沙盘、血战湘江、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等场景，首次增设英文说明词，设计我要当红军等互动展项，设置文献查询、歌曲扫码等链接，增强展览的厚重感和感染力，欢迎大家观展。
4: 今年8月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首次界定国防动员是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针对有外媒炒作中国修订国防动员法是为长期和大规模战争做准备一事，蒋斌回应，
5: 国防动员法是国防动员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其主要功能是规范国防动员工作，明确公民和组织的国防动员权利义务，为建设巩固国防提供法治保障。这同世界上多数国家出台的国防动员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本质区别。我国现行的国防动员法于2010年7月正式实施，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法律部分条款内容已经不适应国防动员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此次修法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完善国防法规体系，依法开展国防动员工作的需要。相关条款明确规

0: 国防动员坚持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既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原则，实行积极防御，有关方面不必过度解读。
1: 近日，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蒋斌严正指出，
0: 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菲方狡辩炒作，菲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有记者提问，近期岛内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问题的声音日益增多，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请发言人对此进行评论。蒋斌指出，这体现了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0: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消弭台海战火隐患，为台湾同胞筑牢安全屏障，为台湾社会繁荣发展提供强大依靠。
1: 据报道，台湾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蒋斌就记者要求对此评论时指出，
0: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据报道，近日有日方政客继续炒作台海是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与此同时，美日澳正在日本多地举行东方之盾26军演，日方还持续推进西南诸岛导弹与弹药设施建设。对此，蒋斌再次强调，
0: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918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和世界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时至今日，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伎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1: 据报道，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已部署展开，高校毕业生群体对此关注度很高。蒋斌在记者会上进一步介绍了本批次直招军官工作有关情况。
0: 9月30日前，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且符合相关标准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均可通过军队人才网在线报名，成功通过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招录程序后，即成为军官，授予相应军衔，依法享受医疗、住房、休假等待遇保障和军人权益。欢迎大家积极投身军营，书写精彩人生，成就报国梦想。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3号， 陆军复排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全军巡演第八站走进解放军北京老干部活动中心礼堂，带来三场演出，为驻京离退休老干部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首都高校师生共2000余人送上了一场浸润初心、淬炼信仰的强军文化盛宴。本次巡演覆盖不同观演群体，真挚的舞台表达、鲜活的艺术演绎打动了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观众，特别是在离退休老干部、首都高校师生中间催生出广泛而深厚的情感共鸣和思想共振。
2: 本台消息，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吉林省吉安市档案馆举办百年沧桑历史图片展暨日军侵占吉安罪证专题展，33张记录侵华日军越境侵占吉安今吉安市的历史照片首次集中公开展出。这批照片完整记录了1932年6月侵华日军越境犯边侵占吉安的全过程，真实还原了边境古城遭受外敌入侵的历史，为东北边境抗战史研究填补关键影像佐证。
1: 记者杜江帆、徐涛涛报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悬挂着中缅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仰光港，武器调整至礼仪仰角，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码头上热烈欢迎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访问缅甸，中缅友谊万古长青的横幅格外醒目。缅方军政要员和官兵代表、中国驻缅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300余人挥舞着中缅两国国旗，欢迎中国海军护航编队。缅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现场氛围庄重热烈。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方军政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
2: 本台消息，9月20号至24号，中国海警局与越南海警司令部代表团为广州共同举办2届中越海警党政工作交流活动。活动期间，中越海警通过开展政工领导会谈、参观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祭扫范洪泰烈士墓、参访深圳海警局南山工作站正规化建设、参观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馆、参观基层单位政治生活馆及舰艇政治文化环境、举办主题文艺展演等活动，积极围绕党政工作进行深入交流，进一步增进了中越海警互信与合作。这次中越海警党政工作交流活动是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的具体举措，是两国海警深化党政工作交往的重要平台，有助于不断巩固中越传统友谊，深化双边海上执法合作，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稳定。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为期17天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及医疗服务活动圆满收官。海军陆战队多能杯2期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近日在福建南部某地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4: 在老挝的17天时间里，中国老挝两军卫勤力量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依托卫生列车、野战救治装备、无人智能装备等，组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重点演练灾害现场搜救、批量伤员救治、心理应激干预等实战科目，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推动两军卫勤交流向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迈进。和平列车医疗队队长宋彩平：
5: 这些天中老双方紧密协作并肩工作，不仅积累了联合卫勤保障的新经验，也结下了真挚宝贵的情谊。我们愿以此为新起点， 共享机遇，共赢未来，共同打开两军合作更加广阔的新天地。
4: 据了解，联合演习结束后，中方医疗队抽派70多名骨干专家，组建4支专项医疗分队，依托老挝人民军第103医院、106医院、109医院及阿苏坡省军区医院，分别在老挝首都万象市、沙湾拿吉省乌通彭县、占巴塞省巴色市、阿苏坡省沙马奇塞县4地，为当地居民提供义诊、健康体检、联合会诊、教学查房、手术带教、学术讲座等服务，累计接诊6275人次，开展手术9台，发放药品6500余盒袋，受到当地各界广泛赞誉。我军和平列车医疗队9月22号晚搭乘卫生列车，由中老铁路万象站出发，踏上归国行程。特约记者周娜、刘小薇、杨超报道。
2: 海军陆战队多能杯2期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近日在福建南部某地落下帷幕。
6: 在海军某部综合训练场利刃狙击项目赛场上，参加海军陆战队多能杯2期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的参赛队员，围绕个人精准狙击、综合战斗狙击、极限挑战狙击展开激烈角逐。比赛中，队员们快速占领阵地，研判赛场态势，从静态定点狙杀到动态目标追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多目标打击，锤炼一击制敌的实战本领。参赛队员张传超：
7: 这次比赛最小的射击靶标只有3毫米，还是在现实条件下打，从占领阵地到完成击发全程都在计时，心跳一快呼吸就稳不住，射击就打不准。战场上狙击手只有一次机会，打不中暴露的就是自己。
6: 随着利刃狙击项目结束，海军陆战队第一届多能杯2期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落下帷幕。第一阶段比赛于今年6月展开。据介绍，本届赛事打破传统单科目竞技模式，采取多科目连贯的方式组织实施。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从班组协同延伸到单兵极限，从海上越障覆盖到精准狙击，将赛场直接对接战场。参赛队员需要在体力消耗、心理压力、环境干扰叠加的条件下完成各项任务。海军某部朱小康：
8: 战场上需要什么能力，赛场上就考什么内容，把训练评价的基准从尖子出战拉回到全员备战。
6: 特约记者李航奇、刘诗佳、刘凯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及军队追加拨付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议会表示，由于涉及军事机密，这笔追加资金的具体使用明细仅在财政委员会与外交和国防委员会的内部联席会议上进行了呈报。
2: 总台记者10月李双希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巴方对阿富汗境内10个用于发射和储存无人机的地点实施了空袭。同一天，据阿富汗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于当天凌晨3点左右袭击了阿富汗坎大哈第9区的沙漠地带。
1: 土耳其国防部9月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另据报道，土耳其总统府23号与伊拉克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土耳其将把位于伊拉克北部巴西卡的一处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方。联合声明称，鉴于伊拉克实施了安全措施并取得进展，土耳其军队将根据商定的机制和时间表，逐步将上述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拉克政府。
2: 英国国防部9月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 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声明，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经于2023年底组建两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
3: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9: 王兵你好。
6: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是近年来双方爆发的最为严重的冲突。外界普遍担心，如果双方冲突继续升级，将拖累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您对此怎么看？
10: 这场冲突既是也门内战的延续，也是伊朗在利用胡塞武装准备开辟第二战场。胡塞武装目前声称他只针对沙特，因为沙特帮助也门政府军攻击了自己。但实际上呢，胡塞武装在占领也门西部沿海要点之后，已经随时可以切断中东石油经红海、苏伊士运河外运的航线。这一拳当然还没打出去，但显然已经给伊朗增加了和美国谈判的筹码。沙特本来希望美国出兵给自己护航，但遭到了拒绝。他又希望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出手，但这两个盟友自身实力有限，能提供的帮助并不多。现在沙特还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和伊朗沟通谈判解决冲突，第二呢是求助于以色列。以色列其实早就摩拳擦掌，想对胡塞武装下手了。如果沙特下一步把以色列拉入战局，那中东战火就将持续蔓延，事态发展也将远远超出沙特能控制的范围。
6: 法国今年正式启动新一代核动力航母自由法国号的建造工作。按照计划，这艘排水量约 7.8 万吨的大型航母将于2038年前后接替大高乐号，成为法国未来远洋海上力量的核心平台。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法国海军正同步推进水面、水下、航空和无人作战力量的更新，加快调整远洋作战体系。在您看来，法国的相关计划能顺利推进吗？
10: 这次法国计划要全面升级它的远洋作战力量，比如它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要从目前的4万吨一下提升到将近8万吨，充分展示了法国的大国雄心。但这个计划大概率在2038年是完不成的，因为法国的财政状况现在很不好，而且接下来还会更不好。非洲的原法属殖民地国家正在全面摆脱法国控制，如果失去非洲的廉价战略资源和庞大市场，法国的大国地位甚至可能被终结，那这份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最终失败的可能性其实更大。
6: 澳大利亚一名前防务高官日前为奥克斯核潜艇项目辩护时，公开拿邻国印度尼西亚当起假想敌，引发印尼防务界的不满。我们注意到，两国刚于七个月前签署了一项重要安全合作协议，承诺就地区和国家安全挑战定期举行高级别磋商，并扩大联合军事训练等防务合作。那么澳前防务高官这种破坏印澳安全互信的举动是何用意？
10: 澳大利亚政客这种假设很拙劣，奥库斯真正的假想敌其实是中国，但他们又不好直说，所以就把印尼搬出来当幌子。其实澳大利亚一直把印尼当作自己军事介入南海的重要跳板，两国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军事合作，其中包括澳军要在印尼新建一个训练基地。而印尼呢，近年来奉行的是多边平衡外交，它既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开展军事合作，又和中国、俄罗斯以及欧洲国家来往密切。 想把印尼这样的亚洲国家完全绑在奥库斯战车上，其实并不容易。
6: 英国当地时间9月21号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并称此次试射标志着美英澳三国在潜艇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10: 英军用无人潜航器成功发射了一枚由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研发的重型鱼雷。美英澳三国在无人作战、人工智能领域的军事合作迅速升温，这被称作是奥库斯组织除了核潜艇之外的第二根支柱。英国的这种神剑号潜航器长度不到核潜艇的1/10，造价还不到核潜艇的1%，关键是上面没有人员操作，也就没有了人员牺牲的风险，可以长期隐蔽在深海，对敌方核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进行致命打击。这个作战的消费比非常高，无人战术武器正在从空中、地面、水面延伸到水下，那这将彻底改变未来海战的规则。
6: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远征海军，并希望这支力量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任务。在您看来，特奥多罗鼓噪打造远征海军究竟有何企图？
10: 菲律宾全国只有4艘轻型护卫舰，连像样的海军都没有，更别说远征海军或者远洋海军了。以菲律宾现在的经济规模和军费预算，也支撑不起远海作战力量。特奥多罗还说，菲律宾海军要到领海以外去作战，看来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们一直在纠缠的仁爱礁、黄岩岛这些南海岛礁，并不在菲律宾的领海范围之内。其实特奥多罗讲的远征海军，无非就是要在南海更远的海域配合美军作战，这种危险游戏是菲律宾这样的小国玩不起的。
6: 韩国最新型潜艇许昕号近日首次曝光，报道称该潜艇排水量约3600吨，导弹发射管增至10个，性能全方位提升。那么韩国作为一个常规潜艇大国，当前在潜艇发展方面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10: 韩国最近推出的4个型号的潜艇排水量分别是1200吨、1800吨、3000吨和3600吨，这已经远远超出常规动力潜艇的实际需要。韩国这样做呢，一个是要比照日本发展军力，第二呢，就是在为自己下一步建造核潜艇进行技术与工程的铺垫。通过逐步放大常规潜艇，韩国人逐步掌握了大型艇体和关键子系统的建造经验，然后再去突破核动力这个关键门槛。其实日本人把苍龙级潜艇做到4200吨，最新的大鲸级潜艇4500吨以上，同样是在为建造核潜艇做准备。东亚的海平面之下已经越来越不平静了。
6: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法国最近悄悄地同意向埃及出售阵风战斗机配套的流星远程空空导弹。埃及2015年就从法国采购了阵风战斗机，但这些战机一直不具备超视距攻击能力，是一只没牙的老虎。法国这么做呢，主要是因为美国打了招呼，要确保以色列空军在中东占有绝对优势。那现在法国为什么又会松口呢？一个是因为流星导弹已经没那么先进了，第二呢，是因为怕丢掉埃及这个大客户，所以他也就顾不上以色列抗议了。
6: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

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的、具体的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 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践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

0: 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

0: 化贸易，量质齐升。
1: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2: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4: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3: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1: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6: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5: 近日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2: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一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8: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9: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0: 长球，
7: 哇，变成极限的擦边。
8: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 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1: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2: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2: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1: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 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2: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3: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14: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5: 我叫董坤月。
16: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5: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出席系列国事活动，如何传承友谊、拓展合作，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周年，十年来 FAST 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未来还有哪些期待？
0: 拆装修复无人机，给软件做体检，给列车排故障。世界技能大赛全新赛项，如何锚定未来职业发展新方向？
1: 预售需封顶，定金不超过1%。北京正式施行商品房销售新政，如何让土地热度回归理性，进一步提升购房者信心？
0: 驾驶机动车使用手机导航，轻微晃动及跳转广告带来严重安全隐患，摇一摇诱导广告为何难治理？
1: 中外联合考古团队在埃及神庙、北非古遗址、中亚丝路古城斩获多项重大新发现，中国考古经验如何助力海外遗址研究与保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一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联军发言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截至24号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说，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就此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赛事继续进行，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日，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出战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冲击个人本届亚运会的第7金。体操项目将在今天产生男子跳马、单杠、双杠、女子平衡木、自由体操共5枚金牌。乒乓球项目开启单项赛事争夺，国乒多名选手出战单打、双打及混双项目，向更高轮次发起冲击。此外，田径方面将诞生7金，男女百米飞人大战备受关注，老将谢震业、新锐曾克里携手冲击男子100米金牌。 陈雨洁争夺女子100米金牌。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吉林西南部、辽宁中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新闻纵横提示您假期出行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17，美国华盛顿时间24号19:17，当地时间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习近平主席当天上午出席的欢迎仪式都有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当地时间24号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上午呢，大约10点左右，习近平主席夫妇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总统夫妇呢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后，共同步入了白宫。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那在白宫的中厅，军乐团是奏响了中美两国国歌，随后呢，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分别致辞。习近平主席呢，首先是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指出，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为此呢，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中美要加强沟通，要真诚合作，要和平共处。习近平主席呢，还宣布了加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些举措。比如，未来5年呢，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呢，也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特朗普总统表示呢，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那致辞结束之后，习近平主席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了海军陆战队的表演。之后呢，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在白宫的玫瑰园检阅了仪仗队。美国各军种仪仗队呢，进行了传统队列和器乐的表演，还有5架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那整个仪式呢，持续了1个多小时，可以说是非常的隆重。众多媒体呢，也对仪式的部分环节进行了直播。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两国元首夫妇走进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那上午的欢迎仪式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那么在随后的会谈当中，两国元首都谈了哪些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先后举行了小范围的交流和大范围的会谈。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今年5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一新定位呢，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还提到了经贸、人工智能、台湾等问题，并就此表达了中方的立场。两国元首呢，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那双方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当天晚上呢，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出席了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宴会。那接下来的一天呢，两国元首夫妇还会有相关的活动安排，我们也会继续的关注和报道。主持人。
0: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共奉前功，延续奋斗，
7: 烽火不倦战，永远值得期待。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天鹅、龙华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从此它也有了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天眼。
0: 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中未知的秘密。十年来 ，FAST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取得许多项成就。这十年，它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3: 十年前的今天 ，FAST 迎来了它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正式落成。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一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14: 结果到现场一看，漆块面板掉下来了。然后我就想，我这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一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促动器上，然后这个促动器呢，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的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面都弹坏了，修反面又花了两个多月。
13: 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FAST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14: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13: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15: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13: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

0: 设点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1: FAST 团队历经10年耕耘，推动我国射电天文领域实现历史性跃迁，完成从跟跑追赶到世界领跑的跨越式发展，稳步实现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和出好成果的目标，正在向出大成果持续迈进。接下来
2: ，FAST 将如何成长，有望带来怎样的大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FAST 落成1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 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3: FAST 的这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
0: 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以前你只观测到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那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
3: 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的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X 射线波段、伽马 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10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0: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4: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尼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5个西玛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韩占文则希望
0: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
3: 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一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比如说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啊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0: FAST 或者看到 FAST 的标识，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 时至今日，姜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3: FAST
5: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
6: 自然见效。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第48届世界机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零售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
2: 新增赛项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可以说是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那么这些新赛项具体都在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哪些职业新方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的报道。
4: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5: 我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4: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6: 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4: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女士刚下机器，
7: 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要向年轻人学习，要不停的学先进的东西。
4: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试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
8: 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
4: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试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4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9: 这7个项目啊，它是代表着试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试赛选手就能够带替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高速上打开导航软件时，触发摇一摇广告机制，手忙脚乱去关广告，险些发生事故。
1: 所谓摇一摇跳转广告呢，是指 APP 开屏广告通过调用手机、陀螺仪等传感器，将手机晃动作为广告跳转的触发方式。那由于部分广告触发灵敏度较高，用户呢甚至只是正常的拿起或者是移动手机，就可能被跳转到第三方应用或者广告页面。
2: 监管部门多次出台规定，明确不得利用高灵敏度、摇一摇等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但现实当中相关投诉依然不断。为什么摇一摇广告误触、强制跳转等问题反复出现？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1: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12: 我今天来现场模拟一下，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车一震，他哒哒跳第三方平台，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11: 这类广告晃动及跳转干扰用户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今年六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九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十条。云南的陶先生反映，使用某地图 APP 时，每次打开软件均会出现开屏广告，广告触发灵敏度极高。
13: 我看完他的视频，我尝试打开，哎，那段时间真的没有广告，真的一下子就给你跳出来了。现在我可以真正通话的时候，我打开了三遍了，还在有广告。现在倒是没有跳，反正是广告是有的。之前很多应用都是一样的，打开全部是广告嘛。
11: 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14: 前情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我试了一下就还有，他说他们后台显示已经没有了，他说让我关机，然后再开机重试一下，然后我关机重启，然后把账号退出来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11: 在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通知，强调不得频繁弹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或利用全屏热力图。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此后，多部门又多次发文要求 APP 规范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诱导点击，打击违规摇一摇。数码评论员黄浩表示，
15: 很多人投诉的是手机厂商，为什么我摇一下跳转到别的 APP 去了？这些都是要调用手机中的陀螺仪，手机厂商提供这项硬件和能力，本身是为了提供更多功能的，而不是用来跳转广告的。现在几乎是每家厂商都有关闭陀螺仪的权限， APP 不能调用，但是这是一种被迫的导航、定位、运动健康类的应用，如果不给权限，其实是少了一些功能的。
11: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
16: 对于很多的互联网公司来说，你不要管它的表面上是做导航的、做搜索引擎的还是做游戏的，可以看到他们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开发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广告。摇一摇广告显然也被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紧紧盯上。
11: 包冉进一步解释，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16: 现在国民级的 APP 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 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哪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11: 在包染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17: 雨暑尽，秋意正浓，
10: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北京市多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
2: 实施意见明确了全面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完善商品住宅信贷管理，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持续做好市场秩序规范和质量监管等六方面政策措施。自昨天起施行，这将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8: 北京市出台的实施意见全面严格预售管理要求，明确要求2026年8月28号后，北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要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并且在项目联合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评价：
19: 北京多部门发布贯彻落实完善这个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有关这个要求的这个通知啊，是我们全国首个针对房地产三项制度改革的地方版本，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对各地呢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新出让的土地呢预售标准统一到主体结构分顶，这个呢跟全国规定方向呢是一致的，明显的这个也是提高了一些预售的要求这就要求后续拿地的这个企业项目做好充分的准备。
18: 为了确保在途项目平稳过渡，实施意见以2026年8月28号为关键分界点，做了三类区分，特别是对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允许在2027年底前仍可按原有预售条件申请，但是需要加强资金监管，并且报市级备案。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20: 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安排，保障存量在建项目开发节奏的稳定，避免了集中停工、交付风险，防止短期市场供给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为房企预留充足过渡期来消化现有的项目。”
18: 实施意见规定，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2026年8月28号起，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在现房销售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19: 这次呢其实明确这个讲呢是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预售模式也就是说这个预售标准提高后的这样一些模式。那么在现房销售中呢，定金按1%去收取，低于这个此前大家预期的5%，主要是锁定客户保障现房项目呢销售未来是有一定的客户的基础的。
18: 此外，资金监管与主办银行制度也是本次改革的核心抓手，直击过往预售制下资金挪用、烂尾等痛点。实施意见明确，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度，2026年8月28号后签订开发贷合同的商品住房项目，贷款银行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张大伟指出，这一规则将显著改变房地产企业传统的高 周转模式。过去房地产企业依靠提前预售快速

0: 回笼购房者按揭款，滚动拿地，扩张规模。新政策下，预售回款的时间大幅延后，现房项目更是要等到完成房屋首次登记后才能正式卖房，资金沉淀周期显著拉长。
1: 房企不能再依靠购房者预付款来充当建设资金，必须依靠自有资金和开发贷款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资金门槛抬升会直接筛选市场主体，资金实力弱的高杠杆运营的中小房企拿地意愿将明显的收缩，而资金稳健、融资成本低的头部房企更具备竞争优势，行业会进一步的加速优胜劣汰。
0: 当然，为了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价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以延长到出让合同签订后2年内缴清，不计利息。
2: 此前呢，一些成熟比较严格的时候，3个月或半年要把土地出让价款交清，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政策实质性的去减轻了我们企业啊开发相应的一些资金压力，对于后续的一些这个住宅用地啊，是能够去缓解一些购地的一些资金压力的。
0: 那么新规实施后，对于购房者而言，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购房的安全性显著提升。新出让地块预售必须主体封顶，或者是直接现房销售，房屋主体的质量、户型、配套都可以实地核验，大幅降低买到烂尾或者是货不对版房屋的风险。张大伟认为，对于北京楼市，政策有助于市场平稳出清，守住民生底线，实现房地产行业与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1: 短期看，政策将压制高杠杆拿地行为，房企的投资会更加的谨慎，土地市场热度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中长期能够化解商品房交付风险，重建购房者对整个新房市场的信心，推动房地产行业告别高周转的一个旧时代，转向稳健经营、产品竞争的一个新阶段。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9月下旬，华西秋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期期间，除了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可能会在绵绵秋雨中度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大风强降雨期间要减少出行，主动避险。中秋假期探亲出游，车流人流集中，驾车出行全程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及消防设施位置，熟悉逃生路线和自救方法。相关运营单位要加强对飞机、车辆、游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家文物局昨天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中国埃及孟图神庙遗址、中国突尼斯本阿鲁斯森林遗址、中国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等3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成果。
6: 在这些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推进过程中，大遗址保护、数字测绘、遥感测绘等中国考古的经验和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技术输出、理念共享，来自不同国家的考古人正携手，共同丰富人类文明记忆的宝库。中国考古经验是如何助力海外遗址保护与研究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曾是古埃及最强盛时代的首都。如果说开罗附近以金字塔惊艳世界，那么卢克索一带就是名副其实的神庙殿堂。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群就坐落于此。2018年以来，中国埃及联合考古队发掘的孟图神庙遗址是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3000多年。作为古埃及最大宗教建筑群的一部分，它与阿蒙神庙、穆特神庙共同组成了底比斯宗教中心，于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截至2026年，中埃联合考古队发掘神庙面积约2300平方米，考古工作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

0: 在孟图神庙区共有六座奥西里斯神殿。到了第25、26王朝，古埃及渐趋衰落，象征重生的奥西里斯或许被寄予了国家重生的愿望，其信仰地位也随之上升。奥西里斯神殿正是在这一时期与卡尔纳克神庙群中集中兴建起来。最新联合考古揭露出神庙南部第2至5座奥西里斯小神殿的完整结构，确认了北部围墙，出土了数十件奥西里斯雕像，刷新了学界对这片神庙区域功能划分的原有认知。贾肖斌说，
1: 联合考古队成功发掘出第2到5奥西里斯神殿完整的建筑结构，整体揭示出奥西里斯神殿区的主要与次要建筑遗迹，填补了孟图神庙南区的考古空白，从而完善对该区域建筑布局的认识。这项新发现呢，为进一步复原25到26王朝圣女治下的底比斯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证据。
0: 如果说中埃联合考古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突联合考古则是中国考古从发掘到研究再到保护和展示全链条在环地中海的系统性实践。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地处突尼斯本阿鲁斯省林区，遗存横跨布匿时代到罗马时期，年代从公元前3世纪延续至公元7世纪。自2023年启动发掘以来，联合考古队探明遗址总面积2万平方米，找到了布匿、罗马时期的房屋建筑、蓄水池、灰坑、窑址等大量遗迹，完善了迦太基文明向罗马文明转型的考古学年代标志，还依托遗址建成了一座小而美的城市遗址公园。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威，
2: 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积累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0: 不仅如此，由于本次合作的成功实践，双方的新合作也即将启航。据了解，中国与突尼斯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动中突联合突尼斯迦太基布匿港口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开启两国联合考古的新篇章。
3: 从尼罗河畔到地中海南岸，再到中亚腹地，中国考古人的脚步并未停歇。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红河遗址，联合考古又有哪些新发现？中国考古走出去，近年来又取得了哪些新成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红河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是中古时期中外文献所载的西域名城新城。近年来，通过中吉联合考古队的努力，这处遗址不仅首次明确了城市空间布局，还出土了一批公元10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邵晶说，
4: 近几年来呢，我们将国内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理论都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包括聚落考古的方法、城址怎么去发掘、先进的测绘技术、遥感技术等等的这些方法技术，促进了新城遗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考古成果的呈现。用考古实证证明了丝绸之路从起点到过程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0: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步伐更加稳健。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以来，我国30家考古机构、高校与国外43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中外联合考古项目50余项，涉及亚洲、非洲、美洲、欧洲29个国家和地区，研究领域已拓展至古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世界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考古成果涵盖全球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等前沿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5: 考古大踏步走出去，第一是我们国力的增强，而且我们选择的或者是世界原生文明开展比较研究，或者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种文化交流互鉴，都是有战略的这个考量的。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早年走出去个别的项目曾经很短，现在强调稳定性，比如埃及项目8个年头了，会产生规模的效果，比较好的学术成果和社会影响。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中秋佳节，农历8月15，各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活动，共庆团圆。

0: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继续举办，会期将持续到27号。大会聚焦数字贸易创新、数字产业合作，多国政要与全球客商参会，集中展示数字经济新技术、新成果。与此同时，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继续进行。本届大赛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角逐64个比赛项目，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世界各国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技能人才风采。国际方面，今天中方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各方回顾倡议落地5年来的成果，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今天，联合国举行大流行病预防、防范和应对高级别会议，各国代表齐聚，共同探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会议将形成行动导向的政治宣言。体育方面，今天全国女排锦标赛8强淘汰赛打响，多支国内女排强队登场，争夺4强席位。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3: 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大规模袭击沙特军事目标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6枚也门胡塞武装导弹，红海博弈会否再升级？
1: 2025年交强险成绩单发布，一边亏损，一边持续加码公共服务。交强险如何在保险需求与兜底保障之间寻找平衡？
0: 一次性铝箔餐具铝铅一量超标，伤害身体健康。检察机关如何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推动行业整改？
1: 宣称走路办公都能塑形，网红负重手环靠谱吗？如何正确认识运动与健康？
0: 两分皮八分馅，包住一轮月，非遗技艺如何将中式团圆的浪漫送到世界餐桌？
1: 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单日收获32金，中国乒羽女团双双夺冠，张展硕今天将冲击泳池第7金。本届亚运会今天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吉林。